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白海豚到来之前，我们的村干部在做什么。8月9号上午，台风逼近，形似蟹钳的象山蟹钳湾，虽然地处近海湾内，但是呢，浪涌翻滚。海湾旁的公路上，有一个年轻的身影在弯腰检查防护网，用力的拽绳索，检查每一处的固定扣。他就是象山县毛阳乡花墙村00后的女村支书。叔顾威，他和同事们一道，不放过任何一处防台漏洞。花墙村紧挨着蟹钳湾，是远近闻名的海边度假村。99户人家，67户开起了民宿，每年吸引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盛夏时节，村里最热闹，宁波市区、上海等地的游人络绎不绝，海边皆是欢声笑语。从8号起，他就带着村两委的干部，一户一户敲开民宿的门，挨个劝说游客提前撤离。开民宿的乡亲们都指望着旺季赚钱，可是台风来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海一楼有10多位游客围坐在桌前吃午饭，这是村里最后一批还没有离开的客人。屋里饭香飘来，大家有说有笑。顾威不忍打断这份难得的美好，就悄悄地把主人拉到一旁，低声叮嘱，好好地安抚他们，等台风走了，欢迎他们再回来玩。到了中午11点半左右，最后一辆载着游客的车驶离村口，500名外地游客全部安全撤离。顾威也顾不上吃一口午饭，又匆匆转身。所以台风到来的时候，没有几个村干部是可以歇一口气的。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8月10号18点，自然部和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灾预警，10号的20点一直到今天的20点，浙江大部、皖东、皖西，还有豫南以及粤北、滇南，还有甘南，黄色风险较高。浙江东部呢都是橙色。台风白海豚刚过啊，浙东山区的土壤已经是含了很多的水了，坡体呢一遇到继续降雨就非常容易滑坡。那么官方给出的指导具体呢，就是橙色区域内属于高风险的隐患点。按照地方的这个防灾部门要组织呢立即撤往避险点，黄区人员一定要紧盯着这个预警的变化，别在沟谷啊、还有斜坡以及陡崖、临水的地方逗留。这条提醒呢不是套话啊，台风呢带来的不是单日的暴雨，是前期浸泡再加上后期阵雨的这种叠加破坏。山体里的水啊，如果说水压攒了好多天了啊，那很有可能一下子崩塌。所以说呢，在浙东、皖西、豫南山边住的人，今天晚上也别存在着侥幸啊，村广播转移就走，车呢也别停在崖下，夜雨呢是最容易出事儿的。还有呢，就是临坡房屋听见异响啊，还有强烈以及呢泉水变浑，也别等着官方的短信，自己呢先撤再打电话。地质灾害预警橙色，那不是颜色游戏，是命的优先级。所以说呢，你别看白海豚已经离开了我省，但是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破坏还在持续当中，毕竟呢这雨下的也不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8月9号啊，发生的一件事儿。大家都知道8月9号下午5点半啊，白海豚不是登陆了吗？当地工厂主呢赵先生，他就发现啊，说哎，他们家4楼窗台上怎么扒着一个活的望潮啊？ 这个望潮呢，我相信浙江人都知道啊，在江滩是一种小八爪鱼，抓的时候呢也不太好抓，但是味道极其美味啊。他这次呢是被台风啊直接给吹到窗子上了。当时呢，这赵先生就拍了一个短视频，获得了66万的赞和185万的转发。所以说你看，台风呢也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这个感受啊。那网友呢管他叫会飞的八爪鱼，当天晚上呢这小家伙就被他白灼给吃了。其实说到这个望潮呢，价格并不便宜啊，大概呢市场上得20块钱一只。这事儿有意思在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体型特别小，成体呢也就再长5-6倍，被这个台风呢给卷到的4楼啊，不稀奇，但是呢少见。第二个呢就是玉环人把台风送菜呢当段子，侧面说明什么呢？就是沿海啊对于极端天气的民间消化能力。但是呢也别学捡来就吃啊，台风卷起的海鲜生物啊可能是带着创伤啊，或者说寄生虫。另外呢，生猛海鲜落到窗台，咱们先别着急下锅啊。说实话，望潮本身的无毒，但是呢风里卷，可能呢会有一些污水啊，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处有没有感染呢，有的时候呢肉眼是看不出的。那大家呢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就尽管说嘴馋，那也要煮熟了煮透了再吃，千万呢别拿这个运气啊试这个菌群啊。下面呢，这是一条好消息啊！8月10号，第38届百花奖，浙江籍演员陈丽君凭借着《镖人：风起大漠》拿到了最佳新人。他呢，在剧场唱了20多年的粤剧，30多岁转战大荧幕。领奖的时候，他说呀：“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就不分家。”这话呢，不是客套。戏曲的身段、眼神、节奏感，还有台词韵白，全是表演基本功的母体。京剧出身的成龙，粤剧底子的毛维涛，跨界呢都不突兀。那陈丽君的破圈路径也非常典型，先靠着新龙门客栈，然后呢再把剧场的流量呢导到电影，戏曲观众和影迷重叠，哎，其实比想象当中的还要高。百花奖啊，给戏曲演员新人奖，信号呢是评奖体系已经开始认同表演同源。但对戏曲界呢也提醒一句啊，这个电影镜头吃特写不吃城市啊，舞台上的亮相放大到屏幕上可能过火，转过去呢还得重新学怎么收。但陈丽君在这方面人家就做得很好，所以说他能拿到这个奖，也是他20年的功绩，再加上呢选对角色，再加上团队懂镜头的三重叠加啊，再次祝贺浙江籍的演员。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儿就没那么开心了。武汉李某2017年入职某公司，2024年呢直系家属啊患癌需要陪护，他呢就拿自己休息日加班攒的206个小时调休啊申请休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被拒了。提3天假因为审批拖延被系统呢自动清零，无奈呢辞职照看家人。离职的时候啊调休也没有获得补偿。那么仲裁之后呢，双方也诉至到了法院，争议焦点呢就在于加班基数。李某亮呢也是拿出了自己网上下载的管理制度的录屏，上面写的是按月累计加班核算等同于调休，没有规定按基本工资算。公司呢当庭也演示出了同名同号的制度，多一句未调休按基本工资1800元核算。那法院就认为呢，说公司控后台有权改文件，拿不出系统日志反驳，承担举证不能后果，那采信了李某5000多块钱的月薪为基数。年假清零因为公司拖延审批，也不是他自愿撤销，所以说呢要按照300%去付相关的工资。一审判决赔偿16000元，二审维持原判。这件事儿呢其实本不该发生啊，但就是因为往往啊在制度和人情之间没有做好平衡，没有办法，只能够对簿公堂，对不对？谁还不是个人呢？ 当然了，这个案子呢也给打工人提醒了三句话。第一个，调休是债权不是福利，公司不能单方作废。还有，年假过期作废条款是属于违法的。另外呢，内网制度截图录屏，这个比口头承诺更加管用。所以说这件事呢，也是戳穿了基本工资1800的老套路。加班费的基数应该按照实际工资，不是你公司想写多少就写多少。打工人本就不易，尤其是家人又患有重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就不批给人家假呢？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事儿。

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一起来关注隔夜外围市场表现。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下跌 0.13%， 纳指下跌 0.3%。

0: 32， 标普500指数小幅回落 0.06%， 板块呈现明显分化。 光通信板块遭遇重挫， Coherent 大跌超 14%， Lumentum 跌幅超过 8%。 存储板块走势分化， 闪迪上涨超 2%， SK 海力士、希捷科技小幅收跌。 能源板块逆势走强， 标普500能源指数大涨 4.6%， 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佳单日表现。 中概股表现相对抗跌，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 1.65%， 热门标的多数上行， 中晋医疗大涨超 35%， BOSS 直聘涨幅超 6%， 阿里巴巴、腾讯音乐上涨超 3%。 大宗商品市场情绪升温， 地缘扰动推动国际油价大幅走高， WTI 原油、布伦特原油期货双双上涨超 4%。 消息面上，美国7月非农数据不及预期，市场下调美联储短期加息预期。不过美银观点保持谨慎，认为相比于疲软就业数据，本周即将公布的 CPI 通胀数据更为关键，依旧维持9月启动加息的判断。 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披露二季度持仓，万亿资金持续加仓半导体产业链，稳固科技龙头底仓。 高盛最新报告预测， 2026年底全球AI投资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 美国相关投资规模接近6,000亿美元。 地缘方面，红海局势再起波澜， 胡塞武装袭击曼德海峡港口与沙特炼油设施，持续扰动全球能源贸易运输。韩国也出台产业扶持计划，设立规模约35亿美元专项基金，重点扶持半导体材料、零部件与设备企业。视线转回国内资本市场， 昨日A股指数走势分化， 沪指走出5连阳，上涨 0.67%， 深成指微涨 0.04%， 创业板、科创指数小幅调整。 市场风格切换明显， AI 硬件板块回调，创新药、有色、养殖等低位板块强势崛起， 超4000只个股收红， 赚钱效应扩散。创新药赛道持续爆发， 药明康德持续创新高， 行业出海订单， AI 赋能产业两大逻辑持续得到资金认可。 生猪产能持续去化，带动养殖板块迎来阶段性修复。新股方面，宇树科技公布中签率仅有 0.018%， 热度居高不下。 招股书曝光豪华股东阵容，美团系、红杉、经纬多家国资基金早期入局，收获高额账面回报，也再次体现人形机器人赛道长期资本关注度。多家机构针对当前行情给出策略思路， 前期AI板块 高位震荡，资金持续流向估值处于低位、基本面持续改善的非AI资产。 机构建议8月投资思路逐步均衡配置，一方面保留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优质科技龙头，另一方面布局创新药、周期资源品等景气向上方向。全球实际利率筑顶预期之下，大宗商品、医药等前期承压板块有望持续修复。同时，大家需要持续跟踪海外通胀数据、红海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波动风险，理性把握轮动机会。 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女孩子啊，独闯南太行失联的事儿。22岁的成员，信阳商城人，刚大学毕业。7月21号呢，她去南太行。27号的8点到9点，在辉县呢，当地的一个民宿附近就失联了。最后消费的时间是8点45分。8月10号中午呢，救援队就先找到了他的背包和身份证。下午呢，又在张良庙附近的悬崖下面发现了尸体。那警方找家属去确认，他曾经呢在7月26号晚上跟家人视频，情绪呢也没有异常，独行也没有向导。南太行这一带呢，不是景区的步道，是野山谷，再加上废弃的采区，再加上呢雨季湿滑的岩壁。22岁体力虽好，但是呢他本人是缺少山地经验的，一个人走两步路啊，他这个滑轨线啊就不等于安全线。14天的救援，一共呢出动了10多支队伍，结果最后找到了还是他的尸体。其实这件事呢，也再次啊把独闯野山的代价摆在了台面上。各位，雨季啊千万别去，独行也别去，没留下详细行程更别去。当然这件事呢，也想给户外热提一个醒儿：轨迹 APP 共享给家人那只是个底线，还得留下预计下山的时间、应急联系人和买户外险。山里信号呢经常会断啊，这是常态，那你等失联了再去搜救就晚了。他呢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除非啊野山不是打卡点，真进脑子。所以说这又是一个悲剧，才22岁啊，非要去独闯什么南太行，结果把命啊搭在那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一个15岁的少年，就揣着200块钱，骑着电动车敢独闯318去拉萨。四川自贡15岁的初二男生小强，暑假呢瞒着家人，骑着家里的家用电动自行车，各位，家用电动自行车，沿着318一直骑到了拉萨，全程呢20多天，就带了200块钱。那这200块钱他是怎么花的呢？吃压缩饼干、方便面，喝公厕的水，然后呢在屋檐下睡，借民宿的电呢去充自己的自行车。返程8月3号晚上，在怒江呢72拐那儿没电了，但兜里就剩20块钱，前方呢还有8公里的上坡，夜间呢又是零下，怎么办？他正好呢碰到了这个西安的摩友啊，叫郭国庆。这郭国庆呢也是人家哎独闯这个拉萨的，一看有这么个小孩儿，就帮忙给他拖了8公里，而且呢还给他披了一件外套，送了他100块钱，并且呢还拍了个短视频啊。这样的话呢，家里人才知道这孩子怎么自个儿跑拉萨去了呀。父亲呢常年是在外面务工，但是他爸呢就是在西藏，孩子估计是想去找他爸爸啊。这哥哥奶奶呢也在赶去的路上，家属呢请媒体啊降温，别再深挖孩子的行程了。怎么说呢，15岁的小伙子从四川自贡啊跑到拉萨，而且是骑家里的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我跟你说成年人都不一定能干得出来。他父亲呢在西藏务工，赶紧去接孩子。所以说这件事儿两方面看啊，一个就是孩子胆量惊人，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高原失温迷路啊，这件事儿呢怎么讲呢，是经常会发生的。我们庆幸孩子遇上了好心人。当然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的就是郭国庆啊，这位自媒体达人，自己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样的孩子，并且呢帮了忙拍了短视频。如果他不帮忙，估计这孩子就交代在这儿了啊，又是刚才那22岁小姑娘的一个悲剧重演，是吧？所以说啊，青春期向往远方没错，但是必须得有监护兜底。当然媒体传播呢也别把孩子塑造成英雄啊，这个就怕呢又发模仿 是不是？所以说啊，在此要告诉给大家，父母一定要看住好这些正在青春期的孩子，真的，他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啥事儿都敢干，就成年人不敢干的事儿，在他那儿可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但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不能不懂啊，对不对？多多的观察，然后呢，多教育，只有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悲剧啊降到最低，尽量让它不发生。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

0: 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8: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呢是8月11号了。不知不觉啊，这暑假已经过半，但最近呢，暑假预制娃刷屏了。杭州4年级的小雨啊，对着5年级的课本感叹：“哎呀，还不如不放假呢。”妈妈李女士呢 ，A4 纸计划表是密密麻麻啊，语文录音背诵啊，还得有视频，英语默写，数学呢要啃下学期例题，家长呢轮班陪练，这个呢就叫做预制娃，就暑假呢一定得把下学期的知识啊全都提前喂熟了，开学呢老师二次加热，然后呢直接考试。家长呢在不敢不卷的地方呢就是狂撕啊，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么干的。开学呢老师直接就二次加热了，对吧？不预制呢怕掉队，预制了看孩子每天红着眼睛又心疼。脑科学给的回应呢也特别硬啊，说这个前额叶呢是卡住想通瞬间长出来的。就像是这个核心肌肉啊，你有的时候呢是靠负重啊，不是靠投喂。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孩子放假呢其实还真就应该给他几天好好玩一玩。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假期学完不等于学会，只是呢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肌肉记忆，对不对？没办法啊，这孩子现在就卷成这个样子，就是家长呢也开始卷。要不然你说你们家孩子已经学完了下学期的课，我们家没学，开学不就跟不上了吗？其实怎么说呢，李女士那句啊，谁敢拿自己家孩子做停下来的人，说的是句真话。但是呢停不下来是因为评价体系没有改变，不是家长个人勇气的问题。但我们的评价体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呢？恐怕遥遥无期。这一代一代就是这么过来的，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机票的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机票买完然后要退票，结果在退票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儿。上一个刚刚说完就是近万元的这个机票，对不对？才赔了几百块钱，后来说全赔了，这又出了个事儿，提前一个月退特价票扣65%。郑州的李先生啊，7月10号买了4张去西宁的票，结果呢7月22号的时候

他就退票了。那退票怎么办呢？扣了65%。飞猪说呀，这个比例呢是航司定的。祥鹏航空特价票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提前14天你要退的话，扣65%。后来呢，记者呀就开始梳理，特价票呢以放弃退改灵活性作为这个它的一个特色。为什么叫特价票？就是你不能退啊，你退完了之后这损失谁来付啊？所以说它的退额比呢就非常的高啊，有的甚至说呢还是全价啊，就你退了就全价我不给你了，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商业逻辑成立，但是呢提前30天退扣65%这件事儿是不是合理？法律上啊，这个违约金过高可请求呢调解啊。如果说你要是14天退扣65%，好像这郑先生也就不会说什么了，对不对？但问题就在于呢，你这个是30天退的，你还收我65%，这手续费是不是太高了？更乱的是什么？就是目前啊，各个航司它的标准非常的悬殊。咱们就说中国这些航空公司啊，国航、南航、海航，它呢这个起飞前7天以上，是收5%到20%，但是祥鹏特价呢就是65%。东航呢8月6号开始啊，把全航免费退改窗口从30天缩到了14天，就是14天之前的全免啊。那7到14天多数呢是要收5%啊，越近反正越高嘛，对不对？你说我今天退明天飞机起飞了，那人家肯定是损失啊，卖不出去了，对不对？那铁路呢也是统一最高20%的阶梯，航司自主定价，没有国标，核心限制呢就是它折叠菜单里头的。比如说同航线贵20%的，或者说呢是贵400块钱的，哎，都有正常的退改，平台呢不对比提示。这样的话呢，你给乘客的实操就是什么？买票之前一定要先看一下退改规则，对吧？人家上面反正都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咱们被收30%还是65%，你提前都预支了。那当然，如果说真有不可抗力，我必须得退了，就出行不了了，那你也得认，对不对？所以说啊，千万别把14天记成30天，因为这个高额的退票费啊不是新鲜事儿，信息对称才有判决权。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要把一份福利带给大家，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因为现在打电话呢，您将会获得好视力眼贴的赠品啊，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还有收音机，还有健康枕，26年大品牌好视力蒸汽眼贴，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把一份特别的福利专门送给我们浙江的听友。好视力眼贴呢，其实啊，它经常会帮助那些眼睛出现干涩、疲劳啊、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试用款，因为不同的款呢，它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哎呀，用过之后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啊！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的水润啊，每次使用的话都觉得很开心。说到这儿呢，那大家别忘了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说完了这件事儿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事儿跟各位来讲啊，就是，在8月11号到9月30号期间呢，一加核星在我们浙江之声呢正式开始启动宣传了，那各位啊，别忘了在这样的时间呢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那我们在此呢也是要把这个活动呢带给大家，同时呢也要把一些这个福利啊带给各位，最主要的就是福利了。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啊都觉得，哎，这个比价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每天的8点半啊，各位呢都可以听到我们把最新的消息送给大家。想装修，还在全网比价，你就不用比了。一加核星周年呢是要放大招了。而且呢，这次人家是工厂价实打实的优惠，也不让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平时呢30万的豪华装修，现在你看只需要15万，20万呢是全包装修啊，半价呢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只要10万块钱。总之呢，你就记着，我们直接给您打5折。另外呢，还会送你全房21件真皮实木的家具，还有海尔方太等大家电。哇的天哪，听着都很兴奋啊。当然名额有限啊，现在呢签约成功的话呢还可以再领这个大衣哥朱之文，哎呦，还有旺姆等明星的见面会门票啊，我觉得这也挺好，挺有意思啊。所以说呢各位，9月27号呢是一家核心的周年庆，装修呢就送家具，各位如果感兴趣呢，记住你拨打一个电话5656-5566啊，这号码多好记啊，5656-5566，5656-5566进行抢订。
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 火了6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招牌费大厨8月启动了撤换，官网呢也是删除了称号，门店上菜口号呢从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改成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月底就完成了。为什么这次把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名字给拿掉了呢？其实说实话啊，这个称号呢是源自于2020年中国烹饪协会，再加上大湘菜，举办的线上一个 PK 赛，网络投票呢占50%，结果当时呢这个费良会啊就以19278票获得第一，没想到恰逢8月1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实行了，凡是呢这个烹饪协会自己，弄的什么大师啊、知香啊这些称号，那都要废止了，所以说呢费大厨也就不是大厨了啊。直接自己就拿下去了。其实说实话，尽管他自己呢叫费大厨，但是消费者反应也是，挺平淡啊，说好不好吃跟大不大王没啥关系，对不对？你尽管说把自己吹得很高，我又是全国第一，我又是什么大王，但你不好吃还是没人去。其实这波操作说明什么呢？就是借着协会啊清退潮，主动退大王光环。把话术呢锚定到黑猪肉加大厨炒两个可验证的卖点， 其实呢既躲开了这个评选公信力的反噬，同时呢又保住了品牌资产。我倒觉得人家说实话还是挺聪明的，当然也给那些餐饮业啊提个醒，靠什么全国某某大王引流的时代已经彻底退潮了。评审标准啊不透明，网络投票定乾坤，这些称号最后呢迟早会变成负资产。所以说以后啊，各位在选择美食的过程当中，也别去故意找什么大厨啊、大王啊、知香啊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称号说实话这含金量并不高，要不然的话怎么能清退呢，是不是？所以说餐饮最主要的就是食材干净，其次味道好，那你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大王，不用叫。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5566。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月8号南航 CZ6467 大连起飞，在廊道啊正在滑行的时候，突然之间呢有一个乘客打开了随身的可乐罐，结果爆了，里边的可乐呢直接飞出，击中了空乘的眼睛，空乘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哎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这航班呢没办法啊，还没飞呢嘛，正在滑行呢，就折返到停机位，延误了42分钟才飞。那么南航客服呢，对这个南航客服对延误定性呢是旅客原因，但是呢截止到10号，航司和民航东北监管局都没有发官方的通报，空乘具体的伤情是不是缝针呢，还有责任认定呢，全都是空白。说实话啊，这个物理上呢并不奇怪，因为滑行阶段啊，客舱这个增压呢也不稳，易拉罐里面呢也会有这个内压，所以说呢它就会马上这个提升，对不对？这时候你一开盖砰，就有可能发生这个爆裂。另外呢你在开封之前如果说摇晃过呀或者是晒过呀，爆频率呢更高。那中美对比其实也是比较扎眼的，在美西南2024年同款事件啊，主动公布大概是20名空乘受伤，一人呢缝针，咱们这边是旅客原因，4个字就把门给堵上了，为啥延误？因为旅客原因。其实这个法律边界啊也应该清楚，就是没有主观故意是不构成刑责的。走民法典侵权路径，如果说呢航司啊没有做这个碳酸饮料开启的提示，也是要分担的啊。另外呢给乘客也是来个提醒，就是滑行起降的时候啊，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着急，别开那个什么碳酸罐啊，等巡航的时候这个压力啊都稳了，你该咋喝就咋喝，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开盖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让它放放气儿，你再打开，以免呢它爆裂，然后里面的这个可乐呀非常容易是溅到人身上或者是眼部，身上可能还好办一点，大不了洗一洗，但是眼睛就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因为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伙坐飞机这一点还是要记住。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手机真的是在偷听吗？曾几何时啊，大家呢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手机呢被有些软件窃听，就比如说吧，两个人在车里正在聊，说哎呀我看到一个大衣柜不错，怎么怎么怎么样，咱们要不要去看一看，结果呢你过一会儿啊，不管是刷抖音还是刷什么，直接就会给你推送大衣柜的这个广告，就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对不对？然后有人就说，哎呀这手机是不是被偷听了啊，刚聊完然后 APP 就推，刚说完吃火锅啊，附近的这个火锅店就给你往上来，这种读心术呢确实是让人后背发凉。但真相是什么呢？这手机啊确实技术上能听，但是现实当中呢他们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实验也显示啊，说后台如果说持续录音，会让这个耗电呢飙升27%，然后呢手机发烫卡顿，这就是肉眼可见。 系统状态栏呢还会亮这个麦克风的图标， iOS 呢甚至一分钟就会切断后台的录音，多个 APP 呢同时听还会互相打断。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活一亿的 APP 每天听用户一小时，一年光这个语音转写的成本就达到了263亿，全天候监听呢要6307亿，这还没算个人信息保护法顶格罚款的风险。那么精准的推送到底是怎么来的？没有人偷听咱们，他们怎么就知道呢？跟大伙说，这就是大数据画像，再加上呢跨应用关联。你搜过的、点过的、停留过的，早就被拼成了多维用户的标签。那么广告平台呢，它会实时的竞价投放，万条推送当中撞几条是你的需求，这也就产生了自己被监听的错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不想被监听啊，防护记住三点：敏感权限设置仅使用时允许，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麦克风，是吧？哎，我只是用的时候我才允许你听，看到麦克风图标立刻去查后台，系统呢设置关掉个性化广告推荐，并且呢定期重置你的广告标识符。手机不是没在听，是因为呢听的成本太高啊，商家更愿意猜，哎，他更愿意猜你喜欢吃啥，喜欢买啥，他不愿意听你想干啥，因为这个价格太高，挣那点广告费，对不对？或者说卖出那几单都不够付这个费用的啊，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大家以后也就别担心了，说我是不是被监听了等等等等，几乎不可能啊！你说咱们普通小老百姓，谁会去听你的呢？你又能传递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5: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6: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4: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7: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4: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8: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0: 爸妈我录取了。
8: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1: 我愿意。
8: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3: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8: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

0: 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感谢大家停下脚步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白海豚走了，对，只是离开了浙江，并不意味着它消失了，它还在扩大它的影响力。昨天晚上有一些人如果房间隔音不太好的话，应该感受到那个风雨飘摇、风雨交加的那个凌厉的味道。因为我先是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哎，怎么雨可以下这么大，有一段小视频啊，真的是他说他自己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我就很惊讶，我说哎，外面下雨了吗？特意把窗户一打开，一打开就感觉到又带着一点潮湿的那种热的气流然后冲你而来。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哎，这个卧室的门还是得关上，窗户得关上，我到阳台不如去看一下，我也想拍一段视频记录一下那一刻的风雨交加。但是天色太暗，你只听到非常响亮的声音，咣啷咣啷的，就是那种感觉风大然后树被它摇的声音很响，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拍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死了心。但我依然把朋友圈里的那条短视频分享给了大家，因为在那一刻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天空，我甚至问了滨江的朋友，我说哎，你那边有没有这么大的雨，他说没有。所以虽然你同在杭州，当然杭州现在也不小啊，1000多万人口，遍及到了县市区也有12-13个吧，所以在这种时候你们虽然都在杭州，但是大家感觉到的好像也不是同一片天。再说了，你一路走过去看到那么多的云朵，你也不知道哪一朵云正好会憋着一场雨呢。就像你经过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方宇的这场雨下下来会不会淋到你呢？人和人要建立关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那个时间有一个，比如说第一眼看过去顺不顺眼，再之后呢有交流对不对频率，再之后呢有一些小习惯彼此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他的一些比如说做人做事的风格，慢慢的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这是一种什么，比如说恋人的关系啊，朋友的关系啊，一面之缘的关系啊等等，就是慢慢的建立一种关系。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要归零，说的更彻底一点，就是如果要解散的话，那可能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情。就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听到朋友讲，他去做一个机构，在做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个大家同病相怜的母亲，彼此呢合作的也还不错啊，一时之间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自己在创业的时候遇到了这么多的贵人。可是没过太久，说对方把自己拉黑，然后在某些算账的时候跟自己算得多么多么的清楚，突然他就觉得哦，原来自己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打拼。

这么多年，真的好多事情就只看到了太表面。在这个世界上，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如果能够遇到一种关系很简单，就是简单的欣赏，简单的相处，简单的吃晚饭，喝碗茶，喝一杯咖啡，只要彼此看着，互相能够给出一个微笑，心中没有太多的杂念的话，我觉得都是格外值得珍惜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菲，歌的名字叫誓言。

说到王菲，就必然会讲到她的孩子啊。前两天说她在云南陪着她的李嫣哈一起过什么日子。另外呢，就有窦靖童这段时间一直在长大。所谓的长大，就是在舞台上真正的大舞台的竞演情况之下，那不是一个人的独舞，你一个人唱你自己爱听，或者有一些人喜欢你也就算了。但如果要得到业界、学界还有更多的粉丝的喜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有人问他，哎，窦靖童，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他说难道不是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偷个懒好好的吃一顿吗？所以王菲的一首歌《誓言》，她在某一个节目当中也演唱了，大家听一下，是不是完全就是妈妈的复刻版呢？

0: 这首歌我们就听到这里，说实话你就感觉到了气息的不匀，包括没有那么稳定，但是现场嘛，现场就是难度要大一些。在一个他的妈妈在他这个年纪已经红透了半边天哈，那演出的经验也更加的丰富一些。但是一个人不管你的妈妈是谁，爸爸是谁，最终你要活出自己的样子，那才是你来到这个世间的理由。给阿嬷的情书，这电影最终我也没有去看，但是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不过就是一份情谊。一棵树有时候死了你也会为它落泪，一只猫一只狗，如果你陪伴了很久，它就像你的家人一样，如果它到了某一个年纪的话，它也会离开人世间啊，也会离开你们啊，它肯定也会有不舍。所以只要相遇就彼此善意对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人间的一份回馈吧。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方言的朋友圈。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也谢谢大家进入到我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前两天在白海豚我们浙江广电集团大直播的时候，也通过我的号来展播，那也有不少的朋友哈，单场呢都有上万人进到直播间，就是说白海豚大家的关注度就明显的比对我的关注度高得多，那也就对了。这一个号如果可以做到服务给大家，或者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媒体人站都在第一线，他们到底在传达什么，到底在观察什么，他们走进的不仅仅是风里雨里，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么些在风里雨里守护着村民的财产还有生命安全的人。所以有四个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妈妈她给自己的孩子17岁的生日的时候没有送礼物，就在一张小纸条上留了一句话，希望你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后来那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大概10年过去了，有一天她妈妈就问她说，哎，你还记得你17岁生日的时候你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吗？他说记得呀，他让我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到今年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热播之后，又看到了有情有义四个字的时候，这个男生就给自己的妈妈说，妈妈，10年前你就跟我说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你知道文化的传承到底在传承什么，不是说你努力的去赚多少钱，因为你赚的钱再多，如果品行败坏，那你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多。但如果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至少你可以温暖到周边的，就是你视力所及、你四肢所及的范围之内的人，都会让他们觉得世界是美好的。来，认真的来听这首歌。
4: 阿嬷看着泛黄纸张，她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她少年模样，照片里的人早已离场，每月的俏皮还到床旁。

咸猪肉收到了没？橄榄菜凉了没？他忘了全世界却记得这一回，爱是替你好好活着。

电年这两个字分量也很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你从他出生，你肯定你的孩子嘛，他出生了，然后你每一年都在想，我要给他一些什么好的东西，物质上尽可能的吃饮食都给他最好的安排。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他种下一颗灵魂的或者品质的种子的话，那他什么都忘了。你到多少年之后，你问他，哎，你记得什么时候送过你一个什么礼物？他不记得了，但是他记得他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而这四个字在他的人生当中就会成为他非常稳定的价值观，你知道这个价值观就不会让他摇摆，在做一些是非选择的时候，他就很简单呢，有情有义就好，就是要善良嘛，就是要对别人有同理心，不管别人怎么样，你做好自己，你就会很心安。好，听完了这首歌，我给大家讲一下，上周五我去拜会了王旭峰老师，王旭峰老师已经年过七旬，但是他依然很忙。依然在不停的笔耕，就是所谓的笔耕不辍，从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出了多少书。那天我见到他，他又送了我一本书，叫国王的，叫王的箴言，他讲的是钱流，就是前世家族的包括里面就是我们都知道纳土归宋嘛，就是钱流。太平年大火之后，那太平年周边的包括旅游啊文化啊全都火了起来，那王旭峰老师又编写了一本新的书，就叫《王的箴言》。好，这本书就是他讲了前王他们家里的家训啊，包括他做一些事情，他的孩子啊，他的孩子做一些选择呀，我就对他的家训也挺感兴趣的。我那天去翻开看了一下他家训当中的有几条哈，尤其是关于婚姻的事情，很有意思。说前王他在家训当中讲到的，就是婚姻这件事儿，他特别讲究四个字，叫门当户对。他就说你在孩子选择婚姻的时候，他有30多个孩子，钱流有30多个孩子，所以他在选择子女的婚姻的时候，他就有几条原则，比如说第一要门当户对，第二呢女儿不能远嫁，就是不能嫁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家人帮不到他的地方，把他一个人孤单单扔出去的地方，孩子不能远嫁。其次呢，孩子不能下嫁，他觉得有些品行方面的事情，就是你不能下嫁，你下嫁的时候有些底你摸不来，你摸不着底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孩子最终会怎样。所以他在这个所谓的血统啊，或者这个整个周边，就是让子女之间都差不太多。有时候你子女在选择了不同的婚姻之后，人生包括后来的整个家族的变化都会很大，所以他有一些原则。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问王老师，我说你都什么时候在写作？他说我晚上经常写作就睡着了。我看到他的那个，虽然在临安区，他的那个工作室是很大的，大概有8亩大的院子，有小楼小楼小楼，有4进5幢的小楼，他在最后一幢里面，倒数第二幢里面，然后他的那个房间的小小的，就是挤挤挨挨的那个房间，你进去以后觉得哦，好小啊，他自己的那个写作的那个桌子呢，就是很小，是可以滑动的，有轮子的那种，就可以摇动。他说话的时候动一下，他的桌子就会动一下。然后他说，你来之前我已经把茶给你泡好了，给了我一杯茶。那杯茶呢，哎，我就看上好像就很轻巧，很小的那种茶。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你喝的是什么茶？因为他的茅盾文学奖写的就是茶人三部曲，所以你知道他的茶应该是对茶非常有研究的。结果他跟我说一句，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茶，别人送我的，反正就还不错，挺好喝的。我就觉得他那杯茶格外的好喝，清清淡淡，茶碗茶盏他有自己的讲究，很大的一个杯子，而他自己用的那个茶杯也很有意思哈。如果大家有兴致，可以进到直播间来看一下，咱们浙江的中国的真正的茶人王旭峰老师对茶非常有了解。他去年有一本书叫《一片叶子落入水中》，这本书就讲的是整个的茶文化，它的传播呀、产生啊等等。一本书读完以后，你对茶就有了深切的了解。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下王老师他日常在自己的那个书房当中喝的是什么茶杯，大家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一下，我给大家上一张图，哇，这样的图也就只有我有了吧。
他那个茶杯就看上去很有异国风情，底座很高，然后那个杯盏呢也很大，就是那种大碗喝茶的感觉。然后他给我泡的那杯茶也是大的，就是很大一个杯子，不是那种小小杯啊，喝起来不痛快。他的那个杯盏很大。

然后还有一个托盘底座，然后也挺讲究，然后地桌上也有那个茶布铺在那里。然后我说哎，我自己添水，他说不要，我来给你添。他说喝茶聊天本来就是一体的，说我们喝茶不是说专门就坐在那里端端正正的去喝茶，就是来了客人我就跟你一边聊天细碎的问候嘘寒问暖，另一方面呢我把我的水烧起来，我把茶准备起来，然后把盏都准备好给你烫过，然后来给你端这杯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享受啊。他说你自己来要烧这个壶水，然后自己来斟这杯茶的话，那不就不是我的享受了吗？你听到了吗？喝茶的过程就是泡茶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一种休闲放松。哪里说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找人来泡这杯茶，因为你来泡这杯茶，第一对客人的重视，第二呢你本身就很放松很享受，是一种休息，不是吗？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来看一下茶人三部曲的作者他的这个茶盏到底是在用什么样的茶盏，其实我还感到挺意外的。来，我马上给大家上图。

0: 看到大家说看到了，然后你知道我看到他的那个房间的布局啊，你看他穿的衣服，他那个坐的椅子，包括他那些靠垫，哇，色彩都很浓重，就很有点让我想到那种大宅门呐、啊，就是那种老户人家，然后有很多老底子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空间真的不大，但是他的茶杯真的很大，你看他的茶桌那么小一点的茶桌，一个杯子占的比例很大，就说明这杯茶对他来讲很重要。我再给大家上一张图，让大家看一下那天给我的那杯茶是什么样的杯盏，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一个茶人他在招待他的客人的时候，他给你端上来的那个茶也就是他的一份情谊哦。哦，好，我现在把这杯茶给大家端上来，你看，就是他的这杯茶，茶沫呢看起来也是比较碎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整齐的特别漂亮的，而且一看呢它也不是西湖龙井。我问他，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茶，朋友给我的，然后他就让我尝一下鲜。我就觉得那个茶淡淡的，但是就特别解渴。那天我把这些全部喝完，他后来还给我们泡了一壶的单丛，那个单丛就是在那里咕嘟咕嘟咕嘟的一直有一个茶的专门烧茶的饮茶机，就是咕嘟咕嘟的冒着泡香味，整个那个小小空间里就充斥着那个单丛的味道。后来我把我的这杯茶倒掉，就是已经喝到很淡了，因为待了两个多小时嘛，然后很淡了，我就把这个茶倒掉。他说那个单丛的茶你自己去倒一杯也很香。所以喝茶这个过程里，我就听着他讲故事，他给我们讲整个杭州什么是郊外，为什么有一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个郊外到底都住了什么样的人，那个城池到底是怎么划分的。然后你就发现一个有故事的有容量的女人，她是那么有魅力，那么有吸引力，你坐在她的旁边，你觉得时间嗖嗖的过去，然后你离开了她，那个茶香那种文化滋润到你的那种气息依然留在你的世界里，把那个时间轴拉得很长。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她会那么忙，下午她还要赶到杭州的滨江区去讲课，但是我和她待着那两个小时，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

0: 方与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2: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跟大家讲茶哈，讲茶人的故事，讲茶人他在跟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他绝对不是一盏茶的问题，而是他有那么多，就是在浩渺的历史的长河当中，有那么多的故事，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些人留在了名垂青史嘛，有一些人留在了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回头看他们走过的往事。有一些人呢，好像在历史当中来过了，离开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我们更多的人也都是匆匆忙忙走过一程而已。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从历史的长河当中，他捡拾那些闪闪发光的钻石，然后把他们集结或者分享给周围的人，他就会浸润到你，然后你心里头就会有一种，哇，时间过得好快，时间过得好快的同时，其实意味着时间过得很慢，慢到你专注的，就是你很专注的投入到那个时间当中的时候，时间过去你是不知道的，你就没有感觉，就已经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然后告别他，他送我一本书，然后签上你留言，然后他到叫我的时候都说，哎，大眼睛，你要来看我，我很开心啊。我们认识也有好多年了，他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嘉宾也有好几次了，但是我就发现年龄对他根本就不是问题，他根本就不在意年龄是什么，但是他会在意自己的仪表。那天我见到他灰白头发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样挺清爽。结果他看到我要录一些视频的时候，他又说，哎，我还是要把我的假发戴上。就那个过程里，你感觉到了一个有文化的女人，就是岁月从不败美人。我觉得那个美人并不是说你的皮相有多美，就是你的眼睛大呀小呀，眉毛是不是长得柳叶眉呀，还是远山黛呀，这根本都不重要，朱唇清启都没有关系。齿如护膝，对吧？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会被岁月带走，被消磨，那些光芒会被消磨。但是你跟他这样的富有诗书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有光，他还是那么熠熠生辉。他坐在那里，他轻轻的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场的人的注意力都被他深深的吸引。啊，我觉得从不败美人其实讲的是内心的这份沉淀，文化给他的装扮。一个人最好的衣服是什么？最好的衣服就是你的身材呀。你保持好了身材，你随便穿件 T 恤衫，你也觉得哎，他看上去很优雅，哎，也觉得很有活力。另外呢，一个人最好的容颜是什么？就是他眼里有光。那光从哪里来？一定是从他的积淀当中来。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么一段的内容，我是想跟你说，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你的过程重要吗？你的结果重要吗？两个哪个更重要？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同行。因为同行的那个人，他会告诉你生活是如此有意思，然后读书是如此有味道，然后书里真的有黄金屋，书里真的有颜如玉。所以告别了他之后，我就回到家，默默地打开一本书，认真地去读它。我会认真地去看一部长达一两个小时

好，也有人说除了推荐书也可以推荐一些电影给我们啊。前天我推荐的那个调音师，其实它是不是印度版的，也不是美国版，它是加拿大版的，而且是有一点悬疑的。而且它里边哈，我觉得厉害的就是它讲到了加密货币，哇，对，这就是电影当中就是最新的一些社会层面的一些新的现象就已经被他加入到电影当中，那是一部很新的电影。昨天有人在群里来问我说那个电影到底是哪一部，我也给了他一个标志。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既然王老师那杯茶大家很感兴趣，我也给了大家茶杯，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上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在他的忘忧茶庄拍出来的照片啊，大概就是这个感觉。他的茶庄叫忘忧茶庄，那是他在那里创作的地方。我们说茶文化，我也会立志于做一个茶文化的推广者，因为我觉得任何的饮料都没有茶健康。对，茶的品类非常的多，从颜色来讲，有绿茶、白茶、黄茶、青茶、黑茶等等，还有红茶，对不对？什么颜色都有。从功能来讲也各有不同，大家的口感来讲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茶，我只告诉大家都有什么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呢是龙冠春晓的月见香茉莉花茶，这是刚刚上市的茉莉花茶。这两天你们也看到农夫山泉钟闪闪先生在做那个茉莉花茶。其实茉莉花茶印茶的过程是非常讲究的，就是新鲜的茉莉花和茶混在一起，每天换一层，每天换一层，最后那个茶沾染上了茉莉花的味道，所以它的那种强覆盖力哈，就是如果你要泡一杯茉莉花茶，方圆20米我觉得都闻得到你的那个茉莉花香。一号二号链接就是容量不一样，有一个是50克，一个是108克，是两个价格，你喜欢买大买小都可以。四号五号链接，四号链接呢是龙冠的晚茶。这两天我也看到中国的中茶集团，也就是央企中茶集团的董事长，他也在推荐龙冠晚茶。他说有一天他给一位历史学家送了一份龙冠晚茶，那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网红的历史学家教授，然后隔了两天给他发微信说，哇，我居然昨天晚上一觉睡到今天中午的11点钟，就是好久都没有睡这么好了。就是这个龙冠晚茶，它是一杯晚上喝的茶，有些人都说下了3点以后我是不敢喝茶的，因为喝了茶我睡不着觉，但是龙冠晚茶专治你睡不着的问题，它不仅不会让你睡不着，反而会让你睡一个好觉，原因就在于它有一种自己的工艺，或者说他们中国茶叶研究所加持以后，他把嘎巴氨基丁酸的含量就是提升到了10%以上，就是一般茶的10倍以上。所以这款茶是眼下的一个拳头产品，而且有一些高血压患者也是可以喝这个茶的，因为它的伽马氨基丁酸的含量比较大。四号链接这款茶，最近在网上也非常的火，因为大家知道它的功能之后能够帮助睡眠，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喝这个茶，以前呢还会多少有点担心，那自己试过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给大家做推荐。四号链接还有六号链接七号链接，就是它的容量不一样，都是晚茶，晚茶有红茶也有绿茶，喜欢喝绿茶的朋友你就选六号，那喜欢喝红茶的你就选四号，如果你想先试一下的话你就选七号，因为七号只要21.8块，里边呢有3包红茶3包绿茶，就是想让大家先赏一下味，尝过之后你再做决定。八号链接呢是之前有人问过我说青少年可以用的这款牙膏，这款牙膏呢是6到12岁的青少年用的双重固齿，可以兼顾小朋友的牙釉质，所以这款

牙膏也是怀尔德的牙膏。怀尔德牙膏呢，全系都是我推荐的牙膏，就是你不同的年龄段，成年人粉色、蓝色、绿色，那少年呢，6到12岁就用8号链接118元，还会送你一个牙刷。9号链接呢是白茶，这一大箱哈、啊、有80颗，还要送你一颗，等于说81颗。新客呢还会立减30元，真的是囤茶应该囤的就是它。10号、11号链接也都是更大容量一点的晚茶，12号链接是纯牛奶，13号链接是我从遇到它一直在推荐给大家的朱炳仁同的向日葵纯钛咖啡杯，非常便捷，而且非常好清洗。说句老实话，我用杯子喜欢用简洁的，我不喜欢用那种茶水分离呀、啊，然后里面很复杂，弄起来就很复杂。但是这种杯子你就很简单，你就造它就好了，而且容量很大，520毫升，就是有我爱你的意思在里面。马上是七夕节了嘛，那你可以准备送你的女朋友啊、男朋友都可以是钛杯。14号链接是仙桥牧场的精华两头乌的鲜肉大包。前些天呢，我去了王日顺号去吃了他的包子，就是那天下午去的比较早，然后我就好馋呐、啊，3、4点钟，我说，哎，要不然我先到隔壁店跟朋友，我们俩先一人去吃一个包子，因为还要吃晚饭。然后我们点了2个包子，用了他那里的辣椒酱，哇，醋，我就觉得那个包子吃完以后回味很久久不能够忘怀。然后在晚上离开那里的时候，又打包了20个包子。前两天呢，晚饭觉得没什么吃的时候，就蒸几个包子吃，就觉得很满足。14号链接。15号、16号链接也是江南人常备的，散养的鸭蛋。散养的鸭子生的鸭蛋，秘制的无铅的工艺糖心的，一个是15号链接的松花蛋，一个是16号链接的糖心的红心流油的咸鸭蛋。我现在有一个经验，就是你买了以后，你不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因为一旦放过冰箱，冷过以后，它就有点凝固，就是那种糖心的感觉就没有了。你把它，因为你吃的比较快嘛，你就把它放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然后吃的时候就捏一下，炒菜呀、炖汤啊、做丝瓜啊都很好吃。15号、16号就是常备的。17号呢是我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瑞士原装的 Wild 的这个牙膏，百年药企的牙膏，确实有它的功能性，也有它惊艳的地方，据说名人专属的牙膏。而这个就是很多明星嘛，电影明星都对自己的牙齿很在意，所以这个128元的牙膏，17号、18号链接这3款是我常用的。我觉得你有这3款牙膏一年就已经够用了，而且会把你的口腔打理得干干净净清新，而且会保护你的牙龈。19号链接呢是伽马氨基丁酸的礼盒装，前面都是你自饮的，那19号就是礼盒装。19号和21号刚好是一红一绿。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嘿，你最近有什么新的产品吗？我正好要去见一个朋友，要一个伴手礼，有推荐吗？我说其实要我选，首选的肯定是那个粉色和绿色的蓝色的牙膏，但是送礼物呢，我觉得就必须是就是这一款伽马氨基丁酸的红茶绿茶，你就各来一盒吧。所以他马上安排，因为他着急用嘛，马上安排人去取了红的和绿的各一盒。22号链接就是龙冠的美人杯，冲泡龙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凉气，它不会烫，有时候喝玻璃杯你就觉得手烫拿不住，对不对？但是有了这个杯子，它是中间是真空的，所以拿在手中又可以闻香，又可以喝得很愉快，又可以品它，看它的颜色漂亮。所以22号链接的这个杯子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当然有一些产品以前的在购买的时候会送你这个杯子，如果你自己茶叶比较多的话，那你只买一个杯子，22号链接即可。23号链接也是我以前推荐过的，爱吃饺子包子的朋友必备的晋山素酱礼盒装，里边有三瓶素酱。24号链接呢是益福堂的黑糖姜枣茶。25号链接呢也是3盒装的益福堂的红枣桂圆枸杞茶，3盒装。
三盒只要55块钱，很便宜。所以我说我推广茶文化，所以我会把各种茶分享给大家。还要特别说一下，就是3号链接的方宇宠粉的专属的寿美白茶，有很多人爱喝白茶，咕嘟咕嘟煮出来那个香味就跟那个单丛一样，就是你在你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有这样的茶煮着，你就觉得人间烟火味，就有一种很幸福很自在的感觉。好了，我全部给大家过了一遍啊，就是想把这人间的烟火味诗酒茶分享给大家。就像王老师说的，你过茶的不是说等着别人给你泡好茶，有些人说按奶茶就是别人给我弄好了我直接喝多好，但是喝茶泡茶选茶选茶具换茶具，整个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你交给别人就是把自己的享受时间也交给了别人的哦，这是无可替代的。偏僻的山路我走，望着山谷的天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风景，台北线还没写的小说。

如果你爱他，你就请他喝茶而不是奶茶；如果你想他，你就请他喝茶而不是奶茶；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他健康，你就请他喝茶而不是奶茶。小朋友喝茶也是好的，我看到有一些院士啊、专家都在讲，你千万不要觉得小孩子喝茶会不会睡不着觉，不存在，就是给他淡一点就好，就是他你喝剩下的，或者你喝的时候给他倒一杯出来就好，一定让他养成喝茶的习惯，那他以后就不会去特别喜欢喝那些甜的呀，然后浓的呀，那些奶茶之类的里边很黏黏糊糊，各种包括一些碳酸饮料，从小养成一种喝茶的习惯，对他的健康从小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他未来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也会不会迷恋那些啊各种甜的东西，他会更想喝那种来自自然的大自然的轻松的很舒服的茶的真正的属于大自然养生的味道。所以有些孩子健不健康不在于孩子的选择，而在于家长的选择，家长的见识也决定了孩子的起点。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

0: 8338331912，4008331912。
1: 4008331912。如果你的眼睛模糊，然后午睡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好视力眼贴敷在眼睛上哈。睡醒来以后，大概20到30分钟吧。睡醒来以后，你就觉得哇，眼前就是眼睛很滋润，眼前一亮，真的是这种过程。但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那你就不要去选购。总归呢，我们的眼睛就是要让自己多有一些闭目养神的机会。像我现在这样闭着眼睛说话，闭着眼睛说话，这样就是闭目养神。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对，这才叫休息。眼睛要休息，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让它闭着，就是不要让它看，这样就是真正的休息。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眼贴，大家可以去选购。选购，在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各种礼物送给大家。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现在我又贴了一张照片啊，就那天在王旭峰老师那里跟他的一张合影，贴得很小，就是只是表示去了见了，然后有收获了。直播间的朋友密封长期保存，其实不管是白茶、绿茶、红茶，保存都很重要。而保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干燥。就是你要是要保存它，你一定要让它放在干燥的地方，否则它会容易发霉。另外呢，就会变味道。比如说绿茶，如果一下子在空

水以后，你就觉得我喝的到底是什么？本来要喝的是清香清甜，结果变成了五味杂陈。放冰箱速冻可以吗？也可以啊，放在冰箱里速冻，但一般来讲不需要。你的量也没有那么大，如果是大的话，你冷藏就已经够了。因为放冰箱里速冻以后，它会脆，它会更失水，然后脆了以后它就容易碎，对不对？所以它的茶形会容易受影响。基本上有限的茶叶，一般来讲我就放在避光的柜子里，放在那里保存。那如果有量的话，也有一些人会有冰柜，专门放茶的冰柜也有。速冻呢，其实不要那么冰的温度，你要冷冻的冰冻呢也是可以的。但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只要干燥就好，只要干燥然后密闭就会很好催。这是我给你的一份回答。这位叫 Z 的朋友希望我讲解一下一号就是茉莉花茶呀。茉莉花茶是什么？茉莉花茶就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老底子的味道。这个茉莉花呢，基本上都是广西的横县，以前叫横县，现在叫横州哈，就是扩大了一些。那是他那里的一个原产地，就是他那里的茉莉花是最好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去横县姑姑家，然后那个茉莉花整个你整个县城里都飘着茉莉花香，然后那个骑车的人就跟我说，他们的茉莉花是他们那里的支柱产业。那这些年呢，种的也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漂亮了。然后我也看到，如果把茉莉花摘下来就放在那里的话，它边上的温度是凉的，中间的温度呢就会很烫，所以要不停的去散热。有些事呢就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去做了，机器人去做了。一号链接呢就是它的茉莉花茶，看不到茉莉花，但是闻到的全是茉莉花香，而且里边用的是龙冠的龙井茶，所以它的搭配就不只是以前都是茶不太好了，加一点茉莉花，好，大家就变成茉莉花茶。其实卖的是花的味道，不是茶的味道。但是现在这些好的茶企，它把好的茶叶再加上好的花放在一起的茉莉花茶，那真的是品相又很好，味道又很好，真的是一杯好茶。一号链接、二号链接都是茉莉花茶，一个是小罐，一个是二倍，但是价格低于两倍的价格，所以你可以去想要 ZCF 想要的助眠的，就看你喜欢喝红色的还是绿色的。红色的呢就是

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也接下来希望大家锁定浙江之声的大医生来了。那我的橱窗里的物件呢，大家可以在我节目之余随意的去浏览一下，如果你有需要一些礼盒呀，茶叶的各种茶叶的礼盒呀，直播间也都有，橱柜里也都有，而且我可以保证的就是说全都是高品质的。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1: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1: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1: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4: 去年月份出了个
13: 多学科网络会诊。
15: 像他的话呢，其实
13: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的视频号同步的直播哈。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运动康复啊运动

0: 动损伤啊，包括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啊。在这些方面，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说8月8号，就是上周六，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引导群众科学健身，绘就幸福生活。据说呢，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健身活动。那今天也想问问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哈，您运动了吗？这两天虽然说台风来了，温度有点下降，但是毕竟这两天我们仍然处于非常热的三伏天。有一句老话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这句话到底对吗？如果对，这夏练三伏我们究竟该如何练？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马苟平马主任，欢迎您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观众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浙江之声，来参加这个跟科学运动相关的节目。
0: 今天呢，和马主任我们就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另外怎么才能不把健身变成伤身。那马主任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马主任是我们浙江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创伤学组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中药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等等，擅长足踝创伤后畸形和足踝疾病的诊治，熟练的开展拇外翻扁平足畸形创伤后足踝畸形矫正等足踝手术，而且呢专门的研修关节镜和人工关节置换技术等等，并且对肢体功能康复训练是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那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一个互动。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首先就想请我们的马主任给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听友朋友科普一下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 这句话呢是我们一个很古老的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实就是比较励志的一句话。那么它的核心的含义的就是说，我们一旦开始运动以后呢，就是要持之以恒，就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运动产生的效应呢，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产生的。所以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句话呢，我还是个人还是比较鼓励的。那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古话讲我们要顺势而为，那么冬天的运动秋天运动和夏天的运动各有各的特点不一样。那么像比如说像我们冬天它的温度比较低，那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防冻，防止身体的失温。那么像以前段时间报道的就是有一个山地的极限的越野马拉松，然后呢因为突发的天气恶劣，反而导致跑在很前面的精英选手出现了这个意外的情况。那么夏天也是一样，因为夏天呢在我们中医讲起来呢是一个阳气偏旺的季节，那么我们的阳气呢都是浮于体表，那么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呢可以促进我们排出体内的寒湿之气。那么我们中医的冬病夏治呢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汗为心之液，那么如果出汗太多损伤这个心阴心阳呢也会出现一些跟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心这个相关的这些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头晕啊心慌啊，甚至有些人会出现重的话会出现意识丧失啊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要科学运动。
0: 对，刚刚其实马主任提到了一个适当运动，提到了一个科学运动，那么我们就想知道在三伏天运动到底什么叫适当，就是这个度我究竟该怎么把握，这个时间我又该怎么把握。
1: 那么要根据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那么一般来讲呢夏季的温度高可能就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呢是我们气温比较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不太建议你在室外从事一些很剧烈的运动。那么我们说这个要运动呢一般来讲要不在早凌晨，比如说这个9点10点之前，然后呢下午呢大概4-5点钟等太阳下去，然后体表的温度下降以后呢 再从事一些这个运动比较合适一些。
0: 嗯，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选对，不要选择特别热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早晨的9点到10点之前。
1: 对对对，
0: 傍晚之后。
1: 对，
0: 嗯，
1: 是的，
0: 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时间哈。
1: 对，
0: 那这个强度我又该怎么把握？
1: 强度呢，我们这个从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鉴定。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对他对这个人进行一个这个运动的指导，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首先要评估一下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嗯，
1: 那么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像心脏病啊、
0: 嗯、
1: 高血压、冠心病之类的毛病。那么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呢，我们要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处方。
0: 嗯，
1: 那么现在目前比较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监测这个运动强度呢？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一些心率的监测。
0: 嗯，
1: 那心率监测呢，因为心脏我们这个监测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0: 嗯，
1: 我们要监测肺部的功能呢，就是要通过专业的这个器械就比较困难。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目前来说是通过心率的监测来评估这个运动的强度。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讲怎么样去评估这个强度怎么样呢？那么一般就是我们用这个叫最大心率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根据最大心率然后呢根据它的比例，
0: 嗯，
1: 我们在不同的比例，比如说打个比方讲，我们这个大部分人呢，是我们从事的运动主要是为了减脂减肥。
0: 嗯，
1: 那么目前呢，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燃烧身体的脂肪。
0: 嗯，
1: 那么这个燃烧脂肪的最佳最有效的一个心率区间呢，大概是在我们最大心率的60%-75%的这个心率。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来了以后先评估一个人的最大心率。
0: 嗯，
1: 那么如果在我们做的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给病人带上一个心电监护。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在一个固定的这个自行车上逐步增加他的这个运动强度。
0: 嗯，
1: 然后直到达到他这个心率不能上升，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它的最大心率。
0: 哦，这个就是它的最大心率。
1: 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平时老百姓没有这个
0: 减重啊等等这些需求，
1: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专业的评估，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较粗糙的评测方法，比如说，有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用180减去他的年龄，就算成是他的最大心率。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一个30岁的人，那么180减去年龄，就是我相当于是我的最大心率是在150。那么我的运动这个强度就在150这个水平以下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用220减去这个年龄。
0: 哦，这个是我经常听说的。
1: 然后呢再乘以0.7%左右，那么这个是一个它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燃脂区间。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它你运动这个时候同样达到一个运动总量，
0: 嗯，
1: 但是它脂肪燃烧的比例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有效的这个达到我们需要减脂啊、减轻体重啊、减肥的目的。
0: 嗯，进行一个心率的监测。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最大心率乘以65%-75%，
1: 对，
0: 那这个心率我需要维持多久？在运动过程当中，
1: 这个要根据你的这个个人的体质跟年龄啊。你的身体状况要相关，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我们运动时间大概比如说一般的运动不是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呢，从8个小时左右开始这个算比较合适。
0: 嗯，
1: 那么运动当中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反应来调整我这个强度。
0: 嗯，
1: 一般来讲就20到30分钟左右，是我们一个起始的一个运动强度。
0: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那今天的关于运动方面哈，运动康复、运动损伤，包括我们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在直播间有一个叫龙的朋友，他说：“马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高温之下大量出汗，减肥就会速度更快？”他还提到了高温之下大量的剧烈运动啊，减肥是不是快一点？想问一下马主任。
1: 这个呢是大家比较经常这个
0: 出现的误区，
1: 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误区。
0: 嗯，
1: 那么在高温，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出汗，它并不等于我出多少汗就燃烧多少脂肪。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实际上我们在运动当中，这个出的汗大部分都是我们体液的丢失，其中就是脂肪这个燃烧成分产生的这个水的这个成分是比较少的。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并不是说出汗越多 我的减脂效果就越好，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像就像刚才我说的，其实你就是要有效的控制你的运动强度，
0: 嗯，
1: 在一个最有效的燃脂范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样产生热量，我脂肪消耗的比例是最大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运动的对于燃脂的我们达到这个效果是最有效的，所以说并不是出汗越多，
0: 嗯、对。
1: 就是这个减肥效果越好。
0: 是，就这个朋友哈、啊嗯，我们不能以出汗作为我们评判我们这个运动到底是否有效，对减重是否有效的一个标准哈、啊。刚刚呢，我们的马主任也提到了心率监测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嗯、心率监测。
0: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嗯、他说，马主任，我去年查出双膝半月板二度损伤，
1: 嗯，
0: 平时呢走路不多，就不会痛。现在呢，三伏天了，每天傍晚是快走40分钟，偶尔呢会跳这种居家健身操。最近一周就出现了膝盖酸胀、下蹲刺痛，运动完之后呢，膝盖会有烫烫的感觉。想问一下马主任，我这种半月板旧伤，三伏天能不能坚持运动？现在疼痛是不是运动过量导致的？我应该怎样运动？
1: 首先第一个半月板二度损伤呢，其实它并不是半月板损伤，我们说半月板从磁共振上看，三度损伤是一个半月板的撕裂，
0: 嗯，
1: 二度损伤实际上是一种半月板的一种蜕变，
0: 嗯，
1: 所以说呢，它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这个半月板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运动以后出现这个疼痛不适呢，就有可能是就是说一下子你运动量提高了太多以后的，反而是你的膝盖不能耐受这么强度的一个膝盖这个运动冲击产生的一个膝盖反应。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磁共振检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膝盖的这个骨头会有一些骨水肿的信号。
0: 嗯，
1: 但这个都是一下子运动量提高太大以后造成的，并不是膝盖本身有多大问题，这是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这位听众如果说你这个在跳操呀或者是快走以后出现这个有膝盖明显疼痛不舒服的时候呢，
0: 嗯嗯、
1: 那么可以适当降低你的运动量、
0: 啊、
1: 把你的运动时间缩短一点、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跳操你可以不用选择那种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
0: 那么
1: 可能相对来说缓和一点的运动呢，对缓解这症状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那反过来讲，如果说我如果经过休息还是症状不好，那还是建议他及时的去到医院找医生看一下。
0: 嗯，
1: 对，比较合适。
0: 就是我们这个朋友首先提到了这个半月板二度损伤，马主任说了这个半月板二度损伤其实不是半月板损伤，
1: 对
0: 吧？另外这个朋友其实你是可以坚持运动的，但是你需要适当的降低自己的运动强度。
1: 对
0: 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看一看，如果真的非常的疼痛很剧烈的话、
1: 嗯、
0: 那么还是建议您线下就医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刚刚呢，其实马主任给大家说了，在三伏天我们是可以运动的，我们要适当科学运动。那么很多朋友就想让马主任给推荐了，到底哪些运动特别适合在三伏天，在这么热的天气来进行？
1: 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天气热，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时间段很重要。
0: 嗯，
1: 那么你不同的年龄段，这个人群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那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比如说我夏天像三伏天天气热，比较喜欢运动。
0: 嗯，
1: 当然最合适的肯定是室内运动比较合适，因为室内第一它温度低，第二就是通风。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不是很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首先推荐是游泳。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说游泳，首先第一个它是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运动。
0: 嗯，
1: 第二呢，它本身在水上的运动呢，对关节肌肉的冲击会比较小。
0: 对，
1: 所以说呢，可以达到第一，有效的刺激我们的心肺功能。
0: 嗯，
1: 然后呢，又避免像跑步啊、爬山啊、打球啊这些剧烈的冲击类的运动对关节肌肉造成的损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年纪大一点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想打八段锦、打太极拳
0: 功法，
1: 然后是这个易筋经啊这些比较柔和的这些锻炼，但是呢同时也可以 有效的锻炼到我们的心肺功能，锻炼到我们的骨骼肌肉关节。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室内的运动，像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并不是非常剧烈的运动呢，也是可以推荐的。
0: 嗯，好，其实刚刚马主任提到了像游泳这样的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关节是比较友好的。
1: 对对对、嗯、
0: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针对于跑步的，因为很多人对于跑步它有一定的误区啊，他会认为哎，跑步就一定会造成我膝盖的损伤吗？那在夏天到底适不适合跑步呢？适合什么样的跑步？

0: 呢？能不能也请马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1: 跑步，说起跑步这个事情，我比较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我从2014年开始跑步到现在，我已经跑了将近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0: 有出现过膝盖损伤吗？
1: 也有，因为是早期这个可能自己觉得自己身体还行，然后呢也没太重视注视这个事情。
0: 嗯，然后后来给我们讲一讲。
1: 然后后来这个随着这个跑步时间的延长，嗯，然后呢是慢慢经历了一些伤痛以后呢，哎，你会反思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0: 嗯，
1: 那所以说呢，这个跑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来说也是一项比较方便的运动。
0: 对，
1: 不像我们打球啊需要去约球友。
0: 嗯，
1: 那跑步我只要一双穿上鞋子，我出门就可以跑，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说喜欢跑步，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去讲究一些现在跑圈里很流行，哎，我今天这一公里我配速跑了多少，
0: 哦，
1: 啊，我3分4分，然后有些人5分6分7分8分都有
0: 去 PK 这个事儿，
1: 对，
0: 哦，
1: 就是被这些这个配速所迷惑了，
0: 带节奏了啊，
1: 对对，带节奏，然后比如说他跑4分配，我跑5分配，我感觉我就很丢脸。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
0: 嗯，
1: 你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不能去跟跑车比速度，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如果说大家喜欢跑步，那么首先第一个，你如果说从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的，
0: 嗯，
1: 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先从跑走结合开始。比如说我跑上个几分钟，
0: 嗯，
1: 我再走路，让这个我们的心脏啊，包括关节它有个缓和过程。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随着你能力的提高，随着你这个肌肉力量的提高，心肺功能的提高，你再可以慢慢去提升你的速度。但是千万不要被速度这个东西去迷惑你的眼睛。
0: 嗯，
1: 其实最有效的还是要监测你的心率，
0: 嗯，
1: 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
0: 那就是说怎样跑步才不会造成膝盖损伤，就是不要太剧烈。
1: 嗯，
0: 它有没有一些正确的跑步姿势啊？
1: 嗯，跑步姿势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跑圈里有很多流行，我后脚跟着地，前脚掌着地，还有这个全脚掌着地，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跑步的时候，比如说我调整我的跑姿，你要想象我这个跑步我是赤脚在地上跑
0: 啊，
1: 那么如果我是在赤脚在地上跑，你自然而然会调整你的肌肉和关节去适应这个跑步那着地的一瞬间的冲击力，不会说硬邦邦的直接像一个锤子一样锤到地上，而是会去想象你去轻易的去着地。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自动会调整你的跑姿。
0: 嗯，
1: 那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跑步也是一样，你不能光跑步，就是我每天起来，很多人我每天早上起来跑5公里10公里。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我在一个跑步周期当中，我要一周花的1次到2次的时间去做一些肌肉的力量训练
0: 啊，抗阻。
1: 那这样的话，对，
0: 嗯，
1: 做一些抗阻训练，那这样的话你会防止你的关节和肌肉受伤，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嗯，
0: 像跑步包括一些运动之前，嗯，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热身？嗯，这个也很重要。
1: 对，我们说跑前要热身，然后跑后呢要做拉伸。
0: 嗯，
1: 那么热身它什么目的呢？因为我们的肌肉和关节，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我们没开始运动之前，它的弹性和它的这个柔韧性会比较差一些。
0: 嗯，
1: 那么通过我们每次运动之前花个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这个全身的热身，
0: 嗯，
1: 还有一些相关肌肉的热身呢，然后再开始运动呢，会减少这个肌肉关节包括这个韧带啊这种拉伤的这个几率。
0: 嗯，
1: 然后跑完以后，你经过运动以后，肌肉它会有一些肿胀，包括这个肌腱反复牵拉以后它就痉挛，那么你通过跑后的一些适当的做一些有效的拉伸呢，第一可以缓解症状，第二个会恢复肌肉的柔韧性。
0: 嗯，
1: 啊，对你的这个恢复还是有好处的。
0: 好，
1: 嗯，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再集中一段时间来回答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典型的。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在说70岁老年女性夏天到底要怎么运动，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老年朋友，
1: 嗯，
0: 他究竟该怎么运动。
1: 老年朋友呢，我是建议首先任何事情我们要量力而行。
0: 嗯，
1: 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的身体要适应不同的运动方式。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像夏天你年纪大的朋友就不适合到户外去暴晒啊，这个就不合适了。
0: 嗯，
1: 那么可能在做一些室内的活动，那么还是需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也提倡老年朋友反而要多运动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肺的功能，你的这状况直接实际上跟你的 寿命是相关的
0: 啊、
1: 哦。一般来讲，心肺功能好人，他一般来说他的
0: 寿命都会
1: 比较长，寿命会比较
0: 长
1: 寿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也是鼓励老年朋友，在这个有效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运动。
0: 嗯，
1: 那比方讲，我腿脚是好的，
0: 嗯，
1: 那我可以出去做一些这个散步啊、走路啊、
0: 嗯、
1: 快走啊，都可以。然后呢，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做一些太极拳啊、
0: 嗯、
1: 这些轻柔的训练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老年朋友我们就不太主张说你去
0: 做一些剧烈的，
1: 剧烈的像跑步啊、去这个打篮球啊，这些很剧烈的运动，我们就不太建议老年朋友做了。
0: 嗯，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是有这个滑膜炎旧伤的人群、
1: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我还能不能运动？到底要怎么运动？这就涉及到一些有骨科旧伤的，
1: 对
0: 啊，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呀、啊，
1: 对，
0: 滑膜炎啊等等、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滑膜炎呢，其实是一个我们膝关节里面比较常见的毛病，然后呢，就是导致它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一些是因为受伤引起的滑膜炎，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跟全身的毛病，比如说像风湿病啊，这些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过量运动造成的一个滑膜炎，
0: 嗯，
1: 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有滑膜炎其实并不可怕，
0: 嗯，
1: 我们说就是有，不是说并不是我这个膝关节有滑膜炎我就不运动，
0: 嗯，
1: 你还是要做一些运动。那么怎么运动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避免膝盖有冲击的运动，
0: 嗯，
1: 那比如说像跑步那就不合适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但是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膝盖肿胀不是很明显，那你去做一些游泳，然后呢你去骑一些固定的自行车去动一动你的关节，
0: 嗯，
1: 还是有必要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对于这类人群，我们建议呢，病人一定要加强股四头肌的训练。
0: 股四头肌的训练，
1: 对，就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因为股四头肌训练，为什么呢、
0: 嗯？
1: 一旦膝盖有疾病以后呢，它股四头肌萎缩会特别快。
0: 哦。
1: 但是，一旦股四头肌萎缩特别快以后呢，
0: 它反而会造成
1: 对你
0: 的
1: 膝盖功能更加差。
0: 嗯、
1: 所以就是这类病人，我们也主张就是说，你滑膜炎也好，就算有一些肿胀，你的股四头肌也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训练，不能让肌肉萎缩得太厉害、
0: 嗯、
1: 要保持它的肌力，这个很重要。
0: 嗯，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马主任聊一聊我们三伏天究竟怎么运动更安全。我们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个练到底应该怎么练哈、啊、如果一旦出现了运动损伤，我们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做？那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讲清楚。你有任何的问题啊，关于运动方面、运动康复损伤方面，包括关节、膝盖的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留言，把您的年龄、您的性别、您具体的症状，包括之前做过一些检查，也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我们的马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有指导性的建议。稍后是半点报时，我们马上回来。

0: 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8: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7: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9: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0: 怎样才能快乐？
11: 我拥有财富，
10: 我拥有美貌，
12: 我拥有健康，
4: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和运动啊，三伏天运动相关的，如何科学运动，安全运动。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实时的留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马苟平马主任哈，再次欢迎马主任。刚刚我看到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啊，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也会集中一段时间来给大家回答。刚刚呢其实马主任给大家讲了我们三伏天可以做哪些运动，尤其针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膝关节呀或者是骨科有旧伤的人群，我们在这样的天气到底应该如何运动，如何选择运动。那么接下来想请马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可能如果有关节损伤，它会给我们一些提示的信号，对吧？那在运动当中有哪些信号就警告我们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停下来了？
2: 三伏天的运动呢的确是这个跟我们春秋天比呢它的一些风险系数要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是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
13: 嗯，
2: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这个注意点，就是一定要倾听身体的反应。
13: 嗯，
2: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反应，那么你就要注意了。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天气热啊，如果你在运动当中出现一些头晕啊，或者是恶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症状呢，那么你就要这个引起注意，就要停。我建议就停止运动。
13: 那
2: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头晕恶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会出汗，但是如果说突然这个出汗很多，大汗淋漓，那这个时候你也要提个醒。
13: 嗯，
2: 或者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出汗就没原来出汗的，后来出汗就停止了。
1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也得注意。
13: 嗯，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其实是我们身体在不断的产热。
13: 嗯，
2: 那么我们身体骨骼肌产生的热量，那么它一定要通过一些方式把它排散出去。
13: 嗯，
2: 如果在滞留的体内，就像我们一个温室一样，它的温度会越升越高。
13: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本能会比如说加快这个排汗反应。
13: 嗯，
2: 加快呼吸。
13: 嗯，
2: 让我们的这个热量要不从这个呼吸和汗液里面排出去。那一旦如果出现这个体温失衡，就是我们就说的就是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跟高温相关的中暑的症状。
13: 嗯，
2: 那轻的可能就是一些我就是有点恶心呕吐，或者是有些轻微的这个呕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这个大汗淋漓以后会出现一些神志意识，或者有一些模模糊糊，一些恍惚，那这个时候你就千万要注意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你在运动当中突然它就会出现这个意识的异常。这种在我们跑圈里面也不少见。
13: 嗯，
2: 那前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个跑友，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那么他呢在成都的好像是。
13: 嗯，
2: 然后呢他也很注意，哎，我夏天我一定要补水，结果呢他运动前就喝了一升多的水。
13: 喝了这么多的水？
2: 对，
13: 而水喝多了也不行。
2: 对，水喝多了也不行。那实际上他在跑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意识障碍了。为什么呢？就是水一旦我们喝了太多以后，他会一下子把我们的血液中的电解质会稀释掉。
13: 嗯，
2: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低电解质反应，也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科学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所以千万要记到一点，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倾听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你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有点微微的发热。
13: 嗯，
2: 但是不会觉得我的身体是热烘烘的。
13: 嗯，
2: 那如果说我在运动我出现，哎，身体很热烘烘，那这个时候你千万就要警惕，你要出去防止有这个中暑的症状啊，这些就要注意了。
13: 嗯，
2: 对。
13: 其实说到运动损伤，我们这两年可能在新闻当中也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横纹肌溶解。
2: 嗯，
13: 对吧？
2: 对。
13: 那到底什么是横纹肌溶解？它跟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哪些运动、哪些错误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
2: 横纹肌溶解其实在健身圈也好，包括在这个各大运动圈也好，还是
13: 很常见的，
2: 经常会有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可能平时工作也很忙，
13: 嗯，
2: 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他没时间运动，
13: 嗯，
2: 然后我周六周日我一定要彻底的让自己去运动一下，然后一下子呢，这个运动量上得很大，
13: 嗯，
2: 那会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跟肌肉损伤相关的表现。那所谓的横纹肌溶解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肌肉在过度的运动以后超出了这个我们肌纤维细胞的一个承受能力。
13: 嗯，
2: 那这个细胞呢它就出现溶解。
13: 嗯，
2: 这细胞它就溶解了，溶解以后它细胞里面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肌红蛋白啊，这些都释放出来。
13: 嗯，
2: 释放出来血液以后它会引起的一些这个包括肾脏啊一些功能的损伤。
13: 嗯，
2: 所以说其实横纹肌溶解往往就是一旦出现以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那么什么情况下就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第一，就是说比较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充分的热身，
13: 嗯，
2: 你没有让这个肌肉经过一个预热的阶段，然后马上就到一个非常高的运动强度，这个时候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3: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一下子就是运动量加的非常多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讲，你平时不太运动的人，我今天我去爬个十里栏杆，
13: 嗯
2: 啊，或者是我这个周围西湖来个大环线，那这个时候这量就非常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危险，就是相对来说发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13: 嗯，
2: 那么横纹肌它一旦溶解以后它有什么表现呢？那第一个你会觉得肌肉酸痛，
13: 嗯，
2: 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运动以后肌肉酸痛，
13: 它也会酸痛，
2: 会有一些，
13: 嗯，
2: 但是如果说肌肉酸痛大部分情况下在2到3天之内机会都会缓解，
13: 嗯，
2: 如果说你运动以后出现疼痛非常剧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会觉得肌肉没力气，
13: 嗯，
2: 那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合适的运动你不会说第二天哎我就没力气，
13: 嗯，
2: 你会有些肌肉酸痛但是不至于会没力气，
13: 嗯，
2: 那第三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注意你的小便，有些人就是大部分人出现这个肌肉酸痛，然后呢同时出现小便颜色加深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千万要警惕有没有横纹肌溶解这个毛病，
13: 嗯，
2: 一旦是有出现问题，那我建议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不能拖。
13: 好，
2: 嗯，
13: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再集中一段时间回答一下哈。有一个朋友提到说，马主任您好，我平时动一动就大汗淋漓，别人和我一样的运动只是微汗我就出大汗，而且呢是下冷上热的那一种，有问题吗？啊，
2: 出汗的多少呢，实际上是每个人的体质因人而异的，
13: 嗯，
2: 那实际上就是说你我们出汗就意味着我们身体要散热嘛，
13: 嗯，
2: 那么就是说你同样有些人运动出汗多有些人出汗少呢是跟个人的体质相关，
13: 嗯，
2: 并不是说出汗多就是坏事情或者出汗少就是坏事情，
13: 嗯，
2: 那么反过来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出汗多的人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及时补充我们的体液，
13: 嗯，
2: 包括对包括我们要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因为出汗的同时平时同时会有伴有我们电解质的一些流失嘛，
13: 嗯，
2: 那所以说要出汗多的人我建议是可以运动但是呢要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和电解质，这是非常重要的。
13: 我们要喝那种运动饮料吗？电解质水吗？
2: 我提倡还是要喝一些运动饮料。
13: 嗯，
2: 单纯的补水，其实你电解质也流失，你补充不了也是不太好。所以还是运动饮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3: 嗯，那他说别人都是微汗，他是大汗哈，嗯嗯。虽然说我们出汗不能来判断说你这个身体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什么样的出汗或者同时伴有什么样的症状可能会说明它是有问题的。
2: 那你如果说出汗比较多然后呢摸上去我的体表温度是比较冰冷的，
13: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就有些问题了，
13: 哦，
2: 那就要你要考虑到这个有没有体温失衡的情况，
13: 嗯，
2: 至于他说的哎，我运动以后出现上冷下热或者是上热
13: 下
2: 冷
13: 上热
2: 这个，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你跟你的阳气这个位置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病理状况，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而已，嗯，
13: 还有朋友在说每天早晨起来左腿有不同程度的麻木，
2: 嗯，
13: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主任？
2: 左腿如果有麻木的话呢我们考虑就是有没有一些坐骨神经的问题，
13: 嗯，
2: 那比如说这个像腰间盘突出呀，
13: 嗯，
2: 腰椎管狭窄呀，这些脊椎的毛病，嗯，甚至有些人是臀部的一些毛病，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比较这个名词叫深臀综合症，就臀部有些人外伤以后出现局部的疤痕，
13: 嗯，
2: 它会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麻木的症状。那如果有麻木的症状，那个或者是疼痛的症状呢，我建议你还是先暂时不要运动，还是先好好的找医生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一些病理的问题，
13: 嗯，
2: 还是不能马上去这个去运动，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3: 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评估。
2: 对，还是要去医院好好找医生看一下评估一下，嗯，
13: 还有朋友在说马主任肩膀做哑铃会响没有其他的不适啊，这种情况要管吗？
2: 肩膀做哑铃会响呢实际

0: 那比如说偶尔我做一些动作，出现一些响声，但是呢，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这个倒问题不是太大。反过来讲，如果说频繁的出现这个弹响，我们这个做，比如说我做一些哑铃往上举、侧举啊，做一些有弹响的话，经常出现，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还是要得找医生好好去评估一下，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些人是这个肩胛骨的力量比较差，肩胛骨发生倾斜以后，它会产生这个肌腱的撞击，那么它的根本病因并不是在肩膀上，而是在肩关节周围的肌群上面的话，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好，那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弹响比较频繁的话，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去评估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能不管。
0: 是的。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马主任帮老丈人问的，说69岁，坐骨神经痛，然后呢屁股有点麻木，有其他手术的方案吗？如果过去找您治疗周几门诊？
0: 这个坐骨神经痛，这个实际上在老年人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么你需不需要治疗呢？就是看症状，如果说症状持续存在，那还是及时的找医生看一下。那么要评估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我们医院都有很多比我更有经验的这个专门搞脊柱的医生，他们都有门诊。你当然你找我看也可以。
1: 好，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就是直播结束前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马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马主任哈。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马主任，关节镜半月板手术做了关节清理和半月板缝合，多久以后可以

0: 见。
1: 嗯，
0: 为什么呢？一方面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你的半月板也好，你的关节也好，它机能会衰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就是说人的这个活动是需求最大的时候。
1: 对，
0: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两个冲突点呢，导致你这个半月板容易损伤。
1: 嗯，
0: 那么半月板损伤，我们说在割了以前，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半月板都是做一些切除。
1: 嗯，
0: 那现在呢，国际上提出一个叫保半月板手术，就是这个半月板既然是我们天生的，
1: 嗯，
0: 我们父母给我们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能保尽量保。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半月板本身它在我们膝关节的运动当中发挥一个缓冲和稳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目前的半月板的这个治疗观点，无论是年纪大的人也好，年纪轻人也好，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争取保半月板。
1: 嗯，
0: 那么半月板手术以后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损伤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半月板撕裂的大小程度来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做一些什么运动。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半月板手术以后，比如说我们做过半月板缝合，那么首先需要一个膝关节的一个固定。
1: 嗯，
0: 不能一开始就缝好以后你就要做膝关节屈伸。
1: 嗯，
0: 那屈伸以后会把我们缝合的地方撕裂。
1: 嗯，
0: 那么大概比如说撕裂比较小，那么我们主张就一般在4周以后我们开始慢慢开始进行膝关节的屈伸锻炼。
1: 嗯，
0: 那么同时在固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刚才我说的股四头肌的训练，还是要做肌肉的等长收缩。
1: 嗯，
0: 它不影响关节，但是我还是刺激肌肉，这个还是要做训练。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半月板缝合以后愈合比较到一定牢度以后呢，你还开始慢慢上一些运动，那么大概时间呢就是8周到12周左右。
1: 嗯，
0: 那么等这个半月板愈合有一定牢度以后呢，我们再慢慢开始做一些比较轻缓的，比如说像走路呀啊散步啊，这是可以做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要恢复跑步呢，我们建议还是半年以上，半年以后你再慢慢开始恢复一些可以跑步。但是呢，一般来讲做过半月板缝合，我们不建议病人再去做打篮球啊足球啊这些要有膝盖扭转的有变相的这个运动，就不太合适了。
1: 嗯，好，直播间还有一个问题在问，说马主任你好，我老婆是腰间盘突出啊，她可以游泳吗？
0: 腰间盘突出我们推荐，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肢体麻木的疼痛的症状，可以游泳
1: 啊，可以游泳。
0: 对，
1: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9，稍后呢是50分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关于运动康复、运动损伤方面，包括我们三伏天运动如何科学运动方面，大家也都可以实时的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医生来了”哈，您可以搜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来实时的留言，实时的互动。那稍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如果你出现了像崴脚啊、扭伤啊，那第一时间你究竟该如何处理？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怎样才能快乐？
4: 我拥有财富。
3: 我拥有美貌。
5: 我拥有健康。
6: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马主任你好，我没有基础的骨科疾病，三伏天坚持每天午后户外跑步，上周运动当中突然头晕恶心，四肢发软，差一点晕倒，休息很久才缓解，这种情况是中暑了呢，还是身体运动超负荷了？想问问您。
1: 他这个表现还是首先考虑还是中暑
0: 啊，中暑。
1: 因为我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在这个三伏天运动，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我们要顺势而为，不能说在很热的天，你这个刚好是温度最高的时候，你还出去跑步，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天气又高温高热，你又产生热量，你的这个体温调节很可能失衡，那轻者又是可能出现一些中暑，重的话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个现在比较大家比较谈论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热射病。
0: 热射病，对。
1: 热射病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重症的中暑，是因为你的这个体温调节已经衰竭了，然后产生的热量你不能排，有效排出去以后呢，高温已经导致你是体内的一些我们代谢的一些酶啊，代谢的一些这个细胞组织啊，那它会出现，它已经出现功能失衡损伤了，你已经不能再平衡回来了，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你的意识丧失啊，然后这个就需要马上抢救了嘛，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呢，这位朋友呢，你要跑步还是选择比较气候比较凉快的时段，
0: 对，
1: 不要在这个
0: 三伏天的午后，这是最热的时候，
1: 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你还在外面跟你的天气硬扛，这个是不是很明智的一个选择？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科普一下，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损伤，比如说我脚崴了、扭伤了，那我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1: 实际上我们崴脚就是我们专业的名词叫踝关节扭伤
0: 啊，对，
1: 就是说在我们任何运动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一般来讲呢，踝关节扭伤我们肯定会出现肿胀啊，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扭伤以后体内会局部组织撕裂，会出血，会肿胀，所以说呢，其实早期我们讲究一个叫 RISE 原则，就是四个英文的缩写，那首先第一个叫 rest， 就是我们需要
0: 休息，
1: 不能再运动了，第二个就是叫冰敷，叫 ice， 那么这个冰敷呢，就是它什么目的呢？就是说冰敷可以通过冰敷以后呢，减少局部的这个出血，减轻这个肿胀，然后呢，减少我们这个机体对这个创伤的一个炎症反应，让这个恢复能更快一些，然后 C 呢就是一个 compression， 就是一个我们说要一个适当的加压。为什么适当加压呢？就是因为你出血以后，它出血会往周围的组织跑，那么它压力一释放以后，血小板它会持续的出血，但是你通过加压以后呢，它可以减少出血，然后减少一个肿胀的反应，然后呢，一个最后一个 E 呢，就是我们要抬高肢体，那这个肿胀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尽量让这个脚的位置跟心脏的位置要齐平，或者高于心脏的位置的话，这样的话有助于这个促进消肿，所以我们在踝关节扭伤以后就掌握这么一个原则。
0: 对。还有朋友说运动当中突然抽筋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缺钙了？
1: 个水电解质紊乱的问题比较常见，这个抽筋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电解质本身也会流失嘛，钾、钠、氯、钙都会一些流失，然后呢，它细胞因为缺了这个电解质以后，它会出现这个痉挛的表现，所以说所以运动当中还是要及时的我们要补充水，要补充电解质，
0: 其实我们运动别看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运动啊，其实它的讲究很多，包括我们前期的热身、后期的拉伸、运动过程当中怎么补水等等等，每一个细节大家都要注意，
1: 对，细节决定成败嘛，
0: 对，还有朋友说，如果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膝盖突然疼了，到底该怎么办？还能继续运动吗？
1: 如果在运动上突然出现膝盖疼痛的，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膝盖周围肌肉可能会有些拉伤，因为你运动一段时间以后，它肌肉出现一定程度的疲劳，那你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比如说一个力量出现一个变化以后，肌肉容易拉伤。那第二个呢，就膝盖本身，比如说像半月板呀，或者是膝盖周围的一些韧带啊，可能会也因为这个运动的时候突然一个变向，或者是一个我力量控制不住以后呢，就出现一些拉伤，那么

0: 这两类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1: 啊、
0: 哦。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一旦出现这个膝盖疼痛，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能再运动，还是要安全。我们首先讲究就是安全是第一步的，
1: 嗯，
0: 你在安全的基础上去运动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那所以还是要先停止运动，然后看这个症状的缓解情况，
1: 嗯，
0: 如果比较持续的，还是及时的找医生再看一看、
1: 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像扭伤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操作，比如说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说脚崴了，肿得像馒头，我妈妈说用红花油来揉，这个到底科不科学？
0: 这个用红花油来揉，其实在急性损伤的时候我们不提倡，
1: 嗯，
0: 为什么呢？本身这个急性扭伤的时候它里面是在出血，
1: 嗯，
0: 那你这个揉的动作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加重它的损伤，
1: 嗯，
0: 那么你红花油本身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不主张是实际上在你急性扭伤比如说出血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去揉，
1: 嗯，
0: 不太主张这个，还、我们主张还是你
1: 冰敷
0: 是最根本的一个事情。
1: 好、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最后请马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在我们省立同德医院呢，是周三和周五的上午，我有出专家门诊。
1: 是在我们的翠苑院区。
0: 翠苑院区。
1: 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翠苑院区，周三和周五的上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是来到了中午的11:02，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到了暑假了，除了陪孩子玩儿，再来就是关注孩子的眼睛健康了。因为到了暑假呢，孩子已经对电子产品可以说是放风了啊，随便用了，可能家里也在管，但管了也并没有特别有效果，该玩的还是玩，每天可能就一两个小时这个电子屏幕打底了。那最近啊，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的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跟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有各种病变风险会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是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的。所以对孩子来说，守护好孩子的护眼第一关，那么近视防控当然是预防为主，是第一条的。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在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量。远视储备量是监测屈光度发展的重要指标，因为过早过多的近距离用眼，所以一些孩子呢在6岁前就已经消耗完了远视储备量了，那么在小学就极易发展为近视，8岁前近视，成年之后容易成为高度近视。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之下啊，6岁的儿童应该有正1.75到2.25D 的远视储备量，所以要切实的保护好正常的远视储备量，避免过早的消耗掉。在暑假呢，也应该多带孩子去户外的活动，来减少近距离用眼的一个发生，有效的保护孩子远视储备。再说到在这个暑假当中啊，近视防控的一个重点时段，因为暑假时间长，所以幼儿中小学生他自主支配的一个时间是比较多的，那么沐浴阳光才是预防近视的有利时机。但是呢，现在大多数地区这个天气确实太热了，如果让孩子一直在外面待着，也容易出现就是会中暑啊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呢户外活动就是减少，居家的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包括饮食睡眠不太规律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从多年的近视防控时间来看，很多孩子在暑假发生近视或者说出现近视程度会加深，所以也是倡导要引导孩子哈，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假期生活，规律作息，积极参加户外活动，包括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会实践，还有家庭旅行，要自觉的科学管控电子产品。所以说到幼儿期啊，需不需要关注这个近视的防控？那幼儿期呢，才是视力发育的关键阶段，所以一定要及早采取近视防控措施，是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幼儿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的。也是提倡啊，近视防控的关口可以迁移到6岁以前，所以幼儿家长也应该尽早的增强家庭近视防控意识，来尽早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创造良好的居家视觉环境，也要增加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监管意识了。在暑假期间啊，多带孩子去运动一下，或者说呢让他玩手机的这个频次跟频率时长都降低一点，来减少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和可能性。

说到孩子在暑期的一个近视防控啊，那么到了暑假要不要进行这个视力的检查，可能孩子也觉得说，哎呦，到了暑期了，我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那么该玩就玩吧，电子屏幕也别管了。家长可能觉得现在在检查好像也不是最佳的时机，应该等开学之后哈，等孩子这个近视把这两个月的放纵期熬过之后再检。但其实幼儿跟中小学生也是正处于屈光发育的敏感期，定期进行视力跟屈光度检查还有眼轴测量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清楚地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量或者说近视的一个进展的情况，也可以主动关注一下孩子眼健康啊，比如说发现孩子在这段时间有视物眯眼或者皱眉，要么就是歪头啊，视力下降

问说，孩子已经高度近视了啊，怎么办？如果已经超过了600度了，那么到时候做近视手术有没有用呢？那么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脆弱的眼球壁其实不太是你近视矫正手术就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眼球的结构变化。所以孩子，不要让孩子到达600度，还没有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了。尽管近视不能逆转，但是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但是也不要寄希望于给孩子用一些什么保健品啊、理疗产品就可以消除近视，这个是不可能的。再来就是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孩子来说，那么就要将损害减到最低了。在日常生活中要防止或者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比如说像打篮球啊、踢足球或者跳水这些身体对抗性或者说对身体冲击力强的体育运动，让孩子就不要做了。要么就是羽毛球、网球这种高速小球类的运动，最好让孩子佩戴好防护眼镜，也不要参与到蹦极呀、过山车这种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当中。再就是带孩子去定期的进行常规的视力眼底的检查，建议每半年要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的进行眼底的检查。如果孩子觉得自己眼前有黑影在飘动，或者说出现了闪光感，要么视力下降，要尽快就医。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说到孩子的防近视的问题，那么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是成为了孩子的随身设备了。在很多家长看来，它比手机平板要小得多，那么孩子使用时间短，伤眼的风险似乎不大。但是临床上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出现了视疲劳、视力下降、假性近视等问题，那么罪魁祸首之一也正是电话手表。所以来说一下电话手表为何会伤眼。那么首先呢，是使用距离过近的原因。儿童的眼部结构尚未发育成熟，六岁前是眼球屈光系统还有眼肌调节功能发育的关键窗口期，那么同时也是视力受损的高危期。当孩子在看手表的时候，屏幕往往是离眼睛不足20厘米的，这个是远低于国家护眼标准的40厘米的近距离用眼安全距离。所以长期的超近距离视物会让眼部的睫状肌持续处于高强度的收缩状态，无法放松。那反复痉挛呢，就会引发假性近视，长期积累就会发展为真性近视了。再来就是屏幕的参数不太友好，因为儿童的电话手表它的都是小尺寸的高清屏幕，那像素密度高，光线对比也很强，而且部分的低价手表是存在屏闪严重、蓝光超标、亮度不均匀等问题。当孩子在专注的看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会从正常的每分钟可能15到20次会骤降到5到8次，泪液也会快速蒸发，极易引发眼干、眼色视疲劳，那么长期也会削弱孩子的眼部调节能力了。再来就是说到的它的使用场景是没有限制的，可能手机平板都是在固定的场景使用，还可以随时管控一下，但电话手表到了假期有可能这个孩子就全天候佩戴了，那么在什么时间都能够使用，碎片化的、无规律的近距离用眼，让眼睛始终得不到休息，会持续消耗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那么一旦刚刚说到的这些远视储备过早的耗尽了，近视就会不可逆的发生。所以来说一下使用电话手表有常见的几个误区。它屏幕小不等于不伤眼，那视力损伤的关键是用眼距离、时长和姿势。护眼模式、防蓝光这些都不是保护伞，它们只能够轻微的降低屏幕强光和有害的蓝光刺激，不能够抵消不良的用眼习惯带来的视力损伤。或者是孩子跟你说偶尔玩一会儿也不能完全放心，因为低龄儿童眼部调节能力弱，对用眼疲劳的耐受度也非常的低，碎片化的、频繁化的使用会形成累积的影响，

说到对孩子的近视管控啊，如何才能科学的来管控，当然是避免电话手表损伤孩子视力的关键了。在选购的时候就不太要追求那种功能越来越多的手表，优先选择屏幕尺寸适中，蓝光达标，各项没有过度的游戏啊，让手表就回归它的通信定位的核心安全功能就行。再来就是家长要巧用手表的一个家长管控系统，开启使用时长的限制，还有夜间锁屏、时段管控等功能，要限制孩子娱乐的使用时间。那每天也要保证2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毕竟在眼科领域公认的啊，户外的自然光照射是预防儿童近视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也建议每3个月到6个月吧，半年内啊，带孩子要做一个专业的视力筛查，重点要监测的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包括眼轴的长度啊、睫状肌调节功能等等的一些核心指标。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下降，或者说觉得他视物模糊，发现孩子频繁揉眼等情况，

0: 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7: 今天给孩子申请了一个福利啊，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在暑假喜欢在家玩手机、玩平板或者学习任务重，刚刚说到的啊，经常眯着眼看东西、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说明孩子这个时候视疲劳非常严重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使用之后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情况会减少不少。今天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哈，感受一下，如果说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的损失。那在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哈，更加幸运的可以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的软糖，孩子们应该会特别喜欢，关键是叶黄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哈，对眼睛特别的好。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9: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8: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0: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1: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8: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2: 与我，
13: 与我，
12: 与我，
13: 与我，
8: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暑期应该是青少年运动成长的黄金时期，所以说掌握一个科学锻炼的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加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那如何解锁正确的运动习惯呢？在暑期青少年应该怎么样运动更加的科学高效？所以也是针对暑期运动安全的一些要点，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暑期科学锻炼的原则，帮助家长和孩子来建立正确的运动认知。首先要抓住暑假黄金期科学的锻炼，强体能，因为暑假是运动黄金时期，必须要掌握四大原则哈，分别就是频率、强度、时长和类型。首先是频率，建议青少年每周运动3到5次，但是不要大汗淋漓，特别是在夏天哈，就是微汗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强度，一次完整的运动可以按照中等强度5成、高等强度2成、低等强度3成来分配。其次就是时长了，每天的累计运动时长不少于半个小时啊，这个是最基础的。

再来就是类型，青少年运动尽量做到三类运动项目结合，有氧、力量和柔韧性的练习。当然在现在的高温环境下运动防暑降温才是重中之重啊！做好四点避免孩子运动中暑。第一个就是选对运动的时段，最好在清晨啊十点之前和下午四五点之后。再来就是要穿戴合适的装备，避免穿得太贴身了影响散热。最后就是分阶段的补水啊，运动之后要少量多次的饮水，大量出汗可以搭配上电解质水啊、淡盐水来补充流失的电解质。一旦是孩子发现他运动之后有点面色苍白，嘴唇发白了，或者说有点想睡、头晕，那么就要立刻停止运动，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最后也是分享几个容易忽视的孩子运动的细节，就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让孩子进入到空调房，冷热骤变是容易引发感冒的。再来就是孩子空腹或者说饱腹的状态都不太适合锻炼，饭后至少间隔半小时再运动，一定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的情况之下，那么第二天的运动量最好是减少。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面对孩子说谎，大多数的家长第一反应都是生气、指责、当众戳穿，生怕孩子学坏了。但是研究表明，简单粗暴的批评养不出诚实的孩子，还会破坏亲子信任。所以当家长们急于戳破谎言的时候，往往也就亲手关上了通往孩子内心世界的大门。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找到孩子说谎背后的真实原因，才能够精准的引导。首先啊，当发现孩子说谎可以隐瞒你什么事儿，首先要给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啊，静下心来读懂孩子说谎的真实情况，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不要急着批评，不要立刻指责，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瞒着自己，看清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所在。其实孩子说谎也不是天性顽劣或者故意学坏的，一般就是有这么几种原因，就是害怕受责罚，担心做错事被骂，要么就是渴望被关注，希望编造一些小事儿来获得大人的关心和夸奖，再来就是好奇试探啊，单纯就是想试一试说谎之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还有就是认知发展的局限，尤其是低龄的小朋友很容易把想象和现实混在一块儿，并不是存心欺骗的。所以读懂了这些底层的动机，教育心态应该也会慢慢的转变过来，不再只盯着纠正错误一味的管教。所以如何来引导孩子主动的说真话，读懂了孩子说谎的真实原因，那么更应该明白强行指责当众揭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引导孩子说真话有几个方式可以试一下，首先就是用观察代替指控，别一上来就说，哎，你又撒谎，根本就没做作业，你明明在玩儿。不要指责，只说事实，给孩子解释的空间。再来就是用共情来打开孩子的心门，千万别说，别编了，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可以把这句话换成，听起来这件事让你很为难，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一块儿来解决。得先接纳孩子的情绪，传递出你说真话没问题，都很安全这样的信号。再来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着陆的选项啊，别说什么你说实话我就不罚你啊这样的交易式的承诺，就直接跟孩子说啊，要有掌控感，留足台阶。你是现在想说，还是给他一点时间想一想？毕竟想要让孩子不再说谎，那么家长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引导。还有家长哈，觉得说用故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不讲那些大道理，比如说什么各种狼来了呀这样的现代版的改编，可以讲一讲这种诚实的道理藏在故事当中的方式，也可以用投射的方式。

式跟孩子来进行角色扮演，模拟一下比如说故事当中的小动物他们做错了是怎么告诉他们各自的家长的，让孩子学会在安全的环境当中练习诚实表达。

0: 想要让孩子不再说谎，家长应该怎么来做？比起引导孩子说真话，那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觉得在家里说真话不用怕，根本就不需要对家长来撒谎。首先就是对事不对人，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儿。孩子说了谎隐瞒事情，那只说具体的行为，标签贴多了，孩子会破罐破摔的，反而更爱撒谎了。再来就是孩子主动认错的时候，先肯定他的勇气，再解决问题。只要孩子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说出真话，就要表扬他的勇敢。表扬完之后呢，再和他一起想办法去弥补，这样孩子更愿意主动说真话。还要设立一个安全坦白的时刻哈，定期开简单的家庭分享会，给孩子约定好，平时犯点小过失，只要主动坦白了，没关系的，但是得一起去弥补。得用心打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让家成为孩子的安全港湾，孩子就会确信我说真话是会被接纳的，会被帮助。所以当孩子有说谎隐瞒的行为发生时，也需要家长多一份耐心和包容了。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7: 哎，干杯。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想吐痰。
9: 吐就吐呗，像我
8: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9: 那吐哪儿？
8: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9: 我知道错了。
8: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

0: 新生代，
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畅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大名时刻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中午的12:0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经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啊。那台风白海豚呢，今天早晨的时候是由安徽移入到了湖北省境内，目前呢是位于湖北省的黄冈市。那根据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预报呢，预计受到白海豚的外围影响，浙北地区浙北的沿海海面今天阵风是8到10级，傍晚减弱至8级。浙北内陆部分地区今天白天阵风5到7级，局部8级。那今天呢，降雨呢主要是在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会有一个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从最新的这个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省目前呢是一个多云阴或者是有阵雨的一个状态，这个阵雨还是比较零星的，主要是在沿海这一带。那从昨天今天凌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上午的时段啊，舟山地区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可以想见台风白海豚的水汽非常的充足，那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一个持续影响。那么就在刚才啊，省气象台是发布了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气象评估，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中心词就是

0: 具有极端性，对浙江造成了较重的影响。白海豚其风雨评估的特点有四点。第一点是生成地偏东，为登陆我国最远的。那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浙江6000公里的远洋上生成，是在东经170度左右啊。长途奔袭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登陆我国的台风。 那它的生命周期也是超长，已达到了16天，是普通台风的3倍，隐蔽置换力经了5次强度多次调整。那第二个特点是登陆后路径罕见，滞留浙江长达18小时。台风与巴威前后相隔不到1个月时间，分别都是登陆玉环和并二次登陆乐清。那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路径向南折，在这名交界摆动为历史罕见。第三个特点是累积的降雨量极端，雨量突破多项历史记录。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浙江持续了暴雨天气，浙江的东部和北部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 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舟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那降雨的极端性是非常强的。那么7号的20时至11号的6时，全省面雨量达到了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原来的记录呢是2021年的台风烟花创下的191毫米的面雨量。那么社区市当中最大的为 台州市达到了438毫米，有49个县市区的面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最大的为宁海县，达到了592毫米。全省共有915个乡镇街道累计的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单站雨量最大的为三门县亭旁镇简头村，达到了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二位。 那这个站点，简头村这个站点的雨量六百，有一个日雨量671毫米，也是突破了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二位。那这个站点，简头村这个站点的雨量六百，有一个日雨量671毫米，也是突破了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二位。那受到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呢，沿海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了76小时，12至14级的大风持续了65小时左右，共有8个观测站观测到了16级以上的大风，最大的为玉环仙蝶这个站点达到了60.8米每秒，也就是17级的阵风，在登陆我省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位。 那么总之呢，这个评估还指出，白海豚的暴雨强度已经超过了台风利奇马，风雨的综合致灾的一个强度与台风烟花相当。其中呢，三门、宁海、青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那以上呢，就是浙江省气象台给出的白海豚的一个综合评估。那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哈，今天我省的沿海和浙北地区仍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洒落。那一直到19号呢，我省都是以这种阵雨为主的一个天气。那接下来雨水会比较多。那一个稍微的好消息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啊，是35度的高温天气，并不会出现。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基本是在30度出头。 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星林，好的，感谢记者小蔡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分析和总结。的确，通过这些特点呢，可以看出白海豚虽然说名字很奶啊，但是威力的确是非常大的，不小的。受到台风影响呢，台州、临海之前就内涝很严重。那今天城市积水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博文你好。
1: 星林你好。
0: 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随着我们台风白海豚的主体蜥蜴还有强度减弱，现在临海城区的积水是已经基本上消退了。之前为了确保安全转移到各个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那也是在政府在统一组织下是有序返回一个家中。这次台风是给临海带来了历史罕见的一个强降雨，截止到今天的8点，全市面积量是达到了513.4毫米。面对这个严峻的汛情，当地是提前对台州府城墙、 朝天门等关键点位进行了一个封堵，累计是使用了8.8万个防水的沙。

0: 包，有效阻挡了大量洪水倒灌。全市是组建了99支2700多人的应急队伍，累计转移群众6.5万多人。目前是雨已经停了，然后水位是持续下降。梁浦街等区域之前出现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水位是已经明显下降。部分低洼区域是仍有少量积水，相关部门还在全力抽排当中。在安置群众有序返家同时，当地也是迅速组织力量投入一个灾后恢复工作，道路清淤啊，设施抢修，过水区域的清扫消杀正在加紧推进，通电、通水、通路抢修也正在加快进行。全市是正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的一个尽快恢复，但需要提醒的是，当前土壤的水分还是很饱和的，所以说还需要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警市民还是要远离低洼积水路段和山区边坡，注意出行安全。
1: 好的，感谢博文在前方为我们带回来的报道。那现在呢，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也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的次生灾害。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这两天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省地质院地质灾害防治所所长张义顺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并加强移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
3: 接下来2到3天仍然是地质灾害高发期，首先要关注滞后风险，不要擅自返回。已经转移的人员要等响应结束，经过现场的检查确认安全后，再服从安排有序的返回。其次要关注预警信号，保持高度警惕。居住在山区的群众这几天要尽量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远离山体，来保证安全。最后要关注成灾信号，早发现早撤离。如果发现山体有开裂、墙体有开裂、道路有隆起这些信号，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及时向属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2: 受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高水位承压影响，各地各部门正加强对高水位运行下的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在建涉水工程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重点关注长期高水位浸泡可能引发的渗漏、管涌等险情。同时，部分城市积水内涝问题仍然存在。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多台大型排涝车、后勤保障车、大型抽水泵已经前置到温州永嘉、乐清、台州临海、温岭、玉环、宁波余姚、丽水松阳等地进行排水作业。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尽快抢通道路，修复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在外出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短淋强降雨，外出呢携带雨具。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积水已经排掉了，但是目前降雨比较多的地方呢，它旁边的这个河流的水位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短时雨量较大的话，可能又会重新形成内涝。所以说开车同志呢还是要注意路面情况，步行的同志呢是要注意高空坠物，工厂有停工。

0: 步行的同志呢，这要注意高空坠物，工厂有停工的这些。
1: 可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杭州、宁波、温州、湖州、金华、台州、丽水7地29个县市区仍为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域，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屏障。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发回的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侵袭，丽水锦宁山区多处诱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险情，全域公路共发生塌方坠石70多处，多条农村公路阻断，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预案，投入60多人次、16台套机械车辆通宵作业。截至10号上午11点，重点受阻道路顺利实现半幅通车。锦宁两张公路横贯赤木山路，这次台风中也发生了塌方。养护站站长毛军红说：“
3: 一早我们出动大型机械，在这张张线14开加600处塌方抢通。我们张张线主要有2处塌方，一处有1000多方，一处有500多方的量，现在已经能够半幅通车了。”
2: 强降雨造成台州玉环部分地区山体滑坡，民房道路受。大麦雨街道奥里村紧挨山脚的一处民房被黄泥侵入，所幸户主一家已提前转至避灾点，无人受伤。现场民兵队伍及时清理路面碎石和断枝。奥里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平说：“
4: 人员也不让他进场了，把他界限拉起来了。后面的几天嘛，预报有大报，前期的工作就稍微清理一下，等天气好了嘛，程序跟上去，工程到时候安排起来。”
2: 沙溪镇是绍兴新昌县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本次台风以来累计雨量已超330毫米，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发阶段。记者在山坡上看到有裂缝的岩石被一个大型网罩牢牢覆盖，绍兴地质院高级工程师邓烨说：“
5: 这个叫主动防护网，这个网每个几米它有岩石锚杆，锚杆打进在那个完整的岩体里边，跟这个网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松散的岩块给它拉住，防止它崩落。人员的回归啊，第一要气象和地灾这个预警完全解除以后，各个风险点经过人员巡查，风险也不存在了，可以回归了。”
2: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为筑牢安全屏障，金华山旅游中心路口全面实施封闭管控，交警、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6: 从8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轮流进行管控的，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有3600多人。”
1: 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一下在应对台风来袭当中的一些非常可爱的人。27岁的杨学谦呢是温州乐清最年轻的村级一肩挑干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他在组织群众撤离时笑着说了一句：“当村干部总是要被人骂的”，让很多人印象很深刻。那如今呢，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境了，记者再次来到盘东村，对这位年轻的村干部进行了回访。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韩新月的报道。
7: 台风白海豚过境后，雨过天晴，乐清磐石镇盘东村的乡亲们陆续返回家中。98后村支书杨学谦天刚亮就巡查村道，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蹲在一处倒塌的围墙边清理散落的墙砖。
8: 早上我们巡查的时候发现，
7: 这面空心围墙是台风吹倒的。杨学谦说，全村摸排下来，台风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也没有人员受伤，整体情况比预想的平稳。这份平稳的背后是他和村干部们一整夜的紧绷值守。
8: 登陆之后，就我们一个是主要照顾安置点，然后我们看监控，主要是围绕监控。监控你看有没有什么区域积水，它外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物体掉落，或者有影响我们这个安置点安全。
7: 整宿的值守，他始终紧绷着。
8: 我大概是10点、11点的时候，我眯了一会儿。
9: 我5点钟起来，可能我夜里断断续续，我1点多回个消息，然后2点多我去看个监控，3点多呢，我又觉得风有点大，我在外面还是看一下，怕玻璃被打碎了。
7: 早上6点多，风雨稍减，杨学谦立刻出门巡逻，除了排查灾情，更要紧的是劝住着急出门的村民。不少人觉得台风已经过去，实则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
8: 那其实主要还是一开始看受损的情况，还有一个劝阻一些老年人，还是一些新居民，他们可能觉得台风已经彻底过去了，但是我们要去提醒他没有真正过去，还有存在危险。
7: 他知道外来新居民的难处，歇业一天就少。

0: 少一天收入，有人不耐烦，有人嘴上答应却偷偷折返，偶尔还会冲他发脾气。
1: 只能说一个你要考虑到他们确实要赚钱，经济效益，新居民他这种也不容易了，就你让他转移一天，他可能就歇业一天。我们会跟他说，我说钱到时候可以再赚，就比如说你那个车被刮坏了一样的，坏都已经坏了，但是人受伤了，生命这种是可以是更可贵的事情。
0: 这位年轻村干部坦言，被误解被指责的时候，心里也会泛起委屈。
1: 以前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你当了村干部之后，你发现自己每一天回顾前一天都会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幼稚。你说我这个年龄被骂两句，心里肯定有点委屈的嘛。事后也是跟我说感谢你们的关心，那我就觉得还挺有成就感。
2: 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台州温岭大溪镇昨天积水成涝，道路中断。东方医院急诊科医生王鹏辉和同事接警之后冲入风雨，救护车半路抛锚，他们借来皮划艇趟过其大腿深的积水，来回拖行了20多分钟，将伤者安全救回。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和温岭台的报道。
3: 早上6点，天还没完全亮透，狂风骤雨中，一通电话打进台州温岭东方医院的急诊科。大溪车站附近一名伤者被电动车夹伤腿部，困在深水里动弹不得，急需送医。值班医生王鹏辉放下电话，和护士跳上救护车，迅速出发。车轮碾过层层积水，越靠近车站，水位越高。开到半路，发动机发出沉闷吃力的声响，车子没办法再向前开了。王鹏辉决定去找镇政府求助。
4: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很吃力的。
3: 王鹏辉带着护士和司机拖着皮划艇躺进深水区，积水漫过大腿，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力的把脚从浑浊的积水中拔出来，风裹着雨水往脸上抽，他们顾不上擦。
4: 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
3: 找到伤者时，他的膝盖已经肿得发亮。几人小心翼翼将伤者抬上皮划艇，一手扶住艇沿，一手奋力划水，一点点向浅水区挪动。这一来一回耗时20多分钟，巨大的水阻让众人手臂酸胀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停下。
4: 对，他那个髌骨应该是有骨折的，那个膝盖是肿的，活动动不了，活动受限了。固定好以后，然后再拉到那个救护车上面嘛。
3: 伤者被成功转移到救护车上后，风雨比来时更猛。原本只需半小时的回程路，几番绕行耗费1个多小时才平安回到医院。经检查，伤者为髌骨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患者家属张先生说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心绪难平。
5: 被电动车压腿，然后受伤了，然后报120救的，那么积的水还能过来。
3: 这仅仅是王鹏辉所在急诊团队当日接诊的8名患者中的一例。上午稍晚，又一名腹痛患者被困在积水之中，救护车难以靠近现场，幸亏工程车辆赶来协助，才顺利接回病人。来回奔波在积水的道路上，这已经是医院最后一辆还能上路执行任务的救护车。
4: 走到那里马上就要熄火了，我们这就剩这一辆车了，如果这辆车再坏的话，大溪这边就没车派了嘛。
3: 窗外风雨依旧，急诊室的电话静静摆在桌面上，下一通求救随时可能再次响起。王鹏辉和同事们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奔赴现场，又满身泥水折返，他们心里救死扶伤的职责始终摆在首位。
4: 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温州永嘉县多处积水严重。从凌晨5点多接到第一个求助电话开始，永嘉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的手机和对讲机就没有停过。他驻守基地，协调人员安排任务，在风雨里接住了一个又一个救援任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6: 下面小孩子接好了，交给村里面的书记了，我现在准备下去。
7: 这是昨天下午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派出去的最后一组救援队员传回的消息，一个因大水跟父母走散的小孩被队员找到，送到了村尾，等待家人来接。
8: 完成了，我经历的一块石头就掉下来了。
7: 看着队员一个个返回，胡九凡终于能安静待上一会儿。但是之前情况远没有这么平静，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让南溪江水位猛涨，加上潮水顶托江水倒灌，永嘉县城多处积水。天刚放亮，胡九凡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口去看水位。
8: 早上

0: 我们充分说不要说在河里了，就在我们队部这个门口直接可以开到上面去，
1: 就从门口出发了。
0: 对，这是用不到车了就。
2: 当天最早的一个求救电话是凌晨五点多，说李府大桥有人被水困在了桥上，要过去救援。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电话进来，有病人急需送医，有厂房进水要转移人员，有人站在车顶等待救援。
0: 这电话打了太多了，电话大概一两百个，手机电没有了，我这都来不及充了。
2: 胡九凡翻着通话记录，一瓶一瓶往下滑，还有很多未接来电，不只是电话，对讲机也换了三个。所有求救电话汇总到胡九凡这里，由他判断轻重缓急，分配小组出队。血透病人是当天最紧急的一类，
0: 紧急血透的，有好几个，本来昨天也要去的，但是就是下了雨太大了，他没去。但是今天呢，不是血透的肯定是不行了，叫我们去给他转移的，送到医院。
2: 当天还有一单特别的任务，一个新郎跑到基地来求助，说新娘被困在家里出不来，但酒席到点了就要开始的。胡九凡安抚新郎说，急症病人先送，忙完就马上派人去接。橡皮艇开到新娘家门口，队员下水拉着绳子把人接了出来。
0: 这新娘还给我们发了喜糖子。
2: 一个接一个的任务背后，是一群一天一夜没合过眼的人。中队长周建杰发了高烧，从前一天就开始烧，一直坚持到任务结束。队员胡本自己开修理店，店里进水了也没顾上，一直守在救援一线。胡九凡自己也是两天没有回过家了。
0: 昨天晚上到现在，有基本上都在通宵，有的早餐都没吃，还有几个中餐都没吃，确实很拼。
2: 傍晚五点，大厅里已经有一阵子没进新电话了，门口的水也已经退了。胡九凡把队员叫到二楼会议室，开了一个短会。
0: 这个台风还没过的时候，还不能把这个心放松啊，大家还是紧绷着这个心，我们还是在随时我们要待命的啊，大家还要坚守一下啊。
2: 散会经过厨房，一阵菜香扑鼻而来，后勤的几个女队员正在忙活。
3: 这怎么看？
4: 这个是猪肝炒这个青椒。
2: 胡九凡看了一眼，连着吃了好几天泡面，终于能坐下来正经的吃一顿饭了。
0: 基本上是吃方便面和饼干。今天呢，大家特别辛苦，我特意在后勤的这个买点菜，就是热饭给他们吃一顿。
5: 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强风雨影响，省内多处种植大棚和特色种养基地也受到了损失。浙江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多笔理赔款项已经快速发放到了种养之户的手中。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秀清的综合报道。
6: 台风中，嘉兴秀洲区天河生态农场的十多个葡萄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7: 两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6: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棚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2/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果园积水最深达到半米，风雨小了，他忙着扶正果树，清理落果，25000多元理赔款也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8: 水很大，风很大，那文旦都淹了，损失惨重。不下雨的话，我们恢复那个生产嘛。
6: 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总经理张旭说，当地专门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一改传统逐户实地定损、流程繁琐的短板，以气象风速数据作为理赔依据，风力达到9级就能启动赔付。
9: 它的特点周期长，能够覆盖所有气旋指数的时期，定损快，免除与我们逐家逐户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快，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6: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不用主母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能判定赔付标准。种植户涂瑶瑶对理赔效率十分认可。
1: 种了40亩，基本上黄皮甘蔗头啊很多都是断了，保险公司他们过来的比较及时，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6: 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多处芦笋大棚棚膜破损，钢架弯折倒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大棚风险点位，灾情发生后快速组建多支现场勘查队伍，实现农户当天报案当天定损。种植户瑞入岭说，快速理赔不耽误大棚修缮进度，
3: 他们定损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修了嘛，可以把大棚拆下来后了嘛，再去买那材料对吧，可以马上修，对我们芦笋也有好处的，保障我们受损要好一点。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配合，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近日，宁波象山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没有提交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和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
7: 大家好，我是锤子。
8: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9: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

0: 会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
2: 这事儿听起来的确感觉很新鲜啊，同时呢，有很多人也会产生疑问，这无人居住的岛，它到底算不算是无主岛呢？
1: 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3: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中午的12:38，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自己受罪呢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早上早点用上郝诗丽蒸汽 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足以说明效果有多好。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呐、这样的一些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澈透亮，干涩酸胀流泪呢都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还没有试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网上购物。如今呢，通过电商直播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了。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呢，可以在任何情景之下进行直播，把各种你想得到或者你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从货架式的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而就在上个月呢，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
5: 3、2、1，上链接，来吧！
6: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7: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6: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8: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9: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2: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其实也摆在面前，比如说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也是时有发生的，消费者维权也面临取证难和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6: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0: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6: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6: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2: 当然直播电商呢还有很大的这个管理的提升空间哈。那现在呢这个关于出门找美食，您打开这个评分软件，它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老实。那很多人都会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嘛，但是大家也反映过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店铺明显有刷分和买分之嫌。其实大家呢早就熟悉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虚假好评还有恶意的差评。有餐饮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呢全都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有的这个商家呢密集收到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也被迫停业了。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成为一条从刷好评到删查

0: 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管理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呢？商家遭遇恶意刷评又该怎样去维权？当评分失信，消费者又该拿什么来做决策呢？
1: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2: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3: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4: 宣布狠，骗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可能下意识就会说呢，那如果说得到这个虚假的差评，我被重伤了，那我就投诉呗，我跟平台反映呗。但是多家受访商家就表示了，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常会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获得平台支持。那么对此，法律专家怎么看呢？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就表示，平台不能够放任虚假平台这个虚假的评价横行，如果没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有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5: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5: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

0: 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执行？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喂，爸
5: 妈，
4: 差笔钱呢，
5: 给我一万好不好？
6: 你好，那个还风险高。
7: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8: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9: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5: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9: 哦，是该换了。
5: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9: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5: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9: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0: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2: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1: 好，中午的12:55，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不负夏日好时光。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6: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7: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6: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8: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7: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9: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07，中奖号码是0914179240402和09。第26091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958506。第26091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8624583。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第260917双色球02131416204和05。2621273D中奖号码是561。26091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60708152。6 30以及1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艾特互联网。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

0: 控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是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您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投降
1: 那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啊。那前两天我们一直频道也是在做这个直击白海豚的特别节目，那现在呢，白海豚已经远离浙江了，但是它带来的影响依旧在啊，一系列的后续反应，比如说因为白海豚而耽搁了旅行出行行程的朋友，此刻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一方面呢，可能在重新规划自己的行程，要不要继续走呢？第二方面呢，退票啊，退票什么时候到账啊？这个能不能全额退，也是他们正在焦虑的问题。我们看到，目前飞猪去哪儿携程都已经针对受台风影响地区的酒店订单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免费取消。另外，像一些这个机票，同样也是啊，这个在因为台风不能起飞而取消的，当然是可以直接的改期啊，或者退钱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来看一看东航，东航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则，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他们是从8月6号就开始施行了。自2006年8月6号起销售并开始旅行的国内客票，只要是航班规定的离站时间的14天之前，就是起飞的14天之前，这个买票的这个人啊，他自愿变更。啊，就是他换日期或者退票啊，都免收手续费。新版的这个规则分为5个时间段啊，距离起飞时间越近的，当然手续费就越高。而中等舱位提前7天也可以免费退票啊。这是说到关于东航规分布发布的这个新规啊，不知道其他航空公司有没有跟上，但我觉得这条至少是向着消费者的权益更加迈进了一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您有没有因为白海豚而耽误了自己的行程呢？也欢迎大家伙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啊，就是你本来的行程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台风就搁浅了哈，搁浅了你的出行的计划，有吗？如果是的话，也欢迎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吐吐槽，来说一说自己计划的变更。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有哭没有说。
1: 好的，消费的互联网，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第二部分来了解一下2026年的消费者现状报告，这是来自麦肯锡做的一个报告，我觉得还是非常典型意义的啊。首先我们来看2026消费者的现状报告，第一块呢就是科技驱动的新型购买途径。消费者的发现和决策方式其实正在被谁改变呢？在被 AI 和社交媒体彻底的重塑。28%的 Z 时代已经开始使用生成式的 AI 来辅助购物，而60%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上的 AI 的概览功能。AI 的生成的探索结果呢，这让消费者减少点击品牌的官网，品牌通过传统的搜索营销决定决策的机会就收窄了。数据显示，在大型语言模型对消费品牌的回答当中，品牌自有网站的引用来源仅占1%到2%，所以大家很少会在网络上搜索引擎，比如说你要买什么，你要进入这个品牌，就买个最简单的，你要买一个什么品牌的汽车，你进入它的官网去了解它的参数，不是这样了。我们被太多的社交媒体所读取到你的内心，你一旦在平台上浏览过，比如说我要搜索啊这个系列啊续航里程是多少，完了之后铺天盖地，你一旦打开各大平台，就会给你推送这台车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包括别人购买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呀，这个 vlog 啊等等的，然后你就被洗脑了啊。这就是 AI 改变我们的搜索环境啊，这个你已经被牢牢的掌控了，不需要你主动出击，你被动的就可以接收到那么多来自你想要搜索的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呢到底 AI 能不能改变我们的购买习惯跟购买方式，一定是能够的啊。这两天我也想要，就一直想要去入手一个大疆4 Pro 的一个套餐。大家都知道这个全官网都是断货的，线下门店都是断货，那么线上呢也需要预约去抢购，跟抢演唱会门票一样，难度很高。那么一旦他发现 AI 读取到我正在对这个感兴趣，好了，我打开所有平台都是给我推送的啊，所以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些习惯。而且你可能你很抗拒，但是你一旦看到这些内容，觉得哇这功能也很好，你就被洗脑了，被种草了，必须得买了，就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说的是科技驱动的新兴的购买途径啊，那我们在线上购买也会比较多一些些。那么对于人的健康革命的变化呢，消费者对健康的定义呢正从单一维度拓展到了到睡眠、压力、肠道健康等等的多维指标。所以现代人对于睡眠很重视，你看失眠问题啊，精神问题啊，然后呢肠道健康，肠道健康最近被多次被人提醒。一方面呢，是因为很多大家身边比较了解到的名人，可能因为肠道的疾病而早早的离开了人世。那这些对于普通老百姓，其实触动是挺。

的，因为大家很容易忽略肠道，大家都会去做血液指标啊，做 CT， 做 B 超，但是对于肠镜啊，这个指检，大家其实内心都是犯怵的。其实肠道方面的疾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只是大家在检查的这个过程，就要你要克服自己的内心的恐惧。那么，肠道健康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引发哪些产品销售的好呢？益生菌。所以会发现现在市面上好多益生菌，不同品牌的，而且大家也都有在消费啊，那就是肠道健康的问题。以及可穿戴设备的普及，让健康监测和干预成为了可能啊，大家都会在手表上读取自己的一些健康的情况。75%的 Z 世代和73%的千禧一代已经在使用健康监测工具了。千禧代00后啊哈。那么消费者正在积极减少人工添加剂、酒精和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啊。现在年轻人可惜命了，他们都吃得很健康，也不会疯狂的吃，因为知道一旦胖了，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什么脂肪肝呀、血脂、血糖啊，都会高啊，所以就是要尽量的少吃啊。很多年轻人就很节制，因为你至少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疾病的风险在那儿，很多病都是多吃吃出来的。那么同时，他们对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等营养诉求持续上升。你现在问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他会跟你头头赤道的跟你说好多健身的原理，什么你的蛋白质必须每天有一定的摄入啊，这个你每天的热量的缺口是多少，你必须控制在这个热量范围之内啊。当然你现在的目的呢，可能是减脂减重，也有可能是塑形，那么在这样基础之上，你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必须保证到某一个比例啊，然后你要去增肌，你增了肌，你可能就会新陈代谢更快一些些。同时光节食减肥在很多 Z 世代看来确实是非常落伍的一种减肥的方式，所以你但凡是有健身习惯的去问他，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家，绝对的啊，头头是道，能说出很多科学原理。所以也由此可见，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健康理念呢，正在从泛化走向精准，包括围绕代谢老化啊，围绝经期等等的一些需求，也在催生新的产品的机会。第三点，我们再来说下体验经济。即便在成本压力之下，消费者仍然为有意义可记忆的体验买单。从2023年到2025年之间，全球体验市场增长2.6%，而非必需消费品呢是增长了仅0.8%。消费者更加愿意把额外收入花在旅行上，所以你看出来了，每当小长假、长假、暑期、寒期、寒假，所有人几乎都在旅行啊，可以这么说。这当然这个有点狭隘，只是说你看到的、你能够看得到的、你在朋友圈能够看得到的、你在社交平台能够看得到的，就是大家永远在路上。那么另外体验的边界也在延伸，比如说游戏、社交平台以及数字娱乐都在成为线下体验的重要的补充。品牌呢也正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体验生态，来强化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第四点，我们再来说说精明消费者的崛起。超过80%的消费者延长了物品的使用周期，近70%的主动修复产品，减少浪费。二手消费和 DIY 服务成为了新的常态，30%的消费者购买二手服饰，近半数消费者自己动手替代付费服务。有趣的是啊，精明已经不再是低收入群体的专属，高收入群体同样在采取优化消费的行为。价格竞争已经不够，还需要在产品的耐用性、多功能性和可转售价值等等多维度竞争。所以你看到现在二手包行情啊，为什么那么好？打开网站，那么多人都在做二手包的生意，因为有人愿意出啊。你出的人可以变成现金流，你收的人啊，那他可以用实惠的方式，更低的价格买到这个包包，或者买到你平时买不到的包包啊。这是关于 vintage 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越来越趋向成熟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像我的同龄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现在我们很少去商店、实体店购买很昂贵的衣服了。一方面也是因为收入锐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大家觉得一件衣服它的可实用性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一件羊绒大衣，你买的好一点，

你也许能够穿十年以上啊。那你举个例子，你用5000块钱买一件可以穿十年的，那如果你一直在买5、600、5、600，每年都要买的，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反而经典的才是更好的。所以大家以不断的在让自己的消费观念变得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性价比高，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些消费理念的变化。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些消费热点。首先来说的是遍地都是的兰州拉面啊，最近兰州拉面在天津、江苏、广州等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大家的热议。此事呢，源于全国超过30,000家的兰州拉面门店呢，其实都是青海人开设的。那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回应啊，改名为自愿参与的三店合一的项目，旨在通过品牌自理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目前全国有超过1,000家的门店已经完成了变更。那您觉得有一天你看到青海拉面跟兰州拉面，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好像兰州拉面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的门头，更像一种商标的标识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有消息说啊，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的 AI 帮写和 AI 舔屏两项能力。那对此呢，记者也咨询了腾讯客服。其实目前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呢，还在逐步开放中，部分的智能互动功能可能已经在灰度的测试阶段了。具体知识情况呢，以所用的微信版本更新情况为准。8月初的时候，在湖北武汉，有消费者反映呢，说自己在7月21号搭乘中国南方航空 CZ3765号航班，从武汉飞往喀什6个小时的飞机上，机组人员提供的航餐中有西梅汁。众多乘客在途中感到肠胃不适，在厕所外排起了长队。那么为什么西梅汁和排起长队等画上了等号呢？根据中国食品报的科普说，西梅能够通便，甚至会引起腹泻，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天然的成分膳食纤维、果糖和山梨糖醇啊。那么南方航空的人员回复说，如果遇到餐食的问题，其实可以现场就投诉，目前呢也已经登记报备这个情况了。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关于人的肠胃对于一样食物的这个合不合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吃西梅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如果肠胃觉得自己不是很通便等等一些问题，你可以尝试吃点西梅，可能会畅通一些。那理由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这个事件，大家就会做一定的联想，说自己肚子不舒服，很有可能就是喝了那个西梅汁。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西梅汁得多纯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喝的这种西梅汁，往往也就是很多这个勾兑的，它到底能不能有原来西梅这样的效果，也还不一定。所以关于这个食物和你身体的直接反应，其实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吃一样东西就会腹泻，就是杏子的杏脯，我非常的明显，就是一吃开始肚子就叽里咕噜的啊。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吃西梅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就是当做一条新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肠胃不好，那么在高空的情况下遇到西梅汁就尽量避免一下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 AI。 其实今天的 AI 浓度还是蛮高的，但这条新闻热点的 AI 是说有一名女演员叫戚薇大家都熟啊，她把自己的肖像权这个可以说是涉足给 AI 了啊，她把这个肖像权啊跟 AI 技术共处的这件事情给绑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呢，戚薇通过社交平台宣布推出个人的官方数字分身，而且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韩青夏。她正准备涉足 AI 的漫剧领域啊。消息一出来，立即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在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情况之下，戚薇的这次尝试再次把艺人形象权和 AI 技术如何共处这个话题推到了台前。据了解呢，戚薇是首位主动以官方身份把个人形象授权给 AI 使用的内娱的艺人。那此之前有部分淡出公众视野的艺人尝试过类似的途径啊，通过授权 AI 使用他年轻时期的形象实现数字再就业。而戚薇作为一名仍然活跃在一线的演员，他的选择显然有不同的标杆意义了。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成两派两面性啊，一方面认为面对 AI 技术的汹涌浪潮，与其被动承受侵权的风险，不如主动拥抱变化，建立合规的授权模式啊，这反而体现了从业者对行业趋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有不少声音表达了对内容品质的担忧，有网友说宣传先导片中的部分画面在审美和镜头尺度上有改进的空间，认为数字分身的内容容易阐述需要严格把控的这些内容。其实呢，从法律层面来讲，这个模式并非毫无争议的。也有法律界的人士提醒，肖像权呢可以授权使用，但无法被买断。也就是说，你究竟到什么时候为止，在哪些范围能够被使用，这个得约定清楚。特别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演员而言，他把个人形象和 AI 深度的捆绑，需要额外的谨慎。一旦数字分身和大量品质参差不齐的内容相关联，那可能对他本身的原有的价值会有一定的稀释的作用啊。那这个担忧也折射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创新和权益保护。就是我也是对审美这个要求很高的一个人啊，我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这种粗制滥业的广告啊这种不断强化植入的非常简单制作粗暴的这种宣传行为，我个人其实蛮不屑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非常喜欢的艺人他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所授权的形象跟内容最后做的粗制滥业，那一定是会对他的形象有一定的影响的，而且对他个人的判断他也是捆绑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戚薇那么聪明啊，应该在细则里面都已经写清楚了。那再来说说风险吧，比如说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她的女主角呢是方桃子啊。如果说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方桃子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她是一个 AI 虚拟人。那么这个女主角方桃子呢，发布了美瞳推广视频口播。内容是什么？他说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单条60秒以上的视频报价是25.8万元，天哪，这商业价值。但是律师指出了，美瞳它属于第三类的医疗器材， AI 虚拟人无法真实佩戴虚拟使用体验啊，就是他不是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告诉你我戴了很舒服呢？就像他说这个东西我吃了很好吃，那我们正常的人啊，正常的生物里面可以被称作为是人的这个人啊，我们是可以说的，这个很好吃，我今天吃了。但是虚拟人可以吗？他没有吃过，他没有嘴，他怎么吃呢？所以这也就是明显涉嫌违反广告法第28条。第一，同时呢，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代言人做推荐和证明。AI 虚拟人虽然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但它背后的运营公司广告主要对广告真实性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如果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是女性朋友啊，大家有没有种过睫毛？就是有一阵子特别流行的就是种假睫毛，一根一根的去美容院用胶水把它种在眼皮上，大概能维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但种完的确是神采奕奕，眼睫毛非常的长，不用每天再画睫毛了，也不用卸睫毛了啊，就即便你素颜也都有长长翘翘的睫毛。那我曾经也赶过这个时髦，但是为数时间不长，因为我发现第一，种假睫毛的时候那个胶水非常的刺激啊，每次种完两个眼睛就跟熊猫一样，那当时还被说你眼睛太敏感了，别人就不会这样啊，这第一。第二呢，在卸这个睫毛，因为它会掉嘛，到后面就变成稀稀拉拉很丑，那你要把它去卸掉，如果你自己不到专业店里去卸，你自己用手揉，然后会把自己本身的睫毛给带下来，然后变得睫毛又短又稀疏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弊端。所以我后来就不种了，因为我发现自从有种过假睫毛，自己的睫毛掉的还挺多的啊，所以就再也没有去种过。但是目前其实种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呢，路边的一些美容店除了做美甲之外，往往呢它也附带可以做假睫毛、种假睫毛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另外的话，假睫毛也是分不同的品种啊，价格也不一样，贵的那这个上千也有，便宜的话一两百两。

款的热门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查，结果呢触目惊心，超过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等等的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502胶水十分的接近。那这边有例子的嘛，比如说有一些女士有7-8年的嫁接睫毛的经历，但每次做完其实眼睛都会刺痛，必须要用风扇吹很长时间才能缓解，我当时也是这样。那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嫁接睫毛后出现眼痒、眼皮灼烧、频繁流泪的情况啊，这也是胶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直觉得是自己的眼睛敏感，但恰恰问题不是出在假睫毛的睫毛上，而是出在了胶水上。就跟我们说家房子里面的这种污染，就是什么所谓的甲醛啊、苯啊，它不是来自于家具本身木头，它是来自于家具拼接的胶水，这一样的道理。那么眼科专家也解释啊，这个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的确会带来化学损伤，角膜呢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会变得浑浊，直接损害视力，严重时还会诱发角膜溃疡，甚至极端时造成角膜穿孔，后果十分严重。但目前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的热销睫毛胶水展开专项检查，结果令人心惊，20款检出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多款检出化妆品明令禁止使用的美白剂氢醌，部分的样品浓度甚至高达1000倍。另外22款样品中还检出了很多物质，正是工业粘合剂502胶水的核心原料。数据显示呢，只有上海市内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啊，光是这个啊入驻的商家呢就有超过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到45岁的核心消费群体中，约65%的女性每个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做睫毛的假睫。那么在庞大的消费体量之下，不合格的胶水正在大范围的威胁消费者的眼部健康。行内已经形成了非常扭曲的共识，就是胶水味道刺鼻辣眼睛，等同于你接得更牢固，无味胶水反而被认为是粘性不足。那很多家门店直言胶水越辣越牢固、而且说每家胶水都有异味的、对于胶水品牌产地和备案号都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了，如果你还在种假睫毛，一定要多长点心啊，因为你很有可能用的就是这种3无产品，那你最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自己的健康问题了。

0: 张涵干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7: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 以案说法，
8: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因为他害死王国胜之后背井离乡10年之久的万月玲，在西藏的藏南牧场重逢，而演出了万月玲在这10年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讲到了万月玲与丈夫格桑丹巴所生的孩子，在万月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遗弃在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并且是亲眼看到了我马奶奶把孩子捡了起来。而我的天宝小叔与万月玲重逢的时候，已经距离万月玲遗弃自己亲生骨肉过去已经有2天的时间了，因此深感造化弄人，且已经自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没有同意小叔带他去医院救治的要求，而是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强装振作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我的情况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再去一趟山南敬老院。我的孩子我刚送过去2天，我已经见到马干娘把孩子捡起来了，但是这个孩子

子能不能被敬老院所收养，是我最担心的。所以你趁着我的身体还能坚持住，你也抓紧去马干娘那儿看一看。无论是马干娘把孩子留在身边养了，还是被山南公署妇联的人带走了，都要第一时间回来告诉我。另外就是，将来等到孩子长大了，千万不要告诉他有关于我和他爸爸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不想让孩子知道他娘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女人。而这些话最终也成为了万月玲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天猫小叔说，当时听完万月玲的嘱咐之后，他便马上快速地从藏南牧场赶往了我马奶奶居住的山南敬老院。可是由于当时他畏罪潜逃的特殊身份啊，无法是搭乘班车，以至于原本一天就能到的路程，小叔却足足用了4天的时间。可是即使是到了山南敬老院，天宝小叔并没有直接敢和我的马奶奶见面，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叔心里知道他又多了一份责任，还不是跟我马奶奶忏悔赎罪的时候。所以他只是暗中打听了解到万月玲的孩子仍然还在敬老院里，而且被老人们照顾得很好，这才放心的赶忙折回藏南牧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万月玲，还着急的想带着他去看病。可是当他再次赶回藏南牧场的时候，万月玲的住处已经是人去无空了。藏南的牧民告诉我的天宝小叔，就在他前2天刚刚离开的那天夜里，万月玲便已悄无声息的走完了他短短30年的人生。包括天宝小叔也是在牧民的指引下才发现了一块刚刚挖掘后回填的方寸土地。小叔看到这块从表面上看去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方土地之后，心里也是既哀怜又充满了无限的自责。小叔说，当时他站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把从自己害死王国胜之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以及其他人所遇到的所有变故，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的人太多了，就算死上几百次，他都认为难以抵消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就当他想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古秀英的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思绪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在山南敬老院附近逗留，就是为了快速赶回藏南牧场啊，回来给万月玲讲述他孩子最终去向的。结果自己却因为回来晚了，没能见到万月玲最后一面，并因此在可怜万月玲的同时又自我责备起来了。所以小叔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深深的自责忏悔之后，原本已经想要快速赶回祁连自首的他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了，王国胜死了，万月玲和她丈夫戈桑也都死了，但是我的马奶奶王国胜那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着，万月玲那个还不满半岁大的孩子还活着，而且他还口口声声答应了万月玲要帮助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若是自己就此自首了，那一个住进敬老院牧盲的老人怎么可能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呢？
若是中间再出现一些差错，那无疑会让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于是我的天宝小叔在反复思考之后，对着已经深埋地下的万月玲说：月玲啊，你的孩子被国盛的母亲收养了，敬老院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也决定暂时不回祁连自首了，我要履行我对你的承诺，帮助你的马干娘把孩子养大，并最终让孩子完成你的心愿，带你为马干娘养老送终，也全当是这个孩子顶替我这个罪人在替老人家尽孝吧。说完这些话之后，小叔就离开了藏南牧场，并就此开始了以山南敬老院为中心向四周

距离敬老院比较近的工作点下工时，偷偷的去敬老院，透过用圆柏树围成的院墙，看着时而坐在爱军井边秋千上荡秋千，时而在院子里背诵45经的孩子。喜儿，我相信咱们的老朋友若是听我讲到这儿的话，一定早就已经猜到了，天宝小叔口中那个被我马奶奶收养的孩子，那个每一天坐在敬老院井边荡秋千的孩子，那个跟着奶奶背诵45经的孩子是谁了？没错，他正是喜儿我自己。但是喜儿，我相信小叔他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在半年前我帮助小叔和从未见过的亲生女儿连大姐相认，他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把我的身世对我全盘托出的。因为小叔一直都是疼我的，爱我的，这一点我从奶奶过世之后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半年前，当我从我的小叔口中得知我的身世和我爹娘的经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震惊短暂的沉思之后，便马上理解了我的亲生母亲在当年冒着心脏突发猝死的生命危险也要生下我的原因了。因为换作是我也会怎么做的，就像当年建军为了救我永远的埋在了阿里雪山，如果那时候怀上建军的孩子，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我和建军两个深爱着对方的恋人能够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而我仅从天宝小叔的描述中就能感受到，当年我的父亲格桑丹巴对我母亲那发自内心毫无保留的爱与建军对我的爱是一模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用生命做赌注为父亲延续了血脉，才成就了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守护建军对我的爱。这是喜儿我骨子里对父母真挚爱情的继承。最终母亲将我送到我马奶奶身边，眼看着我被马奶奶抱走，一个即将离去的母亲把自己无法养大的孩子偷偷地遗弃给自己在世上唯一值得信任人的那种绝望，我相信不需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能理解。喜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为人父母的感受，但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有很多老妈妈曾经对喜儿哭诉过自己的遭遇。在旧社会，在挨饿的年代，一个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抛弃尊严，豁出性命，只要是能够让孩子活下去，即便是前路充满荆棘，迷途未知的方向，她也一定不会忍心让孩子与自己一同赴死的。这就是母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母爱。还是那句话，没有身临其境，便不会有感同身受。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天宝小叔，他是喜儿我一辈子的靠山。他用他犹如亲生父亲般的关爱和呵护，帮我度过我人生历程中一次次的危难。如今，他又在我已过半百的生命

节点，这个最恰当的时间，揭开了我身世之谜，不仅让我喜儿知道了，原来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小叔对我的爱一直都在。从过去在暗处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到后来，只要知道我有难处，便会想尽办法，倾其所有地帮我。更重要的是，由于小叔对我母亲帮他保守秘密的这个承诺的食言，让喜儿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原本我会以为我将恨他们一辈子的，但是当我在半年前从小叔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是我错了。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的只是无能为力且无法选择的人生。小叔说，他从1973年11月5号到达西藏之后，就一直在西藏和青海两地不停地做工赚钱。由于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大集体的时代，做零工赚钱的项目不是很多，再加上他身份特殊，所以也经常是朝不保夕，时常的更换工作场所。但是即便是自己吃不好，他也要把能攒下来的钱或物品换成生活物品，用匿名的方式送到山南敬老院，送给我的马奶奶和我。而小叔一直默默地帮助我的马奶奶，这种日子直到是1978年的4月份才算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6岁了。在那6年间，小叔说他过的是无比的煎熬，一个每天都要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敢抛头露面，干尽了苦工累活，努力赚钱，就是要兑现他对我母亲万月玲的承诺，要照顾好我的马奶奶，要把我好好养大。另外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的不再牵挂远在祁连老家的父母双亲。可是他是戴罪之身，怕暴露身份，而又无法回家探望。也曾尝试过多次的托人打听，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父母的任何消息。而就在1978年4月的一天，依然是以龙锁身份在外做工的天猫小叔，在几位从老家祁连县到那曲去做工的人闲聊的时候知道，在自己老家连山牧场六队有一个疯老太太，动不动的就衣不着体的跑到当街去吓唬人，并说道是当年他的儿子把一个下放的青年害死之后就逃跑了，然后老太太受不了这种打击之后才疯掉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天板小叔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也是马上收拾行李

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你总想着自己的爹娘，你怎么就不想想被你害死的人也是有娘啊？此话一出，天宝小叔一下子醒悟了，他怎么能不知道王国正还有一个母亲呢？同时他更知道那个母亲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住进敬老院了，而且还要抚养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当时才刚刚六岁的我。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天宝小叔当年害死王国胜之后造成的。但是小叔自始至终也没有跟他父亲说出他逃亡这些年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当我小叔听完他父亲的话，也终于在父亲的陪伴下去往了青海省祁连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了。而这个发生在1963年来自南京下放青年王国胜的真实死因，也才算是真正的水落石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们的老朋友应该都听了很多遍了。1978年七月份的盛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的院子里，跟着奶奶背诵三字经，刚刚才六岁的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从青海省祁连山邮来的信，并且是在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随奶奶从西藏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了祁连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天宝小叔身患重病的父亲，还有已经疯癫的母亲。而我与奶奶那一次去往祁连县的最终结果是，奶奶对小叔曾经害死他儿子王国胜一事签署了书面的谅解协议，也正是因为这份协议减轻了刑罚，才让我的天宝小叔得以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牢，最后铸成了后来的左天宝，著名的慈善爱心企业家。我刚才所讲述的这一切，一直说到这儿，也是我在半年前在小叔西安的家里，还有他的女儿连若云，连大姐，我们在一起听小叔把这个事情的整个原委全盘的和我们说了出来。他说什么慈善呐、爱心呐，这些名头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无论后来人如何评价我，我当年犯下的过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造成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是无法抚平的。小叔说到这儿，转头对连大姐接着说，这就是我当年跟你娘分开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以为你娘已经过世了，然后在第一次准备回家自首之后，又引出了这么多被我牵连的人和事儿。也正是因为当时我心里认定了你娘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对她的亏欠就只能等我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之后，去九泉之下见她的时候再对他当面赔罪了。于是我在198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你的爷爷奶奶也都在我出狱之前就相继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去西藏找到喜儿的马奶奶，我的马干娘。一来我要兑现当初喜儿他娘临死

0: 死之前对他的承诺，把喜儿养大成人；二来就是报答我马干娘对我害死他儿子原谅之恩。若不是当初马干娘的原谅，也不会有今天的左天宝。还有就是我要接过给干娘养老送终的义务，也想以此告慰被我害死的国生兄弟。当我出狱之后，已过十年之久，再次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正准备上高中的喜儿时，我的心里真是无比激动。我不知道干娘在我不在的这十年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才给喜儿养大。但是当时我要做的就是喜儿接下来的所有的抚养任务全都交给我左天宝了。
1: 北京时间14:30，
0: 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才会爬雪山挖虫草，去西部做牛马生意，在玉树承包鹿场，在祁连做牦牛乳加工厂，还有拉萨的冷鲜肉出口贸易。从89年我46岁出狱，一直到02年喜儿开办乐龄芳华，我用了13年时间，先后收养了17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你娘英让我知道了身为孤儿那种寄人篱下的苦，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些孤儿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当年你娘给我讲述她小时候的遭遇。因此我前些年在西藏和青海，只要是见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我都会把他们申请到我身边，由我收养。而且这些年因为我的姑爷爷是残疾，我的马干娘和你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残疾人要想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因此我大部分的产业也都会雇佣一些残疾人，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保障。但是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与她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在世上，而且是在一对连老夫妇的收养下艰难地生活了几十年。我曾经无比可怜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结果我的女儿却被学校的学生骂作没爹的孩子。我一辈子没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只能装下你母亲一个人。也正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思念和亏欠，在我出狱之后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再去过沙湖口，甚至我不敢听人提及沙湖口这三个字，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面对当年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导致他掉进河里从此永别的这个事实。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因为我自己心里的执念错过了与你母亲的重逢。所以孩子，今天既然咱们父女相认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有罪的父亲为你做些什么。此时早已经哭红双眼的连大姐也是非常理解小叔的心情，但是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论是她和老伴儿的工资，还是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在和林格尔县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而且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需要我天宝小叔帮衬的。所以连大姐

马上就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听到喜儿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左天宝之后，非常急切地想要找到我的天宝小叔。一来是连大姐呀，为了完成自己母亲临终时的遗愿；二来就像我喜儿一样，想当面问清楚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找他们母女。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拆不散、剪不断的。关于物质、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若非穷困潦倒，无人视为必须。这一点在我们乐龄芳华大部分的家人身上，喜儿我还真就是深有同感。轻身重财不由衷，耄耋之年悔当初。若与我待重回路，必叫乐龄尽归途。这句诗词就是我们芳华家人给我们乐龄芳华题的诗，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拿身体去换钱，实属是无奈之举，等到岁数大了，落下一生病痛的时候都后悔了。如果真有一天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是要看淡一切，快快乐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个54年没有尽过一天父亲责任的天宝小叔来说，他要是不为自己的女儿，为连大姐做些什么，我相信他一定很难平复自己内心的。但是当时对于他们父女俩这种情况，喜儿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宝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他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下午就能做到的。而我天宝小叔看到连大姐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这个要求之后，也是以为连大姐是有意拒绝他，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父亲，所以我才带小叔做主啊，把连大姐夫妇留下来。然后呢，我就去西安周边的芳华中心去走访了。结果就在我与他们分别之后，也就是一周时间吧，小叔突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人还在不在陕西啊。而我当时也是就着带连大姐夫妇去陕西见小叔的这个事儿，就公司兼顾的把宝鸡、咸阳、延安啊这些地区的芳华家人做了一下随即的走访。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呢，我正在咸阳呢。啊，小叔也是马上要求说让我赶快去他家里，他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我当时还想着小叔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呀，一来他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捐出去了，二来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喜儿啊，你可算是来了，你帮我劝劝你大姐，她这个眼睛的视力啊现在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我带着他在西安这些景点都转了转，看东西都是用眼睛的余光去看的。我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他说啥都不去。你也知道，我当年对你婶儿做出的两个承诺，一个是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好日子，
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医好他的眼睛。结果这两个承诺我一个都没兑现，这件事儿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这回我和你大姐呀，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你大姐这眼睛又快跟你婶儿一样了。你奶奶是盲人，你婶儿是盲人，我太知道盲人的日子过起来有多难了。可这孩子就是不听呢，你好好劝劝他。看到小叔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刚要劝说连大姐的我，又被连大姐的话噎住了。妹子啊，我知道答是为了我好，我都50多岁的人了，能不知道吗？只是我的眼睛啊，早在全国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啊，我家你姐夫那个人你也看到了。什么事儿都依着我，对我那都是掏心掏肺的。再加上我娘就是盲人，在生活上这诸多的不方便，不光是我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非常清楚，你姐夫也是非常清楚的。当初眼睛刚刚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呼和浩特看的，后来更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凡是咱们国内治疗眼睛有名的医院，又或者是治疗眼睛效果好的，你说是药啊还是水儿啊又或是膏啊，姐姐我都用遍了。就连大医院的大夫都说了，说我眼睛治不好了。再者说了，达都80多岁了，好不容易刚退休，还没享几天清福呢，这又带着我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看我这个明知道看不好的眼睛，何必呢？这回喜儿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得病的时候，国内各大医院都医治不了，小叔非要带我去国外的情景了。于是我马上就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也是担心大姐啊，再像我奶奶和小婶儿一样最后在双目失明了。但是大姐刚刚也说了，她家姐夫带着她，全国各地的眼科机构也都看遍了，都说治不好嘛。这不跟我当时得病的时候一样吗？咱不是没治，是没办法治，对吧？连大姐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马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小瓶眼药水，一边让我看，一边告诉我，这个眼药水啊，就是达之前的一个好朋友送的，我这都连续用了好几天了，还别说，感觉这眼睛啊，还真就清亮不少，比我之前买的那些眼药水啥的，还都管用。我合计啊，我就一直用它吧，也许还真就能行。当时我也是很疑惑的，接过连大姐手中的眼药水看了一眼。反正我看这个眼药水啊，跟市面上其他的这些眼药水没看出太大的区别，但是咱不懂啊。所以我也很高兴的跟连大姐说，如果你用这个感觉真就很好，那就接着好好用，也许真就有奇迹呀。小叔听我们说完这些之后，马上就急了，一把把我手里的眼药水夺了过来，对我大姐说，当时这个眼药水啊，是我好朋友给咱们送来的时候，人家咋说的你忘了？人家是好心，自家公司说是新研发的产品，对一些眼睛啊平时不舒服啊难受啊，什么磨呀痒啊老花眼呢、流眼泪呀、哎呀这些问题用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一再的跟你强调，你现在眼睛啊看人都看不清了，可绝对不是说用这个眼药水就能用好的。只不过人家好心告诉你，平时呢可以用一用这个眼药水，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

而且人家公司一直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各种眼睛的产品啊，研发这个的。对于你眼睛的情况，人家肯定比咱懂得多，所以人家建议可以去国外看一看。而且人家还特殊强调了，说国外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眼病，无论是技术还是方法，肯定是比咱国内的要先进的多得多，强得多。我这个好朋友啊，跟我都20多年的关系了，人家是坚决不。

个醒儿，我在想着带你去国外看看呢。结果你倒好，守着这个眼药水不撒手了。醒儿啊，你可得给我好好劝劝你大姐，国内看不好，不去国外看，就干等着说啥也看不见了。到时候就像你奶奶和你小婶一样，瞎了可咋办呢？就算国外看不好，你去一趟，咱也没遗憾了。听到这儿啊，我才算是完全明白小叔叫我来的目的了。他是让我劝一劝我大姐啊，跟他去国外再看眼睛。结果我这个脸大姐呀，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又抢着说：醒儿啊，我这都50多岁了，他都80多岁了，还要带着我出国。就我们爷俩，你一个岁数这么大，我又是半个睁眼瞎，哪儿哪儿找不到，说话又听不懂，去哪儿都不方便。如果同样看不好，又得花一大笔钱，这又遭罪又白花钱的事儿，何必呢？小叔听完以后啊，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啊，跟你娘英一样啊，怎么就这么固执呢？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出国咱不是没朋友，也不是到哪儿都找不着。我能带你出国看眼睛，我心里就已经知道去找谁，去啥地方了。昨天我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你不是听见了吗？人家一再告诉我，就你的眼睛，抓紧去，越快越好。人家都没跟我提钱的事儿，就怕你眼睛再给耽误了。你可倒好，还心疼上钱了。能把你的眼睛看好了，就把我这些年攒的所有的老底儿都花干净了，我都高兴啊。听到这儿，我也马上是接着小叔的话说：大姐呀，你的那些顾虑呀，都可以放下。咱们去国外看眼睛，只要是在国内想好去哪儿，咱们下了飞机就直接去，这有啥的呀？跟在国内看病一样。还有啊，就是你应该满足我小叔这个心愿，毕竟他和你时隔50多年才终于相认呢，在他心里一直是感觉呀，对你，对我小婶儿有太多亏欠了，所以他作为一个父亲呢，就总想着自己能为他女儿做点什么，哪怕是结果不尽如意，起码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啊！啊，就冲这个，你也要跟着小叔去国外看一看，啊，就全当是满足他的心愿了，行不？你要是感觉小叔岁数大了，你不放心，那不行，我给自己放几天假，我陪你去。结果小叔马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一边摇手一边说：出国就不用你去了，你们芳华那边那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做呢，我准备让干儿子云杰啊请几天假跟我和你大姐去。我一听说是云杰跟着去啊，马上就对连大姐说了，说这个云杰呀，是小叔曾经收养的一名孤儿，结婚之后呢就安家在西安了，这孩子办事能力挺强啊，有他这么跟着一定不会有事儿，您就放心吧。而且当时小叔直接就对我说，就去墨尔本，我说的这个熟人在墨尔本绝对是不得了，而且我这个对他恩情大了，只要你大姐的眼睛还有希望，她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小叔说完这句话，真就给我都愣住了。他怎么能在墨尔本认识这样的人呢？还没等我开口呢，小叔就接着跟我说了：啊，对了，你不知道哈，这个人的父亲啊，是我当年做牦牛肉冷链出口最好的一个生意伙伴，比我小2岁。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结果呢，就在98年初，我这个好兄弟的儿子王洪江啊，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的一所大医院上班儿。

0: 洪江这孩子啊，真是很优秀，跟喜儿你的年龄差不多吧。人家上班不到一年，就赶上了他们医院有公费出国去深造的好机会。原定呢，肯定是有他的名额，结果啊，让别人顶替了。当时我这兄弟家里有钱呢，直接就要给他家孩子自费送出国。那这事儿办的也挺顺利啊，出国手续也都办好了。结果呢，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包括我这边出口牦牛肉的回款也都在那里面呢。这个兄弟啊，这受不了打击，直接就跳楼了。我马上说，哎呀，那些年炒股票一夜暴富一贫如洗跳楼的太多了，这个呀跟多少钱都没关系。小叔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啊，哎呀，这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若是心态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啊。他倒是啊，一死了之了。你留下老婆孩子没人管了，你这洪江出国手续都办好了，结果他爹这一自杀，这当初跟他爹称兄道弟那些人，拿着欠条就去他家要债啊，搞得这孩子也没钱出国了。我一看这情况，我心想，这么优秀的孩子，不能因为他老子的问题把这个孩子给耽误了呀。再有就是，就以他当时啊在医大医院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工资来算，他就是干一辈子，那也不可能还完他爹欠下的外债。所以当时我就对这孩子说呀，我说洪江啊，你就放心去国外留学，好好在国外学，学好了能留在国外就留在国外，不然就算你不出国，你在单位上班啊，你也不得安生。你出国留学的费用，包括吃住的费用，你左伯伯全包了。你母亲呢，你就放心啊，有你左伯伯在，肯定是能照顾好。再说那些人再怎么地，也不可能是为难你母亲呢。但是你在国内就不一样了，父债子偿，他们有可能得找你呀。这孩子开始的时候还挺倔，还挺要强啊。最后呢，我让他给我打了欠条之后，他才出的国。结果你说怎么着？结果我是真没看走样，这孩子到国外第二年就不用我资助了，而且人家在澳大利亚什么医院来着，反正就是专门治眼睛的啊。我上次去墨尔本没告诉他，这孩子还生我气儿来着所以这不就挺好的关系吗？完事儿，我昨晚我想到他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是我亲闺女，马上就让我带着你大姐赶紧过去找他。结果呢，我这是怎么说你大姐都不同意，你说着不着急？我一听小叔这么说，那就更放心了，马上就对连大姐说，大姐呀，小叔都说到这儿了，你就放心吧，小叔的为人啊，他这些年收养资助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等着盼着想要回报他呢，那这一次去澳洲啊，你就当着出去旅游，顺便看看眼睛，你也别推辞了啊，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看眼睛的不是你，是我小叔，你就这么个机会，你能不给他看吗？对吧？最后呢，也是在我反复的劝说下，连大姐呀，终于算是同意了，跟小叔一起去澳洲，去找王洪江看眼睛的决定。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来看一下今天呢，沪指报收于3934.09点。我们看到呢，今天沪指呢是下跌了0.82%，成交量10,667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259.44点，下跌0.4%，成交量12,542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上涨的哈，报收于3549.16点，上涨0.34%，成交量6012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1.63%，北证五零指数收跌0.86%。今天的成交额总计23356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031亿元。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1615只，下跌的个股家数呢是达到了3700多只啊。那么板块题材上，影视院线、MLCC 概念、油气开采服务、医药商业、减速器板块呢是涨幅居前，贵金属、小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军工装备板块呢是跌幅居前。

盘面上，影视院线板块全天强势，华智数媒、北京文化、文投控股涨停，如意电影、上海电影、横店影视涨幅居前， MLCC 概念板块冲高呢又回落。我们看到在这其中，双星新材、杰美科技、国风新材涨停，达利凯普涨超13%，风华高科、军种科技、东材科技涨幅居前。今天医药商业板块表现活跃，开开实业、第一医药、老百姓涨停，益心堂、益丰药房、大森林是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赤峰黄金、四川黄金、紫金矿业领跌板块。工业金属板块也是表现相当的疲软哈，西部矿业、洛阳木业以及盛达资源都是跌幅居前。那刚才呢频繁提到一个 MLCC 板块啊，它其实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件的一个领域啊，受益于 AI 算力带动了 MLCC 需求的爆发，公司各财务指标呢都是有一个增长的。我们看到最近呢，全球被动元器件的大厂村田是发布了自己的财报，其中显示对于新签订的 MLCC 订单同比有

85%的大增。相关研究机构表示，海外半导体设备企业受到核心零部件短缺、产能饱和的约束，主流前道存储配套设备交付周期呢，都是拉长到了12到24个月，同时也开启了涨价。三星、SK、海力士啊，以及美光等等龙头扩产，计划受限于这个设备供给的瓶颈，也在追求多元化设备供应商，以保障产能的落地。MLCC 呢，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哈，这有点难念。但是呢，说到 MLCC 的板块龙头股风华高科啊，包括达利凯普、杰美科技、双星新材、国风新材、军种科技，你可能会在一些热股榜上听到他们。目前呢，研报主要认为日韩 MLCC 龙头厂商的业绩表现比较好，那但是哈，这个国产替代方面呢，也是有非常高的机会的。尤其啊，我们看到银河证券的研报显示，啊，风华高科作为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领军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各新兴领域，有望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和国产替代。来看一下连板股，六连板百花医药，四连板开开实业，三连板哈药股份、秦安股份，二连板北京文化、国风新材、华东数控、皇室集团、蓝盾光电、金投发展、第一医药、亚邦股份、联泰环保、一鸣食品、同力天启。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呢，是中国 AI50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1亿以上，板块内22只个股上涨。小米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6亿以上，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149只个股上涨。创新药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72亿，板块内5只个股涨停，136只个股上涨。今天的影视院线板块的上涨主要得益于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韩预售已经突破了86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2.36亿，总场次超过3072万场。再来看一下创新药板块啊，消息面上是上海商务委等7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其中指出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支持企业研发的创新药、现代中药和高端医疗器械全球注册认证，并在当地实现销售。

好，以上的消息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观点，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哈，我们主要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接下来跟您共同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的产能比重提升到87%，稍后关注。央行近日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其中提到，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

0: 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在我国境内发现多起用户遭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的事件。用户重要文件被加密后，文件名被更改为原文件名加点 Sorry 的后缀符四串，攻击者还在用户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与其联系。在此呢，我们做出提醒哈，不要去点击陌生的邮件和不明的链接。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乘用车累计销售为130000辆，同比暴跌55%。多重因素叠加压制需求，购置税政策调整、碳酸锂涨价进一步压缩了利润。那存量置换需求枯竭 ，A 零级车型的价格下探形成挤压，国内车市呈现低端收缩、高端新能源增长的格局，微型电动车赛道重心逐步移向海外市场。高盛预计到2026年底，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将超过10000亿美元，其中美国人工智能投资预计接近6000亿美元。美国 AI 资本支出占 GDP 比重，2026到2028年分别达到1.8%、2.5%和2.8%。全球 AI 投资占全球 GDP 比重同期为0.9%、1.3%和1.4%。我国科研团队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微腔光弧子的大规模集成化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方案，为高安全性量子网络的大规模实用化部署的一种新技术路径。再来关注，昨天晚间恒生指数公司公告称，香港科技板块组成结构持续扩容，但收入增长较快的公司往往市值较小，恒生科技指数的市场代表性有待增强。为了进一步拓宽该指数覆盖广度，恒生指数公司就恒生科技指数修订方案征求市场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这次修订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呢是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二是成分股从30只扩容到50只 ，AI 呢被升为了独立主题，404亿美金资金将迎来调仓。最后来关注，继造车、人形火机器人和火箭之后呢，马斯克把目光投向了芯片制造核心环节 EUV 光源，目前处在早期阶段。
1: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新闻深一点，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在资讯当中啊，我们说到昨天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煤炭工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炭产能比重要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可以说煤炭15/55的路线图已经发布了。那么在市场当中板块行情将如何演绎，对于整个产业链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点击一下。
8: 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等。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煤炭板块近期持续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规划的推进落实有望进一步催化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
9: 煤炭行业这轮反弹与科技股的升幅回调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有比较明显的短期资金介入对冲的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市场在关注 AI 引发的电力焦虑时，基本上都是把注意力放在新能源、特高压、核电储能上。而此次煤炭工业的这个15/55规划，明确了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划中，煤炭仍然具有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从未来看呢，这份规划必然会重塑行业格局，从原来的粗放式发展，进化为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洁的新发展模式。而变化的核心呢，将是收缩供给、智能升级。那么在严控供给端的这个长期预期下，煤炭板块应该会具备较好的一个长线投资价值。
8: 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消费实现达峰。在这种硬约束下，煤炭板块的估值逻辑是否会从周期切换为红利？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判断，煤炭并不会完全失去周期属性。
11: 从之前主力能源变成能源安全的这种压舱石的角色，加上挑风保障电源的一个角色，周期的波动就会变少，但是不会说就完全失去它这种周期的属性。比如说夏天需求量还是比冬天要大的啊，企业本身呢产能这个扩张肯定是受限的，先进产能置换一些落后的旧产能为主，也会导致行业集中度加速向头部挺进。比如说传统的卖煤为主，头部的就变成了红利加上一个弱周期，分红的稳定率还是比较高的，像那种煤化一体的龙头可能就会变成红利加上成长股这种角色。
8: 规划将煤化工从以往的配角提升到了与燃料利用并重的位置。卢钊分析，在整个煤炭行业中，煤化工保持高增长，平均利润也远超动力煤，率先发力的企业有望迎来第二增长曲线。
11: 煤化工一定是重投资的，率先受益的都是设备端，像基础化工、高端化工这些，比如说煤制的甲醇啊、煤制的这个烯烃啊这些东西，企业成本有优势，它的潜力就比较大。
8: 当前公募基金整体低配煤炭板块，市场风格呈现一定的均衡化。罗峰认为，结合当前市场走势，煤炭板块的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9: 未来行业中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能够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并购的这些龙头企业将会有更明确的长线价值，而具备运输保障能力的一些核心基地，包括煤矿智能化的这些装备企业，以及涉及到这些龙头的煤化工、煤层器相关的这样的企业，都会有比较值得关注的市场机会。
0: 以上信息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哈，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那煤炭十五的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了，在这其中的一些变化哈，尤其是这个能源的体系的改革哈，其实就会凸显出一种非常长线的投资价值。那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反应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金价。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央行已经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黄金储备。不仅中国央行，全球

0: 由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之下的战略防御。我们看到田立辉表示，增持最核心的动因是储备资产多元化的紧迫需求。黄金没有主权发行人，不承担信用违约的风险。在美元体系受到挑战的今天，黄金是天然的替代锚定点。其次呢，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常态化对冲。2022年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先例，让许多国家意识到，黄金是终极不可被冻结的支付手段。当美元信用被侵蚀，地缘冲突成为常态，黄金已经不再仅仅是商品，而是国家主权信用的压舱石。八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持续反弹，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了7%。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影响金价涨跌的有两个因素。首先呢，就是美元走弱，对黄金价格带来较为明显的正面影响。第二是原油价格，现在原油价格受到地缘政治因素支持，那维持在高位。八月份暑期是汽油消费旺季，原油价格可以继续维持高位。如果长时间维持，会导致货币政策偏紧，对于黄金价格带来压力。伦敦的现货金价目前已经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的整数关口，今后还能够继续反弹吗？我们来听听分析师的观点。田连峰分析，短期看呢，45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啊，这个阻力是不是有效，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如果能够站上4500美元每盎司的整数关口，就确认上半年黄金一路下跌到4000美元每盎司的阶段性调整结束了。在10号的时候哈，股市当中黄金板块稳步攀升，那黄金股涨跌和国际金价密切相关，但是波动幅度有时是大于金价波动的。对此，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短线看黄金板块涨幅比较大，但是短期波动不改变黄金长期得到各大国际资本追捧的可能性，投资者不要轻易追高，耐心等待黄金价格回落，逢低可以谨慎吸纳。当前很多黄金股估值不高，市盈率仍在10倍左右，那么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以上观点呢，供大家做个参考。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投资理财
3: 感觉好像不难，
2: 其实真有门槛。
3: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2: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3: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2: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3: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2: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3: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2: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3: 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
4: 规划提出，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建立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

0: 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3: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2: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3: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1: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放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任，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大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今天同样会在视频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上的朋友们。有几件事啊，昨天解决了2件吧，对吧？然后呢，现在遗留下来的就是我今天不准备打电话的2个事儿，跟大家先说一下。第一件事呢，就是那个江女士车子不是已经退了吗？只是说上海那家4S店告诉江女士要拖很长时间才能把她的退车款拿到，这件事需要去进一步的等待。大家等一下，我把这个事儿已经反馈给厂家了。车子既然已经能退了，基本上没跑了。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退车的事情，就是路虎揽胜运动版的车子，刘女士，秦皇岛那家4S店嘛，那么现在迟迟是没有跟车主有任何的反馈的，所以我现在默默的想着，我去趟秦皇岛，所以这两天先节省一下火力，先不用向4S店反馈了，我去现场好了，那么就看这周了，然后接下来呢是。小米的车主陈先生那个理赔的相关事件，昨天呢是跟4S店保险的代表在节目当中 battle 了一番。他说回去去沟通，回去沟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下一件事情呢是来自于日产 N7 的车主图尔勋朋友。图尔勋朋友呢是自己的车子在出了险之后啊，也是很长时间了，然后呢4S店一直没有跟他出凭证，保险呢就不跟他理赔，然后把车子给晾到这儿。所以呢昨天去再次反映了东风日产，然后呢说是这周给，不答应，说是要今天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凯迪拉克 CT5 的金申礼的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反馈了自己的车子金申礼一直没有去拿到。这几件事剩下的话交给各位。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图尔勋朋友请到节目前。团长朋友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6: 哎，你好老师。
15: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有人给你去出具这个凭证吗？
16: 啊，今天早上4S店给我发过来了。
15: 好事好事好事，没问题没问题，那就不就拿这个去走保险不就得了呗？
16: 对，我今天下午我总公司联系，现在早上那个凭证我已经发给那个保险了。
15: 嗯，就没问题了是吧？
16: 哎，应该没问题了。
15: 哎呀，可惜没问题。恭喜恭喜恭喜，没问题。抱歉也拖了您很长时间了，但是最后能帮您去解决，把这个事儿赶快去走了就行了。
16: 对对对，
15: 行嘞行嘞，以后我要是有机会去新疆的话，请我吃一串羊肉串怎么样？
16: 可以，没有问题。
15: 非常非常感谢您，当然也希望您用车愉快，然后呢跟我嫂子也说一声，以后小两口不吵架了，高高兴兴的啊。
16: 哎，好的，谢谢，
15: 不客气，土耳其朋友再见。
16: 嗯，好的，再见、
15: 再见再见。好事儿，就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我可以挺着腰杆跟他，我去新疆羊肉串我能吃饱一顿，免费的，不花钱的，就一串一串加起来，好事儿。哎，我还不知道人那个。喂，你好，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
17: 啊，你好，主持人。
15: 哎，非常感谢你们啊，因为这件事儿呢，无论怎么样，还是通过你们跟4S店的相互的沟通，帮助车主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情的话，多站在车主的角度去想一想，然后呢，把这个事儿给加快加急。谢谢您。
17: 相信我们应该的。
15: 嗯，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感谢您的工作，再见。
17: 好的，感谢大家，再见了。
15: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 今天节目说就到这儿，岂不是快快乐乐的，不用每天生气了什么的？好嘞，到王老师第二件，咱来个趁火打劫，哎，不对，不能用这个词儿啊，就是叫做趁热打铁，对，啊哈哈，对，咱就把这个就看能不能继续热下去。下一件事是戴先生是吧？啊，凯迪拉克400，万一人没走进呢？凯迪拉克那个，跟他们说一下，把戴先生的相关情况跟他们说一下。戴人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5: 啊，一零老师你好。
15: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跟进这个金盛里的事吗？
5: 有，昨天挂完电话6点多吧，在线就给我打电话了。
15: 啊、咋说？
5: 然后骑车的时间从这个月月底提前到下个星期。
15: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啥原因卡了这么久啊？
5: 也没说明。
15: 那也没问题，他没说明是他的事儿，但你这个事儿最起码能够快速的帮你去解决掉。下星期提自己爱车吧。
5: 嗯，对。
15: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戴先生，还有其他的我需要去沟通的吗？
5: 就是我的保险呢，扣了我的车，我的保险停那儿扣一天是17.21，我想。这个损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
15: 你跟保险公司沟通去，不是跟四 S 店沟通去。
5: 对，我现在就是在和他们沟通这个事儿、
15: 你沟通这个事儿就行了。好嘞，那行，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了。
5: 嗯，好，再见。
15: 再见，不说个谢谢啊。
5: 啊，谢谢尹老师。
15: 白替他高兴了。幺号线不用了，400不要了。

0: 就是我尽量能帮助大家，如果我帮的大家不满意，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但是不要怪到我身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拖这么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啊，目前对于车主的保护比较全面的，依然是这个凯迪拉克的金申里，仅此而已。好，那下一个，好事儿。不管怎么样，今天解决了两位了，不用绑在我身上了。我每次都说我替大家去沟通解决，也能算解决了吧。下一个，现在很快啊。下一个，小米预期车主的保险赔付的问题，车主买的新车。遇到了对方的全责，大货车睡着以后把他的车子给追了，追了以后呢，他夹在两个车子中间，还好人没事，造成了车损，然后呢去找保险去理赔，保险呢给他报价31万，我觉得保险的报价过低，所以呢在昨天和在前天和昨天分别两天去沟通了人保的负责人，昨天来到我们节目上的那位人士确实沟通了比较长的时间，最后呢说到的是要跟车主去协商，到目前为止协商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陈先生你好，我是一丁，向您问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到目前有没有跟人跟你协商这件事儿？
1: 我主动找的。
0: 你主动找的跟你协商了吗？
1: 就跟之前没太大区别。
0: 还是31万、
1: 就是、31.5万本身就是当时在。我就是打给你们媒体之前，他是本身是帮我去申请32的，是这个逻辑。然后他现在说是33达不到，就是他还问我要多少钱，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去定价。然后他说33是达不到，达不到的情况下呢，我就说那你争取把我维持到33，我也就可以了。然后我已经很妥协了。但他最后说，那就包括你的车衣全部加在一起，只能33。
0: 现在赔33，
1: 然后我的车衣本身就有10000多块钱，我本身如果32，我没找媒体之前32拿过来，加上车衣的10000块钱，我本身就有33万。
0: 你没找我之前，他们是确定答应赔你33万的吗？
1: 不是是帮我能够协商32，本身是。就是当时是31.5万嘛，然后本身说是帮我去申请下32这样子，但是我的车衣本身也值10000块钱。
0: 我能帮您的可能只能到这么多。33。哦，
1: 对，33我能接受。
0: 车子的二轮询价是多少呢？
1: 二轮询价他没发给过我，我也不清楚。
0: 你可能觉得找我是白找了，但是我的能力在您第一次询价的时候是15，现在我相信这个价格已经达不到15了。那么如果按照33减，就算减15，目前您的车子的定损费用已经从原来他报的14万，我看过那个定损单的，小哥，14.7万，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概18万左右。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我一直给您强调的就是您在这件事落定之前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叫做全损的诉求告诉人保了，那么人保帮您去做的就是往下去看到底该怎么去给您去做进一步的定损，比方说您来我这儿说到了31万。
1: 我知道，就是但是我刚开就是跟他协商跟他讨论，就是最后是我跟他说是我说车子如果33万是能接受，但是我车衣是不能包在里面的，要另外赔的。
0: 那么现在因为二次询价的降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该怎么算呢？
1: 这就
0: 现在他寻残一定达不到15的，因为2个月过去了，因为5月多份出的事故不是。对吗？ 所以现在我能帮您的，我的力量可能这么多，如果您觉得我的力量不足够的话，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其他的途径。
1: 是，反正这个情况给你反映一下，就这样子。
0: 对，我本来想的这个事儿，如果是33，其实真的已经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当然，我的预期跟您的预期是不一样的，您毕竟是预期 GT， 这所以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再往上要价，因为这代表了这台车子。
1: 我的意思是，我的车衣是跟车应该是分开来做的，因为我车衣的定损其实还没有跟他详细的沟通过。
0: 对，要不您去跟他沟通一下。可以比方通过其他途径，然后呢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我现在能帮您做的是砍价，而不是帮您去做全损的处理。您的车子从始至终应该都没有达到过全损的状态，因为您现在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做到的，这是我想去跟您分享一下的，小哥。您的车子到现在都没有做拆解，所以到底定损定了多少？我就算跟保险公司定了大概是15-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损失值嘛，昨天你也全程在现场，还有一些就是代查件大概是5-6万左右，是不是？那个代查件是需要去做拆车的，但是现在我说小哥没问题，您要车衣我帮你去沟通，咱一块把车给拆了。如果达到全损的话，咱让他全额赔384,900。如果没达到全损的话，您车子该修修。您看这样可以吗？

0: 看能不能沟通，把车衣那个能不能提供一下再说。
1: 不是，我刚才跟您说了吗？就是咱去拆车，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一直在保护您的是在未拆车的情况之下帮您争取更多。所以现在要不咱一块去拆车，您可能会成为预期和预期 GT 双料车主。我知道您的答案肯定是不想。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您这个车子压根就没有经过拆车的这个动作，因为您否定了拆车这个流程。所以我能帮您的就是再去做议价。我做了这么多天，
0: 可以、
1: 对，我能帮您去做的就是哪怕您觉得白找我了，但是您记得31.5万或者加您的车衣，第一车衣他有没有去答应您。因为我为什么现在对您的态度有那么一点点改变，抱歉您等我一下啊，抱歉您等我。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 抱歉我打断一下，因为小哥那个保险是给我听过那个原声的。他当时跟你说过，如果是维修的话赔车衣并且赔几面，如果是走全损的话就不赔车衣了。现在您告诉我保险是理赔你15,000的车衣的，你让我很难做。
0: 但车衣跟车不是分开来的，我刚才是这样想的。
1: 您当时有跟他沟通过吗？
0: 我刚有聊天记录的呀。
1: 要不这样子，我跟保险说一下，您这事打官司去吧。
0: 这样的。看一下。
1: 打官司的话就是拆车，我告诉您一件事儿，哪怕逼近384,900，我都能让他赔384,900。这是我向您保证，就如同您在我节目线上我第一天给您去沟通的一模一样的，我能帮您去谈一个更有利的价格，这个价格说实话对您真的有利了。
0: 那行，那我33万吧。
1: 我不希望您遇到再次全损的情况，但是下次遇到全损的话，按照我这两天陪着您做的事情，您 一步一步来，相信会更好的。如果这件事比方说您出保险的近期，比方说在5月份的时候您

0: 你找到我，跟我一块去沟通这件事儿，33万这个价格可以不止。但是您5月份出的事故，您8月份让我再跟您去推进，依然是按照您所说的5月份的这个谈的价格去谈，我能力没有这么大。那就这样子了，希望您以后用车愉快。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

这件事儿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就差这个拆解定损。我尽力了。我之前说过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尽量有力的跟大家去出个教学视频，跟大家出这个教学视频，能够帮助大家尽量有力的去跟保险去沟通。但是第二件事儿就是，不是跟网络上某些教程一样，叫您出个事故就可以直接走全损，这两个事儿我都做不到。啊，我能做的就只能到这儿了，各位，我能量就这样。然后，下一件事儿，我想谈谈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事儿。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冲锋在前，我跟人保的人多次去沟通，但是这背后其实有一个人，我想去感谢一下的，就是小米那家门店的一位售后负责人。我没有授权，所以我不能说出他姓什么，但是他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要的每一个单据，他都帮我去拍照，去做定损，去拉。

耐电去修，他做这些他有回报，但是他是知道自己的这位车主是，这位店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温州的那家小米店。然后还有一件事儿，我这么说吧，全网没有几个人会关注这个事儿，我通过这件事儿真的关注到了。小米的配件真的是我吃惊的便宜。我原来一直觉得新能源车子的零整比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概念。我在仔细研究这个单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件事儿，我就拿其中的一个跟大家说。小米的一个预期的大灯多少钱？各位，6000多，6000多。一个大灯总成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做的奥迪的 A7L 那个大灯，一个大灯多少钱？8万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就是这件事儿，从前脸到爆气囊到切割到大压铸的理赔到整个一系列的流程下来，小米这个配件我看了一下，对我来说真的是震撼比较大的。我可能不是一个小米的粉丝啊，但是这件事儿刷新了我对于小米这台车子的维修经济性的认知。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反正好像我了解的不是那么多。好嘞，大家可能会说到，哎，刚才我举到的这个8万的例子太夸张了，我在做大奥迪大灯的时候，我跟大家去分享过几个大灯的配件，劳斯莱斯啊，下面的话有一些，就因为这一下是受到我们的自主品牌了，我现在再把人家提起来可能就不太好意思了，反正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最后也感谢人保吧，能够配合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给解决掉。没了，感谢各位，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我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我就不发视频了，真的。

现在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吧，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温州哪家店？我跟大家查一下啊。不行，人家做的好，我觉得我不说，这是我的问题。请稍等吧。说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我到现在我才我还不记得人家什么店，我真的是好，全网告知一下，我遇到的非常尽职尽责的一位4S店的负责人，来自于小米温州龙湾温州大道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负责人的贵姓我还是不太能说，就是他们的说、应该是店长，应该是店长。好嘞，接下来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报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奔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9-3562。永上一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3: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导播老师，麻烦你。

0: 然后呢我就打了400，停在找一个安全地方，停在那里10分钟之后再启动，然后再启动之后就又多了一条动力电池故障。
1: 哦哦，我明白。然后现在呢就是4S店那边说是充电充坏了不可以走质保，然后我联系充电站那边呢，充电站那边一直就是联系不到，就没有人。

0: 拿出来。
1: 我是联系不到那边人。
0: 未来那边有帮你，抱歉，乐道那边有帮你去拉出来充电数据吗？充电的电路。
1: 他们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是充电桩充坏的一个证明。
0: 哦，那
1: 然后呢，就是他们其他还给我看一些数据，但是他说不能给我，就是只能让我看一下。但是呢，我具体我也不太懂这些。
0: 峰值电流多少？
1: 1390安。
0: OK， 在哪儿充呢？
1: 在宁波慈溪上剑山云快充。
0: 慈溪叫什么什么上什么山？
1: 上剑山，就上下的上。
0: 嗯。
1: 然后那个宝剑的剑山。
0: 哦。哦，上剑山。
1: 云快充。
0: 云快充。
1: 对。
0: 好。快充站，哎呦，这个是快充站，那谁在经营呢？你等我一下，我来看看啊。好，您稍等。我去问问啊。江苏云快充。江苏云快充的客服电话是多少？那张先生，你这个事儿有考虑过走保险吗？有没有买充电险？
1: 哦，我看有那个附加的一个外部电网险，
0: 哦，
1: 但是就是他这边是现在就没有责任认定嘛，就是我报了叔叔那边，他们说这个不属于事故，然后交警那边没办法去下定责任，然后报了派出所，派出所是让我去联系充电站那边协商。充电站那边呢，就是我也一直在打400嘛，400说那边会有人联系我，一直没有人联系我。然后后面呢，我找他们要了他们那边负责人的电话，我去联系他，但是就是一直联系不到，就是打电话拒接或者暂时无人接听。
0: 哦，明白了。明白了，云快充的客服是不是400电话0400-828-8517这个电话？
1: 你稍等，我看一下。
0: 哎，谢谢您，我跟您核对一下。
1: 嗯。

0: 电站冲坏的一个证明。
1: 你现在不能拿着这个证明去找警察叔叔帮您去开具一个事故说明就好了。
0: 然后我是联系了交警那边，
1: 不用交警，就是你打110就行。
0: 然后我打了110，110那边是让我去当地派出所去联系。然后我去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我这边联系不到，他们也没办法去帮我去协商处理。
1: 行嘞，您先看看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帮您去沟通好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嗯，行。要确认车辆存在主副继电器粘连故障。
1: 继电器粘连啊？
0: 对。
1: 好，那我更得去找一下云快充了。这事儿。
0: 然后因为
1: 充电桩，充电桩你去问过吗？那个在充完你以后，你的车子它的充电桩有没有出现什么故障？
0: 我现在就在充电桩这里，然后它那个就是充坏我车子充电桩是已经就现在灯都不亮了，就是没反应了，已经暂停使用。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行，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4008288517。所以现在只有保险丝断了，是不是？
0: 4S 店具体他没给我定损，他说 4S 店跟我说的就没有找到这个责任方，没有协商，他们都没办法去拆开去彻底检修，就只能告诉我他故障码是跳的这个主副继电器。
1: 不是，我作为一个车主，我非得找到撞我的人我才能去做检查吗？
0: 他这个他那边就是我昨天微信有联系那个 4S 店，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就是我这边如果联系不到快充站的人的话，就是不能去定损吗？
1: 嗯，
0: 然后他那边跟我说回复的是的，就是不能定损，
1: 就是没人出钱呗，不是不能定损。
0: 对，
1: 好嘞。导播老师直接放下了，我听听，我没跟云快充打过电话。
2: 您好，您先别着急啊，消消气，我这边马上为您转接人工客服来处理您问题，请稍等片刻哦。

0: 击，上剑山，云快冲，服务点几号枪？张先生，
1: 您可以让他给我们来电，打我们40电话直接进线，让车主本人来电。
0: 媒体不能打吗？客服的工作不是就是记录吗？如果说车主打了一遍你们的客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客服为什么要找我节目呢？
1: 您不用情绪激动，我们反馈客户问题的话，让客户本人来电。
0: 客户就在我节目线上。
1: 查询。
2: 我联系好多次了，他们客服现在就是直接跟我说，让我去报警处理。
0: 客服
1: 什么问题？
0: 客户遇到了充电方面的问题，我正在向你去描述的时候，你现在不让我说话。
1: 那您请说。
0: 这还不如 AI 呢 ，AI 还说消消气呢。
1: 您请说。
0: 乐道 L60 的车主张先生，在宁波市慈溪上剑山云快冲服务站点，在哪个庄？张先生。
2: 上面没有庄号，但是有一个终端名称。
0: 啊？什么？
2: 他没有，就是哪一个庄号，然后他是有一个这个终端名称。
0: 啊，终端名称，您说一下。
2: 320-10600-9165-6901A。
0: 记录下来了吗？客服工作人员。
1: 跟您核对一下，320-10600-9165-6901A 是吗？这个设备怎么了？嗯，先生您请说，这个设备怎么了？
2: 他这个设备现在就是已经是暂停使用，因为它上面是有那种灯，就是上面灯都不亮了，屏幕也不显示了，已经暂停使用的状态。
1: 暂停使用是吗？但是您报的这个我没有搜到这个桩，哎，它中间有没有杠横杠？
2: 有横杠，有横杠。
1: 或者您冲有横杠
2: 901-A。
1: 杠 A， 好，稍等。没有收到。
0: 张先生，您充电单号，
1: 我重新再帮您搜一下。
0: 充电单号提供
1: 一下您充电的手机号码。
0: 手机号码，充电单号行不行？
1: 车牌号也行。单号、
2: 车牌
1: 号、手机号码都行。
0: 好，单号说
1: 一下，
0: 因为手机号码和您的车牌号码属于您个人隐私，说一下单号就好了。
2: 是订单编号。260-8090。
1: 您帮慢一点。260后面是多少？
2: 8090。428。436。
1: 436。
2: 362。
1: 362。260-8090-428-436-362是吗？
2: 是的。
1: 好的。您是对这个订单有什么疑问？
0: 查一下有没有张先生的充电订单。
1: 有的，可以让客户本人直接跟我们联系。
0: 我为什么不能说话？谁规定的？你们云快充规定的吗？
1: 对这个订单有什么疑问？因为您一直在发泄情绪，我们要跟车主本人联系。
0: 你们早点干嘛了？
1: 让车主跟我们联系。
0: 你早点干嘛去了？
1: 您请说。
0: 你工号多少？来，这位400。
1: 00132。
0: 好久没遇到这样的优秀的400了，00132是吧？
1: 对。
0: 好，来。
1: 您可以让车主跟我们说。
0: 让我节目就是一个沟通的平台。来，张先生请。
2: 如果我跟他们沟通有用的话，我就不会在这边找媒体了嘛。
1: 我知道，但是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您这边来电记录，您请说是什么问题？
2: 我来电好多了，我打了20个电话也不知道，打你们400，你们400后面就直接跟我说让我去报警处理，就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也甚至都没有人来跟我对接，然后你们给我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我是联系不到他。
0: 看看把这个车主给逼的。
1: 是什么问题？您到现在还没有说您的问题。
2: 就是充电过程中跳枪，然后车辆提示故障。
1: 充电过程中跳枪。

0: 导致了这个故障是吗？
1: 就是充电的过程中，然后突然跳墙了，跳墙之后，然后我的车就显示故障。
0: 嗯嗯。那您这边有去 4S 店里面就进行检测吗？
2: 好问题，好问题，等我一下。
3: 16: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好嘞，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这位00132问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哎，张先生跟他说。
1: 刚刚说到哪了？
2: 他问你
1: 故障吧，充完电跳墙，车辆故障。
2: 不是，他问你的是、这个事儿，你都没有去4S店做检查吗？
1: 我去做检查了，然后他们那边也出了，就是车辆是因为触电故障的证明，但是我联系不到你们那边的人，就是你们400之前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但是
2: 为什么你
1: 不
2: 让我说话，也要打断车主的说话？你作为一个客服，一点礼貌都没有吗？你不是让车主去描述吗？车主正描述了，你打断干嘛？
0: 先生，您不要把你的情绪带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想给客户解决问题。
2: 张先生，请说。
1: 就是我给他们给了我负责人的电话，我打了有几十个了，然后呢就一直打不通，挂断或者无人接听。然后昨天夜里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他给我回了个电话，然后呢我刚好我没睡，然后我就接通了。然后他们一直在，他说的就含糊不清，就是我问他是云快充负责人嘛，然后他一直含糊不清，后面说什么是村里的充电站，然后让村里去找我联系，说今天让村里找我联系，但是一直没有人联系，然后我再去打他的电话就一直是挂断。
0: 嗯，您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是，就是这个上建上菜场充电站是吧？
1: 对。
0: 稍等，我看一下。
2: 做节目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大家等等，我必须6秒说一句话。
1: 因为我本人不是当地的，然后呢，我是路过这边。
0: 路过这边
1: 车辆没电了，充了一个电，然后车辆故障了，然后导致呢现在就这个事情一直拖着不处理，我也没办法走掉，然后我在这边衣食住行也都是问题，我也没办法回去工作，但是一直这样拖着，我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2: 张先生，您在哪儿啊？
1: 我现在是在宁波。
2: 我知道。您从哪儿？您从哪儿过来？经过慈溪了？
1: 我是从合肥过来。
2: 合肥啊。
1: 经过这边，然后现在我到这边是找朋友，然后现在我是要回合肥。
2: 回不去了，车坏了。
1: 对。然后一直拖着，今天是第3天了，然后就一直是没有任何进展。
2: 逼着车主自己掏腰包呗，现在保险走不了。4S店说了就必须要掏钱。
0: 您这边抱歉我打断一下先生。
2: 你看进步
0: 了。就是先生您这边的话有提供这个检测报告过来吗？
1: 我有提供了，然后你们
0: 检测证明，
1: 客服那边还有一个人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我给他发了那个 4S 店出具的证明之后就联系不到他了，打电话就是发消息都不回了。
2: 我能替车主问一下吗？您需要什么样的检测证明和检测报告？
0: 稍等一下，我这边好像看到群里面这个商家有一个群，您的这个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这个车架号尾号是0697吗？
2: 不理我。
0: 是发的这个吗？
1: 稍等我看一下。
0: 对，您看一下。
2: 我再明确一下，车主需要向贵充电桩去提供什么样的检测报告或检测证明呢？他还不说话。没事啊各位，没事。我今天我太开心了今天。张先生确定好了您的车架号的后六位了吗？
1: 550697。
2: 车主说话你也不理吗？550697是这个车主的你们后台登记的信息吗？哎，车主说话他也不理了，我这儿没声了。喂，哎，张先生还能听得到吗？
1: 啊，我能听得到，我能听得到。
2: 哦，好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们在这儿等。可能是客服比较延迟啊，因为查到了是江苏的一家公司。
0: 哦，喂，你好。
2: 哦，你好，你好，
0: 先生。
2: 我们还在
0: 啊，
2: 我们在
0: 听，
2: 我们等着你，我们想问你在听吗？
0: 啊，抱歉，这边。啊，抱歉，这边刚才信号有点卡了，您方便我现在给您回电吗？
2: 哦，不方便，直接说。
0: 不是给您回电，是给车主回电。
2: 张先生说不方便，直接说。
1: 你就在这节目上说嘛，你现在就可以沟通了。
2: 啊，信号这么差吗？车主说，您现在就在我节目线上沟通吧。
0: 抱歉，抱歉，是这样子，我们也帮您反馈了这个问题，我们是稍后会安排专员联系张先生的。
2: 稍后是多长时间呢？
0: 您保持手机畅通。
2: 稍后多长时间呢？
0: 啊，喂，你好，先生，您还在吗？
1: 嗯，你多久能联系我呢？因为之前我3天前的时候，8月9号的时候就说一直会有人联系我，然后一直都是我主动在联系。
0: 好，您回。就是您之前的话，就是您的账号能联系上您吗？就是您刚才就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充电单号吗？这边有一个您的账号能联系上您吗？是您的手机号码吗？
1: 你是指什么账号？云快充？
0: 对，云快充
1: 的
0: 那个账号，是不
1: 是
0: 您的手机号码，方便联系到您吗？
1: 云快充有联系页面吗？
0: 会有这个专员给您回电。
2: 张先生，你当我翻译一下好不好？我着急，好不好？我跟您说，你转述一下，让这个400工作人员再跟您说，好不好？
1: 嗯，
2: 你说一下您手机的后2位，让他核对一下那个电话号码能不能联系到您。
1: 嗯，好的。
2: 你说呀。
1: 我手机的后2位是50，你这个号码你能联系到我
0: 吗？是
1: 吗？
0: 好的，那前2位是19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的，稍后就给您回这个电话，您是可以接通的对吧？
1: 我一直都可以接通。
2: 好，张先生，您再帮我翻译一下，咱中译中一下，就是你问一下，这3天以来一直没有人跟您去联系，您作为一个异地的一个车主，现在所遇到的住宿费和应该是就是住宿费吧和交通费的相关情况该怎么去处理，您问他一下。来，请翻译。
1: 就是我这3天在这边处理的住宿费和交通费是怎么去处理的？
0: 喂，你好，先生。喂，你好，司机先生。
1: 就是我说的是。
0: 喂，你好。
1: 就我在处理这个事情，这3天的住宿费和出行费是怎么去处理？
2: 张先生，没事啊。我会给您时间的，今天我这1小时我都可以放给您。
1: 嗯，好的。
2: 现在我听的这个信号是没有任何的波动的。
1: 我这边也。
2: 哎，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能说这个线断了呀，信号不好啊，这是有延迟啊，不可能。
0: 喂，你好。喂，你好，司机先生，张先生。
1: 对，我刚刚说的问题，你
2: 能听得到？张先生，你说你能听得到呀？快快快！
1: 我听得到。
0: 你好，张先生，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帮您咨询了，是如果是确实是因为我们会这边会积极配合您，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加盟商这边商家他的电桩导致您这个车辆损坏的话，您的诉求我们也会积极配合。所以稍后的话，我们专员联系您，您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跟我们反馈。
2: 没有问题。No problem， 帮我翻译一下，张先生。
1: 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时候联系我？
2: 好问题，你进步了，张先生。等，问住了，不好意思啊，等会儿卡一下啊，等会儿。
0: 喂，你好，张先生您好，我这边也帮您反馈了，您这边的话，正常我们处理的时效是2个工作日，辛苦您2个工作日内保持您的这个 尾号50，这个手机号码，手机畅通。
2: 你问他两个工作日，您时间能耽误得起吗，张先生？帮我翻译一下，就是抱歉，这个事儿我是问您的，两个工作日您能耽误得起？您要是能耽误得起，没问题的。
1: 因为今天已经第三天了，我实在我就是等不了，所以。
2: 所以您帮我翻译一下，两天太长了，我耽误不起了，请你们的工作人员立刻和我取得联系。
1: 两天太久了，在这边已经等了三天了，我等不了了。
0: 嗯，实在抱歉，那我这边的话会上报给我们公司，给您加急联系您，就辛苦您保持手机畅通。
1: 我加急是多久呢？你给我准确时间呀、
2: 啊。看看你看看。没白来我这儿啊。
0: 我们这边会尽量在一个工作日内跟您联系，您保持手机畅通。
1: 那我这几天的住宿和出行费用是怎么处理呢？
0: 我知道您所说的，您的这个诉求的话，到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专员反馈。
2: No problem。帮我翻译一下。
0: 我们会有专员联系您。
2: OK。没问题啊，就老张帮我翻译一下，对，没问题，没问题，
1: 可
2: 以的，
1: 可以，一天一个工作日内，
2: 哎，
0: 嗯，好的，那辛苦张先生，您保持手机畅通啊。
1: 对，好的，
2: 好嘞，老张，那这样子，我等您消息。
1: 啊，行行，
2: 哎，好，要不你跟这个客服人员说一下，感谢他来到我节目线上，谢谢您，帮我翻译一下，
1: 感谢您。感谢你来到节目线上，谢谢你。
0: 感谢您来电，您这边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帮我翻译一下。
1: 没有了。
0: 嗯，感谢您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我看他会不会挂电话，等我一下。没事，他说再见了，我多点时间。
0: 您好，您先行挂机，再见。
2: 哎，哎，这句话是我先说的啊，你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吗？你才这样，我先行挂机了呢。
0: 我说是张先生，可以这边先行挂机。
2: 哦，好嘞。哦，原来不是我说啊，我就是突然之间，我就是忽隐忽现，你知道，我量子一零。
0: 感谢您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2: 老张，帮我按个不满意。哦，对，这个电话是我打的。
1: 对。
2: 哎，我还没按不满意呢，怎么就给我挂了呢？不给我机会呢？行行行行，好。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那个，哎，对不起，我把老张给切走了。那导播老师帮我再打一下，你跟他说一声，我明天再打电话，你也不用把他切进来了。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平常节目当中，你看我跟什么车企啊、保险啊这些400沟通的，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还都挺有礼貌的，但是最起码素质高啊。你看跟这
5: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

0: 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对，导播老师，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啊，我先去看一下车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好，然后呢，再帮我去拨打一遍4008288517，因为，对，我又跟您说。因为现在我发现有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对方没有礼貌，但是我得有礼貌。对方邀请我对他做出评价，我还没按他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我得再打一遍，我得对他做出评价来。所以大家抱歉啊，我这边多浪费点时间。我说的有道理吧？是他邀请我去做评价的。不，就是评价嘛。我觉得那还是帮助车主往下去做的。我觉得是，我现在想了想，得给人家个好评。你打完以后，对，到那个什么 AI 的时候，就说一下，就直接放进来。
4: 喂，你好，有话说。
3: 哎，你好，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4: 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先生？
3: 没有，我这边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一位叫00132的客服让我对他做出评价，可是我没有来得及做评价，电话就挂了，我觉得我没有礼貌，向您反馈一下。
4: 哦，没关系的，先生，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3: 没有，我就是说这个我没有办法评价这位客服啊，麻烦您帮我去记录一下。我对这位00132，
4: 你是对他满意呢，还是说是什么情况呢？
3: 满意。
4: 哦，你对他很满意是吧？
3: 对。当然，这个满意要看明天车主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
4: 哦，是遇到问题的，他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吗？
3: 他没有，他还没帮我去解决问题呢。
4: 哦，就是还没给您处理是吗？
3: 对，然后这时候他就让我给他做评价，然后呢，我只能说是满意了。
4: 哎，好的，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3: 也行，只是那位小姐姐，我再找她就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我需要对您评价吗？
4: 啊，没有必要的，先生。
3: 哦，好嘞，
4: 是为您服务的。
3: 哦，好嘞，感谢您，哎，为我服务，我存在感又出来了。好嘞，行，那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工作，再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不是吗？大家都知道我做视频都是有头有尾的，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有头有尾了一下。明天不是他，明天我也可以再找00132啊。我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明天00132能解决车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照样是继续对他非常满意，如果有这个评价的话，对我的态度差没有问题，能帮助车主，我的节目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帮助那位车主。你要是说你来我节目线上，你愿意边 diss 我，然后呢边帮车主解决也没问题的，真的。我公开跟大家说，真的没问题。那有些态度挺好的嘛，那我可帮你记录啊，非常感谢您这不帮助解决事儿，我不是也对人家生气吗？对不对？如果二者选择的话，我宁愿你对我态度不好，但是把车主的问题给解决了，立此铁为证。好嘞，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喂，
5: 哎，喂，
3: 哎，先生你好啊，哎，怎么礼貌称呼您？
5: 哎呦，我打了你的电话太激动了。
3: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了这么长时间，您说说您的情况吧。我首先要礼貌的去称呼您贵姓啊？
5: 我姓吴，姓吴，口天吴。
3: 哎，吴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0: 在那边等着了。等完之后呢，就进去。
1: 你是不是有厂家的那个什么400打了救援电话？
0: 应该是没有。
1: 哦，那没有的话，你打保险公司的电话了吧？
0: 对对对对，保险公司打了，我今天被打了啊。
1: 啊，好嘞好嘞啊 那就不奇怪了。
0: 然后这个车子呢，就是在送往4S店的途中的时候，我问这个当时的这个理赔员，我说这个车子根据你的一个经验，就是大概修的话能修多少钱？
1: 嗯，
0: 他刚开始的时候跟我讲是2-3万左右，后来嘛又说是3-4万。那么我当时被撞了之后呢，

0: 好协议之后我就走了。
1: 哦，那挺好啊。
0: 您听我讲完啊。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期间，那么我就第一时间，我因为我被那个气囊啊炸伤了我这个耳朵还有这个面部，然后我就去医院治疗了。然后他就顺势就拉了一个群，维修群里面。
1: 哦，
0: 这个车子呢，然后在那边放了几天，他就把这个右边的纵梁给切割掉了。
1: 哦，
0: 但是切割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通知我的。
1: 你右边纵梁受损伤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好嘞，你委托书也签了是吧？
0: 啊，对，所以我现在错的地方就是不应该签这个委托书。
1: 嗯，你不签对方也不会修呀。好嘞，您继续往下说，现在遇到情况是啥？
0: 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他把我这个纵梁给切割了之后，下元宝梁嘛也换了。我现在想着就是因为这个车子嘛已经切了这么多，维修金额已经达到52341了。
1: 哦。
0: 而且他这个保险公司给的这个净损清单哦，是上个月20几号才给我的。
1: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险公司那个4S店切割的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
1: 你不是签了授权书了吗？你又跟对方单独约定，比方说在切割一些结构件的时候需要单独跟你去沟通吗？
0: 他这个委托书上面没有呈现说有这个。
1: 我知道，不是你有没有单独跟对方去沟通？
0: 我看一下是时间哦。
1: 嗯。
0: 你稍等一下，我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时间其实我个人感觉并不是特别重要。老吴是这样的，您就确定一下，就是第一个事儿是这个事儿。因为您签了委托书了，第二个事儿就是您的纵梁到底有没有受损？
0: 当时是这个从我当时拍的这个照片上面来看的话，应该是受损了，但是受损的面积应该没有那么大。
1: 好好，行嘞。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你直接告诉我。
0: 我现在诉求就是因为它的维修金额已经达到52000多了，我想的是。走全损，因为
1: 不可能，那不能一边修一边走全损呢，全损和维修是两个事儿。
0: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已经让他停止维修了呀。
1: 人家都给人家进行到哪一步了？
0: 他现在就是把那个切割的地方焊上去了，然后剩下的都没动。
1: 不，人家已经开始维修了一半了，然后呢又拉出来了。
0: 对，我呢一直就在跟他要这个净损清单，他也不给。4S店那边呢也没有。
1: 然后您现在就是希望对方走全损了。
0: 对，因为他结构件损伤了呀。
1: 你的车子52341的维修金额，那么残值多少钱呢？
0: 残值在那个保险公司的人跟我讲只值5000块钱。
1: 5000块钱，你车子的那个什么全损的金额是多少？
0: 全损金额是89536。
1: 那不是也没达到全损吗？
0: 这不已经过半了吗？
1: 是没过半呀，5234加上52341加5000是57341呀。
0: 那您
1: 的车子全损额需要达到8万多耶？
0: 就全损额必须得超过8万以上才可以。
1: 哎，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怎么弄啊？
1: 修呗，
0: 还是让他们修啊？
1: 那肯定呀，你不修那车子不坏了吗？
0: 那关键是现在他不是把我纵梁给切了吗？
1: 那你纵梁坏了，那他不切他咋修呀？如果我是4S店，我这边纵梁，你这边纵梁明显变形了，我却没给你修，下次这台车子，抱歉啊，我开着，你把二手车卖给我了，我开着出事故了，完了这台车子因为纵梁没有进行相关的修复，导致了它的承压结构能力变低。把我送走了，我这事我找你，你会不会负责呢？
0: 那关键现在我也
1: 不是
0: 不
1: 是，
0: 我也
1: 现在没事，您没白打这个电话。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您跟4S店来说就是修，那么接下来就是修的每一步动作，您跟他单独约定一下，我需要去了解，没问题了。
0: 那他现在就是这个纵梁切割了之后，他能达到原厂的那个？
1: 达不到啊。
0: 那达不到，那就刚才。
1: 但是能达到厂家水平啊！一看就是被小红书教坏的小朋友，真的。
0: 我现在脑子是一片空白。
1: 不，刚才还说咱清醒了，大哥别，没事，我跟您说一下，没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车子确实是受损。

0: 然后呢，
1: 对对对，
0: 您当时呢不是跟他签订了个授权书吗？授权书指的就是您把车子送给对方，对方把这个车子修复好送给您，这就是授权书嘛。至于中间是怎么维修的，可能你现在是比较在乎重量，那么对方也不会每天给你打个电话，哎，你这前轮出现了轮胎，我要不要给你换？你说不用啊，不用打这个电话，直接换就行了，对不对？如果您比较在意这个的话，您应该提前跟对方去沟通好，比方说动我结构件的时候，您提前跟我说一声。4S 店现在您最担心的就是4S 店扩损，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隐隐担心这个，目前听下来4S 店是不扩损的，那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褶皱面积比较大，所以它就要修，修复了以后再焊接，焊接完以后变好了就没有了。
1: 那它这个不影响后期的使用安全吗？
0: 它有啥影响呢？它焊好了，它达到出厂标准了，那你就继续使用了呀。
1: 那我上个月25号去4S 店看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车尾后面的那个左右两边，就是尾灯上面两边的那个缝啊，它是不一样宽的。
0: 那让它修复好，那这个事儿必须得让它修复好。
1: 那这会不会是那个重量扭掉了？
0: 就是重量跟您的车尾缝，车尾是门板。车尾后门门板里边的缝儿，说不定跟你的门板装配有关。
1: 是那个后备箱
0: 啊，就是后备箱盖板。对，它那个件儿是后备箱的件儿。您纵梁是车中底下的那个梁，它俩不在同一个维度上面。至于如果说您的车子发生那个扭转刚度比较大，那不仅仅是盖稳门盖不上了，那可能你会发现整个车子这个后门啊什么的都会发生一些形变了。
1: 哦，这样子的。
0: 所以呢，您说。
1: 那么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依林老师，就是
0: 您说，
1: 我有一点，就是不想要这个车子的话，能不能就是推全损呢？
0: 我教你个方式，您我不能让你白来啊！我教你个方式，这车子先修，修完以后卖。
1: 啊，先修啊！
0: 当然先修了，你不修，你这台车子直接卖，你得亏死。你是啥车呀？
1: 雪佛兰的那个迈锐宝。
0: 哦，那这台车子确实啊，你现在出手确实在亏损。这台车子本来二手车的价格，
1: 对，
0: 走的就比较靠下。对，如果说是你现在没有太多的富裕钱的话，这台车修好继续用就行了。
1: 哦，那我想的嘛，就是给走全料好了，他们都不同意。哎呦，
0: 那这肯定不同意啊！我是保险公司，我也不同意啊。你这差的有点远呀、关键。
1: 就是没有达到这个金额啊！
0: 对对对，
1: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魏先生，抱歉没有帮到您，也希望您打这个电话以后思路理开了就好了。
1: 没事，谢谢你啊，依林老师。
0: 客气，哎呦，感谢您说这句话，哎呦，暖心了啊！刚才好几个没跟我说谢谢的啊，就这样的，再见啊，拜拜。
1: 哎，好，再见
0: 。没有，谁在那一直催我？我说了嘛，大家遇到问题以后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理清楚，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对 ，Mary 宝这台车子我不知道几几年的啊，价格确实是可能会低一些。雪佛兰两个嘛，一个克鲁兹，一个迈锐宝。克鲁兹价格会再少一点。好嘞，接下一位。我最近欠了好多视频啊，各位，我真来不及做了。我今天的那个小米的这个视频，我可能要5:10发啊，就是原因很简单，因为我3:10刚刚做完，所以呢，它是预定2小时以后发，我只能5:10发了。这两天对我来说真的是大工程，等等我。视频可能会缺席，但是不会，对，重新说啊。视频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好嘞，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啊？
1: 一林老师，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叫我一林就好了，谢谢您。
1: 我这口打了100多个电话打。
0: 哎呦，浪费您时间了，不好意思。
1: 没有。
0: 谢谢您。
1: 那个，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现在吧，我是一个奥迪 A6L 的一个轿车
0: 啊。
1: 然后我这个车呢是23年的，应该是8月21号吧，这马上要到期了。然后我就到了4S店做了一个，就是保养，再加上全车检查，因为马上要出保了嘛。然后我去了之后吧，4S店那个检查出说我这个前边两侧的大灯，里边有油膜。然后一侧呢是比较，就是说就是非常明显，一侧就不太明显。然后4S店就跟我说要是要给我走那个索赔。
0: 哎呦，这4S店不错啊。
1: 要给我走索赔，然后之后吧，给我走索赔之后，你现在是厂家那边那个那啥，因为他这个厂家索赔需要拿一个米尺，用1米的距离，然后呢相机呢也不允许这个就是说变焦。就是单位交局这么拍，能拍出来就给你索赔，但是他不能拍出来呢，就不能给你索赔。
0: 我教你啊，这事太简单了，拿相机，我懂相机有个叫焦段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他说的意思不就是拿你的那个相机用的焦段，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就是大概是20毫米的焦段嘛，你用个70毫米的焦段不就得了呗，啥都拍的倍儿清，我借你相机。
1: 他说你意思用相机拍吗？不能用手机是吗？
0: 他说他的评判标准不就是能拍出来就行吗？
1: 他这个意思就是我上4S店了嘛，4S店给我拍了那个好久，然后就一侧能拍出来，说是就厂家能过里拍，然后那个索赔，然后另一个他说不行的话。
0: 4S店用的什么手机？
1: 他我用的是苹果，他用的什么手机的我不知道。完了之后
0: 广告位招租，快点，什么 vivo 小米 oppo 华为荣耀，快快快，现在就过来，照亮他的美，照亮他的灯，现在我给你免费植入，快点。你拍清楚，那不就拍清楚就行了呗。
1: 但是我自己能拍出来，但是他们按他那个要求拍，就是得拿个米尺，他有特殊的要求。
0: 哎呦，这你拿米，现在哎呀，老郑啊，你现在插的不是这个米尺啊，你插的是一个能照亮这个大灯的一个摄像头啊，你说是不是？
1: 那他拍不出来呀，怎么办呢？现在
0: 你那照片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我看是不是能拍得出来的问题，还是说压根没有的问题？
1: 不是，有肯定有，但是我加不上您微信呢，老师。
0: 我加你啊，老郑。导播老师来帮我进来一下。来，麻烦加一下这位郑先生。好嘞，等等啊，各位，这太好解决了。哎呀，这是我遇到最好解决的事儿啊，这就是把它拍出来就行呗，考验谁呢？来，我跟对吧，那个对，我那个朋友，什么相机拍的那个朋友？对，有哈苏吗？对，就哈苏啊。我要拍出来一个灯上面有油膜，拍出来就行。可以啊，好嘞，行了。刚才说了嘛，广告位招租没招到，没有 没有手机联系我，找一个相机。导播老师，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啊不不抱歉，一汽奥迪。你看我今天的这个脑子呀，刚才被气了一下，确实我人是不清醒的，我脑子也不清醒，哈哈，跟刚才那位车主反过来。大家等等啊！
2: 这网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5566。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8: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9: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10: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1: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2: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3: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14: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5: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4: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8: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6: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7: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8: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8: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0: 那个老郑啊，我看到你这个照片给我发过来了，那个、看的右边清楚的是那个左大灯有一坨，是不是？
1: 他那个是左边的比较清楚，就是我前两张照片是左边的大灯。
0: 哦，我看看啊、
1: 啊，
0: 对对对对，左边有一坨，我看到了，是的。
1: 后边那四张就是那个右边的灯。
0: 谁给你拍的呀？就是这，就像我这种，我是个摄影艺术家嘛，就是你这个过曝了，那看不出来呀、啊，你这不能迎着镜头拍呀、啊。
1: 我这个是啥？他那个角度就是必须得特殊角度才能看见。然后、
0: 这个意思、
1: 然后我需要我这个是拿着那个一个手机打着光，然后我才能
0: 看得到。
1: 哎，对，
0: 那你能不能给我拍一张完全没有打灯的情况的这个照片呢？
1: 完全没有打灯，那我现在手机里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啊。
0: 但是你这确实也是有的呀。那这个油膜是怎么来的？四 S 店或厂家有给你去解释吗？
1: 他之前奥迪不是召回了一回，让我们去4S店升级那个，就是一个故障码啊，就什么 EF 大灯升级模块啊。
0: 嗯。
1: 他说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是，他那个模块有问题，然后导致这个车的温度过高，完把这油膜烤掉了。
0: 嗯。
1: 它是这么个事儿。然后这批车主要集中在23款、24款最多。
0: 哎好嘞，人这样的，因为我看不到，但是我向您反映一下，我看奥迪那边怎么给您回复，好不好？
1: 我打过400电话，他说再让我上4S店那个4S店联系我，4S店联系我了，说是意思让我那个去带给拍一下，但是4S店那个拍照那个人就是那个售后人员说你这个基本上你拍不出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如果说他的要求是这个范围，他4S店人也能看出来，就是因为是他们发现的这个事儿，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哦，这家4S店真的不错，我跟您说一下。
1: 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告诉我了，但是现在是厂家不认。那
0: 我所以，我向您，我替您向这个厂家反映一下。
1: 啊，
0: 好嘞，那行，那您等等我，好不好？
1: 好，好的，老师。
0: 哎，好嘞，啊，喂，你好，你需要的全国客服中心吗？
20: 你好，主持人老师。
0: 哎，我这边有位 A6L 的一位车主郑先生，他的这个大灯啊，出现了在临出质保的时候发现了，灯里有两个油膜的情况，左灯非常明显，右灯不明显，但我看了照片了，确实存在。针对于这个情况， 既然是登场嘛，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帮助车主去走这个相关的售后理赔流程，换一个大灯。4S 店发现了这样的情况，4S 店服务好车主，到了厂家以后没审批，所以麻烦您帮我去记录，对，然后呢需要的话拍出来，放心，就现在咱这谁两亿像素那个是啥手机来着，这肯定能拍得出来，你要是要这个的话我去替您拍肯定能拍得出来，如果不想麻烦的话帮车主直接去换就行了，好不好？
20: 明白，老师，我已经记录了这个问题。
0: 哎呦，感谢您，谢谢您的工作，真的没问题，没问题，谢谢您。然后呢，您这边帮我去加急标红一下，来自于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组所向贵品牌方反馈的。
20: 明白，老师。
0: 得嘞，
20: 都是记录了。
0: 谢谢郑先生的相关资料，您需要吗？
20: 刚刚的话，导播老师有留去。
0: 哎，好嘞，就这样子，没有其他事了。然后呢，明天我会跟郑先生反打电话，麻烦您这快速的跟厂家拉齐一下。
20: 两位老师，联系结束后的话，哎，我们会及时联系相关。
0: 行嘞，哎呦，这个400真的，我突然之间就不适应了。这个400真优秀，你工号多少啊？
20: 我的工号是2031号，老师。
0: 2031号，
20: 是的。
0: 你就是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差距了吗？这就是优秀的客服人员，非常感谢你。

0: 那就这样子了，您辛苦，再见。
1: 好的，再见了。
0: 嗯，好，郑先生，那就这样子，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2: 那明天我再去一趟，我早上去我就去一趟4S店，我看4S店到底是怎么样。
0: 别去，你等他们、
2: 啊、
0: 等他们回复，然后呢您再去呗。
2: 啊，那也行，那我
0: 哎，要不您白去了不是？
2: 啊，那好，
0: 你等他们电话啊。
2: 哎，好嘞，林老师，感谢。
0: 行嘞，没有，明天再说了，不一定能帮上您忙呢。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那都没事。
0: 嗯，好嘞，再见。嗯，好，拜拜。
2: 哎，再见。
0: 哎，手机厂商们，这么明显的广告位招租，就快点呀！等会啊，那个，我看看有没有。现在已经广告位招租的，没有。没有。哎，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好消息没了，感谢各位。今天呢，5点10分的时候会出现新的视频，感谢各位。然后视频争取早日把它更完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一些视频跟大家分享呢。比方说这个400的这个视频。今天节目就这样子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们明天需要去跟进的是郑先生这个奥迪大灯的事儿，和张先生的那个充电桩的事儿。00132号，我再拍下来，拍下来。感谢各位啊，明天再会，我们视频里面再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呀，我的球！兔小贝，你没事吧？刚刚多危险啊！以后你可不能这样了。
5: 我以为司机看到我就会减速吗？
4: 下雨天要穿亮色衣服，司机才容易看到你，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下雨天穿晾衣，远离车不嬉戏，雨天交通安全记于心。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

0: 无尽头。
1: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阙老七啊，陪伴大家伙儿的这个下班之路啊。天真的我们经过了一场大风大雨啊，希望各位都别来无恙。
0: 夏天我们把夜晚叠成厚厚的树。
1: 老七最新的 vlog 啊，是去到了泉州啊。当然去泉州肯定是因为工作，但是到了泉州肯定又不仅仅只是工作啊。然后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呢，在那座城市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很喜欢那个城市哈、啊，主要是太好吃了。然后在那座城市里面逛吃逛吃，然后把那个工作的花絮啊，也是拍成了一条 vlog， 然后去打卡了几个热门的餐厅。哎，我发现没有踩坑的。感兴趣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去泉州过一个周末，尤其是杭州人。到泉州去真的是太方便了，飞机只需要一个小时。我去的时候坐厦航的飞机，起飞之前开始发餐食，我是怎么起飞之前开始发餐食，那个时候有点紧张，因为如果起飞之前就开始发餐食是不是意味着要大延误，然后那个空姐说不是的，说因为平飞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发，就是赶紧发你就赶紧吃。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当然回来的时候因为遭遇到那个白海豚的影响，本来应该昨天晚上就坐在这里回归到节目当中来啊，活生生的在机场延迟了一天，被困了一整天啊，然后今天凌晨才刚刚回到杭州。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我觉得泉州这个城市其实跟我们浙江很多城市差不多，就拿杭州来说吧。嗯，我去到泉州有一家小店是在西街附近，然后那家小店呢是一个挺有名的网红的伴手礼店，然后呢本来是冲着那家伴手礼店去的，因为里面有卖那种那个泉州很有特色的那小灯笼啊，我想说哎拿回来一两个然后当做这个伴手礼。结果进去之后才会发现这家店真的很奇妙，因为这家店呢它是自动的分隔成了两个空间，我的右手边是那种老式的理发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的那种理发店，大大的椅子，然后你坐在上面，然后一个老师傅拿着那个这个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在你的这个头上给你理发，就那种特别老式的理发店，里面的装潢，里面的那种理发的器械，里面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那种老式理发店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左手边我的右手边是理发店，左手边就是这个伴手礼店，然后你会发现理发店那边呢安安静静的，然后这个师傅不徐不急的在理着发，然后这边的伴手礼店呢，然后各路的年轻人，然后包括这个网红博主们，然后在那里打卡喧闹，闹哄哄的。其实这一个小店就是这座城市的写照，也是像泉州这样的，或者说像我们浙江有很多城市也是如此一个写照。它是一座老城，它有它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和生活的味道，就是那么不徐不急的往前。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又来到这里，喜欢这里，奔赴这里，然后又把这里变得闹哄哄的。但无论怎样呢，它都坚守着自己的味道，它都坚守着自己的节奏。所以每每我们到这样的城市就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吧。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啊。哎，我觉得现在出门在外哈、啊、真的是离不了豆包啊。

0: 所以每每我们到这样的城市就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吧。好吧，高峰正在直播哈。哎，我觉得现在出门在外哈，真的是离不了豆包啊，什么都要这个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或者说哎，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处理，它真的是能够给你解答的，就照着它的那个说法，你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你看啊，国人的这个搜索引擎也是经历了好几个变化，最开始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后来呢咱就知道说哎，百度一下你也不知道，对吧？后来就变成什么了，后来就是你想查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有人到微博上去查，到知乎上去查，知乎上查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各种知识类型的了，然后到那个微博上面去查，然后到豆包到豆瓣上面去查，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组，似乎好像能够获得答案。再到后来呢，就是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到小红书上去查，小红书成了新的百度。再到现在我发现小红书也不好使了，现在大家伙都跑到豆包上面去查，就有什么东西都问他。因为这次我在泉州，然后那个观岳庙的那个房顶啊，让我就觉得哎，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是颜色非常的丰富，然后我就拍那个屋顶，我说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然后那个豆瓣就可以给我解答说哦，这个是泉州的非遗，叫做剪瓷雕。其实在闽南一带哈，这个东西很常见，但是各地有各地的叫法，比如潮汕也有，但是在这个泉州是叫剪瓷雕，它是把各色瓷片啊，就是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给它掰下来，像拼马赛克一样的，给它拼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图案。
1: 窗外的蝉鸣吵醒了闷热的午后。
0: 所以今天的开场呢，几件事儿可能都跟这个豆包是有关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说的这个豆包说了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个不准确。我看到这个标题之后，我第一反应是什么？豆包还推荐酒店吗？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相信 AI？ 就是有问题要去问 AI， 你就会觉得好像 AI 是没有被污染的那么一个地方，就是没有被营销啊，或者说没有被广告啊去污染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他的回答更公允更中立一些，他不存在着好像是收了人家的广告费然后就着重的要推广人家。就在昨天晚上，豆包公关的负责人刘星发文表示，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豆包生活服务业务啊，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仅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服务费。部分平台呢采用佣金加广告的收费模式，豆包呢现在阶段主要按成交收费，两者不好直接比较。对商家而言，更有参考意义的是实际渠道成本和新增订单效果。那豆包呢也还在非常早期的探索，也欢迎大家体验和提意见啊。那此前呢，有消息说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正式执行独立的费率，包括11.4%的软件服务费加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约12%。而根据了解呢，以往豆包的订单被直接合并为抖音自然流量订单，按照8%的平台费率来抽佣，当日佣金上调至12%，且显示独立的豆包渠道来源。

0: 热的午后，
1: 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啊，因为从大家伙现在利用豆包的这种频率上来讲啊，就是我们倒是能够希望就是能够再往前多走一步啊。你比如说，我不仅仅只是希望你给我推荐当地的啊比较靠谱的酒店，那我还希望说哦，能不能够直接在这个地方就开始预约预定啊。
0: 这美好的夏天，我们把夜晚叠成厚厚的书本。
1: 你包括现在有其他的那种 AI 大模型，你包括帮你点外卖啊，啊，包括帮你再多走一步啊，类似于这样的 AI 大模型其实也是有的。我们必须要看到这种趋势，就是这一定是 AI 探索的一个方向。你想让 AI 成为一个就是永远都没有广告或者永远不存在推广的一个地方，那我想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它是不可能的。

为生的那个立身之本到底是什么，就是大家伙儿对他不遗余力的相信的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那个东西如果丢了的话呢，那可能很多朋友那真真正正的就是用脚投票，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国人的这个搜索引擎的变迁史，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我们从这个平台迁徙到另外一个平台，其实是我们一个用脚投票的这么一个历史，对不对？就一个一个平台我们试过来，最终落脚在哪里啊？就像那个宁波的这个河姆渡遗址，为什么那帮人是吧流浪习惯了，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季节流浪到另外一个季节，为什么就在这块地方然后开始打下地基，开始挖下水井，然后开始有了那种精装房，开始了那个叫做生活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地方它一定有它非常独特的宜居的非常适宜生存的，然后让大家伙非常舒服的部分。如果说这个气候消失了，那等待它的只是下一场流浪。

澳门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0: 17: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这过暑假了哈，其实怎么哄孩子是一代又一代的家长们啊，就是遇到的这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难题。然后你知道我在那个动车上面，我就在听我后边的这个家长，然后在回答他小朋友的一个又一个的提问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成为家长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就如果说你是有娃，而且你的娃现在正处在一个比如说在小学高年级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人上人啊。这个人上人是什么呢？就是你拥有着特别大的智慧，然后你拥有着特别大的临场反应能力，就是你能够应对小朋友那么多的诡异的刁钻的问题，然后你有着巨大的耐心啊，就是小孩都那样的就问你这么多这样的问题了，然后你还不烦，一个一个去解答，然后你拥有着18般武艺，所以你现在是人生巅峰，你知道吗？就没有娃的人是不太能够理解这些的。小的时候我就在觉得说，哎，为什么父母这么牛呢？啊，就是你不管问他什么，你别管问他什么，他那个父母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豆包，就是你问他，他完全就是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出来，哪怕那个答案是他瞎掰的，他也能够脸不红心不跳的，然后就是不徐不急的给你说出来，就像大百科全书里面照抄下来的一样。你说是不是跟现在的豆包特别一样啊？就他哪怕瞎掰也是大言不惭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有个助手。为着今天你知道过去有个词叫路径依赖哈，你说为什么很多家长让孩子去玩手机或者让孩子去玩 pad， 那真的就是你到那个机场或者高铁站一看哈，就人手一小孩一手机，人手一 ipad， 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抱着这个的时候他们最安静，而且最行之有效，就是立竿见影。就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哎，特别的安静或者是乖巧，但是你给他一手机真的就是立竿见影，你给他一 iPad 他真是立竿见影。然后很多的人呢就发现说，哦，这是一个路径，你可能也觉得不好，就是说不能让这个 AI 啊，或者说，哦，不能让这个手机啊 iPad 啊带我们去陪伴孩子，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你产生这个路径依赖的时候了，你就很难戒断了。轻松的脚步逃离人意，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孩子小低头族哈，戒不断手机，戒不断 iPad， 其实真正戒不断的是我们把手机和 iPad 塞给孩子手里头，让他安静啊，让他消停一会儿的这种路径依赖，这个是我们大人戒不断的。最近暑假哈，你看，哎呀，你会发现一代一代的家长啊，每一代家长都有一个如临大敌，都有个敌人。那我们那代的家长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课外书啊，那个时候我们看金庸都是在腿上看完的哈，就放在腿上，藏在课桌下面，或者是裹着语文书的外皮儿在那儿看的。那个时候，哪怕像金庸小说这种文学造诣这么高的东西，也算是洪水猛兽。再到后来，游戏机、游戏厅、电脑什么这个手机，再到现在 AI， 就是一代家长与一代人的恨，一代家长与一代人的敌人。最近呢，有个5岁孩子的妈妈刘女士，因为工作忙，听朋友推荐让孩子用 AI 当早教陪伴，结果孩子越聊越上瘾。她后来翻看记录吓了一跳， AI 居然顺着孩子聊血腥暴力，聊色情内容，甚至还推送打着儿童动画旗号的成人短视频。而更糟的是，他发现孩子在现实当中越来越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只要别人不顺着他，他就发脾气，就尖叫，说话也带上了暴力倾向。这刘女士赶紧把 AI 软件给删了，然后决心要多抽时间陪孩子，才慢慢的把孩子给拉回来。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个个例啊，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就说了，这两年门诊里面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是爆发式增长，而且比游戏啊短视频更难发现，因为家长不容易直接看出来，你还觉得他跟 AI 聊吧，挺靠谱的。有个调查显示，全国60%多未成年人用过 AI， 1/5的孩子说只想跟 AI 聊，不想跟真人聊，近1/2的孩子有心事只愿意跟 AI 说。那有家长就发现，为什么有心事愿意跟 AI 说，是因为啊，这 AI 老顺着他来。你比如说，哎呀，我不想上学，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特别轻松。有学生说 AI 让他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还好他自己判断出来这不对。也有学生坦言，用久了 AI 自己啥都不想干了，只想让 AI 代劳。我多么想跟你以后有更多天， 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哈，就明确 AI 不能过度的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不能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这类服务，平台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未成年人模式，限制时长，屏蔽不良内容，也建议家长别光盯着手机，要跟孩子一起定规矩。 AI 不能代替自己思考，不能脱离现实社交，更重要的是要多陪孩子，亲子关系好了，孩子自然就不会把 AI 当成唯一的情感寄托了。那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孩子愿意跟 AI 聊，愿意跟他倾诉，是因为 AI 能把他的话听完。就前两天我听一个播客，有一个专家就在讲，就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小孩沉迷在 AI， 就是 AI 他跟他是平等的，就大人呢会有一种绝对权威，就觉得说孩子说几句话就觉得小孩矫情，就说哎，就像我们经常说，哎，我说妈我腰疼，小孩哪有腰，妈我腿疼，小孩哪有腿。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心肝脾肺肾啥也没有 啊包括腰，但是让小孩有小烦恼，对吧？小孩天大的事儿，对我们来讲小小的事儿，对吧？但是你总得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跟他讲说，哎，小朋友，你脑子有很多问号，但你这个问号其实随着你慢慢长大，你会去了解的。就你至少得听他说完。所以很多家长呢，现在开始面临着跟 AI 抢夺孩子的注意力，然后抢夺孩子的宠，就跟 AI 争宠，对吧？小孩现在更喜欢跟 AI 倾诉，更愿意跟 AI 聊天，不愿意跟家长聊天。可能有些家长还乐得清闲，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你怎么样夺权，对吧？把咱孩子夺回来啊，把这个对你的这种信任，对你的这种倾诉欲夺回来。我觉得第一件事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你能够把小孩的话听完，先去试验这个。

但我跟你说，能听完对方说话哈，真的是一个，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把他的话听完，这还难吗？你去试验一下啊，你可以用几周的时间去试验。第一周，你先试着把孩子的话听完，反正他们放假嘛，对不对啊？你试着听他们把话说完。第二周，你试着听你老公或者你老婆把话说完。第三周，你就可以试一试听你同事把话说完。

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听不下去。 60秒语音你都嫌烦，那还把话说完。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小孩觉得 AI 特别懂自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手机好像特别懂自己，这个懂要打上一个双引号，这种懂甚至有点惊悚，就懂得我们想觉得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为什么呢？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跟别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哎，聊着聊着，然后你不经意之间在打开外卖软件也好，或者打开那个电商软件也好，竟然就开始给你推这个东西。然后前两天我就有两个真实的感受，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有一个特别悬，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才发生的，就是我去参加那个少儿频道的一个文旅体验类综艺的一个节目的录制，然后我在跟同事在讲，我说溯溪鞋，我说啊，是不是要踩水的话，是不是要买一个溯溪鞋？真的毫不夸张，我点开微信，然后微信不是经常会给你推广告吗？那个 Honka 的溯溪鞋那个广告就出现了。专属我的 VIP 座位。还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出来就很多朋友都觉得是瞎掰，但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食堂卖小龙虾，然后呢中午的时候限量供应，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楚河说，我说那个咱们俩得快点了啊，我说慢了就没了，越慢越没啊。结果呢我一打开那个手机软件给我推慢越没，看他们虎视眈眈扑了过来，视而不见我们的暧昧，真的真有点惊悚了都。我说越慢越美啊，结果慢越美。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偷听机制，他一下哎识别到慢越美啊，这孩子要吃慢越美，赶紧给他推慢越美。所以纵然很多的 APP 或者厂商都在辟谣说，哎，我没有偷听你们说话，但是事实就是在这摆着，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感觉好像被自己的手机监听了。你比如说你跟同事说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你刚跟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真是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存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看不出来，想大声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就是成本测算法来这个辟谣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不存在这种偷听的情况，至少不存在着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偷听。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你会发现你下载一个软件的时候，他会问你要很多的权限，你比如说相机的权限呀，或者说这个通讯录的权限呀，或者是麦克风的权限，有时候让你觉得特别纳闷。有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之前不是说吗，有那个手电筒软件竟然要他的通讯录的那个权限。你这手电筒你帮我照路就行了，你还想照亮我的朋友圈呢？那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为什么呢？成本。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

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首先就是你的手机的电受不了，并且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我总觉得我手机好像掉电特别快啊。与此同时，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若每天有效监听用户只监听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的监听更是飙升到6307亿元。那相关专家就表示说，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所以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那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又从何而来呢？过渡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聊一聊这扑朔迷离的偷听。

0: 真叫人记得。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刻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4: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5: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3: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6: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3: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 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我们都说养眼养眼哈，喜欢看养眼的东西，养眼的风景啊，哪怕吃东西也想吃漂亮饭啊，就是很养眼，让手机先吃。但是真正养眼的有哪几个呢啊？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养眼的办法哈，就是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最近呢是好视力26周年庆哈，这个26周年庆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他当然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用户能够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奖券，也不是什么华为手机或者是整单返现啊，而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真的通过好视力蒸汽眼贴，能够改善了你的眼睛酸胀、肿痛的这个酸胀，这个等等等等啊，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这些老顽固啊！你别看它一个一个都是小症状。但是常年累月的困扰你，你真的觉得挺心烦的，挺影响你的心情的，就你把它给改善了。另外呢，你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护眼的习惯，那么这个是好视力最想能够达到的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下单呢就有惊喜大福利哈，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没有空奖哈，已经有很多幸运听众刮中了华为智能手机整单返现，这都是大奖哈，还有刮中航天发射观摩的，也亲自去到了发射现场，特别难得，最后一波，所以大伙儿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刚才咱们说了，那手机如果要偷听我们哈，一天24小时的偷听我们。说实话，就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啊，他对我们说什么话都不感兴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甚至觉得挺感动的。就这个手机，咱刚说完，就是说能听完人说话，哪怕是挚爱，对吧？哪怕你身上掉下来的肉疙瘩哈，就是你孩子，他说完话，你都懒得听他说完话啊。但是既然有一个人这么孜孜不倦的啊，这么这个不辞辛劳的黑天晚上的，然后这么偷听我们说话，说到这儿还挺感动的啊。这感动的当然要打上一个双引号啊。
0: 和自己说，
2: 但是人家商家也说了，就是人家这个 APP 或者说这互联网公司也说了，这一天到晚的偷听你，那这成本也受不了，是挺烧钱的一件事儿啊。
0: 我想我是天才有着明发，
2: 那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又从何而来呢？是吧？何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是吧？老七呼唤楚河说：“赶紧去吃小龙虾，越慢越美。”然后给我推荐了蔓越莓呢。
0: 或许某个名
2: 答案就在于大数据用户的画像。相关的专家分析哈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有时候你老觉得麦克风在偷听你，实际上咱们用这输入法，为什么我现在？

0: 那就是说，第三方输入法我一概不用，什么搜狗的、微信什么的，不是他们不好，是我自己，是我没有什么安全感。就我曾经用那个搜狗输入法用的还挺好的，但是当那个搜狗输入法开始往外弹广告的时候，我就知道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啊，所以那个交响乐就响起来了，是我们该分开的时候了啊。
1: 我说会有结果，
0: 就为什么现在不敢用那个第三方输入法？就是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定律哈，就是它只要是个软件，它就想分析你，这个就是个定律啊。它不存在就是说哦，我这个软件我发不出来了，你就用吧啊，我也不想了解你啊，你就去用吧啊，就是一次下载就买定离手了，不存在这种 APP， 你永远记得这句话，就不存在这种 APP 哈。他一定会试图的记录你，观察你，给你画像，然后呢为你服务，他一定会这样的。你不能说这样不好，因为他会给你更符合你个性化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边界感的缺失而导致我们有一种被打扰的、被偷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你知道你用那个输入法，你每天去敲字儿，你跟人打字，你打字你输入最多的是什么，他都能记录下来，你知道吗？还有就是你哪怕你听歌，他为什么每年都能给你形成听歌报告？你不觉得就是最开始我还觉得挺浪漫的，说哎有个听歌报告、打车报告、消费报告、支付报告，他后来你越来越觉得惊悚，就是某年某月我那个歌循环了多少遍，然后他就分析你一天是不是心情不好。某年某月三点钟我还听歌，然后他就分析说那天你可能心情不好，你三点钟还在听，是吧？这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你再包括就是咱这手表什么的，就有人用它做这个睡眠监测。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人的话，它就在那数啊，你今天打了多少个呼噜，呼吸怎么样，心跳怎么样。所以你觉得有时候你觉得挺惊悚的，对不对？就被看透了哈。
1: 我天天吃，饭天天睡，天天。
0: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不光是那个麦克风，而是你用的所有的软件，其实都在不遗余力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再收集你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汇聚成了一个互联网上的你。
1: 他们都说除了吃饭，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我还蹲坐在沙发上一本正经。
0: 所以呢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需求吻合的，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的就把它归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0: 普拉斯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老七，你有没有关注到那个四亿网友跟豆包倾诉过心事的这件事儿？其实我犹豫了一下啊，就是在说小孩依赖豆包和大人依赖豆包这件事情当中，我今天还是说了小孩依赖豆包那件事情。
1: 我醒来之后要努力奋斗，
0: 就是因为很多人图那个AI， 也不光是豆包吧，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骂他吐槽他跟他倒苦水他全接着，也不会不耐烦也不会评判你，就是很吃压力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管是半夜 emo 啊，工作受气了，感情不顺了，或者单纯就觉得累了，你都可以跟他说，你不用觉得丢人，不用怕说错话。他有一个统计说有四亿网友都干过这个事儿。
1: 上天上掉下宝藏，对，
0: 所以你发现了吧，就是这个梳着斜分头的这个大眼睛女孩叫做豆包，对吧？你以为你跟她是单线程的对话，你跟她说完了就哪儿说哪儿了，其实她都回去汇报总部说今天那谁谁谁又跟我吐槽了，最后汇聚成了一个数据，说四亿人跟她吐槽过。那其实很多人就把 AI 当成一个树洞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能把你的话听完的人，或者能接住你那些你自己的可能都觉得很无聊的那些情绪的人实在太少，哪怕是你特别好的朋友。你发现没有，就是越好的朋友你越不舍得打扰他，很多东西你反而就是自己忍着，你也不愿意跟他说，因为什么？怕他担心。你真的很难找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就是又能够跟他吐槽，然后又能够把他当垃圾桶，然后同时呢你们又很好的朋友，又惺惺相惜，他在你生命当中又出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你很难找到一个处在这么一个中间点的人。如果有的话，你应该真的就是说把他捧在手上，一生一世的用尽全心全意的将他供养。我也看到了这条消息，就是四亿人对着豆包这种吐槽，我觉得就是 AI 在一个领域特别管用，它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学外语这件事儿上。你知道很多人现在下载那个多邻国就是为了跟那个拽姐视频通话。前两天我看一个综艺，说老年养生综艺哈，其实都是一些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那个年代的主持人啊或者艺人哈在一起旅行的一个综艺。然后发现那个戴军特别有意思，他晚上的时候用那个豆包跟拽姐视频通话学英文。我也是跟拽姐视频通话然后学英文。我发现啊，就是他打破了我的一个障碍，就是我原来也曾经就是买过课程，跟人对话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敢开口的，因为你怕对方笑话你，哎呀你的口语怎么这样啊，哎你怎么连这个单词都不会啊，你怎么想表达一个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不会用英语来说呀。但是你跟拽姐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尽情的展露你的愚蠢，可以尽情的展露你知识的边界，然后他都能给你接住，然后他都能跟你唠，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特别难得。
1: 我会梦见他，想问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有没有。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甭管你那个你说的有多么的驴唇不对马嘴，你说的是多么的这个蹩脚的英语，他都能听懂啊，最后都能唠回来啊。那我觉得这点是他挺不错的。
1: 他也许我喜欢的模样，谈到梦想，热泪盈眶，突然拍着我肩膀。
0: 好吧，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
1: 有结果。
0: 昨天晚上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然后随即就出现了一个热搜词，叫王宝强零票。现场有101位的大众评审啊。你说一票都没有，就总给人感觉就是你在那个101位大众评审面前，你想拿零分其实也不容易啊。就像我小的时候，经常我老师跟我说，你蒙的话，你想蒙出个零分来也挺不容易的，对吧？你总有蒙对的时候吧。你能现场得到一个零票的话，其实挺不容易，尤其是王宝强这样的一个国民度或者说国民的这种认可程度还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演员啊。
1: 每天干嘛？
0: 或者说观众缘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演员，然后在百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其实它就是离人民群众特别近的一个奖项，它是票选的嘛。那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不是说历史上第一个得零票的演员，之前沈腾也是好像国民认可度特别高的一个演员，也曾经在现场101位大众评审给零票。 百花奖呢，为什么我说一直是很靠近大众品味的奖项呢？因为它的评审流程是这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行业初选，它是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的骨干影院经理，这代表影院方，媒体代表，业界专家等组成的约100人小组，从符合参评条件的影片里面实名投票，先筛出大概20部入围影片，单项奖由入围片方报送，组委会审核。所以你看，就是来选入围的这个人就特别多，有100个人的小组啊，范围就特别广。然后呢，全国观众线上投票出提名，观众通过中国文艺网、抖音等官方入口、手机号加短信验证，每个手机号每奖限投，各奖项得票前6的成为正式提名。这一轮只是进6强，不直接发奖。那101位大众评审现场中评一锤定音，评奖现场101位来自

各地经地方影协等等层层遴选的大众评审，统一观摩完提名影片之后，在直播现场按表决器，每个奖项每人一票，最高票当选，平票则加投，再评按照提名阶段的观众票数高低定，公证处也是全程监督的。所以他跟那些比如说什么学院奖啊、专业奖项，就几个专家、业内人士在一起。闭门评出的奖项还不太一样，你看这都是投票的哈。那记者曾经对话过36届百花奖101位大众评审当中的一员，独立制片人王金展，他详细解释了百花奖评委的工作流程。他就说了哈，百花奖开幕前一周，他和其他评委就集中入住酒店，是全封闭式管理，不允许和影片主创有任何的接触。那几天里头，每天早上6、7点起床就要看电影啊，一天2到3部电影，有时候还要开讨论会。

0: 想问问的。那根据他的透露哈，百花奖101位大众评审在进入颁奖典礼现场的时候，所有人的手机都会被组委会没收，一直到晚会结束了才返还回来。但是在他们之前观影的这个环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手机还都是在自己手上的哈？那他就强调说，绝不存在提前商量好被人操控之类的事儿。看到大家的质疑啊，他说他们评委也很委屈。
1: 等到梦想热泪盈眶，突然拍着我肩膀对我说会有结果。
0: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之前所探讨的那个收听率啊或者收视率差不多。然后有朋友一直也在这个疑惑哈，说哎，你们电台说的那个收听率，或者电视说的那个，哎，我们什么收视率第一，那个收视率是怎么来的？是我每按一下遥控器，我调到你这个台，然后就有一个设备接收到，说哦，有人在看我们节目，然后就能知道吗？其实也不是，至少通过我的了解啊，就是收听率和收视率也是在一个城市当中有一些样本，就是这些样本呢，就是一些收听广播的或者说收看电视的这些家庭，然后呢以这种问卷调查的形式，或者说后来以什么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样本当中来进行这个评选，当然这个样本是轮换的啊。
1: 我自己的懒惰。找个借口每天用餐，
0: 所以你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影迷，那你像那个沈腾啊，还有那个王宝强，那都是创造过票房神话的，对吧？沈腾累计主演票房超过415亿啊，对吧？王宝强累计票房超过229亿，所以你说是以现场101票来当做对一个演员的被认可的一个标准的，还是以票房，就是老百姓一张一张电影票买出来的来作为一个好演员的一个标准
1: 呢？
0: 再加上马丽曾经拿过2票，刘昊然1票，对吧？沈腾、王宝强、马丽、刘昊然四位总票房超过1130亿的演员，在本届百花奖共获得3票，被网友戏称四个人加起来3票，只剩下冰冷的票房。所以你看哈，哪怕是这种演员吧，就是在这种大型的电影奖项面前，我们也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维度啊，面对的不是一个麾下的大锤一锤定音啊，就我们每个普通人也是如此，我们也在接受着，就我们自己工作的百花奖、金鸡奖、什么飞天奖等等等等，类似于这各种各样奖项的一个评判。有时候我们就是夺得奖杯发表获奖感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在这个奖项的维度当中我们就获得了0票、啊、只是一个维度而已。
1: 那个飞舞我天天吃饭天天睡天天打游戏到
0: 三，我觉得在你最为珍视的那个榜单上面你始终能够有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啊、就是漫长岁月的平均值。
1: 他们都说除了吃饭还有诗和远方。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最近呢，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种景区啊，都出现了跟猛兽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

最近呢，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种景日子咖啡成了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的刚需，商家就抓住了大众的这种猎奇心理，收费让游客近距离的撸狮子拍照，收割流量和商机。我记得俄罗斯那边还有一个熊，那个熊就是特别会配合人去进行摆拍。但是啊，看似温顺的幼狮终究是猛兽，野性难驯，随时可能会突发伤人。所谓狮子已打疫苗，根本不是安全的护身符，它吭哧一下如果给你胳膊咬下来呢，它打过疫苗又能怎样呢？所以商家一边为了牟利啊，一边透支野生动物，一边漠视游客的人身安全，监管的缺位更是让这类危险项目肆意生长。奉劝广大游客，旅游打卡别跟风盲从啊，猎奇的快感远不及安全重要，别为了一张网红照片和视频把自己置于未知的风险当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际，日本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声称日本从未被炸、原子弹由日本研发引爆的帖子，部分虚假画面实则由 AI 制作。根据了解呢，相关说法最初来自于一名日本右翼自媒体人，他声称美军投下的是闪光弹、毒气弹和放射性物质混合的大型爆炸物。有日本网友怒斥荒唐恶劣至极，把死者当傻子吗？还有更清醒的网友直言，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史实，篡改教科书，这就是回旋镖，不值得惊讶。那日前呢，高市早苗出席纪念活动时只字不提是谁扔下了原子弹。军政平昨天已经点名日本，核灾难是军国主义对外疯狂侵略种下的恶果，广岛长崎的昨天未必不会是日本的明天。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今年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5.5%，拉动 GDP 增长3.3%，赋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6: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各地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
6: 浙江解除海浪警报，80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开赴东海。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5.5%，拉动 GDP 增长3.3%。现代服务业增长势头向好，新兴服务业不断培育扩大，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赋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前不久，浙江服务智库研讨会第6期举行，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成了会上热议的话题，不少好项目纷纷亮相。其中西安交通大学湖州中子科学实验室自主研发的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有望通过单次30分钟左右的中子照射，实现对癌细胞的高效精准消灭，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该项目中子能量更高，治疗时间更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深耕的特征。实验室主任王胜说，
9: 所以它就在这个癌细胞的射程方

0: 测试啊、开发这都非常便利，不管是从人才方面，还是上下游的产业合作，以及我们这个开发测试，都得到了很多的便利。
1: 今年上半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28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5%。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从分类数据看，新兴服务业正快速增长。1到5月，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11%和10.5%。都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分别增长41.1%、13.2%和12.7%。在位于瑞安的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搭载着智慧大脑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毫秒级分析，微小瑕疵品被自动分流，产品良率大幅跃升，不合格率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企业每年减少人工成本上100万元，质量损失减少约300万元。降本增效的背后是 AI 行业翻译官在全程转译对接。曾经高度依赖老师傅口传心授的车间标准十分含糊， AI 行业翻译官介入后，把模糊的细微瑕疵的定义量化为亚毫米级缺陷识别、99.9%以上检测精度等精确技术指标。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 AI 行业翻译官张凡说，
2: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我的瑕疵品要控制在2个点啊或几个点的范围内，我的检测误差要控制在多少误差之内，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我们 AI 翻译官在这当中啊，就起到企业需求和实际落地的场景啊桥梁作用。
1: 依靠现代服务业，浙江企业实现了会省钱的目标，而要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融入先进制造业，更要靠敢投钱。1到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有研发费用支出的企业占21.9%，研发费用增长23.2%，同比提高11.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研发费用增长贡献最大，达81.2%，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研发费用增长18.9%。除了生产性服务业外，上半年大型演唱会带动演艺市场热度高涨，五月杯浙 BA 赛事如火如荼，票根经济带动跨城消费、家庭服务、多层次养老服务市场需求稳步扩张。1到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1%。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上半年服务业经济新动能加速成长，发展之效稳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加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也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服务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下阶段要聚焦重点产业，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文化消费等新增长点，推动服务业在扩能提质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4: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今天在湖州成立，首批2项全国首单绿色交易正式确认完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此次成立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同步上线绿色交易平台，现场吴兴区南太湖高新区大楼行政村全域与工商银行达成全国首单屋顶光伏碳普惠资产云上合证线上交易，交易金额超4200元。湖州新能源云碳综合研究院院长王涵运说，
6: 老百姓的绿色减碳行为通过市场这个模式，除了我正常的新能源的电费收益之外，还有第二笔环境收益。
5: 湖州市气象服务中心则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湖州分公司达成生态农业领域全国首单气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交易金额20万元。湖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处长谭俊岭说，
7: 我们将气象数据、无形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监测，通过我们的预报预警，通过我们的模型分析，然后形成一些服务于各个行各业的一些预报产品，间接的来助力于绿色产业的一个增值。
5: 据了解，绿色交易平台构建了交易专区、服务专区、信息专区等板块，整合排污权、水权、碳普惠、绿电绿证等交易模块，打通数据壁垒、交易互认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一证通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湖州市联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泽辉说，
8: 我们跟 各个平台系统是实现数据的互通的，包括排污权、水权、电力碳捕获系统。那么通过它们进行整个

0: 场的核定，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个确权备案，那么最终到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一个线上挂牌交易。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涵盖了11项的一个服务事项，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1: 湖州市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湖州在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州方案。
2: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变现难、流通难、交易难这个系统化的一个难题，它通过有效的一些这个设计呀、一些整合呀，让我们整个的交易全流程打通了，把我们的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化得以实现，我觉得是一个最生动的案例。
3: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白海豚今天继续给我省沿海地区呢带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今天发布的台风评估，白海豚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台风第一位。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回顾这次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到底呈现出怎样的一些特点呢？
4: 没错，省气象台今天是发布了白海豚的气象评估啊，评估指出白海豚大风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那对浙江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白海豚及风雨影响呢，特点有四个，第一个是生成地极偏东，为登陆我国最远的台风。第二个特点是登陆后路径罕见，滞留浙江长达18小时。白海豚登陆之后呢，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第三个特点是累计的降雨量极端，雨量突破多项历史记录。那7号的20点至11号的6点，全省的面雨量达到了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的第一位。单站的雨量最大的为台州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达到了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二位。那第四个特点是大风持续时间长，风力最大为玉环仙蝶这个站点，达到了60.8米每秒，也就是17级，在登陆我省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那评估指出哈，白海豚台风暴雨强度超过了台风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台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青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飞扬，
3: 这台风的名字很萌，但威力确实很猛哈。那目前这个最新的动态怎么样？接下来我省的天气走势如何呢？
4: 那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是，今天上午它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其中心的风力是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了。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已对它进行停止编号。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白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沿海地区仍有大雨暴雨，特别是舟山地区的雨最大，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多个站点12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最大的为舟山定海区定海一中这个站点，达到了199毫米。所以啊，这台风虽然远去，它的环流继续上岸，也会给局地带来特大暴雨。那省气象台预计呢，15号之前我省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其中12到15号部分地区有一个中到大雨。那17号起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沿海和浙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那本周我省不会出现高温天气。飞扬，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谢谢小蔡的连线报道。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中午的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部分区域出现超标准洪水，防汛排涝形势严峻。各地水利部门联动调控水库、河网、闸泵各类水利工程，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牢牢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台州永宁江流域大范围强降雨导致西江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暴涨，在黄岩永宁江闸十孔闸门全部开启，以每秒500立方米的超大流量持续排涝，加快降低黄岩内河水位， 黄岩永宁江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牟嘉宾说，
7: 七号开始时空全部开启，24小时进行排涝作业，现在总共已经排涝约1.3亿立方米，接下来我们继续全力排涝。
6: 上午9:50左右，作为温黄平原金清水系骨干排涝工程之一，位于温岭的江下排涝隧洞工程乌沙门闸再度抢抓退潮窗口期，加大泄流力度，将涝水排向乐清湾海域。江下排涝隧洞工程事务所所长徐辉说，
8: 我们从8月10日早上8点开始，已经累计外排1010万方。接下来，我们会紧盯内河水位和外海潮位两项关键指标，对照潮汐时间表，动态管控闸门启闭时机，缓解城区积水压力。
6: 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洪水下泄影响，嘉兴平原河防水位持续攀升。11号早晨5:20。嘉兴水文站水位达到2.73米，超出保证水位57厘米，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当地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抢排涝水。位于嘉兴海沿的南抬头闸和长山闸是杭嘉湖南排工程的两个重要出口。目前两大枢纽持续启动闸泵连排，以每天两潮次的频率交替运行闸门与泵组。长山河枢纽管理所工程师陆家俊说，
9: 之所以采取闸泵连排模式的话，是为了全天候的一个进行一个排涝，闸是一个后潮排涝运行模式，在涨潮的一个阶段，我们泵站继续投入运行嘛，泵的话起到一个对河网水位一个错峰和消峰的一个作用。
6: 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自6号以来，杭嘉湖南排工程已累计外排超2亿立方米。
10: 我们主要是还是南排啊，往钱塘江啊来进行引流。南排呢这几天我们是火力全开，泵排520个流量，闸排2800个流量。
6: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6亿立方米。全省多个江河站水位超警或超保证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13亿立方米。
5: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内涝，各地迅速行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1: 上午，记者来到温州乐清乐城街道，此前积水路段的积水已经全部消退，路面树枝树叶以及垃圾也已清理完毕。乐清市水务集团办公室主任周朝勇说，这次降雨强度大，范围广，乐清多处溢涝点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他们先后投入500多人次、40多辆排水车，并联合金华驰援队伍奔赴各个点位开展强排作业，加快消退路面积水。
12: 基本上每个点位上都有一个专班，有一个专人在那里负责在紧急的处置。我们有一些是金华支援过来的3000方的一个大型的排水车，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龙溪水的1500方的一个强排车。
11: 在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山前村，之前最深接近1米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已经全部退去。街道应急消防站副站长陈敏瑞说，目前除部分低洼区域仍有少量积水，其他区域积水都已退去，辖区道路也全部恢复通车，目前正妥善解决安置群众有序返家问题。
13: 现在那个转移出来人，然后我那个让村里先确认那个房屋评估了安全之后，然后那个再通知我这边，然后我这边呢让安置点呢跟他说了之后呢，然后必须要村干部指定派谁过来接，因为有些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他们来回不方便，村干部过来接呢，那我们自己也放心，能安全给他送回到家。
11: 积水退去，水源污染、病菌滋生等公共卫生风险随之显现。玉环市疾控中心紧急派出5支应急小分队下沉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灾后水质安全监测、环境消杀指导、防疫物资发放等工作，筑牢灾后健康防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漂白粉1100公斤、漂粉晶片14箱。玉环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松涛说：“
14: 一个就是说注意这个饮水的安全，第二个嘛就是说要注意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清洁，如果是说污染比较严重的，可能要进行一个消杀。第三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3: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一处1米多深的池塘出水口被堵。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泥水中多次下潜，15分钟徒手完成疏通。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5: 事情发生在9号傍晚，萧山区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村内一处池塘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堵牢，积水满溢。村民陈叶兴说：“
16: 雨也很大，水位也很高，要水位到膝盖上面了。”
15: 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和几位村民代表赶到池塘边，发现情况比较严重，他立刻拉着池塘附近的一根管子下了池塘。祝徐伟身高1.7米，积水刚好位于脖子处。
17: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补土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15: 水下堵点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祝徐伟来不及思考，在浑浊的泥水中，他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
17: 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有个4-5次，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当时下去是没有害怕，一点想法都没有，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水流太急了。
15: 一次、两次、三次，祝徐伟反复下潜了大约15分钟，排水通道终于疏通，积水开始下降。祝徐伟这才停止水下作业，回到岸边。他顾不上处理手臂的擦伤，简单冲洗了一下手脚，又马不停蹄带队巡查村内其他沟渠、低洼路段，排查防汛隐患。48岁的祝徐伟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他说，作为基层干部，这种时候肯定要冲在前面。
17: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尽量就是服务大家。
15: 据了解，当晚进化镇共有800多名党员参与抢险救援。
3: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中午12点解除海浪警报，下午2点起因台风白海豚推迟的4种作业专项捕捞启动，全省8000多渔船出海作业，东海第一口鲜即将游上市民餐桌。来听报道。
5: 2点，在象山石浦港铜瓦门大桥，因台风白海豚影响，在港内闭封了6天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正在向东海进发。市民袁清宁特意来到渔港观看千舟进发的场面。
18: 这一碗回来的肯定会很新鲜，所以很期待。等到这个螃蟹等了1年了，真的很想吃皮皮虾呀、带鱼什么的，鲳鱼、黄鱼。
5: 另一边的玉环坎门中心渔港也是一派火热景象，船员们解开缆绳，渔船逐一驶出港池。对于新一季的出海，渔民们充满期待，
19: 希望这一趟顺顺利利，能有个好收获。
20: 特别高兴，已经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希望这一趟有大丰收。
5: 开渔前，沿海各地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对渔船作业安全进行了登船检查，并加强港内巡航。温岭市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陶勇说，
21: 我们主要是会检查一些通道设备、消防救生设备，还有一些安全之类的机舱的那个密封性、水密性啊。从7月份开始就重点对我们即将准备出海的船做一个重点检查，我们要确定它的船上许可是否符合它那个捕捞许可证。
5: 本次出海渔船包含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灯光围夫网4种特许作业类型，俗称小开鱼，主要捕捞红虾、梭子蟹、龙头鱼、鲳鱼、小黄鱼等海鲜。东海全面开鱼要到9月16号。
3: 今天第13届乌镇戏剧节新闻发布会在乌镇举办，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小玲你好。
22: 哎，飞扬你好。
3: 那今年乌镇戏剧节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戏剧盛宴？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2: 好的。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为淡远，取心境恬淡，志向高远之意，将于10月15日至25日举行。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戏剧节依然会保留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西梦粮仓》《起跑

0: 在乌镇的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那其中呢包含了有11部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海外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以及2部中法中美合作的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 那开幕大戏呢是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来自德国柏林哨兵大剧院的野鸭。该剧呢是以两个家族长达2代的恩怨纠葛、人性挣扎，跳出了传统戏剧的善恶对立框架，深刻解构真相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救赎与伤害的一个辩证关系。那这些剧作呢将在8月22日和9月5日在大麦平台进行两轮开票，那本届特邀剧目的票价呢也继续将贯彻均价350元以内的低价惠民政策。
1: 听起来非常让人期待哈，那么从这次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了哪些信息？尤其是相比去年，今年的乌镇戏剧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好了，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也是听到了一个可以说让人有点激动的消息，因为去年，因为去过乌镇戏剧节的朋友应该是对免费的青年竞演环节不陌生。这个板块不仅免费，而且是表演的这个效果经常超出大家的预期，所以非常受欢迎。以往呢是通过大麦网提前预约的方式来抢票，现场预留少量票可以排队获得。 但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出现了票被黄牛高价倒卖，现场有人凌晨排队也排不到票的情况。所以呢，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黄磊在现场表示，今年青年竞演这个环节将取消线上预约，所有票都要现场去排队获得。而且最火爆的一个决赛排队场次也将从2轮排队改为3轮排队，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剧场去看戏。 此外呢，今年西蒙粮仓的这个板块也将从北栅粮仓调整到4场，会通过现场空间的一个变化，来增加观众对戏剧的一个沉浸式感受。主持人，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近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公布2026年首届急救世界杯区域赛的结果，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赛的浙江省代表队以出色表现夺得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项目之一亚太区资格赛的第一名，成功入围全球总决赛。急救世界杯是RFRC 于2026年首次举办的全球性急救专项赛事，围绕急救核心能力设置了3项挑战，分别是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情景模拟急救与复苏响应挑战，以及公众宣传与倡导活动挑战。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今天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当地时间11号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 本周五晚上12点将是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时间窗口，因为本轮调价周期之初，国际原油价格曾经经历了一波下跌，预计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还是会下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内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4。
1: 当地时间11号，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显示，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 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家人前往俄罗斯，此后未公开露面。
2: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11号表示， 10号以来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当天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持续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深入探讨。他还表示，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
1: 哥伦比亚政府当地时间10号发布。

0: 最新通报说，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当地时间10号发布公告，8月以来持续少雨，当地干旱形势恶劣，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7: 转身，
8: 对，
6: 绵绵的青山脚下，
8: 拍手，
7: 转身。
8: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7: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8: 对。
5: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8: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7: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5: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5: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极客跑，我是大飞。哎呀，这个欢迎各位在这一个小时的四万高温的时间又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这个风雨过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啊，依旧给大家送去好听的歌曲，依旧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抚慰各位的心灵啊。很多朋友已经守候在直播间当中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很简单啊。同时呢，这个在抖音端也能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您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那么有什么也想说的想聊的啊，或者是广播线上我们听不到的看不到的一些状态啊，一些奇怪的状态大家都可以来抖音直播间啊，一探究竟。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是什么？这是源于最近我看到网络上的一个朋友，这个他自己分享自己生活的一段经历，然后呢，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共鸣。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在2010年度啊，是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金曲奖。说这个歌呢，你会听到一点点伤感啊，模糊当中可能会勾起一些往事啊。但是这首歌不知道在你的那几年啊有没有过一些特别的体验啊？关于这个话题，你能猜到吗？

0: 刘力扬的礼物啊。很多朋友说，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聊礼物啊？但是这个事儿是跟礼物有关系。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他什么呢？给异性朋友呢送一个礼物啊。但是呢，他并不知道送什么，就是他预算的有500块钱。但是在排除了像健身啊、香水啊、厨具啊等等相关的物品之后，完全想不到到底送给朋友什么，感觉这个价位呢上不上下不下，在绞尽脑汁也毫无头绪的情况之下，这个送礼者啊决定彻底的转向实用主义，告诉对方，对不起，没招了，给你交电费行不行？啊，最后呢，这位朋友给异性朋友送出了500块钱的电费作为礼物，登上了热搜。哎，他把这个事儿分享出来之后呢，大家反而非常的赞同啊，高呼太实用了，而且展开了花式礼物的接龙。啊，有朋友给闺蜜微信读书充了个年卡的，还有送了这个2大箱的卫生巾、1箱安睡裤，或者是买了卫生纸、洗发水、零食等家庭必备的消耗品。所以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账单就是心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送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或者日用品，或直接支付生活的账单，远比送给对方一个用不上的摆件更有价值。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甚至把这个电费啊物业费啊、暖气费啊，就列入到生日礼物或者是婚礼的随礼清单啊，实实在在在为对方的生活托底。那这种送礼的方式，大家已经开始有点转变了，心意的分量不由礼盒的大小或者是这个费用的高低作为衡量，而是由它能够减轻对方多少的生活负担来衡量的。看完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各位，当下这个时代送什么礼物最实用呢？或者说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就想在这个歌曲当中有没有送你什么什么系列的歌啊，有没有就是送你点特别的东西，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想一想。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啊，有朋友马上就参与了节目互动，说忘情水算不算？啊，给我一杯忘，那是给我，那要礼物的呢还？往外送啊，就这歌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他往外送的，有没有那种特别奇怪的？2026年3月份，有这么一个毫无征兆的一首歌就火了，这首歌没有所谓的特别宣发、特别的预热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流量加持，但是一首几年之前就发行的老歌，大家的这个脑洞大开、趣味解读，然后呢这首歌就火了啊。当然它这个词儿呢，在网络上呢我们不太好在节目当中说，但我们再解释，也就是啥也不掏式的表白。这啥也不给，送的都是一些免费的礼物，瞬间成为短视频社交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热梗啊。大家一边失控一边玩梗，有朋友说，主打的是一个真诚，不主打消费。这首歌的名字叫《海来阿木的来跳舞》。

仔细没听没听这个歌词在说什么。哎，我送你什么？送你雪白的云朵，我送你璀璨的星河，我送你暖暖的春风，我送你红红的山果，我送你不败的花朵，我送你万顷的山河。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

送的全是免费的东西。还有很多朋友说送你送到小村外。你是怎么做网约车生意？还有朋友说送你离开千里之外。这个等会儿我们再说啊，我们先说点正经的。其实在这个送你系列的歌里边，最动人的一首歌肯定是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啊，对吧？这个送你一朵小红花结合着电影去理解，这首歌很动人。其实整个电影包括歌曲，它表达的是一种人和人之间微弱的善意或者关爱啊。我记得这个电影的导演韩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他说其实他本身和电影当中的主角就很像，他小的时候没有得过小红花，那个时候没觉得一朵小红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觉得成年人也许更需要这种形式的鼓励，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反而吝惜表达最简单的善意。小红花呢，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润滑剂，也可以让大家达成某种理解。

各位今天有没有收到小红花？刚才发霉的泡面说了，今天难得还得恭维啊，给你发一捧小红花。花嘛，就是马上要到七夕了，这段时间呢可能这花又要涨价了。现代爱情当中最普遍的浪漫形式那就是送花，对吧？就是即便你是一个本身缺乏浪漫细胞的人，你也知道谈恋爱送花，对吧？但是你也分送什么花啊，送康乃馨不合适，约定俗成了。这个我但是我们

想过这种风俗的渊源，从什么时候开始？告诉大家，从先秦就开始了。啊，《诗经》啊，《楚辞》啊，这个时代芬芳的花草就已经少男少女之间互赠，然后表达爱意啊。他恋爱送花这件事情，随着时代的演变，到今天玫瑰花啊，自然占了一个垄断性的地位。红玫瑰嘛，啊，虽然说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有点土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在这歌曲当中反复的会听见红玫瑰这个词，本身就是它代表的一种热烈，一种优雅啊。那在歌曲当中我一下就能想到送你一朵红色玫瑰，嗯，那就是你最珍贵了。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3: 用歌词讲述故事，
4: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用音乐交个朋友，
3: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5: music time。一说送玫瑰花，很多朋友呢产生了共鸣啊。直播间里边，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老听众啊。每天呢就是会更新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呀，小状态呀，我每天像看连续剧一样，然后呢在追大家的一些生活的更新啊。那当中有个朋友叫竹笋啊，虽然现在还在上学，但是在这个学习业余时间吧啊，还是这个也考虑未来的终身大事啊，然后呢一直在给我们更新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情感生活的一个变换，挺好的，就是相信爱情这件事情是我们节目非常非常推崇的啊。那我们接下来送你一首歌啊，这个我们不送玫瑰了，我们送一点咱们江南的这种气息，送一首江南山野里边最常见的花，这种花的名字叫山茶花，对吧？而且呢好妹妹的这个嗓音一出来，它就不像是你最珍贵这个歌呢那么成熟，它就有一点点青涩啊，就是少年在田间小路上摘的花，摘的这个花上面还带着点露水，哎，不是随心包装的那种啊，就是花店里买的，是摘的，带着叶子带着露水歪歪扭扭递到你眼前的那种状态。

少了点什么。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送的东西啊，可以实用，可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真的体贴一下别人的身体？对，有没有可能你送一副眼贴，爱护一下他的心灵的窗户，是吧？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

0: 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权。这个眼贴当中啊，还增加了中草药成分啊，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这个缓解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22来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啊。这当中呢，还有专属礼包，被称为眼黄金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佳，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如果发现自己和这个自己心爱的女生啊，这个推进不下去的，送她一副眼贴。可能问题就出在她还没看清你。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记得送好视力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关于送这个话题，送礼这个话题啊，这个大家还是有很多想说的，大家也可以来畅所欲言。就是生活当中，你觉得当下这个时代送点什么礼物是最实用的啊？你是那个收礼的人，你觉得你收到什么礼物，你觉得哎呦，又不是那么的特别贵重，但是又戳中你的心窝，不用太贵，但是特别实用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找一找歌曲当中有没有送你系列的。我送你一些什么啊？有朋友来听听看啊。
4: 送你一朵玫瑰花，我衷心地谢谢你。虽然你长得不那么美丽，我已深深爱上你。虽然你长得是那么帅气，我已深深爱上你。
0: 送一朵可能有点这个啊。要送就送一捧。大家思维很快啊，刚才有朋友说了，送你这很多歌，最起码还送了一点什么啊。但是有朋友说费玉清的千里之外，你直接给我送千里之外去了。但是费小哥还真的有首歌是真的送了一点什么的，哎，但他送的呢不是钻石，也不是玫瑰啊，当然也不是送你千里之外，而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带着家乡味道的泥土。哎，送你一把泥土，这个泥土代表着我的叮咛和我的祝福。这首歌写的是远行的人在离开故乡之前，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在手上带在身上。这泥土值钱吗？当然不值钱，但是它能种出故乡的花。无论你走到哪里，这捧泥土都能够让你记得你是从哪儿出发的。

其实很轻快的一个歌啊，有一个变奏，对吧？啊，泥土不值钱，但是它能够让你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的初心在哪里。但是突然间让我想到，其实好多年前了，有一个都市剧，有很多人叫它一部逆袭剧，《北京女子图鉴》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在电视剧当中，陈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在大都市当中闯荡的你我。这剧里边有一句话说，北京会改变每一个投入他怀抱的人，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你。这个城市和地点其实不一定是北京，它有可能是杭州，它有可能是天津，有可能是上海，有可能是很多很多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他奋斗的地方。而在这个剧当中，让我们记住了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这个歌名跟三毛的书《送你一匹马》是同名的。三毛在这本书当中讲到说，一生爱马痴狂，对于我，马代表着许多深远的意义和境界，而它又不是拥有的，很想大大方方地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匹马，当然是养在心里梦里幻想当中的那种马。

0: 是的，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生命当中都有一匹自由的马啊！我看到很多很多朋友这个特别感伤啊，有朋友说了，我是宁波人在杭州，还有朋友说我是杭州人在上海，那车程都不到一个多小时，咱就别感伤了，行不行啊？咱这是不是有点过于感性了呢？啊？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啊，最起码这个车程啊，啊，这动车最起码三四个小时一往上的，咱们再伤感一下啊。调整调整心绪，来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一些什么歌，唱了一些什么歌啊？
1: 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我送你礼物，你接不接受？还叫我忘了你，从此不要再联络。让彼此都快乐。
0: 哎呀，你们理解一种感受吗？我给你们形容了此时此刻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当你准备好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你想送给的那个人，但是呢，他却猜到了是什么，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不想说话了，直接听吧。

很多朋友说这个祝福的歌为什么这么苦情啊？送礼物没人要嘛？就是这礼没送出去，肯定和期待是有偏差的。2005年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江涛的名字红极一时。其实你说这个歌编曲很复杂吗？没有很华丽，它就是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一种笨拙啊，执着心酸，它也是千禧年的一种状态。现在放在今天，可能大家的这个心绪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当年那么共情啊。另外的一首歌呢，这它可能就不存在说这个不收的这个状态了啊，这时间要更久远一点，1991年央视的元宵晚会，当年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走上舞台，唱了这首歌，啊，歌声温暖，笑容灿烂，从此这位小哥就成了观众心目当中的送礼专业户，每到节日就会想起他唱的那首歌，365个祝福。

一个全新版本的新时代的365个祝福，我们也把祝福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啊！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愿望啊，当下有什么样的烦恼，我们都希望这份祝福都能够解决当下的这个困惑，好吧？看到网络上有一位叫苏打的朋友啊，他呢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收到那种超过预期的礼物。他说小的时候看高乐高的广告，很想拥有，但当时家里面没有这个条件，就是那个冲泡粉啊，一直到长大之后呢也没有喝过，也没有想法主动去买了。直到有一天呢，看到一条短视频，说小时候的快递很慢，我到多少多少岁才收到，把这个视频呢就转给了好朋友，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童年的高乐高的故事。然后呢，没想到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高乐高无糖版。小的时候快递真慢，我到30岁才收到高乐高，而我是最幸福的油宝女。就这么很小的一个礼物啊。当然直播间里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我想要一辆小米预期，这种无理的这个要求啊，我们节目不接啊。你像前面说送电费的那个朋友，对吧？500块钱很实在啊。送高乐高的这个朋友，他接住了朋友最柔软的那个小愿望。无论你需要的是小红花，是一匹马，是泥土，是一朵花，或是一罐高乐高，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愿意送给你，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友谊。而且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用，也不是用来吃用来喝的，而是用来记得的。此刻送给各位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礼物。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

0: 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衣。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模工艺。

0: 与严苛生产流程，缺氧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易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十四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十盒到手十四盒。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一阵子有个听友说啊，他都50多岁了啊，说高血糖近5年时间，刚开始吃一种药，后来吃2种，再后来胰岛素，但是呢空腹血糖还是8-9点啊，餐后就更高了。他问我这是不是对药物已经不敏感了。其实关于血糖的问题，这些年我的态度都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用医生来指导你们，来帮助进行调节啊，不是自己啊，凭着感觉就那么瞎鼓捣，这不行啊，要系统要规范。他也确实按我说的做了，而且我能给他的意见就是什么，吃维生素 K2 啊，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同时吃维生素 K2。 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50-60岁的人血管啊，他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弹性啊，适当补充维生素 K2 是有必要的。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研究证明，胰岛钙化对血糖是有不良影响的。胰岛里的白质细胞是产生胰岛素唯一的这么一个组织结构啊。那么长期高血糖，白质细胞被迫的超负荷工作，那么日积月累，这个细胞就会出现内质网的应激氧化损伤，最后就凋亡。同时呢，长期高血糖会打乱体内的钙磷代谢平衡，血液里游离钙浓度高，加上局部的炎症反应，这些钙离子就会沉积在受损的胰岛组织里，形成钙化灶。钙化灶不仅占据正常的细胞空间，还会进一步诱发炎症和显微化，让残存的 B 细胞功能雪上加霜。这就不是一个钙跑不跑偏的问题了，而是高血糖背景之下代谢紊乱和细胞损伤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说这些，有的朋友可能就担心说，我为了骨头硬点，我补钙我有什么错呀？会不会加重这个情况啊？补钙确实是很必要的，尤其是50-60岁之后骨钙流失加速，合理补钙关乎骨骼健康，但关键不在于补不补，而是补进去

0: 彼得盖他去了哪，这是需要精密调度的系统。维生素 K2 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它不是简单的把钙拉走推开，而是通过两种关键蛋白质来精准调控。第一个就是骨钙素，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之后呢，这个骨钙素呢就能够把钙离子抓住，把血液当中的钙转运到骨基质里啊，就是骨骼里进行沉积，这就是入骨通道。啊，第二个蛋白质就是基质葛拉蛋白，维生素 K2 把它激活之后呢，这个基质葛拉蛋白呢就能够抑制血管壁、肾脏、胰岛这些软组织里钙化斑的形成，这叫拦阻屏障。这两个蛋白，一个负责把钙送到骨头里，一个负责阻止钙错误沉积。啊，方向虽然相反，但是它们协同配合得很好，共同维持钙在身体里的合理分布。维生素 K2 对血糖的影响不仅仅是调钙，因为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本身也是一种内分泌激素，它能够直接作用于胰腺的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同时还能作用于脂肪和肌肉组织，提高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让身体对胰岛素更听话。另外，维生素 K2 还能激活细胞里的能量感应通路，这条通路一旦激活，就会促进葡萄糖的摄取啊，抑制肝脏过度产糖啊，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同时呢，维生素 K2 还具有抗炎作用，能够减低慢性低度炎症对胰腺的持续损伤。这么讲吧，维生素 K2 是一个多靶点多通路的协同网络。多项临床研究发现，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群里，维生素 K2 的水平普遍低，而且这些研究还需要更多大样本数据验证，但方向已经很清楚了，维生素 K2 充足对胰岛维持功能正常是有好处的，所以身体的变化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方面变好就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当然了，任何补充都得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之下进行，说拿不准就问问专业人员啊，也问问我也行。好，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06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说、啊、
8: 是吧？
7: 哎，是的，是的。
8: 哦，今天要麻烦你一下哦。
7: 嗯。
8: 我的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呢，每一天的这个晚上一到了半夜就会醒。
7: 嗯。
8: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胃呀、啊、不舒服。那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烧灼样比较明显，烧灼感。但是这两年呢，好像呢，似乎是轻了一些。 但是说不上来，就是胃反正不太舒服，醒了以后就感觉好像是胃不太舒服，之后就睡不大着了，就睡不了觉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7: 你这个不舒服是怎么个表现不舒服？
8: 哎，以前呢我是做过胃镜的，做过胃镜他说是那个有点糜烂性胃炎，那个我也去看过，看过那个西医说了是那个就是反流性胃炎，有这么个情况。反正就是感觉白天没有，白天这个情况都没有出现，就是晚上，一到晚上我自己也很苦恼。特别是白天没有。
7: 你听我说。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问你的是，你所谓的胃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具体是什么不舒服？
8: 就是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吧。
7: 哦，是热。
8: 啊。
7: 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热。
8: 也热乎乎的。
7: 好。那个没有什么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是吗？
8: 这些都不明显。
7: 都没有，主要是热哈。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上市场上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复方鲜石斛颗粒。
8: 那铁峰老师，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胃酸多高了呢？是胃酸低了呢？我也现在。
7: 这是胃阴不足。
8: 胃阴不足哈。
7: 对。
8: 就是这样子也引起我睡眠不好，常年是这样。
7: 你尽量去买我说的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本身没多少钱，用上之后呢，如果对症的话，会很快见效。
8: 好的，谢谢啊，铁峰老师啊。
7: 好，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上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7: 手机尾号84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啊，田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0: 我想问一下啊，我老婆是好几年前啊，就是你尿检出来是原先是一个家，过了几年之后呢，又变成了两个家。
7: 什么一个家两个家？是血还是蛋白？
10: 尿隐血了。
7: 啊，隐血啊，隐血不要紧。那得看有什么症状没有。隐血从来都不是诊断肾炎的主要标志啊。
10: 那已经十来年了，他原先是一个家的，后来发展成两个家。
7: 这个
10: 原先我
7: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你听我说哈，就是隐血不是我们诊断肾炎的主要指标。就是说有隐血说白了就没事儿。啊，年纪大一点，比如说65岁以上的女人啊，在中国，70%都有什么这个黏膜萎缩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你一查，个保个有隐血。
10: 哎，
7: 那不重要。但是如果他有别的事儿，比如说有尿蛋白，啊，有这个肾脏哈、肿啊。就是腰腿部有肿啊、胀啊，脸上有这个浮肿啊，那你就得查了。这个重要指标是蛋白，而不是隐血。
10: 他们其他没有哎。但那个铁峰老师，我不是那好像那个人，我不给体检报告不是发给你过吗？
7: 哪一个是你？我不知道，人太多了。哪一个是你？你微信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我查查看看。
10: 那个猪猪。
7: 哎呀妈，叫这个名字的好多呢。
10: 是那个大概是。几号了？但呀，具体的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张体检报告，
7: 就是一张体检报告。
10: 哎，
7: 哎呀，我得找一找啊。
10: 也许找不到了。那其他就是那个时候，但我跟你那个具体情况跟你说一下啊。
7: 嗯。
10: 就是那个时候查出来的，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反应，都好的。
7: 嗯，那是好事。
10: 就是我就怕是就是肾方面有问题。
7: 这样，我那一会儿给你找找这个历史记录啊，就你给我发历史记录。然后有没有问题呢？我在这个微信上，到时候我通知你就完了。就目前你描述的情况看，可是没事儿啊。
10: 啊好。
7: 哎，就目前你描述的可是没事儿。
10: 还有几个问题啊，麻烦你啊。
7: 没事，不客气，你说。
10: 哎，我老婆你呢？她脚上有静脉曲张，但是不是看到也不是很明显。就是每天有些时候晚上我那个脚腿脚就是很胀很难过。痛是不痛，就是很酸胀的那个感觉。
7: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跟那个老伴儿说一下哈，一定要好好吃纳豆激酶。
10: 纳豆激酶是吗？
7: 对，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啊。
10: 啊，好的好的。哎，还有，麻烦你。
7: 那你说。
10: 我老婆就是那个大便啊，就是现在专门吃那个什么相当清。吃了之后就会打了，不吃的话可能好几天才会打污。
7: 那个香丹青啊，吃时间长了肠子会黑的。
10: 那怎么办呢？
7: 吃益生菌呢、啊。
10: 好的，
7: 哎，
10: 谢谢、啊。
7: 好嘞，哎，再见。
10: 哎、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1: 你好，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那个脑膜瘤。术后4年了，开颅手术，然后现在那个手特别麻，手脚都很麻，然后手不能动弹，我想问问怎么办？
12: 啊，你多大岁数了？
11: 50岁。
12: 你现在除了手麻、动的不方便之外，其他的事儿是不是都能自己照顾挺好？
11: 啊，对，那个脚是就是足下垂、足外翻，然后脚趾头也不能动的，脚趾头、手指头都不能一下都不能动。
12: 你大小便能自理不？
11: 啊，那劳动自理也能在外边锻炼什么，就是拿拄着棍儿得拄着拐。
12: 明白。您一说这个事儿啊，我想起一个往事啊。2005年的时候，我救助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也是脑膜瘤术后之后呢，他就在床上躺着不能动了。我2005年5月7号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啊，他脚趾头还能动，就脚趾头大脚趾头能动一点，哎，一摸都冰凉冰�凉的。她那个时候瘫痪在床13年，她丈夫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隔一个小时回来给她翻一次身，换一次尿介子。她瘫痪在床13年，我到她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味儿。我从2005年5月7号开始，每个星期请一个医生，请一个护士到她家里给她做2次针灸、理疗、按摩，一直坚持到2007年7月31号。你知道有多大变化吗？
11: 嗯。
12: 这2年时间，他从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到他7月31号的时候能坐着轮椅参加我的听众见面会，坐4个小时。
11: 哦，
12: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起作用的就是坚持不懈的针灸和按摩、理疗、康复。只不过我说的这个患者，他家没钱，坐不起，这些钱都是我出的。所以说你现在面临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比他好得多。所以说你应该想办法坚持不懈的做康复训练，你别着急，行不行？
11: 我现在也是，就是退休金很少很少，而且提前病退的嘛，也没有条件去按摩、针灸什么之类的。
12: 这个家人的护理、关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在于坚持，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别着急，这个是没有特效药、没有捷径的。
11: 啊，没有什么特效药。
12: 对，不要指望着吃一种什么药，这药吃上之后，从今以后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全都好了。当然，我张凤丽就我说那个患者，我也给他拿了一些药物，一个月也不少钱。我记得2年的时间加在一起，那捐助给他的药就得6万多块钱。
11: 哦。
12: 嗯，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药厂对这个节目无偿的进行了一些资助。现在这类的工作我也在做。
11: 哦。
12: 嗯。
13: 现在就是手特别麻，脚也麻，而且这个肌肉萎缩的挺严重。
12: 对，所以说针灸恢复你神经的功能，让你不麻；按摩让你肌肉萎缩的肌肉恢复活力，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坚持。明白我的意思吗？
13: 啊，明白。
12: 嗯，再有困难可以打电话找我，我们再想办法，好吧？
13: 好的，好的，谢谢铁光老师，再一次感谢。
12: 不客气，再见。
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4: 微友梅兰竹菊说，两年前得过一场大病，化疗之后就虚，一直没缓过来，您看我该怎么办？术后调养很慢很慢的，平时的优质蛋白该吃吃啊，蔬菜水果得有啊，营养跟上了才行。再有一个，能动就尽量要动，别光躺着啊，好好睡觉。睡眠是我们机体修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吃点灵芝孢子粉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啊，它对免疫对修复是有用的。但我要提醒大家记住，灵芝孢子粉啊，真正的好灵芝孢子粉是没有异味的，没有苦味，吃起来像巧克力一样啊。
15: 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才青梅用来。
7: 微友艾米他说，我经常听你节目啊，想咨询一下家里孩子的事儿。4岁女孩平时啊，这嗓子老是他说嗓子痒，但我听着没有痰也不咳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痰湿啊，脾虚的表现啊。这个人只要是嗓子眼里感觉黏糊糊的不透溜，那都是痰湿过重的表现。而痰湿过重因为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问题啊，这个鱼呀、肉啊吃的太多，还有一个就是脾虚。我常说《黄帝内经》上啊，说儿童小孩是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问题就应该经常性的从脾上找原因，所以我们家长应该养成给孩子健脾的习惯。微友淡雅奢华他说，请问我父亲啊，他73岁了，前列腺肥大好多年，总是夜尿多2-3次，吃6味地黄丸可以吗？不可以。前列腺肥大是由于肾阳肾精不足，而不是肾阴不足。6味地黄它是补肾阴的，会越吃越重的啊。你应该给他吃那些补肾阳的药，你刚好给补反了啊。微友丽啊，美丽的丽，他说我的腿沉腰硬，后面2条筋还紧，请问我吃点什么药啊，做点什么检查呀？我觉得你应该做点理疗啊，包括按摩这样的工作。当然做这工作之前呢，你应该先到骨伤科去看一看啊，做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啊。微友小齐说，我父亲尿血很疼，但是多喝点水就没有尿血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小便还会疼。其实那个尿里有没有血你是拿肉眼看的，肉眼都能看到血，叫肉眼可见血尿，这是挺严重的一种现象。这种血尿往往都是由于外伤引起的。什么导致外伤呢？往往都是由于结石。有没有泌尿系的恶性肿瘤呢？也有可能。所以当前应该尽快带你父亲上医院查查他血尿产生的原因，确定位置。微友春天来了说，铁峰您好，我耳朵里痒已经7-8天了，痒的难受，用了养氟沙星滴耳液，强了一点，请问长期用这个药可以吗？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用？我这个是不是过敏呢？我明白您的意思啊，首先明确一点，你这不是过敏，你这是感染，但你这个不应该用养氟沙星滴耳液，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真菌感染啊，真菌感染。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耳道痒是因为耳道里面有湿疹，但这个就得下镜让医生看过之后才能定。绝大多数人耳朵痒痒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的，你应该用那种抗真菌的药物，而不是像养氟沙星这样抗细菌的药物。用什么呢？哎，克霉唑这些最常见的抗真菌的药物，用棉签蘸完了之后抹到耳道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止痒。那一天呢抹个3回5回， 连续用个一星期左右，就可以保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你好，
2: 哎，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眼睛有病，是葡萄膜炎，得将近八年了，每年的春秋两季都犯病，犯病的症状就是模糊。一开始得病的时候疼冷，现在也冷，要是犯了就是冷，有的时候可红了，有的时候不红，然后完现在呢就是看什么东西不清楚的。我今年的4月份开始犯，到现在就可模糊了。大夫说的，他现在治不了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去看你，我去咨询咨询你。
2: 我听明白了，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1: 行，谢谢。
2: 葡萄膜炎是眼科常见病，这个病在治疗上应该采用哪些技术手段去治疗？眼科医生非常清楚，不是个什么难事儿，啊，就好比说一台汽车应该怎么修，那技工非常清楚，知道怎么修，啊。
1: 他老总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个病不好治了，有失明的可能，得吓唬我，得问他是。
2: 他不是吓唬你，这个病在我们中国治不好，有好多患者病治不好，一治治十好几年，因为什么？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患者不听话
1: 啊，
2: 不遵医嘱
1: 啊。
2: 比如说要求这个药，要求一天用6回，每隔3小时用一次，绝大多数患者做不到
1: 啊，是这么个原因。
2: 你做到了吗？一天用6回，连续用3个月。
1: 就是眼药水呗，滴眼药水。
2: 就是眼药水，就要求一天用6回，每隔3小时滴一滴。
1: 我犯病的时候要求我都能滴到，但现在我用了他给我的推荐我的药，跟你们上级医院能不能一样？我现在有点这个怀疑。然后
2: 你这想错了，药都是一样的。葡萄膜炎患者一长十好几年不好，我见了很多，几乎全都是因为患者不听话导致的。所以说，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不是治不了了。他是跟你折腾不起了，
1: 是在我的身上的问题，在我患者
2: 绝大患者都是这样的。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都是犯病了，疼了，急忙忙的到医生那儿去弄药，滴上几天，哎，不疼，不疼，不长了。
1: 这得天天都得滴呗。
2: 他比如说，他要求你连续用药达到100天，打比方说啊，患者在40天的时候就不疼了，不疼了，到45天、50天，他就不用药了。
1: 是，这是可能的，这是真是就这么回事，那肯定不用了。
2: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不好都是因为这个。医生的水平我是知道的。解决个葡萄膜炎不是他们这个知识不够，是他不能天天到你家里去替你上药去。这件事情我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往上级医院找，我觉得是。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7: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健康小贴士，
1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 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做到听医生话，遵医嘱，一个字都不差。
1: 行，
2: 让你干啥就干啥，让你几点就几点，让你几次就几次。
1: 行，那老师我再问你一下，我口服药需要吃点什么可以？
2: 听医生的话，这个病是没有捷径的。你这个病我告诉你的是方向，这个病就应该严格的遵医嘱，一条也不能差，不折不扣的执行，就应该能好。
1: 行行，那我听你的啊，你的建议，那好了。行
2: 好，完再有困难再找我啊。
1: 行
2: 好嘞，再见。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银州。

0: 叔叔啊。
1: 嗯，
0: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就是两个事件啊、哦。首先就是我的家人啦，就是我把那个检查报告，就是有传上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就是
1: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0: 啊？
1: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0: 微信名字啊，微信名字应该是 Andi 方。
1: 哎呦，这是你丈夫的？
0: 是的。
1: 糖化血红蛋白高啊。二型糖尿病啊，二型糖尿病啊，这发现。

0: 你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反应状况，包括这种皮肤瘙痒啊，还有这种大便不成状啊，还有口腔异味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找上门来了。所以以前可能那个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以前呢也高过，但是呢就是可能他之前呢就是长跑啊，跑步锻炼什么的，高了呢又会降下去，也没用啥药。有的时候呢医院配了药呢也不用，他觉得自己年纪还轻。现在的话就一下子就一个月前查了一下，比之前高很多了嘛。然后现在肠胃镜呢上一周刚刚做好，那自己他也有担心了。所以的话这些情况我想平时，那毕竟我们年纪还不大嘛，平时他应该怎么保养注重。
1: 首先呢，
0: 想请教您一下。
1: 首先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到。说别的没用，烟酒嗜好该停都停。这是他要做的。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在这个习惯改好了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中医中药来进行调理，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他这个习惯不改的话，不会好。
0: 对，因为他平时嘛，他喜欢吃辛吃辣的，然后呢吃饭呢也不吃得多，就是也不规律，就是自己很随性的那种嘛，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对，反正就是他的毛病怎么产生的我们都清楚。就看他能不能做出改变。如果他做不出改变，那谁也帮不了他，没有用，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
0: 就是还是要靠他自己。
1: 对，他首先他得改，他只要能把这些毛病都改了，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吃三边方，吃参苓健脾胃颗粒，这慢慢都能调整过来，吃益生菌，这都能调整过来。他不改，那我们怎么去为他努力？就像孩子读书一样。那孩子不用心，你怎么给他请老师补课，他也不会出好成绩。就这么个道理。
0: 现在他也意识到了，他自己决定也要改啊。
1: 意识归意识，他得去做。
0: 你的建议先把生活习惯先改，然后三个月后我们用不用再去查指标？
1: 三个月之后
0: 再用药，
1: 他肯定得用药。其实我希望他现在就用药。我不让他现在用是因为什么呢？我怕他这样的人呐，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分钟热血过劲儿之后又恢复原状的时候，你再给他吃药没有用啊，反而帮助他掩盖了症状，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他现在他需要一场重病，让他知道厉害。
0: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以前他就是有点不舒服了，医院里去一趟，医生给他配一袋药，然后就是可能七八盒药就是放在那里还是没动。
1: 他得知道疼啊，他不知道那我有什么办法，你帮不了他的。招有的是，但前提是他得为自己的生活切实做出改变，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他现在不是44岁是64岁，我一定先拿药出来让他先吃，但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出改变。所以咱们都给他三个月的考察期，你看怎么样。
0: 好的
1: 然后你再找我。行吗？
0: 好
1: 吧。
0: 懂了。
1: 然后
0: 如果
1: 他态度特别好，做的也特别好的话，你从现在就可以给他先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和我说的那个三边方。
0: 好的。
1: 哎，
0: 那另外的话，其实就是我这边我自己的，我想顺带一下，也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啊。就是那我年纪也是跟他一样大的，就是其他的重要的东西指标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人感觉很容易疲劳啊，也有便秘啊，便秘就是从小是有的。那现在呢也是注重到自己身体可能年龄大了呢，这个呢应该也不是好现象嘛。然后就说到我老公，因为除了这些 给您传的指标现在就是不正常的话，他平时就是最。

0: 打呼噜也很响，然后会咬牙齿啊，这些之类的，身上湿气也很重。那么就是我在睡眠的时候导致，可能自身原因也有关系，他的原因也有关系。我就是半夜很容易被吵醒，然后就现在啦，就是睡眠也不是很好，
1: 嗯，
0: 就是有一点点声音就会醒啊什么的，一个晚上要醒好几次这样子。
1: 嗯，
0: 咱们人们很容易疲劳。
1: 嗯，你呀、啊、就气血双补就行。
0: 嗯，
1: 就气血双补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行行。那其他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1: 嗯、
0: 到时候有问题的话再联系您请教您。
1: 好，有事打电话。
0: 嗯嗯 嗯, 嗯，谢谢啊、哦、
1: 再见。
0: 嗯 嗯, 嗯，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和气生财说，我吃点凉东西就拉肚子啊，有时候我没吃什么不好的东西，肚子也叽里咕噜响，嗯，这就是脾阳不足啊，天热了吃点凉的啊，就会带走我们的阳气，阳气不足就容易出这个事儿，所以以后别吃凉的了啊。我不讲嘛，从养生角度来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啊，这吃点益生菌啊，就是带编号的那种啊，什么 HN019 啊啊 NCFM 啊，这都是带编号的啊，吃这种东西啊，吃这样的菌株啊。
3: 情深意浓，聊枕头里藏着的梦。
4: 微友明明说，我下牙正中两牙之间牙周肉现在不跟牙齿贴合，是活动的，这是怎么了啊？就是牙龈离开了，离了个缝，对不对？这就是炎症啊，炎症啊。照片发过来了，我看见了。你这第一呢，牙龈有增生啊，你牙龈有增生，但是看不出炎症。还有你这照片啊，拍的有点虚。嗯，另外你发现没，你的牙齿整体偏长，偏长说明什么呢？牙齿偏长说明这个牙龈萎缩的比较严重。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通过你这张嘴牙我看不出来多大岁数。我就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多久洗一次牙，或者说你洗过牙吗？一定要洗牙呀，啊，这个十有八九是牙龈刺激，牙周病，这属于啊。微友李小闹说，我嗓子总感觉有痰咳不出来，感觉有东西，怎么回事呢？吃什么药呢？吃二陈丸啊，吃一个星期的二陈丸就好多了。微友展望未来说，我妈今年82，前段时间检查出来腰椎管有一个转移瘤，现在压迫她下肢疼痛，有什么办法让她减轻痛苦？如果是个瘤子压迫神经导致疼痛的话，那只有做手术摘除啊。至于这个转移瘤是什么性质的转移瘤，压迫了哪一段神经，压迫了多大面积，用什么形式压迫的，这个只有脊柱外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才能确定，我定不下来。微友幸福绽放说，老年人血压高吃啥降压药好呢？血糖血脂都不高，老人79岁，降压药不存在哪个降压药最好的说法啊。降压药啊，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果你说同一种同一类降压药哪个好哪个不好，这能分出来啊。而降压药分6大类，常见品种146个，具体产品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反正很多很多，我没法说哪个最好。我建议首次服用降压药的人最好到医院，由内科医生给你开，遵医嘱最好。
3: 聊情深意浓，聊枕头里藏着的。
4: 微友风过唏嘘说，请问铁棒老师，健脾丸和金匮肾气丸长期小剂量吃，是按一天药量的1/4、1/8，还是一顿药量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按一天还是按一顿啊。这个我所说的1/8或1/4是根据年龄来的，这是第一要紧的啊。第二呢，如果是我平时在节目里跟大家谈到某某某成年人，我说你吃点健脾丸吧啊，用小剂量吃，怎么吃？你一天吃一次，我减少的是次数，你还是吃这一丸，一次还是吃这一丸，但是呢正常吃法应该是早一丸晚一丸，这不吃两丸吗？一天现在我让你吃一丸，这就等于减了一半的药量了啊。另外我说金匮肾气丸，我按照1/8的剂量，是因为我吃的实际剂量

量结合我自己的身体情况，跟平时您个人的变化调整啊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你要跟你实际情况，我建议啊，风过唏嘘啊，这位听众朋友，你给我打个电话，咱们两个通个话聊一聊再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2: 麻烦你了，有件事情。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那个就是这颗身体啊，就是偶尔有一天就浑身没劲儿，走路挺费劲的。我偶尔一天呢还好，就是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寻思给我支支招。
1: 如果单纯就是无力的话呢，吃点补肾、补血、补气的药就可以了。但是就怕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引起的，比如说你腰椎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腰椎也没问题，上一段我上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基本都没啥事儿。
1: 那你就吃中药吧，
2: 吃点中药啊。
1: 吃中药补补肾精、肾血、肾气。人呐，道理我听你这声怎么跟我年纪应该差不多吧？
2: 我60多了。
1: 哎，你看你这岁数比我还大呢，就人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五脏功能是一定是退化的。啊，那这个就是要补的，补的目的是啥呀？不是为了不老，是为了让自己的功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区间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乏力就是啊，肾
2: 我
1: 虚。
2: 不是，哎呀，有一天这早上这走路走道上迈步都迈不动了，就是可懒得走呢。哎，你看我像今天我走路啊，哎，非常有劲，就挺好，挺好的，
1: 嗯，那就
2: 就
1: 是
2: 是这个
1: 肾
2: 毛
1: 虚，
2: 病
1: 那就是肾虚。
2: 啊。我没事，我总听这个收音机，我总听你，你这各个的疑难杂症啊，到你这儿好像都能迎刃而解似的。
1: 那倒没有，我只是
2: 没
1: 告诉
2: 没
1: 大
2: 有
1: 家，
2: 吧？
1: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的方向。真真正正有大事儿，就是要命的时候，那还得上医院。我给大家出的主意是，尽可让你别去医院，
2: 是啊，
1: 别走到必须上医院救命的这一步。我是希望这样，这是中医的思维，中医的想法是让你尽可能别得病，而不是得了病之后玩了命去治。不有这么个调查研究吗？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啊，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这一点特别的明显。我一说这话，大家可能不爱听。但是事实如此，中国人就愿意把一生当中用于健康上的资金，在生命的最后四十二天，
2: 最后这些
1: 最后四十二天，知道吗？这是最要命的。
2: 好了，铁峰老师，麻烦你了，
1: 好，哎，
2: 跟你说两句话，心里就有底了。
1: 好，哎，谢
2: 好，
1: 谢啊，再见。
2: 谢铁峰老师，
1: 哎。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上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尚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弄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1: 手机尾号531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对，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好的，我那个2018年10月份，就是说开了一个刀，是就是一个是混合痔，还有一个是肛门饲养病。这个的，然后开了以后呢，当时呢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又痛又痒，所以开的。当时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肛周室切除术，还有一个肛周皮肤美兰局部封闭，因为我要痛跟痒嘛。那么这样，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这个毛病一直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没好过，就我每天就面临着痛跟痒，的事情。那么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经过医生检查呢，就是肛周皮肤增厚，啊，苍白，啊，纤维化，还有呢皮肤有一点点发红，还有一些多发性的裂开。 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用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我这个肛门啊，就是有一点跟这个就是高压锅上面的那个橡皮带一样的，就是它没有弹性了，就是这样。我现在面临着，因为每天总归要大小便吧，对吧？这是生理的问题。那么我呢，就是在杭州、上海也去看过，那么现在就是面临着就是痛跟痒。我知道您的节目很受大家欢迎的，所以我鼓足了勇气啊，因为这个病本身也不好启齿的，实在没办法情况下面，我只好求助铁峰老师了，看看有什么办法，那么就是能够给我改善啊，那么或者说治好。我呢，医生呢也好几次怀疑我，就是是不是帕给的病啊，帕给的病。那么我呢，2018年10月份开刀的时候呢，所有的检查那个活检我都做了，就是证明我不是帕给的病。去年7月份。我也做了那个一次活检啊，在肛周它有一块肿出来的地方，叫做肛周肿物啊，上面取了一块灰白色的组织一颗啊，最大的一颗直径是0.2厘米啊，那么做了以后呢，它就是那个就是做出来的话，诊断是肛周肿物表皮增生伴角化过度。角化不全，腱子内少量淋巴细胞浸润啊。那么现在我到现在就是反正皮肤科也去看过啊，那个皮肤科后来觉得看不好了，就把我推给了肛肠科。肛肠科看着啊，又觉得看不好了，又说你这个毛病是属于皮肤科的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到处奔波，我这个病情就是说每天就很痛苦的，也不好对家人对朋友多说的，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大便呢，一般是一天排2到3次成型的啊，就比较黏，就是说站在马桶上嘛，就是说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毛病，就是说
0: 好，我说说我对你这事儿的看法哈。其实你说的这些事儿啊，在中医理论里都是因为一件事儿引起的，叫湿热下注，其根源是脾虚。就是水啊，又潮又湿往下走，堵在那儿出不来。
5: 有一点点潮，反正我有时候呢也注意，有时候就是通风一点吧。有时候我比如说，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
0: 这个湿是从身体内部产生的，
5: 身体内部产生。
0: 你是外部，跟外部没有关系，你外部再怎么干燥，那儿都是潮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不好？为什么变很黏？
5: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湿热下注，看中医。你呀、可以买一种成药，叫参苓白术。吃一下这个药，这个药是经典的，治湿热下注的。
5: 湿热下注的。那它多少一个疗程呢？
0: 没有疗程。
5: 铁峰老师，
0: 没有疗程。
5: 那我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还有什么建议的吗？
0: 你能把中药好好吃的，比啥都强。就这个病最主要的是坚持健脾胃，脾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毛病的。就这么个事儿。
5: 好的，
0: 好吧。再见啊。尾号23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0: 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腰经常是非常酸，然后半夜就醒过来了。这个情况呢，已经延续了半年了。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啊，那当然只发生过一次，就是转个身，我需要用手去托一把，这个特别难受。还
1: 多
0: 有
1: 大岁
0: 就
1: 数
0: 是
1: 了？
0: 我们，我今年40了，就是经常容易拉肚子。
1: 啊，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这跟你腰酸这事儿
0: 另
1: 没
0: 外
1: 有，
0: 一件事
1: 我
0: 是
1: 认为
0: 吧？
1: 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为啥呢？从经验上看，这一个人晚上躺下的时候腰酸，多数都是由于劳损，而劳损多数来自于第一，坐姿不正；第二，缺乏运动。哎，
0: 那现在我就是除了散步还能干些什么？
1: 每天坚持给自己做平板支撑，每次平板支撑时长1分钟就可以。不用要求多长时间，但是你要多做几组，一组一
0: 好
1: 分
0: 的。
1: 钟，你一天做个3组5组的，对你就非常有好处，啊，
0: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
1: 啊，不客气，
0: 好好
1: 嗯，
0: 好，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啊。
1: 嗯。对血糖啊有帮助啊，其实有很多手段，比如说吃饭换个顺序，先喝汤再吃菜，然后肉蛋豆制品，最后吃主食，啊。让蔬菜膳食纤维先打底儿，然后消化吸收就慢了，血糖就不会一下冲上去了啊。还可以换主食啊，白米饭呢啊，精粉面条、升糖块呀，哎，拿出1/3的空间换成，燕麦、糙米、玉米、荞麦这些粗粮，它们消化慢，血糖升的就慢啊。而且每餐主食吃拳头大小这个分量就可以了啊。再有，吃完饭之后别马上坐着，吃完饭呢，休息10分钟可以，但是得出门，得溜达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得动。餐后1个小时的运动是黄金时间，这个时候走一走，可以把餐后多余的糖分消耗掉，不用走太快，稍稍出点汗，能发热就行。再有，米饭不要热着吃，放凉，凉米饭有抗性淀粉，能让升糖速度慢。啊，炒菜啊，凉拌菜，往里加点醋，酸性环境都能够减缓主食里糖分的释放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4: 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因为他害死王国胜之后背井离乡10年之久的万月玲，在西藏的藏南牧场重逢，而引出了万月玲在这10年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讲到了万月玲与丈夫哥桑丹巴所生的孩子，在万月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遗弃在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并且是亲眼看到了我马奶奶把孩子捡了起来。而我的天宝小叔与万月玲重逢的时候，已经距离万月玲遗弃自己亲生骨肉过去已经有2天的时间了，因此深感造化弄人。且已经自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没有同意小叔带他去医院救治的要求， 而是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强装振作，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我的情况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再去一趟山南敬老院。我的孩子，我刚送过去两天，我已经见到马干娘把孩子捡起来了，但是这个孩子能不能被敬老院所收养，是我最担心的。所以你趁着我的身体还能坚持住，你也抓紧去马干娘那儿看一看。无论是马干娘把孩子留在身边养了，还是被山南公署妇联的人带走了，都要第一时间回来告诉我。另外就是，将来等到孩子长大了，千万不要告诉他有关于我和他爸爸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不想让孩子知道他娘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女人。而这些话最终也成为了万月玲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天宝小叔说，当时听完万月玲的嘱咐之后，他便马上快速地从藏南牧场赶往了我马奶奶居住的山南敬老院。可是由于当时他畏罪潜逃的特殊身份啊，无法是搭乘班车，以至于原本一天就能到的路程，小叔却足足用了四天的时间。可是即使是到了山南敬老院，天宝小叔并没有直接敢和我的马奶奶见面，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叔心里知道他又多了一份责任，还不是跟我马奶奶忏悔赎罪的时候。所以他只是暗中打听了解到万月玲的孩子仍然还在敬老院里，而且被老人们照顾得很好，这才放心的赶忙折回藏南牧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万月玲，还着急的想带着他去看病。可是当他再次赶回藏南牧场的时候，万月玲的住处已经是人去无空了。藏南的牧民告诉我的天宝小叔，就在他前两天刚刚离开的那天夜里，万月玲便已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他短短30年的人生，包括天宝小叔也是在牧民的指引下才发现了一块刚刚挖掘后回填的方寸土地。小叔看到这块从表面上看去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方土地之后，心里也是既哀怜又充满了无限的自责。小叔说，当时他站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把从自己害死王国胜之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以及其他人所遇到的所有变故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的人太多了，就算死上几百次他都认为难以抵消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就当他想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古秀英的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思绪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在山南敬老院附近逗留，就是为了快速赶回藏南牧场啊，回来给万月玲讲述他孩子最终去向的

所以，小树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深深的自责忏悔之后，原本已经想要快速赶回祁连自首的他，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了，王国胜死了，万月玲和她丈夫戈桑也都死了。但是我的马奶奶，王国胜那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着。万月玲那个还不满半岁大的孩子还活着，而且他还口口声声答应了万月玲，要帮助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若是自己就此自首了，那一个住进敬老院目盲的老人怎么可能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呢？若是中间再出现一些差错，那无疑会让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于是我的天宝小叔在反复思考之后，对着已经深埋地下的万月玲说：月玲啊，你的孩子被国胜的母亲收养了，敬老院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也决定暂时不回祁连自首了，我要履行我对你的承诺，帮助你的马干娘把孩子养大，并最终让孩子完成你的心愿，带你为马干娘养老送终，也全当是这个孩子顶替我这个罪人在替老人家尽孝吧。说完这些话之后，小叔就离开了藏南牧场，并就此开始了以山南敬老院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着做工赚钱，然后默默地以匿名者的身份给我的马奶奶捐助生活物资，同时他也会在距离敬老院比较近的工作点下工时偷偷地去敬老院，透过用圆柏树围成的院墙，看着时而坐在爱军井边秋千上荡秋千，时而在院子里背诵45经的孩子。喜儿，我相信咱们的老朋友若是听我讲到这儿的话，一定早就已经猜到了，天宝小叔口中那个被我马奶奶收养的孩子，那个每一天坐在敬老院井边荡秋千的孩子，那个跟着奶奶背诵45经的孩子是谁了？没错，他正是喜儿我自己。但是喜儿，我相信小叔他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在半年前我帮助小叔和从未见过的亲生女儿连大姐相认，他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把我的身世对我全盘托出的。因为小叔一直都是疼我的，爱我的，这一点我从奶奶过世之后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半年前，当我从我的小叔口中得知我的身世和我爹娘的经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震惊短暂的沉思之后，便马上理解了我的亲生母亲在当年冒着心脏突发猝死的生命危险也要生下我的原因了。因为换作是我也会怎么做的，就像当年建军为了救我永远地埋在了阿里雪山。如果那时候怀上建军的孩子，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我和建军两个深爱着对方的恋人能够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而我仅从天宝小叔的描述中就能感受到，当年我的父亲戈桑丹巴对我母亲那发自内心

0: 毫无保留的爱，与建军对我的爱是一模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用生命做赌注，为父亲延续了血脉，才成就了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守护建军对我的爱。这是喜儿我骨子里对父母真挚爱情的继承。最终母亲将我送到我马奶奶身边，眼看着我被马奶奶抱走。一个即将离去的母亲，把自己无法养大的孩子偷偷地遗弃给自己在世上唯一值得信任人的那种绝望，我相信不需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能理解。喜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为人父母的感受，但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有很多老妈妈曾经对喜儿哭诉过自己的遭遇。在旧社会，在挨饿的年代，一个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抛弃尊严，豁出性命。只要是能够让孩子活下去，即便是前路充满荆棘，迷途未知的方向，她也一定不会忍心让孩子与自己一同赴死的。这就是母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母爱。还是那句话，没有身临其境，便不会有感同身受。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天宝小叔，他是喜儿我一辈子的靠山。他用他犹如亲生父亲般的关爱和呵护，帮我度过我人生历程中一次次的危难。如今他又在我已过半百的生命节点，这个最恰当的时间揭开了我身世之谜，不仅让我喜儿知道了原来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小叔对我的爱一直都在，从过去在暗处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到后来只要知道我有难处，便会想尽办法倾其所有地帮我。更重要的是，由于小叔对我母亲帮他保守秘密的这个承诺的食言，让喜儿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原本我会以为我将恨他们一辈子的，但是当我在半年前从小叔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是我错了。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的只是无能为力且无法选择的人生。小叔说，他从1973年11月5号到达西藏之后，就一直在西藏和青海两地不停地做工赚钱。由于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大集体的时代，做零工赚钱的项目不是很多。再加上他身份特殊，所以也经常是朝不保夕，时常的更换工作场所。但是即便是自己吃不好，他也要把能攒下来的钱或物品换成生活物品，用匿名的方式送到山南敬老院，送给我的马奶奶和我。而小叔一直默默地帮助我的马奶奶，这种日子直到是1978年的4月份才算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6岁了。在那6年间，小叔说他过的是无比的煎熬，一个每天都要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敢抛头露面，干尽了苦工累活，努力赚钱，就是要兑现他对我母亲万月玲的承诺， 要照顾好我的马奶奶，要把我好好养大。另外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的不在牵挂远在祁连老家的父母双亲。可是他是戴罪之身，怕暴露身份，而又无法回家探望。也曾尝试过多次的托人打听，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父母的任何消息。而就在78年4月的一天，依然是以龙锁身份在外做工的天猫小叔，在几位从老家祁连县到那许去做工的人闲聊的时候知道，在自己老家连山牧场六队有一个疯老太太，动不动的就衣不着体的跑到当街去吓唬人，并说道是当年他的儿子把一个下放的青年害死之后就逃跑了，然后老太太受不了这种打击之后才疯掉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天板小叔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也是马上收拾行李快速地踏上了回老家祁连山的路程。等他到了家之后，不仅让他看到了被父亲用绳子绑住关在屋子里早已经疯掉的母亲，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当时已经骨瘦如柴身体极度羸弱的父亲。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身患尿毒症很久了，并且是回天乏术的时候，天宝小叔更是没有同意父亲让他自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父母今天遭遇的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想在父母晚年再为他们尽点儿子的孝道，结果父亲的一句话一下子让天宝小叔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自首了。当时天宝小叔知道他父亲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要把他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把他这些想法都跟他的父亲也都讲了。当他的父亲听完之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但是小叔的父亲马上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你总想着自己的爹娘，你怎么就不想想被你害死的人也是有娘啊？此话一出，天宝小叔一下子醒悟了，他怎么能不知道王国正还有一个母亲呢？同时他更知道那个母亲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住进敬老院了，而且还要抚养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当时才刚刚6岁的我。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天宝小叔当年害死王国胜之后造成的。但是小叔自始至终也没有跟他父亲说出他逃亡这些年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当我小叔听完他父亲的话， 也终于在父亲的陪伴下去往了青海省祁连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了。而这个发生在1963年来自南京下放青年王国胜的真实死因，也才算是真正的水落石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们的老朋友应该都听了很多遍了。1978年七月份的盛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的院子里，跟着奶奶背诵三字经，刚刚才6岁的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从青海省祁连山邮来的信，并且是在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随奶奶从西藏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了祁连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天宝小叔身患重病的父亲，还有已经疯癫的母亲。而我与奶奶那一次去往祁连县的最终结果是，奶奶对小叔曾经害死他儿子王国胜一事签署了书面的谅解协议，也正是因为这份协议减轻了刑罚，才让我的天宝小叔得以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牢，最后铸成了后来的左天宝，著名的慈善爱心企业家。我刚才所讲述的这一切，一直说到这儿，也是我在半年前在小叔西安的家里，还有他的女儿连若云连大姐，我们在一起听小叔把这个事情的整个原委全盘的和我们说了出来。他说什么慈善呐、爱心呐，这些名头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无论后来人如何评价我，我当年犯下的过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造成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是无法抚平的。小叔说到这儿，转头对连大姐接着说，这就是我当年跟你娘分开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以为你娘已经过世了，然后在第一次准备回家自首之后，又引出了这么多被我牵连的人和事儿。也正是因为当时我心里认定了你娘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对她的亏欠就只能等我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之后，去九泉之下见她的时候再对她当面赔罪了。于是我在198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你的爷爷奶奶也都在我出狱之前就相继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去西藏找到喜儿的马奶奶，我的马干娘。一来我要兑现当初喜儿他娘临死之前对他的承诺，把喜儿养大成人。二来就是报答我马干娘对我害死他儿子原谅之恩，若不是当初马干娘的原谅。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也不会有今天的左天宝。还有就是我要接过给干娘养老送终的义务，也想以此告慰被我害死的国胜兄弟。当我出狱之后，已过10年之久，再次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正准备上高中的喜儿时，我的心里真是无比激动。我不知道干娘在我不在的这10年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才给喜儿养的。但是当时，
2: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我要做的就是，喜儿接下来的所有的抚养任务，全都交给我做天宝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才会爬雪山挖虫草，去西部做牛马生意，在玉树承包鹿场，在祁连做牦牛乳加工厂，还有拉萨的冷鲜肉出口贸易。从89年我46岁出狱，一直到02年喜儿开办乐龄芳华，我用了13年时间，先后收养了17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你娘英让我知道了身为孤儿那种寄人篱下的苦，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些孤儿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当年你娘给我讲述她小时候的遭遇。因此我前些年在西藏和青海，只要是见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我都会把他们申请到我身边，由我收养。而且这些年，因为我的古爷爷是残疾，我的马干娘和你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残疾人要想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因此，我大部分的产业也都会雇佣一些残疾人，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保障。但是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与她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在世上，而且是在一对连老夫妇的收养下艰难地生活了几十年。我曾经无比可怜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结果我的女儿却被学校的学生骂作没爹的孩子。我一辈子没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只能装下你母亲一个人。也正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思念和亏欠，在我出狱之后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再去过沙湖口，甚至我不敢听人提及沙湖口这三个字，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面对当年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导致她掉进河里从此永别的这个事实。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因为我自己心里的执念错过了与你母亲的重逢。所以孩子，今天既然咱们父女相认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有罪的父亲为你做些什么。此时早已经哭红双眼的连大姐也是非常理解小鼠的心情，但是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论是她和老伴儿的工资，还是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在和林格尔县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而且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需要我天宝小叔帮衬的。所以连大姐马上就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听到喜儿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左天宝之后，非常急切地想要找到我的天宝小叔，一来是连大姐呀，为了完成自己母亲临终时的遗愿； 二来就像我喜儿一样，想当面问清楚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找他们母女。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拆不散剪不断的。关于物质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若非穷困潦倒，无人视为必须。这一点在我们乐龄繁华大

乐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个54年没有尽过一天父亲责任的天猫小叔来说，他要是不为自己的女儿，为连大姐做些什么，我相信他一定很难平复自己内心的。但是当时对于他们父女俩这种情况，小儿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猫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他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下午就能做到的。而我天猫小叔看到连大姐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这个要求之后，也是以为连大姐是有意拒绝他，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父亲，所以我才带小叔做主啊，把连大姐夫妇留下来。然后呢，我就去西安周边的芳华中心去走访了。结果就在我与他们分别之后，也就是一周时间吧，小叔突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人还在不在陕西啊。而我当时也是就着带连大姐夫妇去陕西见小叔的这个事儿，就公司兼顾的把宝鸡、咸阳、延安啊这些地区的芳华家人做了一下随即的走访。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呢，我正在咸阳呢。啊，小叔也是马上要求说让我赶快去他家里，他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我当时还想着，小叔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呀？一来他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捐出去了，二来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姐儿啊，你可算是来了，你帮我劝劝你大姐，她这个眼睛的视力啊现在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我带着他在西安这些景点都转了转，看东西都是用眼睛的余光去看的。我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他说啥都不去。你也知道，我当年对你婶儿做出的两个承诺，一个是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好日子，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医好他的眼睛。结果这两个承诺我一个都没兑现，这件事儿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这回我和你大姐呀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你大姐这眼睛又快跟你婶儿一样了。你奶奶是盲人，你婶儿是盲人，我太知道盲人的日子过起来有多难了。可这孩子就是不听呢，你好好劝劝他。看到小叔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刚要劝说连大姐的我，又被连大姐的话噎住了。妹子啊，我知道答是为了我好，我都50多岁的人了，能不知道吗？只是我的眼睛啊，早在全国

掏心掏肺的。再加上我娘就是盲人，在生活上这诸多的不方便，不光是我这个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非常清楚，你姐夫也是非常清楚的。当初眼睛刚刚

就连大医院的大夫都说了，说我眼睛治不好了。再者说了，达都80多岁了，好不容易刚退休，还没享几天清福呢，这又带着我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看我这个明知道看不好的眼睛，何必呢？这回喜儿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得病的时候，国内各大医院都医治不了，小叔非要带我去国外的情景了。于是我马上就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也是担心大姐啊，再像我奶奶和小婶儿一样最后在双目失明了，但是大姐刚刚也说了，他家姐夫带着他，全国各地的眼科机构也都看遍了，都说治不好嘛。这不跟我当时得病的时候一样吗？咱不是没治，是没办法治，对吧？连大姐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马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小瓶眼药水，一边让我看，一边告诉我，这个眼药水啊，就是达之前的一个好朋友送的，我这都连续用了好几天了，还别说，感觉这眼睛啊还真就清亮不少，比我之前买的那些眼药水啥的还都管用。我合计啊，我就一直用它吧，也许还真就能行。当时我也是很疑惑的接过连大姐手中的眼药水看了一眼，反正我看这个眼药水啊，跟市面上其他的这些眼药水没看出太大的区别，但是咱不懂啊，所以我也很高兴的跟连大姐说，如果你用这个感觉真就很好，那就接着好好用，也许真就有奇迹呀。小叔听我们说完这些之后，马上就急了，一把把我手里的眼药水夺了过来，对我大姐说，当时这个眼药水啊，是我好朋友给咱们送来的时候，人家咋说的你忘了？人家是好心，自家公司说是新研发的产品，对一些眼睛啊平时不舒服啊难受啊，什么磨呀痒啊老花眼啊流眼泪呀、啊、哎呀这些问题用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一再的跟你强调，你现在眼睛啊看人儿都看不清了，可绝对不是说用这个眼药水就能用好的，只不过人家好心告诉你，平时呢可以用一用这个眼药水，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而且人家公司一直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各种眼睛的产品啊，研发这个的，对于你眼睛的情况，人家肯定比咱懂得多，所以人家建议可以去国外看一看。而且人家还特殊强调了，说国外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眼病，无论是技术还是方法，肯定是比咱国内的要先进的多得多，强得多。我这个好朋友啊，跟我都20多年的关系了，人家是坚决不能骗我的，也是一心希望你的眼睛还能是有救还能好，才亲自过来看你的，跟咱说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给我提了这个醒，我才想着带你去国外看看呢，结果你倒好，守着这个眼药水不撒手了。喜儿啊，你可得给我好好劝劝你大姐，国内看不好，不去国外看，就干等着说啥也看不见了，到时候就像你奶奶和你小婶一样瞎了，可咋办呢？就算国外看不好，你去一趟咱也没遗憾了。听到这儿啊，我才算是完全明白小叔叫我来的目的了，他是让我劝一劝我大姐啊，跟他去国外再看眼睛。结果我这个连大姐呀，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又抢着说，喜儿啊，我这都50多岁了，达都80多岁了，还要带着我出国，就我们爷俩

一个岁数这么大，我又是个半个睁眼瞎，哪儿哪儿找不到，说话又听不懂，去哪儿都不方便。如果同样看不好，又得花一大笔钱，这又遭罪又白花钱的事儿，何必呢？小叔听完以后啊，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啊，跟你娘样一样啊。”怎么就这么固执呢？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出国咱不是没朋友，也不是到哪儿都找不着。我能带你出国看眼睛，我心里就已经知道去找谁，去啥地方了。昨天我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你不是听见了吗？人家一再告诉我，就你的眼睛，抓紧去，越快越好。人家都没跟我提钱的事儿，就怕你眼睛再给耽误了。你可倒好，还心疼上钱了。能把你的眼睛看好了，就把我这些年攒的所有的老底儿都花干净了，我都高兴啊。听到这儿，我也马上是接着小叔的话说：“大姐呀，你的那些顾虑呀，都可以放下，咱们去国外看眼睛。”只要是在国内想好

他和你时隔50多年才终于相认呢，在他心里一直是感觉呀，对你，对我小婶儿，有太多亏欠了。所以他作为一个父亲呢，就总想着自己能为他女儿做点什么，哪怕是结果不尽如意，起码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啊。啊，就冲这个，你也要跟着小叔去国外看一看。啊，就全当是满足他的心愿了，行不？你要是感觉小叔岁数大了，你不放心，那不行，我给自己放几天假，我陪你去。结果小叔马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一边摇手一边说，出国就不用你去了，你们芳华那边那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做呢。我准备让干儿子云杰啊，请几天假。跟我和你大姐去，我一听说是云杰跟着去，啊，马上就对连大姐说了，说这个云杰呀，是小叔曾经收养的一名孤儿，结婚之后呢，就安家在西安了，这孩子办事能力挺强，啊，有他这么跟着，一定不会有事儿，您就放心吧。而且当时小叔直接就对我说，就去墨尔本，我说的这个熟人。在墨尔本绝对是不得了，而且我这个对他恩情大了，只要你大姐的眼睛还有希望，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小叔说完这句话，真就给我都愣住了，他怎么能在墨尔本认识这样的人呢？还没等我开口呢，小叔就接着跟我说了，啊，对了，你不知道哈，这个人的父亲啊，是我当年做牦牛肉冷链出口最好的一个生意伙伴，比我小2岁，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结果呢，就在98年初，我这个好兄弟的儿子王洪江

0: 原定呢肯定是有他的名额，结果啊让别人顶替了。当时我这兄弟家里有钱呢，直接就要给他家孩子自费送出国。那这事儿办的也挺顺利啊，出国手续都办好了。结果呢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包括我这边出口牦牛肉的回款也都在那里面呢。这个兄弟啊这受不了打击，直接就跳楼了。我马上说，哎呀，那些年炒股票一夜暴富一贫如洗跳楼的太多了，这个呀跟多少钱都没关系。小叔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啊，哎呀，这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若是心态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啊。他倒是啊，一死了之了，你留下老婆孩子没人管了，你这洪江出国手续都办好了，结果他爹这一自杀，这当初跟他爹称兄道弟那些人，拿着欠条就去他家要债啊，搞得这孩子也没钱出国了。我一看这情况，我心想这么优秀的孩子不能因为他老子的问题把这个孩子给耽误了呀。再有就是，就以他当时啊在医大医院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工资来算，他就是干一辈子那也不可能还完他爹欠下的外债。所以当时我就对这孩子说呀，我说洪江啊，你就放心去国外留学，好好在国外学，学好了能留在国外就留在国外，不然就算你不出国，你在单位上班啊你也不得安生。你出国留学的费用包括吃住的费用你左伯伯全包了，你母亲呢你就放心啊，有你左伯伯在肯定是能照顾好，再说那些人再怎么地也不可能是为难你母亲的。但是你在国内就不一样了，父债子偿，他们有可能得找你呀。这孩子开始的时候还挺倔，还挺要强啊。最后呢，我让他给我打了欠条之后，他才出的国。结果你说怎么着？结果我是真没看走样，这孩子到国外第二年就不用我资助了，而且人家在澳大利亚什么医院来着，反正就是专门治眼睛的啊。我上次去墨尔本没告诉他，这孩子还生我气儿来着所以这不就挺好的关系吗？完事儿我昨晚我想到他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是我亲闺女，马上就让我带着你大姐赶紧过去找他。结果呢，我这是怎么说你大姐都不同意，你说着不着急？我一听小叔这么说，那就更放心了，马上就对连大姐说，大姐呀，小叔都说到这儿了，你就放心吧，小叔的为人啊，他这些年收养资助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等着盼着想要回报他呢，那这一次去澳洲啊，你就当着出去旅游顺便看看眼睛，你也别推辞了啊，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看眼睛的不是你，是我小叔，你就这么个机会你能不给他看吗？对吧？最后呢，也是在我反复的劝说下，连大姐呀终于算是同意了跟小叔一起去澳洲去找王洪江看眼睛的决定。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1: 古人求财为什么要挂这幅画呢？来看看明代刘俊的刘海戏蟾图。传说金蟾旺财的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它能直接从嘴里吐出钱来，所以很多商铺为了图个吉利，都会在店门口摆个金蟾。但古人显然并不满足于金蟾的业绩，于是把财神刘海也给请来了。画中间这位笑呵呵的小哥就是刘海。您看这钱已到账的表情，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我是越看越喜欢，特想请他来家里做客，或者是常住的那种。聊天飞升，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刘海就是靠聊天变成神仙的。据《列仙全传》记载，刘海本来是五代时期燕王的丞相，可忽然有一天来了位奇怪的客人，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原文是：一日忽有道人来夜，所积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文置之机上，累十卵于钱，若浮屠之状。来的是位道人，跟他要了十枚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在一文钱上面放了十个鸡蛋，垒成了一个浮屠塔的形状。刘海惊呆了，说这样做太危险了吧。道人却说，身居于名利场，行走在忧患中，比这可危险多了。刘海听完大彻大悟，成仙了。 聊天飞升。
6: 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啊？
7: 要多找人聊天
6: 啊。再想想，
7: 拿了我10个鸡蛋10文钱，拿1文钱放在了桌子上。
6: 对呀，想到什么了？
7: 我丢了9文呢。
11: 传说成仙之后，他就遇到了他手里这只金蝉，双方后来打了起来。金蝉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您看画里的金蝉就是3条腿，包括咱平时看到的金蝉摆件也都是3条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金蝉本来就是3条腿，但总之金蝉被打服了，从此跟陈海一起造福世人，为人们增福增财，也留下了一段刘海戏金蝉，步步掉金钱的传说。再加上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水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幅画往那儿一放，就象征着财富会源源不断的到来。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喂，喂，对方通话质量不佳。
4: 那我站位再高点儿。
0: 问你个问题
4: 啊，你说，
0: 中国画里有没有帅哥？
4: 当然有了。
5: 来看看唐代陆耀的《六艺图卷》，这幅画可以说是满身大汗，足足两米多长的画被六个大汉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不仅放荡不羁，还穿着清凉，不仅满腹经纶，还汹涌澎湃。按理说他们跟帅哥是沾不上边的，但您别着急，其实在这六个老汉身上有一般人没有的东西。先说说这哥几个都是谁吧。这幅画从右到左画的分别是东汉大儒马融、东晋大臣阮福、东汉学者边孝先、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东汉隐士韩康、东晋官员毕卓。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下就认出来呢？特别是古画中，我们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呢？下面这个方法一定要听好，我只说一遍，方法就是看字幕啊。没错，您看这幅画每个人物旁边都有字幕啊，这不都写着呢吗？据史书记载，马融擅长吹长笛，就是画里这个乐器。这玩意儿虽不是箫，却是单管洞箫的前身，这叫汉长笛，本来就是竖着吹的。您看画里马融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人不拘礼法。据说他当时有很多学生，常常在厅堂上挂一个红色的帷帐，隔开空间，前面给学生讲课，后面有女乐演奏，带着乐队讲课，活脱脱一个古代 DJ。 往左看，这位浑身有点下垂的大哥名叫阮福，他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此时的他光着膀子干嘛呢？在给木屐打蜡，不仅防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鞋的寿命。保养鞋的功夫也不能闲着，喝点小酒吧，于是把帽子上的装饰品金雕拿来换酒。再往左，这位躺平的哥们儿叫边孝先，特点就是肚子大爱睡觉。他的学生为此编歌谣讽刺他，他回答说肚子大是因为里面装满了经书。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没错，就是大腹便便。接下来这位知名度就很高了，他就是陶渊明，平生就好喝口酒，所以您看他正在跟侍从一起滤酒呢。古代的酒通常是不能直接喝的，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喝之前要先过滤。陶渊明想了个办法，直接取下头巾来当过滤工具，成语隔巾滤酒就这么来的。只是苦了旁边的侍从，看这脸黑的，一看也没少喝呀。往后看，这位45度角仰望天空的男子名叫韩康，虽然是个隐士，但他也是需要收入的，他靠什么活呢？卖药。您看他旁边药杵药臼一应俱全，成品的药好像也有了，一包一包的摆好，所以这幅画不仅把韩康画下来了，连他的摊儿都画下来了。最后这位就是毕卓了，这位东晋公务员也爱喝酒，因为喝酒这事儿，他还被邻居用绳子捆过。据说是邻居有天刚酿好酒，本来就喝多了的毕卓借着酒劲儿就来偷酒喝，他不是拿回家喝，他是直接在作案现场喝，结果被看酒的人给捆起来了。第二天一看，哟，这不毕大人吗？这才赶紧给他把绳子解开，心说赶紧起来吧，这姿势是我不充会员就能看的吗？三个东汉的，三个东晋的，按理说这哥几个跟帅字是沾不上边了，但您不觉得他们这辈子活得很潇洒？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愿意也能把时间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做真实的自己。我想他们应该是做到了。

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节日庆典，红色是喜庆的主色调，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红色呢？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事儿。以如火的红色作为喜庆象征的古已有之，世间的颜色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红色这么受宠呢？早在人类文明之初，红色并不像现在这般受重视。远古时期，人们以黑白为主色，黄色为吉色。周代王室之中开始用红色作为宫中的装饰，红色点缀之风初见端倪。至于红色成为高贵的色彩，则是汉高祖刘邦所定的。传说刘邦乃是赤帝之子，赤是古语当中红的意思。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从此红色逐渐成为喜庆祥和的主色调。相传红色成为吉色还跟年有关，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年的除夕夜它都要出来为祸人间。有一次，正当它准备兴风作浪的时候，被人们欢庆春节时燃放的爆竹给吓跑了。胆大的村人趁它慌乱之际，手持火把出来追赶，看见熊熊火光，年兽吓得狼狈逃窜。人们发现啊，年害怕响声和红色，于是民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贴红纸的习俗。因此，古人认为红色可以辟邪驱魔。红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了本身具有浓烈色调之外，还因为它为百色之本。色彩当中，红绿蓝被称为三原色，也就是说众多的颜色都可以通过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出来，于是这浓艳庄重。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是消防兵，
9: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8: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2: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喜儿，我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其实回顾这一生啊，我发现我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很多家人了解我的一生啊，这50年里，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失去了收养我、抚养我的马奶奶，又失去了我这一生的挚爱。很多人都劝我，让我放下对马奶奶的思念，放下对建军的执念。其实我想和大家说，这么多年，很多事儿我都已经释怀了。因为我不得不接受马奶奶和建军的离开，但是我又很舍不得放下对马奶奶和建军的思念，因为他们是我这一生所有美好的回忆，也是支持我活下去、 把乐龄芳华事业长久做下去的动力。其实大家想想哈，我们这一生磕磕绊绊，起起落落，常在心里的委屈，放不下的遗憾，困住了太多人。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累，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太执着，执着得不到的人，纠结已发生的事，反复内耗，反复的为难自己。其实人活着本就是一场自愈的过程，学会释怀，日子才会慢慢变好，我们也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就像这几天很多的听众家人陪着喜儿，又共同经历了跨越一个世纪的故事，从沙湖口的风雪到乱葬坑的窝棚，从婴儿的苦难一生到天宝小叔的半世赎罪，再到我喜儿藏了50年的身世经历。每一段经历都牵扯咱们所有乐龄芳华家人的心。这几天我看到后台的私信留言，还有咱们健康管理中心家人们拉着我的手和我说，喜儿啊，我一遍又一遍的听，眼泪就没断过。大家都在心疼我，安慰我，怕我想起自己的身世，怕我想起那些糟心的过往，怕我钻了牛角尖儿，怕我夜里偷偷的掉眼泪。实话实说，如果我还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女孩，也许知道这一切我也很难接受。因为当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幻想着自己的亲生父母能出现在藏南的敬老院和我说，孩子，跟爸妈回家吧。现在回想起小时候，我偶尔也会突然的不开心，因为年纪小啊，很多时候不会开导自己，所以我就很执着也很纠结，经常是在深夜里问自己，我的爹娘是谁？他们为什么不要我？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爹娘疼，有爹娘护，有暖烘烘的家，而我只能是在敬老院里跟着双目失明的马奶奶，靠着敬老院里爷爷奶奶们的一口饭一件衣拉扯着长大。那个时候的我心里藏着委屈怨恨，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涩。我羡慕过周围的小伙伴，羡慕他们放学有爹娘去接，过年有新衣服穿，生病有爹娘守在床边。我甚至偷偷哭过好多次，哎呀，就觉得自己命苦，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马奶奶的手牵着我长大，天宝小叔的默默守护，建军用命护我周全，再到后来我创办了乐龄芳华，遇到了我最亲最爱的家人们，我心里的那些委屈，那些怨恨，那些空缺，早就被满满的爱填满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一天亲生父母的疼爱，可我这辈子得到的爱比谁都多。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可她用她的善良教会了我很多。她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教我念三字经，摸着我的脸给我擦眼泪，摸着我的衣服给我缝补丁。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她是我的奶奶，但是也给了我很多母亲般的爱。还有天宝小叔呢，
7: 他瞒了我50年的秘密，不是故意骗我，是怕我知道真相后伤心，是怕我想起我娘万月玲的苦难，是想护我一世周全。他一辈子没享过福，赚来的钱都用来养我、帮我、资助孤儿。他是我的小叔，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爹。还有建军，那个把我放在心尖上，为了救我永远留在雪山里的人，他给了我最纯粹、最坚定的爱，让我知道这世间有人愿为我拼尽全力。再到咱们乐龄芳华的每一位家人，你们把我当亲闺女、家人，开心的时候跟我分享，难过的时候跟我诉说，生病的时候惦记我，忙碌的时候支持我。我们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我们不是一家人，却住在同一个芳华的家里。所以现在的我真的不孤单，我一点儿都不觉得

一下的割，疼得我喘不过气，疼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娘潘月玲她才活了30岁呀、啊。30年的人生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王国胜，却因为误会让天宝小叔犯下了错。他心里愧疚，一辈子都活在自责里。他为了替王国胜尽孝，独自一人从青海祁连山跋涉2000多公里。去到西藏藏南牧场守护双目失明的马奶奶。他为了不让马奶奶再受监控的欺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了自己不爱的格桑丹巴，也就是我的父亲。好不容易我的父亲用真心感化了他，他怀上了孩子，以为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可父亲却意外身亡，留下他一个身怀6甲的女人，无依无靠，欠着高利贷。那个叫不赤的恶霸趁火打劫，欺辱他，折磨他，毁了他的名声，让他被全村人嫌弃。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怀孕会要了他的命，可他坚持要生下我，因为我是格桑丹巴唯一的血脉，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念想。最后他走投无路了，病入膏肓了。他舍不得我，可又没办法养我，只能在大雪纷飞的夜里，把才几个月的我放在了山南敬老院的井边，偷偷地看着马奶奶把我抱起来，才含泪离开。此后都没敢见我一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求天宝小叔，不要告诉我身世，不要让我活在痛苦里。他一辈子忍辱负重，一辈子被人误解，一辈子遭罪受苦，拼了命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拼了命想让我活下去。她是这个世上最苦、最可怜、最伟大的娘。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掉眼泪。也正是因为我娘的苦难，因为马奶奶的苦难，我才更加的坚定，我这辈子一定要把乐龄芳华的助老事业做好、做扎实。我想让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有安身立命的地方，都能有人陪伴，有人疼惜，不用再忍饥挨饿，不用再像我娘、像马奶奶、像婴儿婶儿一样被苦难压得抬不起头。我想让天下所有的父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晚年，不用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也是我创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更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的坚守。所以我把全国的乐龄芳华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这些老人能够通过自我的健康管理，再配合一些前沿高端的健康方法，能少受一些疾病的折磨，能活得更久一些，多享受一下这世间的美好。所以我了解到连大姐，也就是天宝小叔的女儿，她去墨尔本调理眼疾，我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什么想法呢？那这事儿呢，还要从半年前连大姐从墨尔本回国开始说起。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讲到了半年前小叔为了给亲生女儿连若云啊，我的连大姐就是想带着连大姐去往澳洲墨尔本寻求当年被自己资助过的孩子。

红匠的帮助。这个事儿是在半年前哈，小叔和他亲生女儿重逢不久之后做出的决定。而当时呢，是为了劝说连大姐跟小叔去国外看眼睛。其实我当时真的确实也是费了不少的口舌哈，毕竟连大姐的眼睛，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她认为的好医院都去了一遍，都没看好，看过的医生都觉得没希望，所以她担心，即便是去国外看，也未必啊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到时候不过是劳身伤财罢了。不瞒大家说哈。其实我当时对于连大姐的眼睛去墨尔本看啊，就能看好这个信心呢也不大。毕竟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半年前啊，咱们国家的医学发展啊也早就不能和十几二十几年前相提并论了。技术啊精妙的仪器设备啊都在稳固的发展。而且在某些方面国内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领先水平。我觉得连大姐这么多年，可能国内的高端医院啊，像北上广这些地区的知名的三甲医院呐、专科医院呐，都没有认真的看过。而且我想，真的是国内也治不好，国外估计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啊，尽管小叔对我说，说他那个朋友王洪江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一家眼科研究中心参与了很多的科研任务，我也依然是感觉希望不大。但是咱们也要就事论事啊，因为我的天宝小叔还有连大姐各自的家庭条件还都是不错的哈，有这样的条件，这该治还是要治。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其实想想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啊。所以说既然有希望，那就要去大胆的尝试。而且不得不说哈，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有些技术或者是科研成果在医疗界受到了认可，但是还没有大面积的普及开哈，没走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如果说能接触到这样的科研成果，那也是非常好的机缘呐。而且呢，我也必须要帮助小叔劝说连大姐去国外看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帮助小叔完成一下他对这个54年未尽到父亲责任的女儿，去弥补一下多年的亏欠。所以当他们父女俩在小叔的干儿子啊云杰的这个陪伴之下去往了澳洲之后啊，我呢也就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的开展我们芳华下乡的走访工作了。结果就在这件事儿啊过去能有四个多月的时候哈，我接到小叔和连大姐回国的消息了。当时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连大姐的眼睛看得很成功，恢复得非常好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正带队呀在广西走访，所以就没有第一时间呢赶回。上周啊，我总算是把手头这些着急的工作呀都做完了，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小叔家。因为我得知我大姐连若云啊也在小叔家里住着呢，所以说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而这一次见到连大姐的眼睛，哎呀，真的是完全出乎喜儿我的预料了。这段时间听节目的家人应该都知道啊，就在半年前啊，我大姐的眼睛是受到了眼病的困扰，虽然说还没有失明，但是看人的时候也几乎算是贴在对方的脸上看了，而且更多的时候呢都是用余光看人啊，包括之前我去他家的时候，还有就是他和小叔刚刚见面的时候，那都是贴得很近，用余光才能勉强的看清楚。可以说那时候连大姐虽然是没有像我妈奶奶和我小婶那样啊，双目失明，眼前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睁着眼睛的盲人了。啊，直视对方只能

看到光杆和人形的轮廓，只能用侧视，用余光看，才能勉强看清一个人的脸。而且很多的时候，还都是属于不完整的，又或者是变形的。要不怎么连大姐会说，有的医生认为她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失明的。若是没有实际问题，哪个医院愿意危言耸听啊？所以这也是当时我认为连大姐的眼睛去国外也看不好的原因。但是我在上周啊，我再次见到连大姐和小叔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了。往日里他看人呢，总是要微微的侧过身子，凑近了去瞅啊。如今呢，已经不用刻意再偏头了啊，只是稍微的偏一些就可以看到人了。大姐和我说，现在看东西啊，这个轮廓还是有些不清晰发虚，看东西呢还是有些变形，但确实是变形的没那么严重了。那连大姐说，让她最高兴的是她现在敢自己尝试着走路了，那不需要麻烦小叔和姐夫去扶着她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与我们上一次分别也不过是5个来月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而就在我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惊叹的时候，小叔笑呵呵的从屋里走出来了，见我的第一句话就直接问我，怎么样大侄女儿，你大姐这眼睛现在恢复的好不好？我当初怎么说的，这不管是什么事儿啊，都不能轻言放弃啊！你大姐呀，这自己天天说眼睛没得治了，就等着完全失明了。我说带她去墨尔本，还说什么也不去。结果呢，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啊！所以呀，这人呐，还是要心里存着一丝希望，千万别早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呢。说真的，别看小叔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他老人家呀，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还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确实很多时候，不是路走到了尽头，是我们自己的心先关上了门。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是我们被固有的认知啊困住了。总觉得身边治不好，大医院没辙，那这辈子啊就只能认命了。但是大家要明白，时代啊在往前走，科技在更新，很多前沿的科研成果，高端的调理方式早就突破了一些人的固有认知，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的百姓身边，普通人没有渠道，没有机缘接触得到罢了。我当时站在院子里看着连大姐尝试着在院子里自己走路的时候，心里是又震撼又感慨。回想半年前的她，那这一次墨尔本之行真是太成功了。在我高兴惊叹之余，我也非常好奇地问小叔啊，说这个大姐的眼睛恢复得这么好，究竟你们去墨尔本用的是什么方法啊？这也太神奇了。小叔则跟我讲了，他带着我的连大姐在去往墨尔本以后，直接找到的就是当年得到小叔资助出国的王洪江教授。人家现在呀，可了不得了，长期的受邀成为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小叔感叹地说，哎呀，要说人家洪江啊，真是好样的。从我资助他出国到墨尔本读书，再到如今能和澳大利亚眼科中心达成长期的联动关系，那真的是不容易呀。而且在那儿那都是老外呀，就他一个是咱们中国人，真长志气。我联系洪江的时候啊，也真的是很幸运。他们这个眼科研究中心呢，到今天建院啊，是1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世界的眼科医学方面，不论是技术还是一些科研成果，那都属于是国际领先水平的。
而且当时他们科研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临床实践，而且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整个的临床实践的结果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只不过是因为临床实践到尾声了，已经没有名额了。但是呢，就连大姐一个人的名额，红奖还是有办法的。当然呢，具体的还是要到墨尔本之后呢，先检查了一番啊，看看连大姐具体的情况，再做定论。再不济啊，就让我带着你连大姐出国旅旅游，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那也不错呀。我这一听啊，我能感觉出红江对眼睛的问题啊，那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确实，就当出去旅游也好啊。大姐这么多年因为眼睛不好，出门不方便，而且别人能看见，能看得清，她几乎只能是感受大家的情绪变化，再好的景色啊，大姐也感受不到，所以她这么多年也都没怎么出去旅游。要么说也要感谢红江呢，我们到了墨尔本之后啊，那真是啊，吃喝用住等等一系列的，人家红江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那我们倒了一下时差之后呢，就把你大姐带到人家那个眼科研究中心去了。那反正咱也不懂啊，人家都是怎么检查怎么看的，就是看完之后啊，红江告诉我说，你大姐的眼睛啊，到墨尔本来就对了。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的眼科医学中心啊，针对你大姐这种眼睛的情况还是很权威的。最近这两年刚刚研究出最新的成果啊，也是针对眼底神经病变的，让我放心。要说能让你大姐的眼睛恢复到正常人一样，那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啊，提高视力，恢复中心视力的缺失，那还是有希望的。只是说在时间上啊，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需要一边调理一边观察。我当时一听，那只要是有救啊，多长时间都行啊，花多少钱那更无所谓啊。那我就交代红江一件事儿，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让你大姐的眼睛能好起来。就这样呢，我和云杰啊就住在了他们安排的公寓。你大姐呢，让红江直接呢就安排到人家的眼科研究中心了，就让她在那儿住了。一直是过了有半个月，这红江带着你大姐来见我。等到我们爷俩再见面的时候啊，你大姐的眼睛就已经有变化了。告诉我说，看人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感觉看东西清晰了不少。他这一说呀，我是彻底相信了，这红江还真是不简单呐。之后红江告诉我，你大姐的眼睛情况肯定是很严重，眼底都坏了，单独通过光学的治疗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在常规的治疗基础上配合上他们眼科中心最近这两年刚刚研发的高科技成果。只要每天坚持配合科研人员，他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高，越来越好啊！但是需要的是你大姐还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方便随时观察。你大姐当时看自己的眼睛有变化了啊，也不吵着说着急上火回家的事儿了。就这样在墨尔本呢就又待了四个来月。这四个来月下来就更好了。之前看人不是侧着脸还看不全吗？结果四个月以后看脸啊，正脸看人都能看全面了。原来你大姐总说呀，那眼前像黑布帘挡着似的。这回啊告诉我，这黑布帘下去了，眼睛中间都能看着了，看东西也不弯弯曲曲的了。当时测量这个视力啊，都达到 0.15 了。红娘说，你大姐这眼睛恢复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再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这视力还能再提高提高。这个时候啊，我的连大姐
在一旁不住的高兴，连连的点头，不断的夸赞着王洪江教授了不起呀、啊。

人家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是太管用了。从回国到现在这两个来月，视力又提高不少。前两天呢，亲自去测了测视力，左右眼的视力都达到 0.2 了。他最开始的时候连 0.05 都没有啊。这才不到半年的时间，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大姐说她做梦都梦不到啊。这眼睛看得清了，这心里也是敞亮了。多少年了，都是在模模糊糊黑漆漆中度过的。就这半年，真让她能好好看看这外面的大千世界，真是太好了。我的林大姐在一旁不住的高兴地称赞着，我小叔则又告诉我说，王洪江啊，这他大侄儿啊，人真好啊，不忘本，懂得知恩图报，在整个墨尔本所有看眼睛啊，包括生活上的吃喝用度，没用他们花一分钱，都是人家出的。而且在他们临走的时候，洪江又破例的给你大姐呢申请了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告诉你大姐回国以后起码还得按照人家科研人员的要求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人家都给准备好了让我们带回来，并且又一分钱都没要。你大姐呀，现在把这个东西完全当成宝贝了啊，天天不落的用啊。现在若云呐，可不需要任何人去劝他，他自己也知道这眼睛的情况，坚持调理，说不定那就会有奇迹的出现呢。其实小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多数内容我都没有太在意，我更关注的其实是连大姐她的视力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啊，真的是让我很震惊。就半年的时间，已经接近于半盲状态的连大姐现在能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连大姐的眼睛的情况啊，在芳华中心里也是很常见的，能引起视力下降失明的这个原因呐、太多太多了啊，像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要么是眼前啊总有一层雾蒙蒙的遮挡，要么就是看东西呢出现了变形，直线看成了弯的，方正的东西看成了歪的啊，要么就是视力严重下降，只能感受到光，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了。这些老人也是各地的拜访名医，效果都不太理想。那连大姐的情况真的就是像小叔说的那样，是见到奇迹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王洪江教授在了解了连大姐的情况之后是非常有信心的，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所以连大姐能恢复得这么好，离不开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呐。在连大姐去墨尔本之前，我也是偏执的认为这次出国不会收获太好的结果，但实际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科研人员还在一直攻克各种的慢性病，只是很多顶尖的科研成果一直都藏在专业的研究中心，还没有真正的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可惜哈。如果说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能落地，能转化成实际的健康方法，让老百姓都有机会能用上，那该多好啊。就像我这么多年哈，把乐龄芳华中心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也是不断的在帮助这些患有各种慢性病的家人啊，寻找一些科技前沿的健康方法，那就是希望能让我的家人们更快更好的调理好自己的身体，能早一些回归健康，少受一些疾病的苦。所以我的脑海里啊，就一直幻想着，如果说能让所有患有眼疾的家人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高

端科研成果，这该有多好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患有眼疾的家人们一定是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啊，我当时我心里就一直在幻想这个场景，想着想着呀，哎，就入迷了。小叔这个人呢，别看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小叔啊，他可一点不糊涂，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想法。小叔和我说，贤儿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你的放化中心里有很多眼睛不好的老人，我猜呀，你是希望他们都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那都能像你连大姐一样眼睛慢慢的好起来，不用再受眼疾的苦，不用再活在失明的恐惧里。但是喜儿啊，不是小叔泼你冷水啊，你看这事儿啊，它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要理性，要客观，不能太冲动啊。首先，出国治眼睛的费用太高了，机票、住宿、治疗，哪一样它都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得了的呀。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都是普通老人，哪那么多钱出国呀？而且你连大姐是幸运的，洪江他们的临床实验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要不是有洪江在，你大姐是没有机会参与临床的。还有，别看洪江给你大姐带回来这么多，但这还是洪江去申请的呀。你大姐这一个人的量还好说，那怎么可能顾及到乐龄芳华那么多的老人呢？其次啊，你连大姐这次参与的临床实验她是没花钱，那是因为王教授啊，他是我当年资助过的孩子，看在我的面子上吃住都没花钱，他不代表别人也能有这个待遇啊。说实话，这么高端的科研成果现在还没有落地转化，如果说真的转化成了实际的产品啊，或者像伟宁他们研究的生物制剂，那费用是多少啊？你大姐这半年是没花钱，但是我想啊，费用应该不低，具体是多少，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得起啊，这都是未知的呀。更重要的是眼睛的问题呀，它太复杂了，它每个人的病因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连大姐的眼睛好了，那不代表所有人用了都有效啊。咱不能因为连大姐好了就盲目乐观呢，让家人们抱太大的希望，最后希望落空，这样也不好啊。所以呀，喜儿啊，你就别给自己背负太大的负担了，那很多的事儿啊，顺其自然就好啊，不能强求啊。小叔说的这些道理呢，那我都懂啊，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亲眼见过家人们被眼疾折磨的样子，我也知道失明的痛苦。马奶奶失明了半辈子，古秀英，我的小婶是失明了一辈子。芳华中心的家人里，视力下降甚至是接近于失明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我也清楚，像这样高端的科研成果短期内不可能让所有人用上，但是我有另一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希望小叔能帮助我联系一下王洪江教授，看看能不能邀请王教授能来到健康管理中心，来到节目中给我们多分享一些日常的护眼的方法，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现代前沿的眼部问题的调理方向，能保住现有的视力，能少走弯路，减少眼疾的出现，那也是好的呀，那也是帮了家人们大忙了。小叔听完之后也是非常认同哈、啊。小叔和我说，你要是有这个想法，那我就帮你联系一下。啊，上周呢，洪江就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国了。啊，现在一家三口正在旅游呢。他们回国的时候，我还邀请他们到陕西来家里做客了呢。啊，只不过说你当时你正在广西走访，我就没叫你。那晚点啊，
那我就帮你联系一下，能不能成真不好说啊。上次洪江来家里还跟我说，说要参加一个什么眼科会议啊，要提早回国，那就是想带着家人们一起旅游。所以啊，我还真的是担心他的这个时间不够啊。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吧。那就在前些天啊，小叔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小叔说他和王教授呢已经是沟通了，而且呢把我在国内啊开展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这些年做的助老的事业，帮无数的中老年家人调理身体，守护晚年健康的初心，一五一十的都跟王洪江教授讲了。王教授听了以后啊，特别的动容，连连的感慨说，心儿有这么大的格局和情怀，踏踏实实扎根乐龄芳华，一心只为天下中老年朋友的晚年健康奔波操劳。所以洪江当时就同意了啊，可以来到你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眼部的健康知识。那喜儿，我把洪江的电话给你，你和洪江直接沟通吧。但是啊，先不要提他们最新的科技成果啊，我怕给洪江啊增添负担。至少让洪江先确定好能到你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眼科知识吧。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真的太高兴了。小叔说的很对呀，先确定好王教授能来给我们分享眼科知识，等见面之后，那关于科研成果的事儿，我们可以当面再聊嘛。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呢，就拨通了王教授的电话。这电话接通之后，我说：“王教授你好。”电话那头，王教授笑着跟我说：“仙儿你好，咱俩人之间就没必要太客气了。”我们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左伯伯支持了我们两个人的学业，你也是我的恩人，所以看在左伯伯的面上呢，我自然会帮你。另外呢，这么多年哈，你在国内一直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左伯伯已经全都跟我说了，那我很感动，也很钦佩你的为人，所以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这也是我的荣幸啊。而且呢，这么多年我虽然是人啊一直在国外，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在国外做科研是因为科研工作是无国界的，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是要为人服务。所以能把前沿的眼部知识分享给国内的父老乡亲，那我是义不容辞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回到国内，走到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身边，把国际上前沿的护眼理念、科学的视力养护常识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听。只是这些年一直沉浸在科研攻坚、临床实验里，手头的课题是一项接着一项，始终是抽不出完整的时间。这次多亏了左伯伯从中牵线哈，也多亏了你喜儿坚守初心，深耕助老事业，搭起乐龄芳华这么好的平台，让我有机会走进电台的直播间，走进健康管理中心，和全国的中老年的家人们面对面交流。我打心底啊非常的愿意啊，把这些年在眼科前沿摸索研究临床验证的经验毫不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那现在呢，他本人就在国内啊，他要去湖南长沙参加一个中澳眼科的学术交流峰会。在这之前呢，还有一段空档期，只要是时间允许啊，他一定会来到直播间的。只不过目前呢，他还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啊，就让我这几天呢等他的电话。我这听完之后真的是太高兴了，能邀请到国际上权威的眼科专家给咱们中老年家人们讲讲如何科学的护眼，如何科学的调理眼疾，那这是所有被眼病困扰的老人们期盼许久的福气啊。所以呢，大家就关注节目啊，王教授具体哪一天会做客直播间，
那我会第一时间

0: 间通知大家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好事儿哈，要提前和大家说，其实是借由连大姐的事儿啊，我也想了很多。确实啊，如小叔所说的，能有多少人有机缘、有能力出国去调理眼睛啊？又有多少人能幸运的加入到临床实验，能体验到这么前沿的科技成果呀？所以大多数人啊，都还是只能依靠一些常规的方法进行调理，等着这些前沿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所以呢，考虑到很多听众家人们都有眼部的一些问题，那我也不希望大家只能是干等着。所以呢，在王教授来到直播间之前啊，喜儿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心意礼物。那平常眼睛是干涩呀、疼痛啊、流泪呀，还有一些什么轻微的白内障啊、飞蚊症啊，缓解视疲劳啊，都可以用一用，可以说是适合大部分听众的日常护眼的需求。那具体它是什么呢？下期的节目我再和大家详细的说明。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10盒到手14盒。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补钙大家都得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很普遍，就是钙到底怎么补，补多少算够。前一阵子有一位60多岁的人就问我说，补钙会不会补过量，那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啊有一个剂量的要求。我把这事儿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啊。成年人每天800毫克钙啊，之前50岁以上人群建议不是1000毫克吗？现在成年人就是800毫克，包括孕期和哺乳期啊，9到17岁要1000毫克。但是针对身体健康的人，临床骨科和骨质疏松诊疗的实操建议，绝经后的女性、确诊骨量减少的人群，还有骨质疏松人群，建议总摄入量1000到1200毫克每天。那我们每个人吃的够不够啊？大数据有研究，中国居民每天从饮食里摄入的钙328毫克，也就是说10个人里9个半都吃的不够啊，不足率高达94%。那从饮食里怎么补呢？喝牛奶啊，酸奶 啊，每天得吃多少呢？大概是两袋吧，两袋啊。然后呢，还得吃500克蔬菜，啊，得是深绿色的绿叶蔬菜。然后还得吃2两豆制品，啊，这就凑够800毫克了，就完全吸收，一点损失都没有啊，800毫克啊。但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能够这样精准的把控我们的食物的摄入量啊，所以钙的补充剂是更方便的选择。钙的补充剂呢，这是这种情况得补啊。那么 D 是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钙吃到肚子里之后不等于能够被身体吸收，就是不一定能够进到血液里。维生素 D 是负责把钙从肠道搬进血液的搬运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64岁以前每天需要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每天600国际单位，最多不超过2000国际单位啊。维生素 D 呢，晒太阳就可以合成，但年纪大了，这个合成能力低了啊，而且现在出门少，怕晒啊，防晒各种措施导致很多人都缺。食物里天然含有的维生素 D 并不多，主要是什么三文鱼啊、沙丁鱼啊这些深海鱼，还有鸡蛋黄啊，哎，就靠食补补够很难，所以都需要额外补啊，多数人都需要补啊。再就是维生素 K2， 钙呢被维生素 D 搬到血液里，这个时候钙还在血液里乱逛，可能去骨骼里，这是正确的，但它也可能到血管壁啊、肾脏啊、胰腺的这些地方去啊。维生素 K2 就是负责调度这个事儿的，它负责把钙精准的送到骨骼里，同时也不允许钙在软组织上胡乱沉积。那维生素 K2 每天补多少呢？这个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啊，但一般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50到120微克，这是个底线，叫维持量啊，也就90微克。说骨骼已经有问题的人，像我这种50多岁骨骼有问题的人，就得100到200微克。食物里的维生素 K2 主要是纳豆里有，奶酪里、酸菜这些发酵食品里啊，动物的肝脏、蛋黄里也有。但是这些东西不光有 K2， 还有别的东西，所以吃的不多。K2 呢，在全球它都是一种普遍缺乏的营养元素。这三者搭配起来，那么钙是原料，维生素 D 是搬运工，维生素 K2 是调度员，缺任何一个补钙效果都打折扣。市场上有一个大致的搭配的参考，就是每摄入4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搭配1微克的维生素 K2。比如说你今天补了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就搭配10微克的维生素 K2， 那补600就搭配15微克，补800就搭配20微克，这个比例不用太死，但是每天不能够低于90微克，我认为啊，我现在是每天540微克啊。好了，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9: 手机尾号71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铁鹏老师吗？
19: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经常性的肚子痛，就是经常性的肚子痛，然后去年也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胃镜有点糜烂性胃炎，但是肠镜呢有肠息肉切除了，但是这个肚子痛还是缓解不了。
19: 这个腹痛跟息肉一般没有啥关系，肠子里的息肉一般不会导致腹痛。
20: 但是去看了他也说不上来是哪里有问题。
19: 是你问我，我也说不上来哪有问题。
20: 他也做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就这个肚子痛。
19: 这是好事儿，你知道吗？如果一查查出那儿有个大肿瘤，你不懵啊？
20: 但是这个一大便过了之后就缓解了这个肚子痛。
19: 哎，这就说明你这是功能性的问题。
20: 功能性的？
19: 是功能性的，不是器质性的。就是硬件没坏，是软件坏了。
20: 那这个经常性肚子痛，这也不好受啊，关键是很难受。
19: 我告诉你吃啥啊？第一吃益生菌，第二补脾阳。
20: 补脾阳？
19: 对，脾之阳气啊。你手凉不？
20: 就是不能受凉，就是吃点凉的、冷的、生的，就是肚子痛。
19: 哎，
20: 然后
19: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说，第一你要吃益生菌，第二你吃什么呢？吃附子理中丸。
20: 附子理痛丸，
19: 对、
20: 哦、
19: 哎，温脾固肠散，吃这个。而且得长期吃。
20: 就是这个肚子痛，就是老是，就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是解决不了这个肚子痛的问题。
19: 能解决，你是用的思路不行。你之前的那些检查呀，都是为了证明零件坏没坏，都是在找硬件坏没坏。

0: 在杭州三院。
1: 杭州第三医院那也是好医院呢，他就有心内科啊，拿着这检查报告挂一个心内科普诊，那么随便坐诊的医生找到他，你看这我心电图报告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吗？人家就给你解释了，你那报告有没有拿过来给我看看，我也可以给你解释啊。
0: 我发过去了这个报告，
1: 啊，
0: 你
1: 发过
0: 看
1: 去
0: 一
1: 了
0: 下看。
1: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宇翔。
1: 陈宇翔，陈宇翔啊，你应该上来先跟我说这事儿啊，我得找啊。31岁哈，心率每分
0: 对，
1: 钟55次，这个啊，杭州
0: 对，
1: 三院的这个啊，
0: 对，
1: 首先有点窦性心动过缓，因为他心率不到60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的心率呢，最好的心率是60到70，这是100分，低于60算病，但不低于50不用治疗。哎，像他55次，这就属于一个，就是我们讲静息窦性心率低于60次，55次，我们讲要么是生理性的，要么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一般来讲，就是这种人的身体得特别好。老话讲，运动员啊，很年轻，
0: 是
1: 哎，
0: 的，
1: 或者是他正在睡觉才会有这种心率啊。然后呢，他不能有症状，就是不能有头晕、乏力，没有眼前发黑症状，这就是生理性的。
0: 我明白
1: 那
0: 了，
1: 反之，如果是病理性的呢，那就得乏力呀、头晕呐、一跑就气短呐、那这就得查了啊，查你的24小时动态心电图，查甲状腺功能啊，这个
0: 好
1: 是我们
0: 的。
1: 需要考虑的。然后呢，它这有个 V1、V2 导联，ST 段抬高，我们叫前间臂区域这个事儿啊，他现在年轻，他有胸痛史吗？是不是没有？
0: 没有。
1: 哎，那就优先考虑是一个早期复集，我们叫良性先天心电形态，它不是心梗。
0: 好的，好的，好，那我去检查一下，就做普通的那种心内科医生
1: 就是拿这个心电图找心内科医生，让他给你看一眼，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什么检查。
0: 可以，好的。
1: 就是我认为你孩子大概率是良性的生理性的东西。不用太担心，大概率是啊。然后呢，
0: 好的。
1: 这种心电图状态的人，将来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堵了。最大的风险就是血管堵了。想预防这事儿，就跟我儿子一样，每天吃斯纳多激酶就完了。
0: 可以，行。
1: 我儿子24，现在就吃，就
0: 就
1: 纯
0: 那就
1: 预
0: 吃那
1: 防
0: 个
1: 性的，
0: 激酶
1: 纯预防性的。你那玩意儿才几个钱儿？现在你讲讲一个月，对不对？
0: 好的，好的。好，谢谢铁粉老师。
1: 好，
0: 好，
1: 哎，就这样啊，再见。
0: 谢谢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30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田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我查出来了，就是卵巢囊肿，有点大了，5.6，还有子宫肌瘤，也有4.6×4.3，就是这个的话，医生建议要手术，我妈就不想手术嘛，就是有什么中药啊，可以调理好的医生有
1: 首
3: 没
1: 先
3: 有
1: 呢，子宫肌瘤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吧，确实是应该做手术，就是最起码具备手术条件了。而卵巢囊肿呢，也不小，它会带来症状，比如说让你疼啊，让你晕呐，让你不舒服啊，这些症状。西
3: 症
1: 医
3: 状？
1: 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瘤子摘掉，来消除症状；而中
3: 对
1: 医
3: 对
1: 呢，
3: 对。
1: 它的理论是你为什么长这么大一个肉疙瘩在身体里，而且是长两种疙瘩？你看卵巢囊肿那疙瘩是软的，子宫肌瘤那疙瘩是硬的，对
3: 我
1: 吧？
3: 还有子宫肌腺症，每次月经来都是要吐啊、晕啊这种。
1: 对
3: 那
1: 吧？
3: 我现在呢，就是49岁了，快更年期了嘛。去年有3、4个月已经没来了。那我想能吃中药调理吗？还是调理？
1: 能，就我认为就应该看中医。
3: 对，我还有齿痕啊，很明显。
1: 那都是好办的事儿。关键是用中医调理身体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个肌瘤啊、囊肿这些事儿了，而是全面调理，是需要调理的。

0: 哎，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嗯，好。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微友随缘说，我吃完叶黄素之后感觉大便顺了，这是心理作用不？不是。这个蓝莓本身有膳食纤维和果胶，它有润肠的作用，而且蓝莓叶黄素它胶囊里一般有油，这个油脂呢有润滑肠道的作用，所以你大便好了啊，这是附带效果啊，但跟护眼功能没关系啊。
3: 将我的白发推开旧木门回到。
1: 唯有杨仔说，我家孩子5岁了，一感冒就喘，像上了岁数的老人一样，吃点什么药好呢？需要检查吗？需要检查。小孩咳我可以理解，喘不行。咳和喘是两个概念啊。咳是一个相对较为浅表层的症状，尤其对儿童而言啊，就是它的层面比较低，但喘就不是了。一个人不论多大年纪，只要喘必有大病，所以你必须带孩子上医院做个检查，找西医看。为什么？西医用听诊器能听出喘的性质来。说找哪个医生呢？那要根据你所在的位置，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再告诉你去哪个医院。
3: 你好啊，
1: 唯有魅力永恒。说我眼睛干涩，我该如何是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您指导。我今年60岁，眼睛干涩，60岁，我建议你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眼科检查，看看是不是所谓的干眼症。要是的话，还真就得长期坚持用药物治疗。谁能治呢？哎，中医眼科能治啊。微友季霜他说，老伴儿67岁女性啊，三叉神经痛犯了，脑右侧跳跳疼，怎么办？上疼痛科，上疼痛科。为什么呢？我没法给你方向，我也没法给你方法，因为所有止疼的药物啊都是处方药。都是处方药啊，而且三叉神经痛发作的时候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嘛，它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般的止疼药驱痛片根本挡不住，必须要用特殊的药物，甚至要做手术，所以你要去疼痛科啊。微友张老师说，铁峰老师你好，我女儿43岁，平时食欲很好，肚子比较鼓，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只吃水果，最近他肚子吃饭就胀，但吃的并不多，请问铁峰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首先，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只吃水果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他虽然能够减轻体重，但是不一定能够减轻体脂，反而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另外呢，你说他肚子吃饭就胀啊，可能跟情绪有关，比如说太累了啊，或者是有什么让他不顺心的事儿了可能引发的啊。我建议你啊，给他吃一些用于疏肝理气的药物，比如说越橘饱和丸，不用多吃，就吃一个星期就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那我的判断就是对的啊，因为我说的这个事儿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如果吃完一个星期的越橘饱和丸没有效果，没有改变，那就得上医院查一下了。唯有月光娇娇说，9岁小孩得系统性红斑狼疮怎么治？9岁小孩的治法跟成人的治法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不分年纪，而且系统性红斑狼疮在临床实际治疗过程当中要面临着诸多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学的疾病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这，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懒惰的，然后就是眼睛睁不开，然后两个太阳穴很疼，每天都是这样子，感觉好像睡不醒的感觉，
1: 你没，你去神经内科查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查过
2: 我
1: 吗？
2: 自身。那我还没去查过，就是我想咨询你一下，然后
1: 先查一查，你多大岁数了？
2: 49岁，10岁。
1: 啊，查一查，查一查，万一有事儿呢，对不对？如果西医给你查完了，啥事儿都没有啊，你就想办法吃一点什么便宜喽嗖的，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好点的就吃点红景天。
2: 好，谢
1: 啊
2: 谢。
1: 啊。
2: 然后就我想问咨询你一下，然后那个我这个胃溃疡就是一直都，好像都对不了下药，对症下不了药，是怎么到能建议一下到哪里去呢？看一
1: 溃
2: 看。
1: 疡啊，胃溃疡主要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免疫功能失调。它跟很多事儿有关系。消化内科负责治这个病。我呢不是医生，我只能给你出什么呢？出生活养护上的知识，就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要吃那种带编号的益生菌啊，就国家给它编号的、有认证的益生菌，吃这样的啊。
2: 好，谢谢铁峰老师。如果
1: 哎，
2: 有下次有情况，我再咨询你一下，可以的吧？
1: 啊，可以，没问题，随时随地啊。
2: 谢
1: 啊，
2: 谢
1: 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您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我这个右腿吧，膝盖骨粉碎性骨折，韧带撕裂，第二段一个，这现在是术后50多天了。再做弯曲锻炼，被动能达到90，总是反弹还僵硬。我想问问丁峰老师，有没有其他的别的锻炼方法？
0: 这跟锻炼方法有关系吗？
5: 这个就是太僵硬了，总是反弹呢。
0: 不，你是
5: 我
0: 觉
5: 也不知道
0: 得，
5: 怎么这个怎么办好呢？
0: 你是觉得你在康复过程当中达到的这个效果，你认为是你康复的不到位，是这么想的吗？
5: 对呀。
0: 那是有医生告诉你了，还是你个人这么想的？
5: 我个人这么想的，
0: 你跟你的医生谈过没有？
5: 我跟他说了，他说这是正常。
0: 我认为这件事情跟你康复疗养的手段方法好像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应该跟你当时手术时采用，就是你当时受的这个伤和你做的这个手术的方法，就一开始就奠定了你就康复完就这样。就是对术后的评判，当初你的医生最能说明问题。你比如说啊，我曾经接过这么一个患者啊，被重型卡车从踝部压过去之后，粉碎性骨折压膝椎啊，那么他的腿接上之后，我就知道一定会短一截儿，知道吗？这是事先有个预判的。啊，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如果他说你只能做康复训练，只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你换不换地方，没啥意义。
5: 他，我就后来，我又过后，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这个能康复到什么程度？我说能不能恢复到？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拳脚，他在你尽量尽量练吧。他这么回答我的。
0: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你能不能恢复到你要的那个状态。他不知道，明白吗？他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医学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充满了失败性的一个东西。你能练到什么程度，你的机体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医生能事先准确的评价，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啊。但是我明确告诉你，如果你想让你恢复100%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就是换骨头，知道吗？换人工关节就没这毛病了。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谈一谈这个事儿。但我觉得就是通过你的交谈，我觉得应该不是你想的那样。坚持锻炼是你必须要做的。你跟你那个医生虽然沟通谈了，但是他没有正面回答你，对吧？
5: 是，他没有正面回答。
0: 他没有正面回答是因为他没法回答。就好比你现在问我，铁峰，你这期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能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5: 是，
0: 我不知道，这得出来之后才能看。我给你的答案很委婉，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啊。我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在微信上继续跟我谈，到时候我可以继续指导你，好不好？
5: 好，
0: 在这儿只能说这些了啊。
5: 好，好的，
0: 好，哎，再见，
5: 谢谢铁峰老师啊。
4: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5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嗯。又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怎么了？
7: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我有一个亲戚哦，他这几天住院了，已经有11天了吧？他的病好像很严重哦。
0: 什么病啊？
7: 他是肺了，肺积水嘞，还有胸腔也积水。
0: 肺积水是一种现象，它背后有原因的。
7: 哦。
0: 啊，这个积水的现象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导致它积水的原因那就很多种了，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很快能控制，有的根本治不好。所以你知道它什么原因肺积水吗？
7: 那两个月，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0: 你不知道？
7: 他因为是咳嗽了，咳嗽后来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感冒药呢，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坏了，这样子的。后来有点发烧了嘛，发烧了好像咳得很厉害，一咳也不定的，不停的咳了。那到两院去看了嘛，把他检查了一下，肺积水积得很厉害。然后后来胸腔也积水了，昨天血糖测出来有30多。
0: 血糖30多呀？您虽然说了挺多，但是我问的关键性问题你说不出来，就是他肺积水、胸积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你说不出来。
7: 医生他也没说了，反正这积水了，他很难治。
0: 不，
7: 这种话，
0: 积水不难治，导致积水的原因，
7: 哦，
0: 这很重要。这个事儿你回答不了。
7: 那我
0: 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他家里人啊也不知道。他说，铁峰老师挺好的，你帮我问一下。我说我每天听着呢，我帮他问一下了。
0: 我要是不了解他这个病因，我就没法给你答案。
7: 那两院的医生他是很难治，太严重了，他说。
0: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他什么原因出现的积水。你要能回答这问题，我就能继续往下谈。你要是不能回答，那我就只能等着你拿到进一步的材料，我才能给你解释这事儿，对吧？你要是不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我没法往下谈。就好像你现在想让我帮你去找一个人，你总得告诉我这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姓甚名谁吧，什么都不说，你就说我要找个人，这个人拿把伞，我上哪去给你找去啊？好吧，那我等着你了啊。
7: 好的。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86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呢这次体检出来呢，就是我呢两个肾呢有结晶，是吧？
0: 肾结晶啊，那不要紧，勤喝水，勤排尿，
9: 主动喝水，主动排尿就好了。
8: 哦，还有一个呢，膀胱的塞角区呢，有膀胱有结石。
9: 嗯，对，结晶就是结石的前奏嘛。
8: 哦，
9: 嗯，
8: 还有一个呢，前列腺啊，前列腺呢有48×39×51啊。
9: 嗯，还有。
8: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吃了可能稍微喝点酒啊，就感觉到是尿频尿急。
9: 嗯，
8: 有的时候还有小便里面有淤血。
9: 哦，你多大岁数了？
8: 我74。
9: 哎呀，老先生，男人到这个年纪都这样啊。
8: 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

0: 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尿频尿急的症状的，
1: 那人体质不一样，但总的来讲就是肾虚这事儿。
0: 肾虚嘛，平时要吃点什么呢？
1: 吃三秘方就行啊。
0: 哦，
1: 嗯。
0: 那么我就是呢，还有一个呢，我的腮焦不同，就是上面的热，下面的寒。
1: 呀，你这叫是这个中焦不通啊，不是
0: 哎，中
1: 三
0: 焦
1: 焦
0: 不
1: 不通，
0: 同，中焦不同。
1: 上焦火，下焦寒，这个是焦太丸，
0: 啊？
1: 吃焦太丸呢。
0: 焦太丸啊，
1: 对，
0: 治白帝王丸可以可不可以吃
1: 不
0: 的？
1: 可以，要吃焦太丸，要水
0: 焦
1: 火
0: 太
1: 相
0: 丸
1: 济。
0: 是中成药吗？
1: 中成药，
0: 哪个焦字啊？
1: 交通的交。
0: 焦太丸哦，交通的焦，这个一般有的买吗？
1: 这是普药，不应该很难买。
0: 哦，好的。
1: 买不着再说，好吧？
0: 哦，其他呢，我也没什么了。
1: 好，
0: 谢谢了，
1: 哎，再见。
0: 啊，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风风火火说：“铁峰老师，我这人性子急，我走道也快，说话也快，吃饭也快，完有时候站起来脑袋就迷糊发黑，你这就起来太快了，血跟不上。”你性子挺急，但你血不急，你站得挺快，血没上来啊，短时间缺血导致的。岁数大了，血管反应慢，泵也不行了，管也不行了啊，调节不好。以后慢点起来吧啊，然后吃点辅酶 Q 十啊，这对你有帮助啊。
2: 人生的匆匆，聊此前遗憾的种种。
1: 唯有福音说：“铁峰老师，你总强调要早点补肾。我今年60岁，我想吃药，吃6味地黄胶囊，是按说明书的量还是少一点量啊？我现在身体没什么症状，就是单纯补。那您可得想一想，你用6味地黄合适不合适？为什么？6味地黄它是滋阴的，啊，它是往下走的，它不是生阳的，它会把你的阳气啊消耗的更多。”你得想一想，谁让你用6味地黄的？有没有一个医生给你诊脉，确定你的体质？想进补之前，选择药物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体质，你得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啊。唯有健康快乐，说我的口水近一段时间特别多，但还没到控制不住流出来的状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男性53岁，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脑血管状态的检查，查查脑血管啊。人流口水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特意去想的，为什么呢？人有一个自主吞咽的功能，当口水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就会把它咽下去。你要说口水都流到外面啊，这叫流涎啊，那就说明脑袋有问题了。脑神经功能受到了压迫，受到了压制，出现了损伤才这样。你光是口水多，那可能是受到一些刺激和分泌啊，这个都和某些的神经兴奋有关，查一查吧。现在说定不下来什么，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微友敏说，男性57岁，最近这几天两条腿从脚脖子到膝盖都肿，还有些痒，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上医院查看有没有糖尿病啊。糖尿病如果没有，查有没有心脏病，如果这两条都没有的话，那再跟我微信联系，我再帮你找医生啊。微友易海说，铁峰老师啊，还得给你添麻烦呢，每天睡醒了咽喉很干，很不舒服啊，平常出汗多，太阳晒完皮肤就起疙瘩，20多岁的时候得过类风湿，现在40来岁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其实你也没说什么问题啊，太阳晒完了之后皮肤痒起疙瘩正常啊，阳光下暴晒，紫外线刺激皮肤有反应是正常的，我晒我也起疙瘩，对不对？但是每天睡醒咽喉很干，说明这个人什么，第一有内热，第二阴虚。40岁男性应该吃什么？知柏地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1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是这样的啊，我个小孙子啊，他就是呢，不太喜欢吃东西，包括吃饭。

0: 饭都不喜欢。
1: 你们是哪里人？
0: 我是浙江石岐的。
1: 上杭州，上杭州，上杭州那个给孩子找儿保科看。
0: 儿保科。
1: 儿保科，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个问题啊，他就是晚上一直动个不停的了。
1: 对对对，你说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上一定要上儿保科啊。
0: 啊
1: 上那个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0: 啊，附属儿童医院。
1: 浙大附属儿童医院。啊。
0: 啊。
1: 一定要看儿保科和中医科啊。
0: 啊，中医科是吧？
1: 对对对，这可能要治一段时间啊，中医儿科啊。
0: 啊，铁峰老师啊，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我这个大的孙子啊，他就是以前呢在国外生活的啊，现在回来了，他给我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就是这个运动以后心跳特别特别快。就我们这里做了个心电图啊，24小时动他心电图，什么东西都正常的，他说。
1: 光查心电图不一定就没有问题。
0: 嗯。
1: 等他回国的时候再好好查一下，那个也一块上那个这附属儿童医院，上心内科查。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运动。一般来讲啊，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心跳都快，但心跳快了之后呢，不应该难受。
0: 嗯，
1: 说心率快到什么程度他很难受，他是有标准的。你比如说我要运动的话，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身高体重，我的心率不能超过145，超过145我就很难受了。
0: 对对对。
1: 那么他在心跳达到多少的时候会难受呢？
0: 他就是心率啊，这就14周岁啊。
1: 你没有做过这样的监测，我刚才问的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说这个人心率达到多少的时候他会难受呢？你说不出来。这就说明检查不到位，所以去重新查。我要知道他心脏有没有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说有的人房间隔缺损，有先天性心脏病，而你们不知道，这得查啊，查完再说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这几个问题，
1: 嗯，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4: 您好。
5: 您好。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有个那个姐姐啊，孩子就是外甥呗，她呢好像确诊是胃癌。
4: 是啊。
5: 胃癌吧，她长那个位置不太好，在胃幽门挨了一个血管，所以说我得打电话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4: 想了解什么呢？
5: 就是他这个手术挺危险，危险系数挺大的。
4: 嗯，
5: 就是说有那个在这方面权威啊和专家呀，就是，哎，老百姓话就手法好点呗。
4: 不，你这想错了，这个风险，谁给你做都是一样的，明白吗？还有这种手术。不能做的不能完成的他根本不会接，接的就说明具备这个水平，但是依然不代表着一定能成功，明白这意思吗？就这个活儿不好干，敢接这活儿的人就能干，不能干的人你想让他收你他都不能收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5: 啊，明白。
4: 不管是哪个医院，我一看这患者，一看这情况，你转院吧，你别在我们这儿住，那就放心，他不敢做，明白吗？
5: 对，
4: 如果他收你了，来吧，哪天安排手术，你就放心交给他，他在技术上是敢的，但是收了也不一定能成功，这里有一半是运气的问题，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5: 看着人家大夫也确诊了，反正他是就人家危险系数也跟他说了，
4: 对，
5: 我姐是个30多岁的孩子，还没结婚呢，大方，哎呀，完了就挺担心。

0: 你上哪你都会担心的。
1: 您
0: 然后
1: 这
0: 这个
1: 好，
0: 事儿呢，不能由着我说，说我给你指定一个医生，我给你指定医生，人家万一不收你呢，对吧？你都得到医院来挂号，然后安排住院。只要人家收你了，安排手术了，就说明人家敢接你这活儿，明白吗？
1: 行，
0: 这个时候不能由我给你定人，遇到问题，医生说的听不懂的，可以随时随地问我，我给你解释，给你出主意，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儿，你我都定不了，
1: 那行，
0: 因为你我给定完之后，这个风险一点儿都没小，
1: 是，就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哎呀，
0: 那你也得承受、接受这个风险的问题，你必须得冒这个险，
1: 对，是接受这事实，是，哎呀，是，完，经常看你的节目，铁峰老师，特别受欢迎，完了，我所以说，我就打了你的铁峰老师的这个节目的电话。
0: 对，
1: 咨询一下。
0: 就这么个情况啊，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1: 那行，
0: 好
1: 谢谢你
0: 嘞，
1: 啊，
0: 哎，再见。
1: 哎哎哎。
0: 尾号609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啊，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了，我一直有这种口腔溃疡啊，口腔溃疡这个就是说困扰了我应该有好多年了，好几年了。就说，就特别是今年呢，就是说复发的比较严重，然后中药店，然后人家给我把过脉，然后给我开了12副中药，但是我吃着感觉没什么效果。
0: 他
2: 然
0: 说
2: 后
0: 你什
2: 前段
0: 么？
2: 时间，啊？
0: 开中药之前，他给你下的病机是怎么解释的？说你胃肠里有
2: 他
0: 湿
2: 就
0: 热。
2: 是说，好像我是肾火比较旺，什么肾阴，什么肾火，我当时也没听得不太明白。然后前几天我又在中医馆给我把过脉，他说问题不是很大，具体也没说什么，就是然后又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中药，吃着吧，我觉得效果不太好，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善呢，就感觉可能吃了一个是可能吃的时间比较短吧，可能也有关系吧。就想问一下子田工老师这边有没有就是说中成药，就是说长期可以口服的，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来控制这个东西，或者最好能根除。
0: 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是反复的发生口腔溃疡，说明他身体里免疫调节能力差。要是我用长期慢工作，就是健脾，只要坚持健脾，脾为后天之本，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免疫调节机构。如果一个脾要能发挥正常工作的话，那么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绝大多数都能康复。所以说
2: 那
0: 我
2: 怎么健脾呢？
0: 健脾，你最便宜的药市场上卖健脾丸呢？
2: 就是吃那种口服的健脾丸就可以了，
0: 对
2: 是
0: 呀，你
2: 吧？
0: 吃它就行啊，
2: 好的，好
0: 关
2: 的，
0: 键是
2: 那
0: 它
2: 我去。
0: 便宜呀，而且它安全呢。
2: 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是吧？
0: 那玩意儿能吃出啥副作用来呀？山药茯苓做的，你吃去呗，那玩意儿能吃出啥来？我就不信天天吃山药能把你吃坏了。
2: 就是健脾丸是吧？
0: 对，还便宜，
2: 好的，它
0: 哪
2: 这
0: 都有
2: 个。
0: 卖的。
2: 好的，就是有没有厂家限制呢？就是说哪个厂家生产都可以吗？
0: 这种长期吃的东西啊，要是讲究一点，挑几个好厂家生产的行。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
2: 好
0: 你
2: 的。
0: 就闲云漫步，你就不要太精心了。买完之
2: 好
0: 后，
2: 的。
0: 只要那东西在那放着，今天吃点儿，明天吃点儿，哎，后天我给忘了，忘了就忘了，大后天再补上。
2: 好的，好的，好
0: 你
2: 的，
0: 用这
2: 谢
0: 么一
2: 谢
0: 个心态去吃健脾丸，你别把它当任务，像每天签到打卡似的。哎，我今天忘了打了，我赶紧忙三活四，我补上，我心里内疚，别那样。
2: 就是心态要放好一点，
0: 对，
2: 是不
0: 心
2: 是？
0: 态越好，情绪越好，你这药效果越好，就是稳稳
2: 好
0: 当
2: 的，
0: 当
2: 好
0: 的
2: 的。
0: 坚持健脾，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吃了1年健脾丸，回过头来再看，你跟1年前比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有的你长年累月的打喷嚏，咔哧咔哧打喷嚏，一起来打喷嚏，吃1年健脾丸之后不打喷嚏了，
2: 好的。
0: 这都是事
2: 他这
0: 儿。
2: 个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老师，就是说这个口腔溃疡是不是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饮食这块，有没有别的并发症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呢？
0: 与口腔溃疡直接相关的疾病大概是142种，但我认为都没有意义。全世界的医生公认的西医啊，公认的口腔溃疡与这个人的免疫状态相关，与人情绪相关。
2: 对，情绪比较急。
0: 哎，不是你急，是有一种潜在的压力存在。
2: 嗯。
0: 是有一件事儿、或者是几件事儿，让你不开心，让你紧张、让你闹心。
2: 嗯。好的，好的。
0: 这是我打个比方哈，这个压力像什么呢？比如说，哎，天气预报啊，说哪天哪天要地震，好嘛，你这几天你睡不踏实。
2: 对。
0: 说真地震了吗？没有，后来发现虚惊一场，但是你就是睡不踏实。等后来出报告解除，说误报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哎，又睡好了。什么东西让你不踏实？就心里老有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它真的给你带来什么危害了吗？没有，但是它在哪儿？
2: 嗯，
0: 是吧？
2: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0: 好，
2: 好的，嗯，拜拜，
0: 再见。
2: 嗯。

0: 尾号0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雪峰老师，
0: 你
1: 好。
0: 哎，
1: 那个，我想咨询你一下的，我这个鼻子吧，那个也得有一年了，就是那个里边就像老裂小口似的，一洗脸的时候碰着了，它还疼。啊，那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黏膜的这个损伤，鼻子里边是黏膜啊，鼻子里边那个皮肤啊，跟我们这个眼睛里的这个皮肤啊，跟我们嘴里的皮肤是一样的，它是湿润的。
1: 啊，
0: 你没有那些东西啊，没有这个足够的湿润度来保持，它就会干燥，干燥就会失去免疫的作用。
1: 啊，
0: 嗯，就这么个情况。
1: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呀？
0: 你应该先到鼻科啊查一下，看你为什么黏膜这种情况。单纯的感染炎症可以引发这种现象，有一些病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这些原发病，那我们中医讲管这叫什么呢？肝肾阴虚啊，肺阴虚啊，啊，我们要用这个相应的滋补肺阴的药物。
1: 啊，
0: 嗯，
1: 好，那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哎，好。
0: 今天给大家讲讲补钙的误区吧。啊，说喝骨头汤补钙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骨头里钙是不溶于水的磷酸钙啊，那玩意儿喝时间长了钙不会增加，但是你的嘌呤你的脂肪肯定增加啊。再就是光吃钙片不用吃 D 不用吃维生素 K2， 这肯定不对啊。钙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想完成这个任务得有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的帮助，不然完成不了啊。第三个说补钙越多越好，这肯定不对，对吧？大剂量补说效果强，不对。钙的补充单日吸收就是200毫克上限，多了就会便秘，就会肾结石，还会干扰铁和锌的吸收。中老年人过量补钙会增加血管钙化风险啊。再有人说空腹吃钙片好，不对。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的少，碳酸钙不容易溶解，吸收率低，然后呢胃胀胃痛，最佳补钙时间是餐后啊，餐后半小时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

0: 得记得有事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十四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十盒到手十四盒。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健康小贴士，上了。

0: 界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5: 路上慢点，
4: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6: 一个微笑，
4: 一个电话，
6: 常回家看看。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9: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1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9: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11: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9: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和沿海地区阴有阵雨天，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天气，全省进入到了阵雨雷雨随机模式啊，雨势没那么猛，未来一周呢雨会天天的报道，阳光成了奢侈品。气温方面，本周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都在35度以下，是难得的清爽，虽说风雨还在，但是也有丝丝凉意。
1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3: 这几天受到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省内多地低洼农田受淹，沿海地区的海水养殖塘水质变化。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养殖损失，各地的农技专家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农户进行后续处理。
5: 在宁波江山金生葡萄种植家庭农场，鄞州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专家正在积水的大棚里仔细查看果树根系的果实情况。连片的葡萄大棚泡在积水中，部分棚内积水深达30-40厘米。基地80多亩葡萄目前仅采收30%，还有70%挂在藤上等待上市。
15: 进水肯定是有影响，太阳一出来更是有雨。第二，这个根系肯定是有霜，有霜了葡萄根系霜了，葡萄肯定是营养吸不到去了。还有这个病害肯定是有霜来。
5: 台风来临前，农户已加固了大棚薄膜，疏通了部分沟渠，但雨量远超预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边走边看，针对不同地块的受灾程度，现场给出了解决方案。
16: 在这个排完水之后，针对这个叶片或者果树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剪掉一些叶片或者这个枝条来缓解这个树体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水退了之后，把这些已经掉下来这些枯枝烂叶啊什么清理掉之后，进行一次这个全面的消杀，避免我们这个果园爆发比较大的这种病害。
5: 在香山县敦澳村的连片海水养殖塘，农技专家通过仪器检测各养殖塘的 pH 值、溶氧量等多项水质指标。测量显示，原本养殖塘稳定的 pH 值、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出现大幅波动。
17: 之前这个盐度跟海区的海水相差不大，那20%多。那现在就是这么大的降雨量了以后呢，使它的盐度一下降到了，只有15%左右。就是它指标变化太剧烈了，对它造成一定的胁迫，使它的摄食、免疫它都会下降。那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和死亡的情况。
5: 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共有20余户养殖户从事青蟹、对虾、蛏子等特色海水养殖。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水直接导致大量淡水涌入塘口，稀释了塘内海水浓度，打破了原有水体生态平衡，极易引发养殖品种大面积应激病害爆发，造成减产甚至绝收。
18: 及时指导一下那个应急反应，这个怎么处理？我这里大概40多亩，是青蟹、小白虾、蛏子、雪蛤。
5: 渔技专家提醒养殖户，一方面切勿以盲目用药、大量换水等错误操作引发二次损失；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修复受损设施，加强巡塘频率，以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次生灾害。
17: 上层的水给它排掉，让它的盐度缓慢的、稳定的提升。我们通过充氧，然后通过投一些或者是泼洒一些这个光合菌，让它的溶氧逐步的回升。那么我们可能会投一些补充一些微藻，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菌，你比如一些芽孢杆菌。还有其他的菌啊，然后来平衡它的这个微生态。
5: 目前香山县渔业部门已出动4支技术小分队，奔赴西周、鹤浦、黄碧澳等主要养殖政村开展技术指导。
13: 受台风风雨影响，省内多处的种植大棚、特色种养基地受损，浙江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多笔理赔款项已经快速发放到了种养植户的手中。
19: 台风中，嘉兴秀洲区天河生态农场的10多个葡萄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20: 2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19: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棚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2/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果园积水最深达到半米， 风雨小了，他忙着扶正果树，清理落果，25000多元理赔款也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1: 水很大，风很大，那文旦都淹了，损失惨重。不下雨的话，我们恢复那个生产嘛。
19: 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总经理张旭说，当地专门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一改传统逐户实地定损、流程繁琐的短板，以气象风速数据作为理赔依据，风力达到9级就能启动赔付。
21: 它的特点周期长，能够覆盖所有气旋指数的时期，定损快，免除于我们逐家逐户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快，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19: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不用主母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能判定赔付标准。种植户涂瑶瑶对理赔效率十分认可。
22: 种了40亩，基本上黄皮甘蔗头啊很多都是断了，保险公司他们过来的比较及时，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19: 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多处芦笋大棚棚膜破损，钢架弯折倒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大棚风险点位，灾情发生后快速组建多支现场勘查队伍，实现农户当天报案当天定损。种植户瑞入岭说，快速理赔不耽误大棚修缮进度。
23: 他们定损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修了嘛，可以把大棚拆下来，后来嘛再去买那材料，对吧，可以马上修，对我们芦笋也有好处的，保障我们受损要好一点。
13: 宁波象山小塘乡是红美人柑橘主产区之一，受到台风影响，乡里约800亩的红美人柑橘受灾，当地干部群众迅速行动，争分夺秒抢排积水，全力守护这方甜蜜产业。
24: 一早，象山小塘乡月楼村种植户王世清赶到自家红美人柑橘基地查看积水情况。他种植的5亩多柑橘树基本都被水淹过了树根，严重的没过树腰。
25: 晚上10点多来了，安了一圈，整个村里全部淹掉了，田里泥巴都没看到，全部都是水了。早上呢有一点点下去，大概都10公分上来差不多，地洼地都盘多了，最起码30公分。
24: 眼下红美人正值果实膨大期，最怕果树根系长时间泡在水里，一旦缺氧烂根，果子品质会大受影响。种植户魏安芳种的7亩橘树淹了6亩，这让他很心痛。
26: 橘子不能包围这么大的，有些嘛包掉，精品肯定都改小的，就是影响了，分出来基本上2-3万元肯定有了。
24: 积水退得越早，果农的损失就越小，各村快速行动起来抢排积水。青山头村农田边，村干部和消防员并肩作战，两台大功率排涝泵开足马力，将田间积水抽排到附近江中。村党支部书记蒋秋军说，
27: 我们一大早就去给农田疏通，把水沟里面的一些树叶啊、柴草啊弄干净，它自己会流出去了。
24: 田里抢排出来的积水最终汇入大塘港，大塘港台宁闸13孔全开，向海域排涝。小塘乡副乡长戴征卫说，
28: 排到下午的4点钟，水位呢下降到70到80公分，这样子的话，我们上游的话水位呢会逐步退去的。乡里呢组织了巡逻队，沿线的河道呢加密的排查，堵塞的地方呢及时清理掉，保障呢我们农业生产的安全。
24: 受淹过后，果树根系损伤，果子容易发病。象山柑橘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顾品提醒农户，积水退去后要及时给果树防病，防止果子脱落。
29: 等雨停了以后，马上及时打药，赶紧打下去。有些靠近山边的沙性土，受淹以后果树的根系透气性不好，最好是把它浅翻一下，增加它的透气性。
3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1: 健康小贴士。
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 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弓上吊，
2: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今年以来，建德大同镇创新打造由村干部、农创客、乡村梦想家等组成的村播矩阵，借助村播电商新模式，走出一条文化赋能、全域共赋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5: 罗美君举着手机支架，正热情地向直播间里的网友展示着自家果园的丰收景象。作为建德市大同镇众多村播中的一员，他不仅是桃溪农场的经营者，更是推介家乡好物的代言人。而在一年前，同样的桃林，同样的丰收景象，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6: 他的售卖期很短，最多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这半个月你卖不了，那桃子只能是熟透了，就烂在地里了。
5: 无奈之下，罗美君拿起手机站到了自家桃园里，开始了人生第一场直播。
7: 我就拿着支架在那儿直播，其实效果还蛮好的，很多人在直播间里问你们果园在哪里，然后我们果园的桃子呢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销路。
8: 我感觉这个桃非常的漂亮，然后口感也很好。
5: 罗美君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大同镇像他这样的村播正在不断涌现。他们用镜头记录乡村，用直播连接市场，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村播矩阵。村播邓丽琴就凭借对本地土特产梅干菜的专注推介，单品销售额突破200万元。
9: 一开始做村播呢，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我们村的好风景、好文化宣传出去，然后帮老百姓把好货卖出去。村播是助力乡村发展的好方式，发展前景很好，也希望能多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让本土主播互相交流经验，抱团发展，一起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这场村播热潮的背后，是建德市大同镇对乡村人才振兴与产业融合的深刻谋划。过去村民们普遍认为直播是网红专属，自己哪会搞，如今全镇34个行政村都培育了固定主播，村干部带头出镜，不仅增强了农产品的公信力，更激发了广大村民的参与热情。
10: 我们计划采用我们农创客这个青创空间，直播加上我们村播走播相结合的方式，沉浸式的展示我们和美乡村各个方面的业态和内容。最后的话，就是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农特产品带出去。
0: 在临安也有这样一支直播助农团队，他们深耕乡村一线，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种粮基地，以溯源直播模式推介本土农特产品，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好物走出山野，畅销全国，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5: 在杭州临安爱歌勤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山宝溯源记直播团队开启专场产地溯源直播，主播立足养殖实景，直观展示生态生鲜土鸡蛋的生长产出环境，细致讲解产品品质优势，全程公开产品溯源信息，为消费者呈现真实透明的产地生产全过程。沉浸式原生态的产地直播，不仅有效拓宽了土鸡蛋等禽蛋产品的线上销路，也让农业经营主体接触到全新的线上运营模式，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11: 可以让我们的顾客啊，或者想了解我们产品的客户，能更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的鸡蛋的一个溯源。通过这样一场直播下来，那对我们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经验也好，然后一些话术也好，都是一场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5: 据了解，山宝溯源记直播团队自2022年依托临安区供销社平台启动直播助农工作以来，始终扎根乡土，深耕产地，足迹遍布临安各大特色种养基地，从果树大棚到山间果园，从田间地块到专业合作社，团队坚持贴近产地，实景实拍，每周至少开展2场产地溯源直播，紧跟农时季节，紧扣产品档期， 不见

0: 推荐临安本土特色农产品。
1: 现在做的这个视频号核心就是要去溯源，所以我们就想去到基地里面，就是带我们的消费者亲眼去看见我们的农产品是怎么生长出来的，然后让他们也吃得安心，买得放心这样。
2: 今年入夏以来呢，我们根据当季的蔬菜水果等时令农品的先后走进了前川、河桥、淤前、清凉峰等乡镇的合作社和种养基地，溯源了桑叶糕点、高山黄桃、天目小香薯、城阳仙桃啊等十多款的农特产品。到现在呢，将近呢开展了那个溯源直播呢20场左右。
0: 依托临安天目山宝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团队所有直播推介的农产品均纳入品牌标准化管理，通过实景直播展示农产品原生态生长环境、标准化生产流程，挖掘乡土物产背后的乡村故事，有效拉近了消费者与产地的距离，提升了天目山宝品牌的知名度、公信力和市场口碑，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苍南素有紫菜之乡的美誉，依托40余年养殖底蕴，通过科技赋能破解传统产业发展短板，将小小紫菜打造成百亿级特色山海产业，探索出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百姓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市西镇是苍南紫菜核心产区，以往育苗产业存在小散乱、设施老旧、育苗粗放等问题，不仅种苗品质不稳，还影响滨海生态风貌。2022年以来，该镇借力168黄金海岸整治提升，整合老旧资源，拆旧建新，各标准建成3座现代化标准化紫菜育苗基地。
4: 我们呢，彻底告别了靠天育苗的老旧方式，推行了精细化、标准化育苗体系，配套专业先进的育苗设备，搭建起了稳定可控的培育环境。
0: 基地由县属国企苍农一品与村社联合运营，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国企资源，实现国企赋能、村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三方共赢，
4: 让我们的产业发展更加的规范起来，也可持续性。同时我们充分地兼顾了村民的利益，针对了自愿拆迁、原址流动的育苗户，落实差异化扶持政策，确实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大家的参与，产业升级的积极性。
0: 完成育苗环节升级后，该镇持续推进海上养殖绿色革新，针对传统毛竹茶杆易损坏、不抗风浪、破坏生态等弊端，赤溪镇自2022年以来全域推广环保耐用的玻璃钢茶杆养殖设施，标准化养殖面积达25800亩，以南头村为示范标杆，全镇紫菜养殖实现规模化、生态化提质转型。
5: 这个紫菜嘛，就是玻璃插杆，是从2024年开始插的，是总共是29718根。玻璃杆主要的那个是韧性好，抗台抗烂，然后嘛防腐蚀，对这个老百姓啊就不用每年插这个毛竹这个毛黄。
0: 玻璃钢插杆的普及，每年可减少30万根毛竹砍伐，极大保护滨海生态，同时为全镇年均节约养殖成本600万元，带动养殖户增收1800万元，村集体增收650万元，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提升。
5: 这个玻璃钢插下去，紫菜的每排的空间都大起来，效益埋亩的效益都会提升，比之前都会提升，或者是50%啊，或者100%提升都有，都产量都多起来。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0: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

0: 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 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5: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6: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5: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7: 能够看到这个
14: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2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
2: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过程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省台风第一位；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各地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
2: 浙江解除海浪警报，80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出海作业。
1: 国内外新闻：
2: 中国、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
1: 巴基斯坦防长透露，美伊当前接近达成某项和平安排或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按照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内涵发展、优质均衡、改革破题、创新赋能，全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和改革举措落实落细，加快建设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培育和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要突出以改革为牵引，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形成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凝心聚力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听取关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扛牢政治责任，以鲜明态度、坚定决心、有力措施，保持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纵深推进打散破网，做到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系统治理、长治长效，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攻坚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强力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务求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锻造素质过硬的社会工作队伍，推动全省社会工作走在前列，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8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按照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工业稳定运行、服务业扩能提质、消费转型升级、外贸外资稳量提质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高质量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坚定不移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是我省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围绕两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要求，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强化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及时破解堵点卡点，推动在建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未开工项目尽早开工，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聚焦六张网、双碳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项目研究，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后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 5.5%， 拉动 GDP 增长 3.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长势头向好，新兴服务业不断培育壮大，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赋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前不久，浙江服务智库研讨会第6期举行，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成了会上热议的话题，不少好项目纷纷亮相。其中，西安交通大学湖州中子科学实验室自主研发的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有望通过单次30分钟左右的中子照射，实现对癌细胞的高效精准消灭，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该项目中子能量更高，治疗时间更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深耕的特征。实验室主任王胜说，
4: 所以它就在这个癌细胞的射程范围内把癌细胞杀死，所以是个精准靶向的一个肿瘤治疗技术，所以叫细胞刀。它的优点就是精准靶向，对正常组织没有影响，
3: 对项目孵化支撑有力，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便利的研发环境是新兴服务业培育扩大必不可少的条件。亿航智能从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全站自主研发，目前正持续推进物理 AI 落地，开拓 Robotaxi 和机器人新业务。公司选择在浙江落地，正式瞄准了这里的 AI 生态和智能网联汽车完善的产业布局。 CEO 陈宇行说，
5: 这个定位技术，所以它对我们物理 AI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项技术，我们整个的测试啊、开发这都非常便利，不管是从人才方面还是上下游的产业合作以及我们这个开发测试都得到了很多的便利。
3: 今年上半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28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5%。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从分类数据看，新兴服务业正快速增长。1到5月，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11%和10.5%。都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分别增长41.1%、13.2%和12.7%。在位于瑞安的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搭载着智慧大脑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毫秒级分析，微小瑕疵品被自动分流，产品良率大幅跃升，不合格率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企业每年减少人工成本上100万元，质量损失减少约300万元。降本增效的背后是 AI 行业翻译官在全程转译对接。曾经高度依赖老师傅口传心授的车间标准十分含糊， AI 行业翻译官介入后，把模糊的细微瑕疵的定义量化为亚毫米级缺陷识别、99.9%以上检测精度等精确技术指标。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 AI 行业翻译官张凡说，
6: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我的瑕疵品要控制在2个点啊或几个点的范围内，我的检测误差要控制在多少误差之内，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我们 AI 翻译官在这当中啊，就起到企业需求和实际落地的场景啊桥梁作用。
3: 依靠现代服务业，浙江企业实现了会省钱的目标，而要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融入先进制造业，更要靠敢投钱。1到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有研发费用支出的企业占21.9%，研发费用增长23.2%，同比提高11.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研发费用增长贡献最大，达81.2%，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研发费用增长18.9%。除了生产性服务业外，上半年大型演唱会带动演艺市场热度高涨，五月杯浙 BA 赛事如火如荼，票根经济带动跨城消费、家庭服务、多层次养老服务市场需求稳步扩张。1到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1%。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7: 上半年服务业经济新动能加速成长，发展之效稳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加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也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服务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下阶段要聚焦重点产业，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文化消费等新增长点，推动服务业在扩能提质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昨天在湖州成立，首批2项全国首单绿色交易正式确认完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8: 此次成立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同步上线绿色交易平台，现场吴兴区南太湖高新区大楼行政村全域与工商银行达成全国首单屋顶光伏碳普惠资产云上合证线上交易，交易金额超4200元。湖州新能源云碳综合研究院院长王涵运说，
9: 老百姓的绿色减碳行为通过市场这个模式，除了我正常的新能源的电费收益之外，还有第二笔环境收益。
8: 湖州市气象服务中心则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湖州分公司达成生态农业领域全国首单气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交易金额20万元。湖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处长谭俊岭说，
10: 我们将气象数据、无形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监测，通过我们的预报预警，通过我们的模型分析，然后形成一些服务于各个行各业的一些预报产品，间接的来助力于绿色产业的一个增值。
8: 据了解，绿色交易平台构建了交易专区、服务专区、信息专区等板块，整合排污权、水权、碳普惠、绿电绿证等交易模块，打通数据壁垒、交易互认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一站通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湖州市联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泽辉说，
11: 我们跟各个平台系统是实现数据的互通的，包括排污权、水权、电力碳普惠系统，那么通过他们进行整个资产的核定，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个确权备案，那么最终到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一个线上挂牌交易， 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涵盖了11项的一个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1: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0: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1: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0: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省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指出白海豚大风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对浙江造成较重影响。白海豚及风雨影响特点有4点：第一，生成地偏东，为登陆我国最远台风；第二，登陆后路径罕见，滞留浙江长达18小时；白海豚登陆后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时罕见；第三，累计降雨量极端，雨量突破多项历史记录。7号晚8点至11号早上6点，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单站雨量最大为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雨量第二位。第四，大风持续时间长，风力最大为玉环仙蝶，每秒60.8米，17级，在登陆我省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评估指出，白海豚暴雨强度超过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青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
6: 台风白海豚虽已移出浙江，但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仍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防御准备。今天浙北局部中到大雨，个别暴雨。13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影响，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天气。14到15号，全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6到19号，受偏东气流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全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处高水位。省水利厅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目前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继续维持3级，省水利厅昨晚7点将水旱灾预防预防台应急响应由1级调整到2级。受持续降雨影响，截至今天凌晨2点，全省江河站有48站水位超警戒水位，其中25站超保证水位。永江和椒江洪水已经出峰回落，调溪和杭嘉湖平原水位仍维持高水位小幅波动。9号开始到昨晚7点，以滩坑水库、长潭水库、牛头山水库为代表的大中型水库，已累计拦洪27.4亿立方米。4号开始到昨晚7点，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近21.5亿立方米。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宁波市宁海县、台州市三门县天台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5: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昨天中午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6: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部分区域出现超标准洪水，防汛形势严峻。各地水利部门联合调动水库、河网、泵闸各类水利工程，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浪。

0: 涝减灾，牢牢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台州永宁江流域大范围强降雨导致西江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暴涨，在黄岩永宁江闸十孔闸门全部开启，以每秒500立方米的超大流量持续排涝，加快降低黄岩内河水位。黄岩永宁江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牟嘉宾说，
2: 7号开始十孔全部开启，24小时进行排涝作业，现在总共已经排涝约1.31亿立方米，接下来我们继续全力排涝。
1: 上午9:50左右，作为温黄平原京青水系骨干排涝工程之一，位于温岭的江下排涝隧洞工程乌沙门闸再度抢抓退潮窗口期，加大泄流力度，将涝水排向乐清湾海域。江下排涝隧洞工程事务所所长徐辉说，
3: 我们从8月10日早上8点开始，已经累计外排1010万方。接下来，我们会紧盯内河水位和外海潮位两项关键指标，对照潮汐时间表，动态管控闸门启闭时机，缓解城区积水压力。
1: 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洪水下泄影响，嘉兴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攀升。11号早晨5:20。嘉兴水文站水位达到2.73米，超出保证水位57厘米，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当地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抢排涝水。位于嘉兴海沿的南抬头闸和长山闸是杭嘉湖南排工程的两个重要出口。目前两大枢纽持续启动闸泵连排，以每天2朝次的频率交替运行闸门与泵组。长山河枢纽管理所工程师陆家俊说，
4: 之所以要采取闸泵连排的模式的话，是为了全天候的一个进行一个排涝，闸是一个后潮排涝运行模式，在涨潮的一个阶段，我们泵站继续投入运行嘛，泵的话起到一个对河网水位一个错峰和消峰的一个作用。
1: 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自6号以来，杭嘉湖南排工程已累计外排超2亿立方米。
5: 我们主要是还是南排啊，往钱塘江啊来进行引流。南排呢，这几天我们是火力全开，泵排520个流量，闸排2800个流量。
6: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内涝，各地迅速行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民的报道。
7: 上午，记者来到温州乐清乐城街道，此前积水路段的积水已经全部消退，路面树枝树叶以及垃圾也已清理完毕。乐清市水务集团办公室主任周朝勇说，这次降雨强度大，范围广，乐清多处溢涝点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他们先后投入500多人次、40多辆排水车，并联合金华驰援队伍奔赴各个点位开展强排作业，加快消退路面积水。
8: 基本上每个点位上都有一个专班，有一个专人在那里负责在紧急的处置。我们有一些是金华支援过来的3000方的一个大型的排水车，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龙溪水的1500方的一个强排车。
7: 在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山前村，之前最深接近1米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已经全部退去。街道应急消防站副站长陈明瑞说，目前除部分低洼区域仍有少量积水，其他区域积水都已退去，辖区道路也全部恢复通车，目前正妥善解决安置群众有序返家问题。
9: 现在那个转移出来人，然后我那个让村里先确认那个房屋评估了安全之后，然后那个再通知我这边，让我这边呢让安置点呢跟他说了之后呢，必须要村干部指定派谁过来接，因为有些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他们来回不方便，村干部过来接呢，那我们自己也放心，能安全给他送回到家。
7: 积水退去，水源污染、病菌滋生等公共卫生风险随之显现。玉环市疾控中心紧急派出5支应急小风队，下沉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灾后水质安全监测、环境消杀指导、防疫物资发放等工作，筑牢灾后健康防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漂白粉1100公斤、漂粉晶片14箱。玉环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松涛说：“
10: 一个就是说注意这个饮水的安全，第二个嘛就是说要注意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清洁，如果是说污染比较严重的，可能要进行一个消杀。第三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所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0: 到昨天中午12点，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浙江不足2天，全省供电全面恢复。 白海豚登陆前，国网浙江电力提前部署1500多支抢修队伍，1.9万多名抢修人员，各类抢险物资及作业装备悉数到位，确保应急响应体系高效运转。针对受灾较重的温州、台州地区，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紧急调配1900多名骨干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星夜驰援。当前，国网浙江电力正有序组织力量开展灾后特巡特护，统筹推进迎风度夏保供电与复电复工安全排查。
11: 这里有温度。
6: 前几天，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一处1米多深的池塘出水口被堵。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泥水中多次下潜，15分钟徒手完成疏通。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2: 事情发生在9号傍晚，萧山区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村内一处池塘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堵牢，积水满溢。村民陈叶兴说：“
13: 雨很大，水位也很高，要水位到膝盖上面了。”
12: 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和几位村民代表赶到池塘边，发现情况比较严重，他立刻拉着池塘附近的一根管子下了池塘。祝徐伟身高1米7，积水刚好位于脖子处。
14: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捕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12: 水下堵点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祝徐伟来不及思考，在浑浊的泥水中，他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
14: 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一个4、5次，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当时下去是没有害怕，一点想法都没有，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血流太急了。
12: 一次、两次、三次，祝徐伟反复下潜了大约15分钟，排水通道终于疏通，积水开始下降。祝徐伟这才停止水下作业，回到岸边。他顾不上处理手臂的擦伤，简单冲洗了一下手脚，又马不停蹄带队巡查村内其他沟渠、低洼路段，排查防汛隐患。48岁的祝徐伟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他说，作为基层干部，这种时候肯定要冲在前面。
14: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尽量就是服务大家。
12: 据了解，当晚进化镇共有800多名党员参与抢险救援。
6: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5: 毕业创业去哪里？
16: 来浙江体彩。
1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中午12点解除海浪警报，下午2点起因台风白海豚推迟的4种作业专项捕捞启动，全省8000多艘渔船出海作业，东海第一口鲜即将游上市民的餐桌。来听报道。
17: 下午2点，在象山石浦港铜瓦门大桥，因台风白海豚影响，在港内闭封了6天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正在向东海进发。市民袁清宁特意来到渔港观看千舟进发的场面。
18: 这一碗回来的肯定会很新鲜，所以很期待。等到这个螃蟹等了1年了，真的很想吃皮皮虾呀、带鱼什么的，鲳鱼、黄鱼。
17: 另一边的玉环坎门中心渔港也是一派火热景象，船员们解开缆绳，渔船逐一驶出港池。对于新一季的出海，渔民们充满期待，
19: 希望这一趟顺顺利利，能有个好收获。
20: 特别高兴，已经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希望这一趟有大丰收。
17: 开渔前，沿海各地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对渔船作业安全进行了登船检查，并加强港内巡航。温岭市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陶勇说，
2: 我们主要是会检查一些通道设备、消防救生设备，还有一些安全之类的机舱的那个密封性、水密性啊。从7月份开始，就重点对我们即将准备出海的船做一个重点检查。我们要

0: 确定他的船上许可是否符合他那个捕捞许可证。
1: 本次出海渔船包含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灯光围夫网四种特许作业类型，俗称小开鱼，主要捕捞红虾、梭子蟹、龙头鱼、鲳鱼、小黄鱼等海鲜。东海全面开鱼要到9月16号。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0: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
13: 继续关注新闻。第13届乌镇戏剧节组委会昨天通报戏剧节最新筹备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14: 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为淡远，取心境恬淡，志向高远之意，将于10月15号至25号举行。现场特邀剧目揭晓，总计25部戏剧大作，其中11部为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希腊、比利时、智利等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各地演员将于11天内呈现71场精彩演出，在乌镇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开幕大戏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带来的《野鸭》，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金辉说：“
15: 野鸭，易卜生的，他威利·埃勒克两家的爱恨情仇，160分钟的大戏，我们现场看了以后也感觉到他的那种精湛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那种先锋的意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舞台上美学呈现，特别厉害。”
14: 据介绍，这些剧目门票将于8月22号和9月5号在大麦平台售卖，均价在350元以内。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黄磊表示，今年的青年竞演板块将面向全球所有使用汉语创作的舞台戏剧创作者征集候选剧目，可以是原创戏剧作品，也可以是改编或者再创作经典作品。同时，今年青年竞演的免费票也有所调整。
16: 以前呢，我们有网上预约些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时候他就约不一定是真的观众拿着票去倒卖啊、转卖啊，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张也不预约，就排队，让真的愿意看到戏的观众可以走进傍晚，看到这些青年人的创作。
14: 发布会上，组委会还介绍，今年将有8个戏梦粮仓剧目、3个起跑戏剧剧目、1000场古镇嘉年华在乌镇戏剧节期间上演，保留夜游神、戏剧集市、小镇对话板块。
17: 浙江省省属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集中公开招聘人员公告昨天发布。浙江省省属事业单位今年下半年集中公开招聘154人，招聘相关信息可通过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省人事考试网查询。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13号早上9点到8月19号下午4点。
13: 宇树科技昨晚披露网上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共有1.9万多个，每个。

0: 若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的 A 股股票。宇树科技这次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每股 150.8 元，中一签需缴款 7.54 万元。
1: 近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公布2026年首届急救世界杯区域赛结果，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赛的浙江省代表队以出色表现夺得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项目一亚太区资格赛第一名，成功入围全球总决赛。急救世界杯是 IFRC 于今年首次举办的全球性急救专项赛事，围绕急救核心能力设置三项挑战，分别是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情景模拟急救与复苏响应挑战以及公众宣传与倡导活动挑战。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0: 前不久，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专题研究了一项小切口改革，托育教育一体化。0到3岁的娃，谁来带，怎么带，贵不贵？浙江各地因地制宜，以试点探路，破解群众最关切的带娃难、托育贵的问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丽水青田和陈月泉托育园依托公办优势，为城区家庭提供标准化、低收费、高品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园区面向18至36月龄婴幼儿开放，普惠定价每月仅650元，大幅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家长陈青霞说，
4: 价格比较实惠，管理规范，那我的孩子在这里能够学到知识，交到朋友，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就能彻底解决我们上班族带娃的一个难题。
3: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浙江有备案托育机构7200多家，总托位数超31万个，普惠托育占比85%。不只是托育机构本身，那些遍布村居社区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就像是毛细血管，让托育服务真正触手可及。在台州温岭市城东街道湖心社区，面向0到3岁婴幼儿的早教公益课正火热进行。教室里，老师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融入游戏，让孩子们在律动中感知节奏，释放天性。湖心社区党委书记林胜南说，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家门口的资源，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妇女儿童驿站，对场地进行室托化改造，营造了安全温馨的亲子空间，并定期举办育儿交流会，让家长们有了互助分享的平台。
5: 在师资配备上，我们会挖掘辖区内的公益商家进行合作，由专业的老师进行授课带队，为孩子们提供家门口的成长课堂。
3: 多地还探索将医疗资源接入托育服务，依托绍兴柯桥区妇幼保健院打造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把医育结合落到了日常的每一处细节。柯桥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丽萍介绍说，
6: 每周呢，我们的儿保医生会到这边给孩子们进行一些生长发育啊、心理行为的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指导，给我们的小宝宝做我们的健康加持。
3: 目前，浙江多地构建了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幼儿园托班、社区嵌入式托育、托育机构、用人单位办托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其中，办好幼儿园托班是改革的关键点。当月登记，次月入托。灵活的入托机制让舟山定海区的家长直呼省心。眼下，定海区已有500多名幼儿享受了及时入托服务。定海区幼儿教育中心主任许静说，
7: 采用秋季预留加上这个春季扩班这样的一种方式，尽可能的精准的将预留的这个托位和家长的需求进行匹配，将这个登记的时间了，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优化。
3: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早在2023年，杭州、嘉兴等地就率先尝试在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此后，省教育厅等8部门出台关于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全省11个社区市、90个县市区也出台了实施方案。截至目前，全省共有4950所幼儿园开设了托班，实际入托幼儿已达10.3万名。改革推进至今，尽管成效初显，但专业人才紧缺、部门协同不畅等改革难点问题还需攻克。 省教育厅近期发布《浙江省幼儿园托班管理指南》，聚焦幼儿园托班服务定位、开设条件、教养工作和综合管理等方面的新要求，对班级规模与人员配置、设施设备、玩具材料等作出系统规范。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说，
8: 盘活存量资源，扩大全省面上有效的托位供给，同时通过设立半日托、即时托、季节托等特色弹性服务，推行长幼随托，方便家长不同入托的需求，探索面向两岁以下幼儿托小班的试点，到2029年构建连贯一致的托育教育一体化服务体系，实现愿托建托。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负责人当地时间11号说，地震已经造成234人死亡，1310人受伤。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还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唐英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哥伦比亚方面需求，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地震救灾。
1: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15规划》，提出15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以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航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傍晚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河南、北京、天津、安徽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赶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浙江等地金融监管局组织保险业开通绿色通道，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区辖区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0多万元。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提示，8月份需关注登革热、极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猴痘、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
0: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我国研究团队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据了解，锗是半导体、光纤通信、红外光学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关键金属。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垒球项目赛程昨天正式公布，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9月16号下午1点，中国将与朝鲜展开较量。 中国女足将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9月14号下午1点，中国将对阵中国香港。垒球方面的赛程安排较为紧密，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中国队都有比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举行，名古屋市为主办核心城市。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关注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0多万件，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
1: 记者从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0: 法国央行当地时间11号发布最新经济调查报告，预计法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2%，与第二季度增速持平。
1: 澳大利亚央行当地时间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存在通胀风险。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34%，标普指数跌0.32%，纳斯达克指数跌0.6%。
1: 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收益每桶$83.2。
0: 美元指数11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828。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号表示，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曾在当天稍早前表示，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卜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据了解，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约克维已于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船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军海军的直升机向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让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也门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当天上午在曼德海峡对一艘商船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包括船员和也门武装人员在内的6人死亡，10人受伤。声明说，在救援行动展开期间，胡塞武装再次向商船发射导弹，导致参与救援的也门武装人员出现伤亡。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布声明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说，除非有必要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1: 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方案提出了具体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近年来，这地区被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扎伊迪正在考虑撤换与民兵组织有关的政府官员。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发布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表示，俄军袭击已经造成当地6人死亡，19人受伤。
1: 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7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49%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32%。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建议所有美国儿童接种针对麻疹、风疹、白喉等11种疾病的疫苗，少于之前建议接种的18种疫苗。原因是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此举引发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他们认为减少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暴露于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
1: 泰国政府昨天发布公告，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还没有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
0: 大声锐评。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判定母亲可以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光明网发表文章说，虽然这位母亲通过法律程序赢得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但仍然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关于账号本身的价值评估和安全变现路径依然模糊。有专业人士指出，部分法院虽认可游戏账号的收益可继承，但并没有否定用户与平台间账号不得转让条款的效力。因此，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一是有后续专门的立法完善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则，二是游戏公司也有必要主动完善账号作为遗产的转让机制。同时，游戏市场和网络平台也可以探索数字身后事的相关服务，有效降低这种继承权益的变现门槛，并增强规范性。无论如何，既然已被明确为可继承的权利，如果多数情况下仍然只能通过诉讼渠道来实现，显然有悖正常的社会预期，也使得继承成本过于高昂。相关的规则细化和配套服务的完善值得重视。
1: 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传递出清晰信号， 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应当逐步成为常态，保留预约才是例外情形。预约本是保障文物安全、优化参观秩序的管理手段，但在一刀切推行之下，反而变成一道无形门槛，观展演变成为需要提前谋划的专门行程，做攻略、定闹钟、抢票成为不少观众的负担，热门场馆一票难求，还滋生黄牛倒票乱象，侵蚀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底色。放开预约不等于放任管理，新模式对博物馆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考验，实施客流监测、高温天气应急疏导等一系列配套举措都需要同步跟上。博物馆预约制度的优化调整不是全盘否定预约制，而是回归制度设计的初衷，该放开的放开，该限流的限流，用精细化运营承接开放带来的流量压力，方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文博红利真正惠及社会公众。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4: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北京时间8: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3位短号？
9: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9: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